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4: 对这个事，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啊。这个今天呢，首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八月份特别适合喝的这个汤。
1: 八月份特别适合喝的，
0: 哎，八月份很适合喝啊，
1: 那得抓紧时间，还有十来天儿。
0: 那还有我看看，哎，十天
1: 是吧？正好十天。
0: 对，咱们就把这个汤喝起来。什么汤呢？贼好喝，黄豆、苦瓜加排骨。
1: 黄豆、苦瓜跟排骨
0: 啊，
1: 我没有想到，就这三样东西是可以炖到一起的。
0: 嗯，我以前呢就是特别爱吃什么黄豆猪蹄儿这种
1: 啊，那我是很喜欢的。
0: 对对对，然后咱们平时吃什么排骨豆角，这回呢咱们在排骨里边加黄豆，这两个肯定是特别适配的。
1: 哦，那肯定是的。
0: 然后你再加点苦瓜。就是你大概想一下，应该是那种香浓的，然后还很清爽的，很去火的那个感觉。
1: 而且那个豆应该可以炖得糯糯的。
0: 哎，对对对，这个汤为什么我们要喝它？它能够清热解暑、健脾益气、润燥生津。你想这好处不喝能行吗？
1: 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安排上这个苦瓜、黄豆、排骨汤。
0: 哎，
1: 但当然了，这个汤呢里面还是暗藏玄机的。
0: 对对对，
1: 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说啊。
0: 好，
1: 那先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这个福利补贴呢，大家一定要关注到，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呢，今天是面向吉林全省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说走路干活都费劲儿的，那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来体验试一试。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很多朋友一上了岁数吧，就是必须得把眼睛当回事儿啊。很多中老年的朋友呢，眼睛总是模糊看不清啊，看东西像是格子成雾似的那个感觉，然后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看都费劲儿，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不要耽误了啊，不然的话那个病情就加重了。我们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边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谋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的眼周穴位，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清晰透亮。我们再看手机上的小字什么的都更加清楚了。
1: 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啊，现在是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会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呢，再送大家一台能插卡、能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就是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大家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看看群里朋友的留言啊。秦天柱说今天的早餐5点醒的就弄了茄子酱，应该是吧，
1: 酱茄子
0: 然后又加了一杯自己弄的卡布奇诺咖啡。
1: 天哪，我发现你最近这两天早上起来挺重口啊。
0: 金童呢也说早上好，还有微笑前行，阳光雪山，我看今天最早是谁呀、啊是不是
1: 还是海福？
0: 真是
1: 吧，
0: 2:31。
1: 哎呀，那鼓励啊，今天1点多没醒。
0: 对，
1: 不错不错。擎天柱说长白山灵芝豹子粉上农博会啦，周日我去买点儿。那咱们吉林本地的好吃的这种好的滋补的营养品又何止灵芝豹子粉啊。大家真的可以去转一转。
0: 我昨天上农博会
1: 我一猜你肯定就得找个时间去。
0: 对对，我去了、主要我带我爸妈去，他俩想去。
1: 对对对，就可以去逛一逛转一转。
0: 哎，是到这周日就结束了，这周日是最后一天。但是昨天你看周四嘛，人其实也非常多。
1: 对
0: 啊。我想想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那个有两只那个海豹，每年都有，你还记得不？
1: 我知道，在那个就像水族馆似的，是吧？
0: 他俩就是老可爱了，
1: 很萌，
0: 老可爱了，就在那个里边
1: 游，在哪
0: 儿啊？对
1: 对
0: 对
1: 吧？会拍手，
0: 一直在那翻肚皮。
1: 嗯
0: 啊，后面反正就主要去卖那个各种什么吃的那个地方。
1: 哎，你有再吃到就是你之前跟我有一年给我推荐了很多很好吃的那个包子吗？
0: 有，
1: 依然还在，
0: 依然还在，他就在那个一号馆的主场馆的正中央，叫王老蔫儿包子
1: ，C 位呗。
0: 啊
1: 啊！
0: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他是咱们长春的那个企业，
1: 嗯，
0: 但是我在长春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买到过这个包子，
1: 就只有农博会的时候才能看见他
0: 啊！
1: 你没问问他吗？
0: 哎呀妈，忘了，
1: 是不是
0: 啊？忘了，
1: 因为这个名字我也没有听过。
0: 对，
1: 但你我就记得印象非常深，你说那个农博会你吃到那个包子，哎妈老好吃，
0: 哎呦老好吃，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肉包子，
1: 天哪
0: 啊！但是它一个包子吧其实不咋便宜，一个包子5块钱、
1: 嗯、哦
0: 啊不算便宜，
1: 不便宜
0: 啊，不便宜、嗯、反正大家感兴趣或者走累了的话买一两个吃吃也没事儿，剩下的就是你也可以就是到处吃，因为都有好多试吃
1: 啊。对对对，有打开的那个小零食。
0: 对对对、
1: 啊、嗯，我看到很多朋友发那个朋友圈了，然后发那个短视频了，
0: 嗯，
1: 都去逛农博会了。反正今天周五嘛，明天后天周六周日两天、
0: 嗯、
1: 大家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到农博会去逛一逛。
0: 确实能公共交通就公共交通吧，真不好停车、
1: 那肯定是了
0: 啊。
1: 所以现在就是地铁呀、啊、什么轻轨呀、啊嗯、都很方便，大家就公共出行吧。
0: 对，
1: 嗯，
0: 齐天柱说蒸蚝子没啥好菜呢，飞哥你可是帮我大忙了。
1: 嗯，那就是今天要做这个苦瓜黄豆排骨汤了、
0: 哎、做吧。就是这个菜呢为啥要给大家推荐啊，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清除掉残余的这个暑热余湿，
1: 嗯
0: 啊，一方面呢又要为即将来临的这个秋燥给它打好底子。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正好喝这道菜这个汤。那么怎么做来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啊。这个黄豆呢大家最好是提前6个小时进行一个浸泡，哎，让它充分吸收水分，这样的话我们在炖煮的时候它就能够更加节省时间，然后也有助于提高蛋白的这个消化率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苦瓜呢咱们反正就是正常切段就行了，焯水啊，焯水，这告诉蜗牛姨，焯水，
1: 焯水啊、哎，这回不用问光和岁月，咱也知道得焯水。
0: 哎，
1: 嗯，
0: 先焯水，焯水个30秒到1分钟左右就行了。为啥要有这一步呢？就是能够一方面呢去除掉部分的苦味儿，如果大家不是特别喜欢那个苦味儿啊，
1: 嗯，
0: 一方面呢还能够减轻寒性，啊，就这个小动作能减轻寒性。
1: 哦
0: 啊、嗯，然后你整体喝下来的话，这个汤入口呢就更好喝。排骨呢，反正咱们就焯一下就行了。最后把苦瓜、黄豆、排骨我们放到一起炖个大概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吧。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苦瓜其实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汤快要好的前15分钟再放是比较合理的。
1: 啊、对，放太早了它容易炖，就是变色。
0: 对，然后容易炖面糊了，
1: 复杂
0: 没有口感了。
1: 对，很多营养可能炖煮久了也不行。嗯、
0: 哎，
1: 嗯，
0: 盐咱们最好是出锅之前再放，这是最好的。
1: 哎、
0: 嗯，
1: 然后咱们在煲汤的整个过程中啊，可以加入生姜，大概就是2到3片吧。
0: 嗯。
1: 再放上一颗蜜枣、
0: 嗯、
1: 啊，这其中呢，生姜是帮咱们温中和胃的，它能够制衡苦瓜的寒凉之性，然后这个蜜枣呢就是借助它的这个甘味儿，我们来缓解苦瓜的那个苦味儿，这个呢也能提升我们的适口性，恰好啊这个也很契合中医所说的这个辛甘化阳苦寒佐治的一个配伍原则。
0: 嗯，正经能很好喝呢，嗯，而且还很滋补和营养、啊、
1: 是的，
0: 这个苦瓜黄豆排骨汤呢它以苦字当头，但是其实它汇聚了春夏养阳这个长夏的这个祛湿的这个千年的智慧，也暗合了现代营养学对于植物化学和优质蛋白的协同配伍的这个科学的认知。你看这个苦瓜泻火清暑，然后呢苦口是良方，黄豆呢又能够健脾甘平很养胃，哎，排骨呢它能够养血固本培元，清润又不厚重，咱们把它们三个一起炖个汤，清补相济层次分明，最后出来的汤色呀是橙黄微绿，入口呢是先苦后甘，所以就是在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别好的荤素搭配。
1: 嗯
0: 啊，
1: 你看暑期还没有完全退去、
0: 啊、
1: 然后秋燥呢已经起来的这个8月份我们就可以呢煲上个1到2次以 食为药，以汤养人，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原则。
0: 嗯，
1: 你看苦尽甘来之间，咱们从容的去度过夏秋之交。
0: 对呀、啊，这不正好就是周日的时候就是末伏了嘛。
1: 嗯，
0: 咱们这个节点喝一喝这个汤特别合理啊。
1: 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这些美食的搭配当中啊，就暗含着很多的人生哲学。
0: 对。对，它里边吧，就是不仅有实打实的那种，就是功效功能，
1: 嗯，
0: 还有很多情绪上的这个东西，包括文化上的这个内涵。
1: 我觉得就是你看这种智慧的搭配啊，就让我们就是既能吃得很营养，同时呢，它能给我们的整个身心来做成一个调节。
0: 哎，是的，是的，大家坐一坐啊。行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169的山东白酒，这个山东白酒有一段没回来了。啊，特别好啊！这个山东的高粱酒性价比也是超级高，咱们可以趁着它有优惠的时候囤上那么一大箱，然后呢，等到天气凉了的时候，或者是咱们其实过一段秋风起，我觉得那个可以吃点螃蟹了的时候，咱们小酌一些些。
1: 对，咱这个高粱烧啊，它酿酒呢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这个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怎么说呢？说好酒不离红粱，这红高粱。就是酿好酒的一个好料了，而且呢，它是经过那种陈年老窖发酵的，而且还得常年陈酿，是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的酿造工艺。它要经过就是浸泡、蒸煮、糖化、发酵，再蒸馏、贮存，好多道程序才能成。
0: 嗯，
1: 你像贵州啊、四川啊那些大酒厂用的其实就是这种工艺。
0: 嗯，
1: 然后咱们这个高粱烧呢，用的跟他们是同样的工艺，这品质肯定是差不了的。
0: 嗯，是的，配料表呢，反正大家就尽管放心的去看，大家现在其实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你就看这个配料表，配料表里边就只有高粱和水，是纯粮食的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个酒的味道和品质呢都是非常上乘的，它的那个酒体是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沙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吧，反正就这样，你喝了之后你就有感觉，它一点都不上头，然后喝完了之后呢也不干口。有的酒吧它喝完了之后你就觉得嗓子喉咙什么的就发干啊，然后呢宿醉感特别严重，第二天早上起来吧那个后脑勺疼。咱们这个纯粮食这个酒它不是这个感觉和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你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6瓶加6瓶12瓶，那就是说12斤，哎，到手是169块钱。
1: 嗯，
0: 超级划算了、啊、
1: 对，你就核算下来一瓶才10来块钱、
0: 啊、
1: 真的比很多散装酒的价格还划算了。
0: 对呀、
1: 啊，然后大家可以趁着这个福利呢来囤上这个很好喝的高粱酒啊。
0: 嗯，
1: 可以拨打400-999-0139，这个是电话订购。大家打电话订购的话呢，是可以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的，这个是电话订购的一个会员优惠啊。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666这三个数字，然后点击这个链接呢，大家是可以直接来下单的。
0: 对，而且散装酒吧其实你不太好看到它的配料表，还有就是整个的什么运输啊、保存啊、灌装啊，这玩意儿咱们都把控不太了。
1: 嗯，
0: 对，咱买这个正经的酒厂做的这种所有的检验检疫都非常合格的，然后所有的产品信息呢都清清晰晰的摆在那儿的，我们就放心。关键价格现在也真的很划算啊。
1: 是的
0: 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反正就是一箱12斤169块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啦。
1: 嗯，然后我们看一下，还有就是大家能够收到的链接呢，是鼎柔蚕丝被。昨天是自由者发在群里了，说订的这个蚕丝被到了。
0: 嗯
1: 嗯，感受一下，盖起来真的非常的柔软又亲肤。
0: 嗯，
1: 因为我这两天也就是在盖这个蚕丝被。
0: 嗯，
1: 然后晚上就是后半夜，就那个小风吹起来很凉的时候，就把那个被就稍微再往自己的那个脖子这儿蹬一蹬，盖得严实一点，就是既能感觉到一种很舒适的凉爽感，同时呢它又特别的保暖。
0: 哎，是的，是的，它在凉的时候它就是保暖，然后它在热的时候呢它就特别透气。
1: 嗯，
0: 你不像咱们盖那个棉被盖化纤被，如果天气一热吧，咱们那个被窝里边闷汗，闷完汗之后呢，你比如说第二天早上咱们要没有就是再把这个被完全 翻个个，然后扑起来，就是做一个亮的这个动作，那个汗啊什么的湿气啊就闷在背里了，然后久而久之呢，它就形成细菌，形成螨虫了。
1: 对，
0: 盘子背不是这样的，它特别透气，特别透气。然后今天呢，因为也是周五嘛，所以就是我们明天没有节目的直播，这个盘子背就只能是最后一天了。
1: 哎，对，然后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吧。现在换季的时候，给家人呐、然后给自己呀、或者是我们比如说走亲访友。回个礼，其实这个都是特别拿得出手的啊！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跟刚才就是订购高料商是一样的，都回复666。其实你先回复666两个链接，大家都能收到。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顶楼蚕丝被呢，给大家带来的规格，大家也可以自己来选择，就是有单人被，有双人被，然后可以买一条，也可以买两条都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这个需求。但我觉得如果大家订的话啊，咱就直接订两条那个双人被。
0: 对，
1: 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生活当中咱都是买大不买小，
0: 对，
1: 更方便，用起来更实惠。而且大家现在不管是单人被还是双人被，只要买两条的话，都送大家两个蚕丝蛋白枕。这个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那咱不要白不要嘛。
0: 对呀对呀，然后咱们枕的盖的就都给大家配齐了嘛。反正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今天货架子上除了这两个蚕丝被和这个山东的高粱烧之外呢，又给大家带来了鱼油。鱼油呢，它只能通过电话来订购，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就打咱们400-999-0139，咱们这个小管家的电话，你跟他说我要几瓶，然后就给大家送货上门，也可以货到付款的。他在咱们这个链接里边没有啊。鱼油呢，我们这次就给大家也做的是单瓶的价格，就是以往呢都是一个小套组，这次呢是给大家完全做单瓶。那大家如果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你说我要一瓶也行啊，三瓶也行啊，八瓶也行啊，我们做一个周期，就是一瓶直接砍到底。24.8，没有这样的好鱼油的价格。
1: 对，也是把它做成一个最小单位的套组，让一直在观望的朋友呢，可以有机会来尝试一下。因为这一瓶呢是能喝能吃这个半个月的量。
0: 对，
1: 大家可以就是买一瓶，你吃下来感受一下。其实鱼油呢就是在换季的时候给咱们养护血管啊，然后包括养护我们的大脑啊，然后让我们整个这个秋冬呢身体储存一些非常好的能量来应对。接下来的这个温差大呀，然后这个气温的一些变化。
0: 反正我自己呢是常年都在吃鱼油，然后我把这个吃鱼油的好处也

0: 分享过给大家，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被我那个推荐的都吃上鱼油了。
1: 嗯，就是它能给你的身体很多的这个，比如心脑血管啊，达到一种净化。
0: 对对对，你白天吃也行，晚上吃也行。我自己呢，一般是睡前半个小时左右去吃吧。
1: 嗯，
0: 然后它能够调节我们睡眠，真的，它能调节睡眠。而且这个鱼油呢，你会发现它里边是油哈，但是它不长胖，它一点不长胖，它反而就是还能有助于帮你去减脂。
1: 对呀、啊，因为这里面都是我们身体很所需要的这些必须的营养素。
0: 对对。
1: 而且有些营养素是咱们自身无法合成的。
0: 嗯。
1: 那通过鱼油来补充呢，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是补充的这个足量，
0: 嗯，
1: 一个呢是补充的非常的精准。
0: 嗯。
1: 哦，那大家可以把这个鱼油也订起来啊，鱼油是只能够电话订购的，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就可以订购了。
0: 今天主说做法呢已经收到了，下周二早晨就做这个苦瓜黄豆排骨汤。
1: 嗯
0: 啊，我估计这道菜我们两口子一块做吧，我一个人不咋好弄啊。
1: 哎，这炖汤这么简单，你这又昨天麻婆豆腐，
0: 嗯，
1: 今天又什么鱼香茄条都做了，你这还怕做一个汤吗？嗯、
0: 对，这个玩意儿就是往里一放就行，其实
1: 对，很简单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他说圆儿姐啊，昨天飞哥告诉你我做的那首诗了吗？
1: 嗯，
0: 这是昨天节目之后临时现这个做的
1: 啊、哦、
0: 对，昨天做了首诗，
1: 在群里吗？
0: 没有没有，这是那个发给我了
1: 啊啊啊、怎么说的
0: 啊？黑土滋养
1: 你有点情感行不行？那个 啊听着很生硬
0: 啊，那我就得带点、那个、
1: 就是你带点气声。
0: 好、好好，没有名字啊，那我就直接啊了
1: 啊你啊吧。嗯
0: 啊，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啊！对，情绪到了啊！
0: 黑土滋养万物生，即食即品，味纯正。
1: 哎呀，
0: 匠心传承千般好，健康相伴万家兴。
1: 健康相伴万家兴。对对对，对你这个感觉才对，就是你最开始出来一定是轻轻的那个啊。
0: 哎呦我天哪，
1: 要叹出去，
0: 要一种纯是从心底发出的这种
1: 对
0: 感慨。
1: 对，你第一遍那个就很生硬，然后结尾的时候一定要合一遍重复，然后扬上去。
0: 哎呦，
1: 来一个渐强的收尾。
0: 对对对，
1: 收到了这首诗，
0: 收到了，
1: 写得非常好，
0: 公开播出了。
1: 嗯，是那个我俩直接在节目里给你发表了啊。
0: 对对对，发表了啊。行，今天那个上半时段不是跟大家推荐那个苦瓜黄豆排骨汤嘛，最后有点小的提示跟大家提一提啊，就是这个汤呢虽然是八月份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也得根据个人的情况去做一些适时的调整。哎，如果呢大家是湿热体质、痰湿体质，那么我们就很适合喝这个汤啊。然后呢大家其实在里边还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那个其他的食材，比如说赤小豆了、茯苓了，哎，他们呢就是更能够帮助咱们去祛湿啊。如果大家是阴虚体质，暑热伤津很明显，我们就加点玉竹、加麦冬去一同炖煮，这样的话能够滋阴润燥。如果大家是阳虚体质，脾胃虚寒，就是你经常有那种怕冷啊，然后那个遇冷腹痛啊，大便溏薄啊，我们就要减少这个苦瓜的量了，因为它还是有点寒凉的嘛。然后咱们就多放一点生姜，加点姜片儿，这样的话就更好了。如果大家就是加陈皮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它能够理气健脾、温中和胃。
1: 嗯，然后现代营养学呢也提示大家，如果有痛风或者是高尿酸血症，那么在加黄豆的时候，咱们就得注意一下这个摄入量。
0: 嗯，那么用黄豆减半这样的一个情况把那个白扁豆去替代黄豆排骨的话呢，咱们就变成瘦肉。哎，然后这样的话还能够降低那个嘌呤的负荷啊。然后动物实验也显示呢，苦瓜素在特定剂量下存在一定的胚胎毒性，所以孕妇啊不太适合大量吃苦瓜或者是苦瓜浓缩的这个制品。那么偶尔的少量喝点汤没什么事儿，但是不要频繁或者是过量啊。
1: 嗯，这是给大家今天推荐的这个苦瓜黄豆排骨汤。其实不只是这三种食材，咱们家里有很多的这个好的食材呢，你都可以同煮同炖。
0: 对
1: 啊，也是很增添它的营养的。
0: 嗯，好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诺叶黄素呢跟大家推荐一下，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

0: 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嘛。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是不一样的，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反馈啊，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保护眼睛建议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嗯呐、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9: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是20度。
1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
0: 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周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美也影响皮肤变色啊，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那大家记好这个专家的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夏天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啊、沉麻呀、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的。那么每天呢，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可以是报名啊、咨询啊，都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下半时段呢，跟大家聊一聊最近这几年吧特别火的一些超级食物，比如说什么奇亚籽牛油果、藜麦、羽衣甘蓝、巴西莓粉。
1: 确实这几年才火起来的，而且你就光听名字，你就觉得它是一种自带高级感的食物。
0: 哎，
1: 当然了，有时候咱如果去买的话，你看那个价格呢，它也不便宜，
0: 挺贵的。这个里边吧，就是我觉得其他的那个，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叨过的那几个还行，这个巴西莓粉不知道大家喝没喝过。就是那个网上卖的可贵了。
1: 巴西莓粉我还真没喝过，
0: 我还真喝过一小段，是别人给了我一小瓶，
1: 是冲的那个粉末状的是吧？
0: 对对对，反正那个整个的颜色呢就是紫不溜丢的，反正你看你就知道，妈，这花青素得老高了。然后那个号称说什么可以美白，完了那个味道是酸丢丢的这种感觉。
1: 一般不就是那个打出的标语，应该就是至少得有什么抗氧化，
0: 抗氧化、
1: 抗衰老，
0: 对对对，
1: 然后什么清除体内自由基、
0: 对，
1: 让你身心更轻盈，大概是这些。
0: 对，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些东西。其实呢，他们在菜市场、在超市也有平替。大家呢，一方面就是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继续买、继续吃，因为确实很有营养。
1: 对。
0: 一方面呢，大家不太愿意在网上去找这些东西，或者没有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我们在菜市场也能找得到。
1: 就是也有价格比较合适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能替代它。
0: 可以替代。
1: 那我们先来说说啊，就是超级食物为什么这么受追捧。一方面呢，那肯定是营销的胜利了。
0: 对，
1: 你想加上超级这个词儿，本身就是一种营销话术嘛。其实营养学界是没有超级食物的这个官方定义的。那么就是这个应该就是厂家啦或者广告商啊，就是一种宣传，把他们定义为是超级食物。
0: 对。
1: 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社交货币的一种需求。比如说我发朋友圈啊，或者是我发那个短视频平台，我晒一碗奇亚籽布丁， 嗯，是不是感觉比我晒黄瓜炒鸡蛋生活更精致一些？
0: 对，你在网络上真是，尤其什么这个小某书啊什么之类的。
1: 嗯，对对对，
0: 啊，
1: 有的人就是喜欢这样打造一种很精致的这种人设，
0: 对，
1: 跟生活状态。但其实你的生活中可能未必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咱们的朋友们都特别好，就是都用那种特别实在的、
1: 对，
0: 实际的养生方式啊，在这个培养自己的这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很真实
0: 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看到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个信息啊什么的，大家就是也得有一个分辨能力啊，不是说什么都该信啊，别人买什么我也买，不是这样的，
1: 不跟风啊，
0: 哎，我们就是完全了解这些食物，然后去理性的选择，这是最好的。
1: 对，要不我们怎么说叫大道至简呢？是不是？
0: 嗯，
1: 那超级食物的这个营销逻辑啊，其实我们已经就是这很简单，我们就可以分析它了
0: 啊，
1: 不要把它当成一种就是我要追求的一种时尚啊，
0: 对，
1: 风潮啊，有的时候这个钱省下来，咱能买更多有营养的好吃的。
0: 对，你比如说奇亚籽，奇亚籽确实我每天都在吃，我真觉得特别好，它的那个膳食纤维的含量超级多。
1: 对，它其实奇亚籽是真的非常非常有营养的。
0: 对，但你说我就是那个也要摄取膳食纤维，那就只能从奇亚籽当中去摄取吗？那肯定不是。
1: 对呀。
0: 我们在市场上也有好多蔬菜、绿叶菜什么的，含量也很丰富的。
1: 嗯，获取的途径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0: 对，
1: 嗯。
0: 行啊，我们一会儿呢就具体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咱们在菜市场可以买到哪些，然后去替代这些超级食物，让大家有更多样的一个选择呗。
1: 好的。
0: 啊，这时候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第一个呢就是山东的高粱烧。山东的高粱烧呢，阔别了一大段时间嘛，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然后这次又出现了，但是其实今天出现，今天也要走。
1: 今天他来，但今天他要走。
0: 是买的是早车，买的是早票，但是那个中午就是上午也得走，晃了一圈就得走。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就得抓紧这个时间。
0: 脾气很急。
1: 对，因为这个，哎，你别说啊，山东非常符合脾气急的特性，
0: 风风火火的。
1: 而且这个高粱酒呢，它是正经的山东老酒厂酿造的。山东的高粱酒就是很出名，这个大家都知道，之前不是还有那个什么喝了三滴酒 那个其实唱的就是山东的高粱酒。然后咱们这个高粱酒呢就是味甘性温，酿出来这个酒呢也是很温和的，喝上之后呢你会觉得这个胃里暖乎乎的。你看过两天就是天气早晚可能会更凉，尤其晚上到家之后，咱们呢不说大喝啊，那肯定是伤身的，哎，小酌怡情，同时来上一点儿，整个身体喝起来呢，它是那种热乎乎、暖烘烘的状态。
0: 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酒啊，大家就去放心喝吧。都特别好，真的都特别好，包括那个我们前一段给大家带来的白水杜康，然后这个高粱烧，这都是我们给大家就是完全。在酒的这个酒榜上，
1: 酒榜上
0: 特别好的这个酒。然后那个我们每次找这个东西呢，一方面还要考虑它的干净程度，考虑它的这个产地啊，这个做这个酒做得好不好，还有就是价格。价格的话，你看这个高粱烧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买六瓶送六瓶，12瓶就是12斤，我们到手呢是169块钱，没准大家在平台上还能再薅点优惠券呢。
1: 可以看看有没有优惠券能用啊。就是你这样看它已经很便宜了，但如果你在外面买，它门店的单瓶一瓶的价格是45块钱。那你算你要买12瓶的话得多少钱？现在我们就是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到手每瓶都是1斤装的，12斤到手价格就是169。
0: 对，
1: 咱们就喝起来非常的安心。
0: 那大家如果想要呢，就两个方式，一个就是咱们打小管家的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呢现在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抓紧时间来订购啊！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东的高粱酒，还有呢，大家回复666能够收到顶柔蚕丝被的链接。白天可能太阳很晒呀，热的大家就是现在可能还得穿短袖呢。但是晚上这小风一起来啊，你又得好像得搭上一点外套才行。那 过两天可能这个凉风啊，这个凉意呀、啊，就来得更浓烈了。然后有的朋友呢，半夜如果不关窗，很容易被冻醒。那你这一晚上如果觉睡不好的话啊，早上起来昏昏沉沉的，你可能这一天我都提不起精神头，没有这个精神头干工作呀，或者是这个我们用心的去生活。
0: 嗯，
1: 所以说给我们的睡眠投资这个钱呢，是花的特别值的。关键是这个蚕丝被大家买回去，咱不是说盖一年两年就拉倒了。七年八年九年十年也一样盖得住。
0: 嗯，盖得住，盖得住。就是你买这个被子吧，一劳永逸了，投资这一次，然后关键这个价格也是很便宜了，我们这个好多年都不用再考虑被子这个事儿了。
1: 嗯，
0: 你反正就是天气冷了你就扣到一起，天凉了呢咱们就盖那个小薄层呢，特别方便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你看现在这个规格也都特别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去选择，一个是1米5×2米的单人499，2米×2米3的双人是549。买两条呢，其实我们是比较建议的，因为覆盖了一年四季了，其实就1米5×2米的单人两条999，2米×2米3的双人1099，就是还给大家两个蚕丝蛋白枕啊，这个枕头也贼得劲儿。因为我们这个枕头我是很在意的，就是那个枕巾枕套什么的，它也特别容易滋生螨虫。
1: 对
0: 因为咱们头发呀、什么的，那个面部啊，有的时候你想，我们晚上睡觉之前洗脸，然后又像天干的时候吧，我们得多涂点那个润肤乳。
1: 嗯，
0: 那个东西呢保湿，完了有的时候让你粘就粘
1: 油唧唧的。
0: 对对对、对，这个枕巾呢如果是纯棉的化纤的，伤皮肤，容易滋生螨虫，包括有点潮什么的，它都不好散那个就是潮气。
1: 对、
0: 这个蚕丝的特别好。
1: 而且蚕丝的那个就是它那个蛋白枕啊，就是它那个柔软性包括它的回弹性是特别好的。它不会那种就是你说睡然后它原来那个蓬松度它就变扁了。它不会。
0: 对
1: 然后包括就是这个蚕丝蛋白枕跟我们整个被子当中的那个蚕丝呢，它同样品质，就它同样也是非常的透气的。又很吸汗，所以就免去了我们平时在枕头里面会滋生的那些细菌的问题。然后也提醒大家啊，不管是咱们买了就是什么规格的这个蚕丝被，一个呢就是你盖一段时间你可能想去晾一晾，那没关系。但是一个是你不要在阳光下暴晒，这个非常影响蚕丝的使用寿命。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你不要拿咱家里的那个什么痒痒耙啦、什么那个扫帚了去拍打，
0: 还有衣服挂啥的。
1: 对，你拍打的时候特别容易让那个蚕丝断裂。其实就是因为蚕丝被它非常好打理，像我们说它不会像棉被那样就是吸很多的湿气然后都闷在里边沤住、所以它的那个就是散气性非常好，哪怕你经常出汗，你就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可能简单的给它抻一抻，铺一铺，抖一抖就可以了。不用过度的去那个拍打它。
0: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我们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今天要带给大家第三个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它没有链接，它只能通过打咱们小管家的客服电话400-999-0139来订购，就是鱼油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就是最小的这个包装，大家如果根据自己的那个情况，你说我想先买一瓶试试，那就是24.8元，超级划算。如果大家说想买一个周期性的3瓶的6瓶的9瓶的这种的，其实我觉得是最好的，你咋的得吃3个月。
1: 你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前两天带来的辅酶 Q10、这两天带来的鱼油，其实都是想在马上要入秋、已经变凉的这个时候呢，让大家把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给它养护起来。
0: 对，
1: 咱们多补充一点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所以真的是一个花小钱为将来省大钱的事儿。
0: 那么就是24.8元一瓶嘛，反正大家想要的话，咱们这是纯鱼油，好鱼油啊，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也没有人工色素。大家就是不管是血糖，还有就是要控油控糖的朋友都可以吃。对于咱们的整个的心脑血管、记性、然后脑子发沉的这个情况都特别适用。大家想要就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400-999-0139就行了。
1: 嗯，然后很多朋友担心的就是鱼油吃起来会腥的这个问题，大家不用担心。
0: 啊、对
1: 它的这个就是脱臭工艺，然后包括后面的那个整个去腥工艺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它就彻底去掉了那种难闻的鱼腥味儿，就是那个胶囊呢又小小的，它不是很大颗粒，让人觉得吞咽很难的那种。
0: 嗯。
1: 咱们就是小小的胶囊，喝口水直接就咽下去了，不会反胃，不会恶心。就算是脾胃很弱的，然后包括对味道很敏感的，吃这个鱼油也完全没问题。
0: 没问题，想要的朋友咱们就打电话吧，因为它也就是最后一天了，电话就是400-999-0139，400-999-0139。麒麟柱说挺狠的啊，截止到8:33的时候，他说今天就我一个人互动啊，本打算提前发那个西瓜冰沙的，可是昨天晚上弄得稀碎，所以没发白瞎那个大西瓜了。
1: 啊，冰沙得咋做呢？是把那个西瓜和冰一起放到那个就是破壁机里一起打。
0: 哦，哎，我觉得
1: 应该就能打成冰沙了。
0: 啊，对对，那应该可以的。
1: 或者我见过那种，就是你把那个西瓜果肉，抠下来之后，你就直接放到那个盒里，放到冷冻层冻上。冻完之后拿出来，直接用破壁机打。它就直接是那个西瓜冰沙
0: 啊，那这样也行啊，这样的话那个西瓜味更浓了。
1: 而且用这个方法，你能打很多很多的果泥冰沙，都非常的健康。百香果的，芒果的，
0: 哎呀，
1: 提子，
0: 哎呀，
1: 包括就是杨梅，打完非常好吃。但是杨梅呢，就是难点在于你最开始就是去果核的这个过程是比较麻烦。
0: 那对对对。
1: 但它打完那个味道真的很好。
0: 哎呀。试一试啊！
1: 哎，还有荔枝
0: 啊！对对对，荔枝
1: 打起来口感都会非常不错，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
0: 哎，
1: 嗯，
0: 谭先生说：“方圆、张飞，早上好啊！刚进屋打开收音机，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擎天柱还艾特他呢，说：“劝你一句啊，那个冰红茶呀，可千万别喝了，你得多大瘾呢？喝那老些，快戒掉吧。
0: ”奶茶说：“来了来了
1: 来了！”赛马发了这个图片，说：“今天第三天会议，那你快熬出头了。”
0: 哎呀妈！这表情啥表情啊？
1: 什么表情？
0: 你看看，你看第三张图片。
1: 我看看啊。第三张图片。
0: 对，没看着。
1: 没看着啊。
0: 啊，你折叠了，你那个展开，展开。
1: 我天哪，微信怎么还有这种功能？
0: 对，现在都是这样了。现在折叠成那个相册集了，如果连续发几张图片，
1: 一脸的幽怨。
0: 对对对，很不想上班的感觉。就是不敢惹你这时候的感觉。
1: 你看奶茶也说了，说现在微信都发展成这样了吗？把你发的5张图片给折叠了。
0: 啊，你俩才知道啊？
1: 我真才知道。奶茶说：“我以前咋没发现？我也没发现啊。”
0: 你俩果然是能够产生共情的人。
1: 我跟奶茶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俩极度同频。
0: 这都多少去年的事儿了，我感觉都是。
1: 真的假的呀？
0: 就是这一两个月吧。
1: 能吓唬人了。
0: 一两个月。
1: 赛马说：“冰红茶真别喝了啊！”都劝谭小院的。
0: 对对。
1: 真别喝了啊！嗯。蜗牛说：“在去长春的路上啦，耳机落下了就不能听节目了。”
0: 哎呀妈！
1: 咋还落老家了？那回那个黑龙江咋整啊？
0: 再买一个吧。
1: 擎天柱说：“好的，媛姐，下回我就这么弄。”擎天柱是执行力非常高的，杠杠的啊。
0: 对，赛马说：“真要是爱喝饮料，就请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帮帮忙，帮我刷蜜雪冰城的消费流水。你看你，
1: 怎么你有 KPI 呀？
0: 知道了
1: 啊，
0: 总目标要3000块钱，现在只完成了1000人，还差2000人，是每个月吗？每个月3000？
1: 每月封顶消费任务300。
0: 哦，要坚持10个月。
1: 坚持10个月。怎么是蜜雪冰城给你下的 KPI 呀？
0: 对呀，那如果坚持10个月之后会怎么样呢？就
1: 对，会能咋的呢？
0: 能得到什么呢？
1: 能得到你真厉害，算你厉害。
0: 能得到雪王的一个拥抱。
1: 你爱我，我爱你。
0: 对对对，
1: 蜜雪冰城甜蜜蜜。
0: 对，风华正茂说我们一直都在啊，知道大家一直其实都在听节目。
1: 忽然看到说，我早就知道了。就是微信的这个功能
0: 啊，那、
1: 我头这才知道，那我还能给它折回去吗？
0: 可以啊，
1: 那回去了，一点收起就折回去了。
0: 对，而且我是觉得它这个就是折完了之后，那个相册的感觉挺好看的呢。
1: 对，是那种层层叠叠的，而且关键它这种就是有很多人愿意斗图嘛，你就可以一下给它收回去
0: 啊，对对对，
1: 然后你整个的这个聊天界面就会变得非常的清爽。
0: 斗图这个词
1: 啊。
0: 我都好几年没听过了，
1: 也是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词汇，
0: 非常年代呀。斗图，
1: 但我真觉得这功能很好啊，早就该出啊。
0: 啊，不然一大趟子。
1: 对。
0: 啊。
1: 你看这个看完之后一点一回收，哎， 哎，就很好再刷到别的消息了，尤其适合群聊当中，太棒了。
0: 行，我们赶快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那个刚才不是说了有很多超级食物有一些平替吗？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以蛋白质为例，藜麦呢被吹捧为全蛋白的食物，
1: 嗯，
0: 它含有全部的九种的必需氨基酸，这个是事实啊，这是真的，
1: 嗯
0: 啊。但是大豆呢也是全蛋白食物，而且价格呢是藜麦的三分之一，啊，其实你吃大豆也是非常好的全蛋白食物啊。
1: 对呀，
0: 哎，同样鸡蛋也是全蛋白食物，而且价格也是很低的，吸收利用率还高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把黄豆鸡蛋去替换成藜麦，或者咱们就是交替着吃。
1: 哎，对，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刚才说嘛，大道至简，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食材，它们都非常非常的有营养。
0: 再有呢，你比如说奇亚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超级高，但是你说常见的魔芋啦，燕麦啦，豆角啦，西兰花，干香菇，干木耳，山楂干，它们的膳食纤维含量也超级高。

0: 食物的这个专业的标语。
1: 是的是的。行啊，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好视力吧。好视力呢，大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只要大家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因为好视力呢，现在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啊，再发放一些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大家但凡是有眼睛干涩模糊啊，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楚，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我们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打电话来订购就行了，都会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眼神呢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啊调到最大了，但还是觉得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呢就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的，那建议大家啊早点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咱们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啊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坚持贴呢，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咱们也能看清了，这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缓解了。
1: 好视力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眼贴，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我们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给大家一套亲肤的限量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送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哎，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
0: 接下来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紫苏的膳食纤维含量呢高达7.3克每百克，钙含量是牛奶的2倍多，贝特胡萝卜素是胡萝卜的4倍。中医认为它发表散寒、理气宽中，还能解鱼泻毒。紫苏叶、梗和籽各有所长，气虚阴虚者要慎用，做成紫苏粥、紫苏姜枣茶都是不错的选择。
1: 自热米饭大家都不陌生，但里面的米是真的吗？其实它叫再制米，是将大米碾碎之后挤压重组而成的，或者蒸煮之后再干燥，这样几分钟之后就能够熟。配料表当中的添加剂呢都是合规使用的，营养和精白米差别不大。不过自热米饭的配菜往往高油高盐，不建议大家经常吃，吃的时候最好多搭配一些新鲜的果蔬。
0: 水果皮别急着扔，西瓜皮、榴莲瓤还有荔枝壳都能变废为宝。西瓜白瓤配虾仁清炒，清甜鲜香；榴莲白瓤炖鸡，软糯如芋头；荔枝壳煮水，果香四溢，还能降火。水果的果皮和果肉往往是性味互补的，巧手利用，既能减少浪费，又能做出独特的风味。
1: 喝茶啊，喝出肾结石？其实没这么夸张，茶叶当中的草酸确实存在，但不同茶的草酸含量差别很大，泡得越久浓度含量越高。但真正要重要的是我们每天的全天饮水量是否充足，只要尿量足够，结晶就不容易析出。建议大家喝淡茶，少久泡，以白水为主，空腹少喝浓茶。有结石史或者是代谢异常的人群，则要更加注意饮茶的方式和饮用量。
0: 眼下呢正是桃子的季节，它补水补钾又通便，换季吃正合适。生桃润燥通便，熟桃养胃润肺，脾胃虚寒者更适宜熟吃。但桃子偏温，每天最多2个，吃多了呢容易口舌生疮。一道酒酿桃子鸡头米，养心血、健脾胃、固肾精，是换季养人的好选择。但是呢，糖尿病人和孕妇和幼儿不适合。
1: 8月的苦瓜黄豆排骨汤也很应景，苦瓜清暑泻火，黄豆健脾，排骨养血，三者清补相济。煲汤的时候加入一些姜片和蜜枣，既能够平衡苦瓜的寒性，又能够提升口感，湿热体质最适宜。阴虚怕冷的人要少放苦瓜，多放生姜和陈皮。
0: 最后再来聊聊超级食物，奇亚籽、牛油果、藜麦确实很有营养，但它们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是最划算的选择。菜市场里有太多的超级平替了，比如说大豆可以替代藜麦，鸡蛋比奇亚籽便宜，更易吸收好消化，还有就是菠菜、芥蓝的营养呢不输羽衣甘蓝。与其花高价买健康的幻觉，不如把菜市场的普通食物吃明白搭配好。 最顶级的养生从来不是吃最贵的食物，而是吃对的，吃够的。

0: 吃舒服的。
1: 以上就是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0: 我是方圆，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不见不散。
1: 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吧。
0: 今天又是周五了，祝大家周末快乐呗。
1: 哎，下周一的早晨我们再见，
0: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泥，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视频号端的网友呢，大家需要再等一等，我们的设备正在调试当中。来说说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晴，下雨的地方集中在白山大部、延边的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方19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2度。预计我省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南风或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下雨的地方集中在像白城的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以上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方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长春市明天白天最高气温还是31度，最低气温依然22度，和今天一样。明天我省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

0: 东北风，其他地区有二三级的偏南风。好，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今天是周五了，大家如果要是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尽早给我们打电话。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进入一小段宣传和片花啊，稍后呢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马上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电话。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现在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迎进，这是看一下农安县的魏女士。魏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
0: 啊，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咨询那个，就地上了有湿地田，啥时候开始有？
0: 您家是哪年被占的地呢？
2: 哪年我记不清了，好像5-6年前吧。
0: 5-6年前是吗？
2: 啊。
0: 2020年左右吗？
2: 嗯，差不多吧。
0: 2020年左右是吗？
2: 应该是。
0: 不是2010年。
2: 我记不清了，老心里毛病都记不清了。
0: 啊，不行，因为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如果是2010年，咱们家被占地的，也给相应的补偿了，那个时候呢是没有湿地险这一说的，因为咱们吉林省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或者说我们原来叫的农村的叫新农保啊，一般呢都是从2010年或者2011年才开始普遍推行的，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湿地险这个说法。但如果是2020年，那真的备不住。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啊，咱们长春市辖区包括像九台都有相关的这些文件，说2020年1月1号含1月1号啊，从那一天起，如果符合被征地或被占地的农民，符合参加湿地险的，是可以参加的。所以您需要确认你们家到底是什么时候被占的地。
2: 嗯，确定不了了，这不没用
0: 啊。那您问问家人呗。
2: 家人没人啊，就我自己。
0: 你家就你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吗？
2: 啊，对。
0: 那屯林啥的知道吗？咱们被占的是农村的地吗？
2: 对呀。
0: 对呀，那问问屯林呗。
2: 那你问问屯林，完了我再打电话。
0: 这个事儿呢，阿姨，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岁数，冒昧的叫您一声阿姨。正常情况下，如果要是有啊，
2: 我67，
0: 已经67了是吗？
2: 嗯。
0: 啊，那也就是60年生人呗。正常情况下，如果要是有湿地险的，大家一定符合条件的都可以领到或者是拿到。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大概率就是不符合条件。这个事儿呢，您除了要问屯林说咱们是啥时候被占的地，还要问一下你们村上的村会计或者村书记。
2: 嗯嗯。
0: 问一下他们。
2: 那行。
0: 嗯嗯。
2: 那好，谢谢你。
0: 哎，好，先和您说到这儿，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2: 哎，好。
0: 好，
2: 好，
0: 再见啊。好，我们再来迎进下一位听众，这位是松原的一位女士啊，你好，尾号0299。哎，你好。
3: 袁大，你好，我咨询一下，就是。孩子去世这个案例承包给不给地？
0: 您说的是孩子去世了，三轮延包。
3: 那原来有地，现在去世了，给不给？要不要回抽？
0: 三轮延包会不会把这个地抽回去？是吗？
3: 哎，对对。
0: 嗯，现在呢就涉及到当地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咱们不知道。但是呢，有一些细节咱们可以核对一下。您说的孩子去世， 他去世多长时间了？
3: 今年，那是2018年去世，今年8年了呗。
0: 2018年走的。他的户口和家人的户口是在一起的吗？走之前他成家了吗？
3: 在一起成家了，在一起都成家了。
0: 这个在一起是和他的妻子、媳妇、孩子在一起，还是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
3: 跟我们在一起，他媳妇没有，他媳妇户口都没过来。
0: 啊，好，那如果要是和你们在一起的话，当初咱们二轮土地承包和村上签的那个台账，应该是你家叔叔去签的，对吧？
3: 对呀。还是那么三口人的地。
0: 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大概率他不会变，就是不会抽回去，因为你们在一个户口本上，但也保不齐咱们村上或者是当地有一些其他的规定，因为2027年还没到，我不敢给您打保票，但是根据我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像咱们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而且父母都在的，那这个地呢依然会保留，还会继续延包。
3: 继续延包，不用那啥，要去拿承包费的是吧？
0: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的。
3: 是啊。
0: 对，但是咱们村上怎么规定的，我不知道。
3: 如果咱们当地。
0: 对。
3: 就在村上了，这没有啥政策规定，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咱们是自治的。如果村上说统一画一条线儿，就是在二轮土地承包之后，三轮土地承包之前，如果有家庭成员去世的，或者是经济组织成员去世的，那咱们的这个地呢，要统一的，比如说都抽回到村里，或者是家里人如果要继续种的话，你要给村上象征性的交一点这个承包费，然后这个承包费用呢，会通过分红的方式分给所有啊，像有咱们家里边这样情况的农民，也备不住。
3: 我就寻思我这孩子不是特殊吗？这不是孩子，不是老人吗？老人让我就寻思是必须得好帮我抽了，是不是？就得拿承包费了。你那孩子这不老人还在呢？你说吗？孩子还是当兵退伍的。
0: 阿姨，您说的这个老人呢，指的是整户消亡的，就是这老两口呢，他们是单独的一个户口本，户口本上只有这老两口，他们两个人去世之后，户口本上就没有人了。这个算整户消亡，如果是整户消亡的家人再想种地的话，就需要花钱，是有这个规
3: 定的。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老人的话，你就是那户口上还有那个孩子也不往回抽，是不是？
0: 有的地方是不抽的，因为咱们不算整户消亡，可以继续种。对，就是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只能看咱们那儿是怎么约定的。
3: 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
0: 您保重身体啊。
3: 对。
0: 阿姨，您就那一个孩子吗？孩子去世之后，咱们申请失独补助金了吗？
3: 没有。
0: 只有这一个孩子的话，如果咱们符合计划生育的政策，是可以申请独生子女死亡之后的失独补助金的，叫特别辅助金。如果要是想申请的话，可以问一问。
3: 知道，那好了，谢谢你，
0: 好，再见。好，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依然有空线，直播间的家人进来之后呢，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淡然问说：“严大呀，你好，咋不能预约呢？”因为刚才我们的设备有一点点小问题，导播在调试，一会儿呢他们就会把下一周5天的直播都预约上。导播老师，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一会儿我们把下周5天的直播都预约上，这样呢大家一键预约就很方便了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失地险的这个事儿啊，还是先明确时间节点。如果是2020年以前咱们被占地的，那可能咱们吉林省不少地方都没有失地险的这个待遇。如果是2020年含2020年以后被征地、被占地的，那符合条件的，当地呢会由村作为单位，集体为被征地失地的农民去申报办理失地保险。满60周岁领取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之后，我们就可以 按照相关的规定办理失地险。

0: 待遇，那就两笔呗，一笔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一笔呢是湿地险的待遇。那咱们以长春市九台区为例，长春市九台区的湿地险的待遇是这样的，由基础养老金60元，这是由政府啊补贴的，60元这是底儿，60加上咱们被征地被占地的湿地农民啊村上国家给咱们代缴的湿地险的保费，这个保费呢会都进入到个人账户里，个人账户的余额除上139，就是湿地险个人养老金的部分，那就是60加上您湿地险余额除上139的余数，就是你的湿地险的待遇，是这么推算出来的。所以咱们不能说一概而论，所有被征地被占地的农民朋友就都有湿地险，不是的。那如果我们被征地被占地之后，自己的户口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自己的养老保险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那这部分朋友可能在你年满60周岁的时候，即使是一个孩子是独生子女的，也没有办法申请农村的独生子女奖励费，只能根据我们现在的政策，要么到变更后的户口所在地的社区街道去申请，要么是找单位，要么就没有。哪种情况没有呢？比如说是农业户口的，但是呢享受的是其他的城镇的相关的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那一般情况下有一些地方可能就不给这笔农村的独生子女奖励费了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而且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的通过热线跟我们反映，这样呢面对面更直接更方便。当然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呢还会再给大家坚持一天顶柔蚕丝被，今天大概率是最后一天了啊，如果大家的这个被子想升升级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顶柔蚕丝被的团购，因为性价比超高，100%的真蚕丝，不管是单人被还是双人被，每条被子的蚕丝的净重都是2斤啊，都是2斤。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话，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咱们先看看这被子长什么样，一会儿好物推荐的时候呢再和大家详细说。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说说反馈啊。这几天呢压了好多了，因为一直电话多，没有时间跟大家说反馈。如果大家买了摩托车呀或者是小轿车呀，涉及到更名过户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在买卖合同当中一定要明确的约定什么时间内卖方要配合买方完成更名过户，因为两个轮的、三个轮的、四个轮的，这个呢都叫动产。咱们国家规定，动产一定要配合产权的过户。过户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除了要交付之外，还要过户。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长春市的杨先生跟我们打电话，他说自己5-6年前买了一台二手的摩托车，当时呢双方只签了买卖的协议，对方没有协助杨先生办理摩托车的更名过户的手续。今年杨先生打算给摩托车交交强险的时候交不上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摩托车没有更名过户到杨先生的名下，没过户的摩托车就交不了交强险，杨先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为此呢，记者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绿律师，我们来听一下律师是怎么说的，我们来找一下。
1: 就是按照规定的话，这个摩托车它是属于机动车的，然后的确是应该在买的时候就应该办理过户登记。现在呢，我觉得它的优先解决方案应该是尽快的去补办这个摩托车的过户手续。但是如果他联系不到原车主，或者是原车主不配合的话，那可能就得考虑通过法院起诉的方式，提供他相应的买卖交易的凭证，他的付款凭证，然后要求法院判令原的这个车主办理车辆过户。拿到这个生效的裁判文书之后，他可以带着相关的文书去车管所进行单方面的过户办理。建议他回去呢查看一下他们当初签订的这个买卖协议，协议里边是否有明确的合同条款约定了这个原车主配合他办理过户的时间期限。即便是没有的话，那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它是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所有权转移应该办理过户登记，这是一个法定的义务，也是。

0: 一个他们双方进行约定的合同义务。然后这里边也有一个风险提示，就是如果在没有过户、还没有办理交强险的状态下，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尽可能不要在没有办理交强险过户之前进行上路行驶，因为如果不投保交强险的话，可能会面临罚款和扣车。一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那么在交强险应当赔付的范围内呢，全部都要由车辆的实际使用人自己承担，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啊，然后也想提醒所有的广大听众，购买这种二手的机动车呢，不管是摩托车也好，还是汽车也好，不能只签协议不过户，因为买卖协议它只能证明双方进行的交易，它是不能对抗登记效力的，一定要及时的办理，避免买保险呀、年检呀，或者是事故追责的时候出现各种麻烦。
1: 李律师说得很清晰、很清楚啊，而且给大家明确了一个概念：如果我们想保护自己买到的这个动产，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得完成更名过户。如果要是没有完成更名过户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第三方的质押、抵押等等，这些可能会对于我们的动产造成相应损失的行为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不管是咱们买的轿车4个轮的，还是摩托车2个轮的，一定要及时的办理更名过户，更名过户到自己的名下，这个东西才真的属于你。否则，那有可能会出现一物二卖甚至三卖的情况，那个时候呢，您的财产可能就会受到相应的损失。好，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比如说关于医保、社保，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民生的问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想要问的，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那就着刚才咱们农安县的魏女士、魏阿姨咨询的关于失地险的这个事儿，再和大家来说的细致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失地险如果想参保的话，需要满足时间的条件，第二年龄的条件。因为根据咱们国家的规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群众指的是年满16周岁以上的，年满16周岁以上的群众才可以。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失地险的待遇也是这样的要求，被征地的时候，要求年满16周岁以上的农民才可以有资格参保失地险。那如果被征地之后，人家又给咱们重新的分了一片地，那也没有办法参保失地险。如果被征地之后，咱们的户口迁出了原来的村集体，户口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也没有办法参保失地险。所以它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并不是说我被占地了、被征地了就一定有失地险的待遇，或者说我就一定参保了失地险，不是的。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首先问村上，就是咱们被征地、被占地的这些人有没有失地险。如果要是有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时间能享受，咱们可以一并问一下啊。
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3: 暖气吧，
4: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3: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5: 大家好，我是方宁。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6: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的留言。昨天我们有一位阿姨说这两天还是太热了，是啊，秋老虎威力还是挺猛的。阿姨问说有没有一些像康养中心啊、康养机构啊，可以让我们短时间住个7天1周左右的时间。严大呢和阿姨算了一笔账，好像还是有点肉疼的，是吧？因为阿姨家没有安装这个空调，我说那莫不如咱们买一个空调扇。檀香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昨天说，他说空调扇里边可以加冰块，他吹出的这个风呢，它就是凉风，的确非常的舒服。 是的，如果要是咱们受不了空调的

0: 那个风哈，因为它那个风是比较硬的。咱们除了可以加挡板之外，也可以考虑买一个空调扇，因为空调扇呢，它要比空调便宜一些，性价比呢，我觉得还可以。所以如果要是感觉秋老虎挺难熬的，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觉得这个秋老虎这段时间还是挺难过的，您可以考虑安一个空调扇试一下啊。这个空调扇呢是需要有的可以加冰块，有的加不了，有的它直接出来的就是凉风，有的是加完冰块之后它出的才是凉风，所以还得考虑咱们家里头方不方便啊，它多大的面积，多大的尺寸啥的，咱们如果要买的话都问清楚。昨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翔宇问说为啥看不到直播呢？后来我好像看到翔宇在我们的公屏上点赞留言了，我好像看到了啊。还有阳光啊，简单发送了关键字啊，阳光。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团购顶柔蚕丝被的，大家呢可以发送阳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被子长什么样，单人被双人被都有，一次拿两条，性价比最高，而且有加赠啊。好，我们来迎进，这是松原扶余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哎，严大，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 啊，我求你一个事儿。
0: 嗯，不用求，您先说啥事儿吧。啊，
1: 我替我闺女，我姑娘，她在远地打工呢。
0: 嗯，
1: 那户口啊，户口给整差了。
0: 啊，您的姑爷的户口整差了，之前您给我们打过电话吧，大爷？给我们打过电话，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吗？
1: 就是股权证书也是稀搭不搭这孙子。
0: 对呀、啊，我说之前你跟我们反映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吗？
1: 没有。
0: 当时我记着我告诉你怎么做了呀，办了吗？
1: 没有。那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是西达户的，完就是户口给整到东达户村去了。
0: 现在影响啥吗，老爷子？影不影响你姑爷啥？
1: 就差一个大队分啥，他您那个大队就不给。
0: 现在西达户不给呗，因为他的户口在东达户，是吗？
1: 啊，对，嗯啊。
0: 那咱们实际上他的地房都在西达户呗？
1: 哦，对，都是，都别的都是西达户户。
0: 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如果要是所有的地房都在西达户的话，只不过户口登记错了，那能不能到咱们辖区的派出所把这个户口给他变更过来？
1: 就是找过两趟户的，他说我不是我整的，我办不了。
0: 跟谁整的没关系，我要申请地址的变更啊。
1: 那您说您办不了，他说是。
0: 你找的是乡镇的派出所是吗？
1: 啊。
0: 那你到扶余市里的公安局、户籍科你找过吗？
1: 没有。
0: 之前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要到咱们扶余市的公安局、户籍科找他们，看看怎么办。
1: 啊，公安局户籍科。
0: 对呀、啊，你要去公安局。这个事儿已经拖了挺长时间了，是吧？
1: 嗯。
0: 因为我对你有印象，你不听我说话，上次我就挺着急的。你
1: 一打电话，这个我着急，说话都说不明白。
0: 嗯，这事儿没啥可着急的。首先，现在咱们一般的村很少涉及到。啊，大量分红的，小来小去的，有一点点都不错了。如果还没涉及到的话，那你姑爷啥时候回来，他方便的时候让他自己去办。如果他要是没有时间的话，你想办着办，你想去问，那你就问问扶余市公安局。扶余市在扶余市的政务大厅都有公安局的这个办证的民警，他都有专门的那个窗口，你就到扶余市的政务大厅就行。或者是到扶余市公安局的户籍服务大厅，他都有，就专门办户口的。
1: 那户口本啥都得拿了。
0: 那可不吗？
1: 啊。
0: 嗯。到时候你一定都装好了，别弄丢了。
1: 这还用花钱吗？
0: 一般情况下是不用花钱的。
1: 那是他们给整错的，也不是王八整错的。
0: 他们整错了，当时我们就应该第一时间发现就要和他们说，我是西大户的，你凭啥把我落到东大户啊？咱为啥没核查没核实啊？
1: 他也没注意，我没注意瞅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那咱们是有核实的义务的，你为啥不核实？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我们第一时间要看我的年龄、个人信息有没有错误，我的家庭住址有没有错误。

0: 有错误，如果有错误要第一时间和人家说，那你自己都没捋户，谁帮你捋户？
1: 嗯，
0: 抓紧时间去问啊。
1: 嗯，
0: 这回我说清了是吗？
1: 你能不能给这派出所打电话问问他们呢？
0: 我们都不知道你家是啥情况，上次你也跟我是这么说的，西达户东达户的，我就跟你说，我说如果要是手续都齐全的话，你就直接找咱们乡镇的派出所跟他说我要变更，那如果他说不是他办的好，那我不找你呗，我找上一级，咱们就直接找扶余市，先到扶余市，老爷子，先到扶余市公安局户籍服务大厅，你去问一下，像你姑爷这个情况，他能不能变？如果能变，就给咱们变了；如果变不了的话，那就没招。你要自己先问啊。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这老爷子真梗呢，上一次我就记得跟他嗷嗷半天。这个事儿其实不麻烦。为什么呢？不管是我们的身份证还是户口本，如果啊在办理完之后，我们应该在第一时间内要核实信息，对吧？我们自己要有这个意识。你办理完身份证、驾照、护照、户口本这些涉及到咱们个人的个人信息的，那只有你自己清楚啊，只有你自己知道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你的身份证号是多少？是不，咱们自己是有核实的义务的。那如果发现有问题了，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和人家说，你看这块写错了，你要给我改一下。那如果是 N 多年之后，好多年之后你才发现不对呀，我要改，那你得拿出相应的证据。这些证据如果涉及到农民的，那无疑就是你的一地，是吧？你的地到底是在哪个村？二，你的房，你的房的地址到底是在哪个村？你不都是有那个房照的吗？房照上不都有户主的名吗？是吧？你都有具体的地址吗？那如果我不是这个村的人，那你没有办法给我批房照啊，不是一户一宅吗？是吧？那既然我的户口在这儿，您给我批了这个房照了，我怎么能在那个村子呢？这就是证据啊。那如果这些都是一五一十的说了，我就是这个村的，你户口给我落错了，地址落错了，你就得给我改呀，你要更正啊，不是打不打电话的问题。如果你真有理的话，你就跟他去说呀。除非这个姑爷什么情况，有可能是倒插门的，虽然地也在这头，房也在这头住，但是户口就是那个村的。除非是这种情况，那没招，改不了，所以不是打不打电话的问题啊。好，9:30，大家如果要是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别忘了随时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大家别忘了点击视频号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啊。现在呢，下一周我们的直播都已经预约完毕了，大家点进去之后，点开滚动的小日历，然后呢右上角有一个全部预约，点上啊，已预约就预约成功了。像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看到重举已经把下一周的预约全都已经预约成功了，我刚才也预约完毕啊。当然还有我们其他的家人，如果想预约的抓紧时间预约上啊。大管钳子还在北京呢，北京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稍稍好一点哈。好，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家想和我们一起团购顶柔蚕丝被的，一定要认真了解仔细听，性价比超高的蚕丝被今天有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啊。好，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睡眠的福星，大家如果想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除了这个床垫啊，或者是咱们的这个炕褥子呀，或者是枕头呀要得劲儿之外，这个被子也很关键啊。小的不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的，那就挡中间那一块玩呢，是吧？你太厚了也不行，压着会上不来气儿，是吧？你像比较瘦的叔叔阿姨，那你这大背一压，那都感觉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太轻飘的也不行，为啥呢？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个被子啊，真的挺关键的。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呢都变得娇气了，而且大家的这个睡眠也越来越脆弱了。所以如果要是想拥有好睡眠的话，这家伙事儿呢，咱们都给它整好了。顶柔蚕丝被，100%的巴马活氧蚕丝被，两个规格啊，1.5×2米的 单人被，现在呢一条只要499块钱，2米乘2米3的双人被，现在一条只要549块钱。如果要是一次性买两条的更划算，像单人被两条1米5乘2米的只要999元，2米乘2米3的双人被两条只要1099元。那为什么要让大家最好一次性买两条呢？除了价格更优惠之外，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咱们可以啊自己和老伴儿一人一条，或者是咱们送给自己的子女呀，子女买的自己送给爸妈呀，送给兄弟姊妹呀，亲朋好友啊，这是绝对能拿得出手的。因为马上要到十一了，十一呢可能又会迎来一波结婚的小高峰。如果要是家里有高考生的，是不是陆陆续续的都要送孩子去上大学去报到了？那咱们都得给孩子置办这个铺盖，是吧？那咱们拿这一床蚕丝被足够了啊，足够了，可以的。不管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比咱们直接如果要是觉得学校发的那个哈孩子盖不惯，那咱们就拿这个，大小的都比学校的那个大。因为我个子呢稍稍高一点，反正我上大学的时候盖学校发那个被就感觉有点短，虽然那个被现在我也留着呢，但我就觉得短，它够不着天儿，够不着地儿的。这个2米乘2米3的或者1米5乘2米的肯定没有问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第三个理由，如果咱们一次性买两条蚕丝被的，还会加赠您两个蚕丝蛋白枕呢，所以性价比超高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收到链接。您说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如果要是眼睛缺少叶黄素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它会造成我们的眼睛看东西看啥看不清啊，或者是发干发涩容易累啊，严重的还会得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所以如果要是想有效的补充叶黄素的，都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8.3倍。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要是想周期性购买的，10分钟之内都有福利，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激光纳米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呢一般轻症只需要治疗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现在如果要是预约的话，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8886-1933，8886-1933。想缓解视疲劳的叔叔阿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呢，现在有50岁的专项补贴，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多得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如果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的，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因为它里边有丹参、蜜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的精华，贴到眼皮上呢，温温热热的，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贴着的时候呢，眼睛水润舒服，贴完之后眼

0: 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上的大字小字呢都清晰了。如果您想赶上50岁的专项补贴，一定不要错过啊！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78元的蒸汽眼贴送给您，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的夏凉被。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9，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10:00，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呢，也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通过热线找到我们，很方便。蜗牛阿姨说：“严大呀，辛苦了啊，一个人主持节目。她说每天早上呢都是6点开始听，明天呢就是今天回哈尔滨了，家里的活有的是，一边干活一边听。是啊，只要是在咱们农村的叔叔阿姨们啊，只要睁开眼睛，是吧？特别是勤快一点的叔叔阿姨就会发现，哎呀，真的是，你看小园子你得拾掇吧，当院子有个草啥的你得薅薅吧，你得扫扫吧，小鸡小鸭小鹅你得喂喂吧，再养个牛的，养个狗的，是吧？养个猫的，再加上人的一天三顿饭，那可不紧忙活嘛，是吧？像蜗牛阿姨呢还要带孩子，那真的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在农村生活，如果要是家里边的基础设施挺好的，真的比城里要得劲儿。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有一个小园子，而且有左邻右舍的，您可以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唠嗑。进来到城里之后，除了你哪儿都找不到哪儿之外，最重要的是没有邻居了。越新的小区越没有邻居，大家发现了吗？因为即使是同一楼层的对门或者是隔壁的邻居，大家见面也很少说话的，都是视而不见，都是陌生人，都拿彼此当空气的。所以他真的就没有我们农村的，你晚上吃完饭啊，往大道上一坐啊，大家在一起扯扯淡唠唠嗑，没有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了。而且你在城里，特别是细心的叔叔阿姨来到城里之后，你会发现你用哪怕一滴水一度电买一根葱一根香菜你都得花钱，上厕所也是要花钱的。为啥？他得冲水呀，是吧？你冲水你就得走水字儿啊，他就是花钱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见得说城里真的就多么多么好，农村多么多么的不好。而且人上了岁数之后最怕的啥呢？最怕的是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依然吃的东西油特别重，盐特别重，那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都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怕懒，是吧？人呢最怕的就是懒，你得动起来，因为生命在于运动嘛。上了岁数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走路没劲儿了，为什么？因为身体的肌肉在流失，没有肌肉了。啥是肌肉？就是你一使劲儿啊，你摁都摁不动的，梆梆硬的，那个就是肌肉。肌肉是掌管力量的。那如果你身上一摸全是软软的松松的，那个肥肉那全都是脂肪啊，你没有肌肉做保护，你的踝关节、膝关节、腰关节，包括颈关节，它就是没有承重墙了，那它可不容易出现问题吗？一整就崴了，是吧？一整就憋住筋了，就是因为它没有劲儿啊，没有支撑了。那咱们在农村，很多我们农民朋友特别勤劳，一是习惯了，二是就想着能干点是点，是吧？咱们土里刨食啊，靠天吃饭，那你就得自己去干。 你不像城里的，到了岁数之后，人家有一个月好几千的退休金。现在虽然咱们农村的也有了，但是一个月就那一担头的钱够干啥的？咱们还是得指着那点地儿吗？是吧？好在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变好了，不会像原来似的得出那么大那么大的苦大力了。但是正是因为咱们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的劳作，所以我们的农民朋友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这个肌肉它还是在的。如果你要是肌肉不在了，你看看你走道走不动，拎东西拎不动，而且很快的就会衰老。因为人过了35周岁之后，身体里的这个肌肉量它就是在不断流失的，和你的骨头里的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生命在于运动是有道理的，要动啊。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德惠的李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我这个是这么事儿。
0: 嗯，您说。
3: 我问下次婚礼就是以切选本为准呢，还是以土地那个九七年台账为准呢？
0: 咱们的确权其实就是以台账为准的，对吧？你的确权本和你台账上应该是一样的。那现在你想问是啥事儿呢？
3: 那个我就是台账是我跟我爸是两个台账，就是分地上是下两米。等到九七年前，就等到那个按确权去，我们就归这块堆了。完了，我确到一块了。那以后我这地算我爸去世了，算不算整户消亡呢？这玩意儿？
0: 你的户口和老爹在一起吗？
3: 户口不在一起。
0: 户口是分开的，是吗？
3: 我们家户口都不在一起啊。
0: 那也就是说你老爹的那个户口上现在已经没有人了，是吗？
3: 户口上没有，因为分地不是跟户口没关系吗？我听那政策是。
0: 啊，我问您的跟分地没有关系，我现在问你的是，你老父亲去世之后，他的那个户口本上还有其他活着的人吗？还有家人吗？
3: 没有。
0: 没有了是吗？
3: 他户口本没有了。
0: 而且在咱们和村上签的台账，你和你老爹是分别签的，你老爹和村上签了一个台账，你和村上签了一个台账，对吧？就是分别承包的，对吗？
3: 这承包也是分别承包的。等到确权那儿呢，就是到后来我老爹岁数大了老了，我们就归到一块了。完了我确权那都确到一块，地都挨着，确权分地上我们都一个合同球。
0: 这种情况。好，虽然确权确到一起了，但是咱们和村上的台账是分开的，而且老头是自己单独的户口本，现在户口上已经没有人了。如果咱们当地还是有这个整户消亡的政策的话，有可能三轮土地延包，你老爹的这块地有可能啊，我说的是有可能会被村上抽回去。有可能。
3: 那是你他这玩意儿政策我当然不明白，是以确权本为准呢，还是以
0: 台账呢？台账啊。
3: 那人家快手上都说这以确权本，那你确权不没用了吗？那你确权有啥用？国家费那么大力气都确不全了。
0: 确权是说明这块地是属于我的，对吧？但是咱们有没有权利种，需要看村上他到底怎么定。那除了有确权本之外，他还有确权的人死亡的呀，消亡的呀，不是所有拿着确权的人他都是活人呢，对吧？那如果要是像那个时候2016年2017年这块地就单独的确到你老爹的名下，那他这个确权人已经不在了呀。所以不能啥玩意儿都听网上说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那刚才我说抽回去，那就像你说的，我都确权确到一起了，那你抽回去咋整？那如果村上就规定说整户消亡的这个地村上统一抽回去，然后再重新的发包，但是亲属直近亲属有优先承包权或者是有优惠承包权，那这个也可以啊。你还确权本上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你的地，只不过你就需要给村上象征性的拿点钱呢。那至于村上怎么定，我不知道啊。
3: 啊，那行，那好了。
0: 这样说清楚了是不？
3: 是。
0: 那咱们就看村上到底咋定。
3: 这个事儿你也解答不了，说的也不是归你管的。
0: 那对呗。
3: 不管你就说了算了。
0: 是呗。
3: 嗯、
0: 那如果要是我说了算的话，那我肯定我不让他动，都给你
3: 动。那也不是你说不动的事，那不帮我自己呀，那玩意儿。
0: 对呀，所以就像我刚才和那个师弟显的那个阿姨说的， 因为不涉及到我们自己一个人，可能这个村子或者这个乡这个镇还有其他人家和你是一样的情况，那村子肯定

0: 您就得衡量到底该怎么办，是保持不动，就是还是各家种各家的，还是要把它重新的再抽回来，再重新发包，因为有新增的人口，有去世的人口，村里一定有衡量的。
1: 哎呀，这玩意怎么整也不好整啊！
0: 对，是的，真的不好整，这个地的事儿不好整啊，因为它没有绝对的公平，也没有绝对的一碗水端平，那它或多或少的可能啊，都不能够满足大家所有的要求，只能是求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所以这个真挺难的。
1: 这就跟打官司那律师似的，那律师就是那。
0: 那可不，咱就不瞎举例了啊。好，那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先和您说到这儿，咱们就随时关注着村上的政策啊。
1: 哎，
0: 好嘞，再见啊。要不说现在有这个自媒体呢，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多的政策，原来大家是不了解、不知道的。因为政策它是有壁垒的，所谓壁垒指的就是门槛嘛。你不是这里边的虫，你不是公权机关的人，你就不知道这个政策为啥这么定，它具体是怎么规定的。那现在有了这些自媒体之后，大家呢可能了解到更多的跟自己息息相关的这些待遇啊、政策呀，那更有利于我们从容的生活，能够公平的生活，对吧？可是呢，凡是有利它一定有弊，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那准确性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保证了。所以大家不能光听一面之词，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各地的实际情况去考虑、去衡量。但是我们在网上自己刷到的、看到的，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可以做一个参考啊，不至于咱们两眼一摸黑，对方说啥是啥，对吧？咱们自己也可以有个纳闷，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比照是可以的。再加上最近几年，不管是小微呀，还是豆包啊、元宝啊，这些人工智能的协作体人工智能体越来越多了。小到几岁的小孩，大到几十岁的中年人或者老年人，现在都习惯啥事都问他们。一定要记得，他们是会撒谎的，而且说的不说，大多数都是假的，50%。所以大家真的不能全都信。啊，不能全都信，除非你会给他设置条件，你会给他设置要求，那行。如果你不会设置条件啊，你就单独的问他，你说家里老人去世，三轮土地延包，会把这个土地抽回吗？如果你不设置任何的条件的话，那他给你的这个答案大概率是不准的、不对的，因为他就是抓取网上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数据，汇总之后输出来给你，没有指向性。没有指向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甄别，一定要注意甄辨。当然有这些或者说学会用这些，是大家和信息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接轨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我鼓励大家这样去做。但是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有辨别的能力，不能人家说啥你都信，不能人家说啥你都不信。那这个信与不信的度怎么把握？自己的常识，自己的知识面，自己了解到的这些新鲜事物。所以活到老学到老嘛，是吧？它就在这儿啊，是这个道理。好，我看我们的导播呢还在跟一位听众沟通，那一会儿呢大概率这个电话能接进来啊，那我们就先进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我们先把第二时段的广告和大家互动一下。淡然说，说的对啊哈，乡下人呢非常热情，相处融洽，城里人呢邻居互相都不打扰了。哎，淡然，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也很好。哎，您说的是互不打扰，这个分寸感掌握的就很好。是的呀，互不打扰。天山雪莲也说严大呀，你说的好，说的对，我就是农村的。是啊，农村真的挺好的啊，当然如果家里边你看也装上暖气了，或者装上地热了，也有这个自来水，24小时都能供水，也装上空调了，你再有自己的小园子、小院子，我觉得真挺好的，不差啥啊。当然如果要是有条件来城里的，那也挺好的，城里有城里的好哈。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吉林市的赵女士。赵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喂，
2: 严大呀。
0: 哎，你好阿姨啊，请说。
2: 那个我是吉林市的。
0: 喂

想找一个线头都很难，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盖上这个舒服的蚕丝被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的团购，因为这一波的团购真的没想到它可以坚持一周的时间，五天了。大家如果要是还没下手的，赶紧啊，赶紧下单，因为下次什么时候再回来咱不知道。现在的顶柔蚕丝被的活动是这样的，单人被1米5×2米的一条呢只要499元，2米×2米3的一条只要549元。如果要是想两条都拿到手的啊，指的是1米5的咱买两条，2米×2米3的咱买两条，一样规格的啊，现在还有优惠，单人被现在两条到手只要999元，2米×2米3的双人被两条到手呢只要1099元。那为啥不能说我买一条单人的买一条双人的呢？因为咱们这个被子啊，它边扣是有暗扣的，它有这个边扣，边扣合到一起呢，它大小严丝合缝啊，要不得1米5的和2米的你合不到一起去，是吧？除非是咱们想家里头三口人给孩子买一个单人的，然后两个大人的买个双人，那也行，也可以啊，那没准也会送你两个蚕丝蛋白枕。如果要是担心说冬天家里的这个供暖不好的，需要盖厚被的，那咱就把这两条被子，因为大小都是一模一样的嘛，边扣一合，它是加厚的冬被了。同时呢，现在下单打电话400-999-0139，直接还送您两个蚕丝蛋白枕啊，我觉得是很划算的，性价比超高，而且它的检测口呢又很长，您可以亲自的看一看验一验，拿这个84消毒液啊泡一泡这个蚕丝，看看它会不会化，如果化了说明是真蚕丝。另外呢，大家如果要是想给自己的心脏补充辅酶 Q10 的，现在康度的辅酶 Q10 软胶囊也有优惠，咱们可以顺便下一单。现在原价79.9一盒的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如果您买蚕丝被的时候说我想再来一盒辅酶 Q10 可以啊，现在只要28.8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咱们可以保护心脑血管啊。都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一诺叶黄素，大家买了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喝，饭后半个小时，40度的温水冲服就可以了。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要是喝了叶黄素或者吃了叶黄素，发现眼睛没啥变化的呀，那是不是吸收率有问题呀？一诺叶黄素的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大家想了解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缺叶黄素了，可以到医院呢做一个检测。如果专业的医生看完之后说咱们得补充叶黄素的，咱们自己可以选择啊。那一诺叶黄素呢，它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超高，是普通叶黄素的8.3倍，眼睛有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啊、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这些问题的，都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现在打电话400-136-1686，多花9.9多给您100块钱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失眠的问题。哎呀，失眠可太遭罪了，一天可能还能忍，10天半个月或者长期失眠的，大家呢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啊。是的，这个也得看大夫，因为自己调理不好的。那如果要是偶尔的换季的失眠，大家呢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呢，有入睡难的、梦多容易醒的、睡眠时间短的，大家呢都可以试试美善臣，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大家如果需要，打电话400-100-3930。这里边呢，人家添加的都是中药的成分啊，像酸枣仁啊、当归呀、刺五加呀这些道地的草本的提取物，里边呢还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您改善睡眠。如果有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梦多容易醒的、睡眠时间短的，

0: 家呢都要尽早看医生，尽早调理。想试试美善臣88块钱的秒杀活动的，大家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哎呀，时间真快啊，已经到59了，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啊。淡然说已经预约成功了。我们再次提醒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千万不要忘了点开直播间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啊，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可以把我们下一周的直播全都一键预约上。等到我们下周一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直接通过链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很方便。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小三赛是1.6万，谢谢大伙儿啊，谢谢大家的点赞，好多家人都在打卡签到留言，我都看到了，但是因为热线比较多，想说的想唠的又比较多，所以就没有和大家一一点名字，但是我都看到了啊，谢谢今天最早进入直播间的子权秀慧，谢谢大家。最后一个给我们点赞的是清新，看到了100次，淡然点赞了1000次，好了，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吧，拜拜。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高含量灵芝孢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昨天呢，跟咱们一位打过来电话的女同志在交流了一下病情，这女同志年龄小，40来岁，他说：“老师啊，我现在最放不下的就是孩子。”他说：“我和我父亲呢，先后2年，啊，就差了2年，都确诊的是恶性病晚期。你看过去有句老话，啊，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啊，还有下一句是大难来临各自飞。”他说：“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事儿啊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叫周小婷，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

我现在在沈阳生活，我和爱人是大学同学，是教音乐的。毕业后呢，我们两个人呢就结婚了。一开始还合计啊，年轻，不着急要孩子，30岁之后这才要的孩子。他说我一直给人教音乐，钢琴、电子琴我都能教。说前年的时候呢，我父亲被查出是甲状腺恶性病，母亲走得早，就父亲一个人啊把我拉扯大。所以当我知道这事之后啊，我就跟疯了一样，面对父亲高昂的医药费用啊，我们拿不出钱来。所以呢，看着父亲无助的样子啊，我是万分自责。有一天啊，我这胸口啊发闷，喘不过气儿来，摸着呢就像有个硬疙瘩，疼的我是忍受不了了，我才到医院做的检查。当时诊断是这么写的：左乳肿物、蛋黄组织一块，大小是4×3×2.5 cm， 病例诊断呢是左乳浸润性恶性病，当时确诊为乳腺恶性晚期。他说这一刻，哎呦，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眼前是黑的，缓了好久我才缓过来，我就感觉命运无情啊。医生跟我说你尽快决定，得赶紧手术。所以刚恢复一点的父亲特意来的沈阳看我，所以我们也来不及悲伤，因为需要尽快手术。手术我不知道具体做了多长时间，我被推出来的时候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整个的左侧乳房就全部切除了。可以说对于女人来讲就等于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父亲不知道背着我哭了多少次，他说我爱人也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离开我。他说我不怪他，因为他也是平衡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因为这是恶性的，后面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我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孩子还那么小，才10岁，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为了活下去，手术后呢，我开始了靶向治疗，白的、红的，各种颜色的液体打进我身体，头发大把大把的掉。为了避免感染，我剃光了头发，但浑身的骨头关节疼的也只是吃上了止疼片睡着了才能得到缓解。身体的伤害，精神的折磨，他说老师啊，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很多次我都想放弃了，无数的夜晚我都想一死了之，但一想到有病的父亲，一想到那么小的孩子，我放心不下。我不想让我父亲为我担心，我也不想让孩子早早就没有妈，所以我忍住了2个多月的照射，熬过了皮肤的溃烂，最终我挺过了25次的靶向治疗。这每一次看着医院一张张的账单，压着我喘不过气儿。医生建议我吃点灵芝孢子油，可面对这几千的价格，老师，孩子上学需要费用，老父亲治病也需要费用，我哪里舍得呀。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人世间最难走的路是一个人走。儿子在家总问姥爷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想妈妈了。他说老师啊，就在上个月，命运再一次把我从谷底推向更深的深渊，这肿块已经转移到右侧了。他说我不知道前面还有多长的路要走，还有能走多少路，我感觉我前面的路啊是一片黑暗，可我不愿意放弃，我现在就想多一点时间陪陪我的儿子，陪陪我的孩子。所以他说这一次老师，我买了点灵芝孢子油，

我就希望能再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陪陪父亲，好好陪陪我儿子。所以昨天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你叫周小婷是吧？我说我这个岁数啊，可能跟你父亲差不多，本身呢，也是一位肿块病人家属。我爱人呢，他是肺部。啊，其中呢一个肺叶摘下来了，这个灵芝孢子油你收到没？他说我收到了。我说你婶儿吃了这一晃能有半个来月了，吃的效果挺好，因为他手术之后啊就一直喊疼，总说手术这个位置里边疼，因为我没告诉他，他拿掉了一个肺，就告诉他是一个小手术，微创。所以手术后呢，一直说疼，也不爱动弹，也不爱吃饭，就说话也是，说说话就不爱说了，就感觉特别累，啊，感觉浑身特别的乏力，没有精神头，脸色也不好。那些天吃东西，啊，也吃不下，就有时候啊，你不服都不行。这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就明显什么呢？看着这人的精神头上来了，吃东西也行了，胃口也有了，完腿上啊自己说也有劲儿了，睡眠也特别好，就到现在也不吵吵手术啊那个位置疼了，也不吵吵累了啊，也不吵吵乏了，脸上的气色呢看着也特别好看，所以我现在呀。就等着2个月后复查呢，看看长得怎么样。所以这灵芝孢子又有多好？我说别人我没看着，你婶儿这是我亲眼所见。灵芝孢子油这东西确实好，确实有效果。我说那天呢，也是你们沈阳的，啊，一个老兄弟，啊，给老伴儿订的灵芝孢子油。他说老伴儿9年前是乳腺恶性病。当时没钱呢，那个时候啊，买断自己交纳的医疗和养老保险，所以当时这个肿块医院呢，也是推荐了这个灵芝孢子油。他说老伴儿说啥舍不得吃，啊，那个时候老伴儿退休一个月才1000多点，他说我自己嘛还得交纳那个医疗养老保险，有的时候啊。这个月能往家拿点钱，有的时候呢就拿不回来钱，所以老伴儿就一直舍不得用。他说我现在退休几年了，家里情况也缓过来劲儿了，所以回过头想给老伴儿吃点儿，买点儿。他说我现在一个月退休金能开4000多点，老伴儿的呢退休工资啊也涨上来了2000多点了，生活吃饭足够了。说这老伴儿啊，比我大4岁，啊，今年都73了，这不赶上了吗？所以呢，想着给老伴儿吃点儿，因为灵芝孢子油这东西我知道，那肿瘤医院大夫都说，抗肿块好东西，吃了就能延长寿命，所以他说老师啊，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他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想开了，啊，平平安安的，没啥大事儿，没啥大毛病，对吧？都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这岁数大了，禁不住事儿，啊，所以他说这灵芝孢子油啊，我就买老伴儿平安。所以你看，我把这事儿我就跟姑娘说了，我说姑娘啊，这灵芝孢子油确实好。我说如果不是这东西。”不是老伴儿吃完有这样的效果啊！我说我不会劝你的，孩子啊，其实我们都在努力活着，谁都是，因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说孩子啊，咱加油，那加油一定要加油，好好活着。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啊？有一位挺火的肿瘤科医生。就是黄丹丹，啊，因为恶性病去世了，年仅35岁。为什么说他挺火呢？
因为

0: 他总是给人们科普肿块的一些医学知识，很多人也是因为他受益了。黄丹丹在一次例行体检时查出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肿块，查出来已经是四期了，也就是晚期了。这个恶性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髓了，他本身就是肿瘤学博士，所以他比谁都懂这意味着什么。他没躲也没哭，依然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到医院出诊。视频讲述一些肿块恶性病医学的科普知识。他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也是前不久从北京走钢医院传出来的消息，黄丹丹医生因病医治无效，生命定格于2025年的8月15日凌晨，年仅35岁。所以啊，我想跟大家说啥呀，不是医生不得病，医生也是人，也一样得病，病在每一个人面前都是一样的。就像我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有条件的就预防呗，有条件的就治呗。以前我们没有这经济实力，说一盒灵芝孢子油几千块钱，其实你别说灵芝孢子油，你就孢子粉，20年前我告诉你就6-700块钱，你何况这灵芝孢子油。你想想20年前你才开多少钱，所以这东西呀，一直这个价，就有钱人用的。我这人呐，最恨一点啥呢，说这个是给有钱人用的，那个是给有钱人用的，怎么有钱人就这也行那也行。所以我就有这么个劲儿，我非得让咱们这些老百姓也吃一把不可。这一盒灵芝孢子油500多块钱，完了还赠送和300多块钱。我说实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高兴，我真高兴，大伙都受益了，我能不高兴吗？哪怕帮一个人我也高兴，我不图别的。如果你有这灵芝孢子油能向天再借20年，这是我最大的幸福。你知道咱这孢子油含量高，灵芝三萜25以上，达到28了，一般市面没有这么高含量的，这么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以上，另外还含有麦角甾醇，所以这不是一般的灵芝孢子油，这是真正医用级最好的灵芝孢子油。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田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90千生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

0: 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毒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酸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1: 如果说我今天能给在座的各位兄弟姊妹一些经验的话，记住我说的，人要学会开心，开心身体就好，不管遇到啥事儿，千万别钻牛角尖，没用，有啥意义呢？你看有的人呢，倔了一辈子啊，有的人理论了一辈子，有的人呛呛了一辈子，到头来一身病，有啥意义呢？你就记住我说的，开心，开心身体就好。人呐，你得学会宽容，得学会宽厚待人，少生气，不生气他就不生病。你就记住这一点，不生气你就少了很多的淤，你没有淤堵就很少会生病。你像我周三那天出诊看到一病人，这病人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为啥呀？病人的这个脸色啊，特别特别的黑，离老远你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个大病的面容。病人在诊室门口待半天，我知道这肯定是没挂上号，因为我一天就30来个号，你多了我也看不过来。一般遇到这样的患者，这样的病人，啊，我一般呢就都不让挂号了，能多帮一个就多帮一个。一般我让病人呢，买个病字本就完了，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呗。所以呢，我一般呢在中午休息这1个小时的时间，基本上啊是休息不上的，吃饭也是3口病1口。你看这么多年啊，我吃饭就这习惯，就是快。同样一盒饭，别人没吃几口呢，我这吃完了，就这么快，职业病。所以你看我这人呢也胖不起来，这个肝不太好，吃饭太快了，没办法。那我说这同志呢，就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跟他招手啊，我那意思我说你过来，我一招手他看着我在向他招手了，他就过来了，到我跟前，我说怎么的了，我能帮助你不？他先说啥呢？谢谢大夫，太感谢您老了，我能让您给我看上病，我给你跪下了。说着呢他就跪下了，我说这怎么能行呢啊，上来就跪啊，我就赶紧给他扶起来啊，我说咱好好说话。这病人呢就有点伤感，完就哭了，说大夫啊，我也是冒冒，你给我看呢是我造化，你不给我看也应该。我说大妹子啊，你别这么说，我说我帮你一把又怎么地呢，对不对？我说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大吧，你有60啊？他说我56。哎呦，我说这还多说了几岁，但你这个脸色可真属实不好看呐。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心脏不好，肾也不好，尿毒症。哎呦，我一听尿毒症，我说都几年了？告诉我3年了。我说那你做透析没？就做透析了啊，1个星期2次。我说这挺遭罪呀。我说你那个是血透啊还是腹膜透析啊？跟我说血透。我说这个血液透析那就遭老罪了，这个血液呀 2根大管子啊给你吸出来，然后大气气里边咣当咣当的给你过滤一遍，然后呢再把那血给你送回去。我说我看看你那胳膊，把那袖子撸起来，我一看整个胳膊都黑了。这个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看我有啥能帮助到你的没？这时候大妹子说话了啊，说老大夫啊啊，我听患者说你瞧病瞧得挺好，而且人也好，我是慕名而来的啊，你老救救我吧。我说你可别这么说，看病这是我的职业啊，这是我

应该做的。我说你这病啊，几年了？三年了。那三年前有啥事啊？说以前得过肾炎。他说我三年前呢，爹妈相继去世了。那个时候呢，我和爱人之间呢，也不过了。那个时候主要是上点火，完事呢，我高血压，血压有点高嘛，啊，高压总是在160，低压呀也总是在100以上，肾也不太好，总是感觉腰疼。我说你那个时候高血压，你就应该是肾型高血压了。一般高血压呀，高压不可怕。啊，高血压病啊，就是怕啥呢？你怕这个低压太高了，因为低压一高，这就说明你肾出问题了，啊，这就说明容易出现肾性水肿，所以高血压病人最怕出现肾水肿。你像眼皮肿啊、脸肿啊、脚面子、脚踝了骨肿啊，这就不好治了。时间一长，心脏啊、肺子呀、也容易形成积液。也容易对我们心脏有影响。我说你那个时候你没上医院看看吗？他说我去了。我说你去了，大夫没告诉你这情况危险吗？大夫就说回去多注意啊，回去吃降压药，完了少吃点咸的。我说完事就啥也没说，那啥也没说。哎呦，你说你多说两句能怎么地呢？主任呐，现在有的那大夫啊，说话都几个字几个字说，你不问他就不说，要不我怎么不爱上医院呢？我说你现在肌酐是多少啊？他说我现在透析呢，肌酐能300多。我说不行啊，这还是高啊。为啥我要问他肌酐那问题呢？因为诊断尿毒症、诊断肾衰，主要就是看尿素氮、肌酐。啊，这个肌酐呢，分为尿肌酐和血肌酐。正常呢都得是在两位数以里，也就是说肾功能不全、尿毒症啊、肾衰，在临床一共分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啊，就是肾功能不全，这个时候肌酐往往是134到178之间，这个时候你控制不好，往第二层发展，也就是慢性的肾衰阶段，这个时候肌酐在300-400左右。等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这个时候肾功能几乎就完全衰竭了，肌酐往往就是得在400-700之间，等到700往上的时候啊，那就达到尿毒症末期了，你就是透析也不行了。这个时候我就问这大妹子，我说大夫没说建议你换肾吗？说建议了，但我之前一个病房的就换肾了，换了不到半年，排斥的厉害，最后这人也不行了，人财两空。另外我的条件也不行啊，这时候我就跟这大妹子说，我说这中午正好有空啊，我给你讲讲这病。我说为啥我总问你这肌酐呢？我说你在农村待过没？他说我没下过乡，但是我住过平房。我说那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农村呐，一般不都有那箩吗？就过去我们说塞点面啊，那个好的漏下去了，不好的呢，都在上面，然后我们一磕的，这不好的呢，就凑一堆了，我就往外一扔，是不是？这是箩。我说人的这个肾呐，就跟这箩似的，这肌酐呢，就跟箩上面这个网眼似的，这肌酐越高，这箩的网眼就越大，这网眼越大啊，东西塞的就越不干净，最后怎么样？淤堵了，都堵死了。你像人的这肾，肾是干啥的？血液的过滤器官，全身血液都得在这儿过滤，你肾好，你这里边它血就干净啊，它血液过滤的就好，它就畅通啊。你肾不好，你想想你那个血液呀、它就不干净，是不是？里边就啥东西都有，那它就容易淤堵，就像那个净水机似的，那管子里边全是泥沙，它不淤堵了吗？所以血液毒素垃圾它就过滤不出去了，那血液里边就全是毒，全是垃圾，时间一长，这肾功能就衰

0: 退了，就肾衰了，血液里、尿里边毒素就越来越多，最后怎么的，尿毒症了。这病就是这么来的，啊，肾淤堵了，过滤的功能不行了，毒素过滤不出去，完事呢，好东西呢都跑了，你像蛋白似的，所以肾衰的病人、肾功能不全的人，啊，尿急干高的人、有肾炎的人，你无论是慢性的啊还是急性的，一般都会有什么呢？蛋白尿，为啥呀？淤堵之后造成这个过滤出问题了。所以我问你一句，你身上刺挠不痒不痒？我不瞒你说，我身上老痒了啊，有时候痒的我死的心都有。我说那天呢，我治疗了一个类风湿病人，这类风湿病啊老严重了啊，病人就跟我说，说大夫，我真不想活了，但我想死，我死都死不了啊，我现在就拧个安眠药瓶我都拧不开，说说就哭了。其实我想说，人要想死怎么都能死，但我说了，一个人啊，一个人活着你不能太自私了，你一定要为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活着。讲话来，想死还不容易吗？怎么都能死，但你死了孩子怎么整？你活着孩子有个妈，你别管这妈身体咋样，是不是有个妈，是不是回家有一声娘叫啊？你像我十来岁我娘就没了，你不知道那没娘的孩子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我娘最后啊也是你这病走的，所以你一说我这心里啊就特别酸楚。你说你不想活了想死，到时候你走了，当你孩子一回来，你说你让邻居街坊咋说？那孩子他娘啊怎么怎么地的，你孩子他也不好做呀。所以我说了，人活着不能太自私，一定要为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好好活着。我说你别着急，你这情况呢，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赶紧的给肾化瘀，给血液化化瘀。你现在这情况啊，你吃点中药吧，但中药咱也不能乱吃啊，你喝点参柏舒心颗粒吧，这药专业化瘀，这是国药的，以龙骨为主药，配二参、丹参和沙参，几乎没有副作用，安全，你喝这个。我说另外呢，我问你一件事，你现在平时有尿没啊？他说没有，他说我都好久没有尿了。我说那我给你个方子吧，我帮帮你，泽兰叶、白花蛇草、益母草，一样十克啊，你稍微用点水去煎煮。我说这方子是个老方子了，就专门治疗蛋白尿、浮肿、无尿、少尿、慢性肾炎。你像男同志、女同志有膀胱炎的啊，你平时配合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一起用。另外我得嘱托你，就你这病啊，肾不好的人你记住三件事，别生气，别累着，再一个呢别凉着，脚啊腰啊别凉着啊，完事你再有啥事你来找我，不用花钱挂号，你直接来就行啊，去吧。这大妹子给我行了个礼啊，眼圈里全是眼泪。我说别哭了啊，没事，都会好的，你还年轻有希望，去吧。这大妹子走后我就想起我娘了，我娘就这病走的，心衰最后合并肾衰走的。这老太太要是活着现在也得90多岁了。所以我突然间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老了，你认为这一生最后悔的是什么？哎，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大伙想过没。当你独自一人思考的时候，当你躺在床上你睡不着你回忆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说我已经年过60了啊，年过70了，甚至过80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生当中最后悔的是什么？ 可能有的人呢懊悔婚姻，有的人呢懊悔当初选错了行业，有的人懊悔对子女照顾与教育不够，有的人懊悔呀没有善待自己的身体。那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和我的患者交流过，私下呢跟大伙也交流过，就不同的人给了我不同的答案。就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啊，一老姐姐给了我回答。那天打电话跟我交流，到后来呢，她老伴儿开始跟我交流，最后我看这老两口啊，直接就免提电话了。讲话了，就我们三个人开始交流了，啊，我们从疾病谈到了生活，从生活谈到了老人对生活的看法以及向往。这老姐姐今年76岁，她老伴儿今年83岁，这个老头住院了，什么病呢？糖尿病，17、8年的糖尿病了，一直到现在靠打胰岛素维持。这老哥哥平时没啥爱好。夏天呢，就喜欢到那个南湖公园去钓钓鱼，平时呢就好喝点小酒，老伴儿不让他喝，他说我这一辈子啊没啥爱好，你再不让我喝酒，你还不如让我死了呢。就这么的，虽然说得糖尿病，可这酒没停过，虽然说这糖尿病没要他的命，但是这并发症却让他属实受了不少苦。就他那双脚，一年四季总是凉的，啊，脚底下白不呲啦的，一点血都不过，摸起来总是木的呼啦的，这光脚不穿袜子，就像穿袜子似的。后来这脚就裂口，开始是什么？裂小口子，但怎么都不爱封口。我说这事儿啊，我想咱们这些个糖尿病的病友应该是最有感触，不爱封口就疼啊。这疼钻心呐、啊！这老哥哥一合计，爱疼疼，反正离心脏远着呢，他就没当回事儿，就是拿那个药膏，绞上一条一条的，完了之后哪儿裂口了哪儿疼，他就往哪儿贴上一块儿。但他这个脚这个口啊，一年多下来就是不封口，最后上医院换药也不行，啊，说啥那地方那肉它就是不长了。啊，这今年呢，他无意间听着我讲课了，他就问你有啥招没？你帮帮我，我就给了他一个方子，这方子好使啊，这是我师傅给我留下来的，就专治那个疮口不愈合的。什么方子呢？用50克的医用石灰，那么再去找50克的带黄，你给它放在一起。啊，混合在一起就搁锅里炒就行了。你等这个医用石灰呀，哎，炒变色之后，把这带黄啊给它剪出来，拿这个药粉呢去涂抹在裂口的这地上。啊，那么在涂抹撒这药粉之前，啊，最好呢不愈合的那个地方呢，你给它消消毒，拿那个双氧水，你往它那伤口一倒。它咕嘟咕嘟咕嘟嘟直冒白沫了，那是双氧水，你先拿它给清理一下，啊，因为双氧水啊，一般都是清理这种的，伤口比较深的，啊，里边有一些什么的厌氧菌，双氧，你看它里边两个氧嘛，对不？啊，那个厌氧菌它不喜欢氧，所以说它就在那个创口的深处，这个双氧水进去之后，它里边有氧了。就把这厌氧菌给杀灭掉了，啊，是这样的，拿这个双氧水啊去清理一下这个创口的深处，完了之后呢，你把这药粉给它撒上，你要愿意包就包，不愿意包也不用包，一般抹上几天就见好，这个方子特别好，不仅可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另外可以杀菌灭菌，就这么个老方子，这老哥用了有一段时间。脚的口子逐渐怎么的愈合住了。那天他老伴儿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啊，谢谢老兄弟了。那么还有件事啊，想拜托我的老兄弟，就是他老伴儿啊，天天喝酒。妈说，你看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 你看我老头，我不光是解决疾病，这还帮助解决家庭问题呢。有的时候啊，还帮人宽心呢。我过一会儿呢，我再跟大伙说那个帮人宽心那事儿。这不脚好了吗？完了那天呢，这个大姐就跟她老伴说，说你看看人家兄弟啊，帮助你把那脚都改善好了，你是不是得跟人说声谢谢呀，对不？你不能说你这脚改善好了，你啥事儿没有了，你得给人打电话跟人说声谢谢啊，你给人打个电话吧。就这么的，电话给我打过来了，他是挺高兴，也谢谢。那么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一生啊，你有啥后悔的事儿没？这老大哥呢也挺诚恳，说这个老弟呀，我就不管你叫老师了，你也别介意。我说那算啥呀？这就是一称呼，我就叫你兄弟，这样亲切。你刚才问我，我确实这大半辈子有两件事挺后悔的。这第一件事呢，我对我儿子我挺愧疚，我是沈阳人，我跟老伴儿俺俩下乡，直到退休后才回到的沈阳，所以这大半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孩子从小一直都住他姥姥家，一年寒假暑假呀能回我们这儿待上一段时间，常年就这么分开，对孩子的教育我们老两口挺失败。我这人呢不说假话，你看我现在一个月退休金9000多，我儿子呢他把我工资卡拿走了，整天游手好闲，说了也不听，有的时候就合计他小的时候我们亏欠他的，这现在也大了，管不了了，所以对孩子的教育我挺后悔呀。那这第二件事呢，就是后悔没有善待好自己的身体。就年轻那会儿下乡，也不懂啥叫累。我现在一合计，我们年轻那会儿，那最真不是一般人能遭的。后来生活好点了，年轻的时候呢，也没吃着啥，没玩着啥，这嘴呀就控制不住了。加上这些年累的，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冠心病，又是气管炎，哎呦，这病都让我给攒齐了。晚上睡觉后背如果不搁上3个枕头，我根本睡不着，喘气儿喘不上来，睡觉都能憋醒了。你看我一个月9000来块钱，卡在儿子手里，我现在一个月上医院看病吃药就得2000多，全靠老伴一个人工资，老伴一个月3000多点，其实一个月下来也没剩啥。如果我可以重新活一回，我宁愿健健康康的，孩子省心，一个月你给我开3000多块钱，我就知足了。大伙儿你听听，9000多的不要了，要3000多，但是前提条件是啥呀？身体健康，孩子省心。那你想一想，这是实话不？所以，哎呀，就有句话说得好，这身体就是本钱。对这句话你到啥时候它都不过时啊，许多人在60岁以前用身体去换取一切，是凭先进啊，凭劳模啊，多干活啊，等60岁以后退休之后又换取身体的健康。其实这世上没有什么比拥有健康的身体更重要了，你没个好身体，你家财万贯你又能怎么样呢？天天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就摆在你面前，你吃得动吗？你住那上100万的房子，你一天病病殃殃的，你说你有啥意思？你只能羡慕那些年轻人想走走想吃吃，而一旦步入老年，就像健康，很多事情你是无法改变。你说我不想得糖尿病，我想吃点水果，你说我不想得高血压啊，我想早上起来呀，头不晕，我想别发展成半身不遂，我想像正常人一样，别老天天吃药，我想心脏啊别老成天的难受，别老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但是许多事情你真的是无法改变的， 就像我常给大伙比喻的，你的生命啊，就像一条河，这些年呢，你不停的消耗，不停的透支，今天这地上淤了，明天那地上堵了，后天呢，那个地上又梗了，所以你这条河离干涸也不远了，所以别再消耗了，别再淤堵了。过去有那么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你想有好的生活，你只有化瘀通堵。所以对于老人来讲，没有淤堵相当于我们再多对付几年，没啥毛病，不疼不瘫，再好好活几年，不给孩子添麻烦，还能再给他们两个，你说这样不好吗？所以人活着得活出质量。就我刚才说这老哥哥啊，这糖尿病老哥哥啊，我说你这情况啊，就得化瘀，到后期啊，那就是并发症，那就是淤堵，所以你就得化瘀，有条件你就用点参柏树心颗粒啊，这药专业化瘀，这是国药，你就吃金工药专业化瘀，你就用吧啊，这可不是什么保健品，你这病啊得好好治疗。我说另外你血糖控制不好，你这总喝大酒，肝脏都让你给喝坏了，我给你一个养肝的方子吧。于是呢，我给病人开了小柴胡汤，柴胡20克，黄芩15克，半夏15克，党参15克，甘草6克。啊，有人说这小柴胡汤我听过呀，挺熟悉。对呀，这方子讲话呢叫万金油，喝上几副你就见效。那么刚才我说的病人这胃还有息肉，我又给他加了点木香，木香是行气的啊，行气能够止疼啊。后来再来电话，这老哥哥虽然说酒也喝，但是一天呢就喝一顿了，而且呢我还告诉他个药酒方法，开始泡药酒喝了，而且我让他喝这个参柏的药配着小柴胡汤用的非常好，血糖很稳定。这老哥说了，治病啊还是得信这国药啊。哎呀，大伙身体好了高兴，那大伙高兴呢我也跟着高兴。但愿吧，但愿世间无人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呢。好了，不说了，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通过电话联系。
1: 好，感谢老师。高含量灵芝孢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千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 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我是云南西进市的杨中华。
0: 云南的
3: 啊。
0: 啊，欢迎欢迎。
3: 我以前是肺结节啊，还有这个淋巴结节。
0: 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有3年多了。你看
0: 这个结节是多大的？
3: 肺上这个结节倒不大，0.7×0.8。
0: 啊，那不大呀，你观察就行了。
3: 脖子上这个是4×3.0，
0: 这个大呀。
3: 你看，
0: 你多大岁数了？
3: 我64岁。
0: 那年纪也不大。哎呦，现在有啥症状没？
3: 哎呀，老师啊，我挺感谢你呀。
0: 嗯。
3: 咱也失去了这个生活信心了。
0: 啊。
3: 后期呢，听到你的这个广播以后。
0: 嗯。
3: 我又了这个信心了。
0: 嗯，
3: 这舒心颗粒我一直在吃。
0: 嗯，
3: 这肉条粉我也买了。
0: 嗯，
3: 肉条好。
0: 嗯，
3: 哎，这回这个灵芝油啊，所以说我现在的情况，因为我也没有去治疗，没想着哎呀，我们身边不是有好几个都是像我这样的，是症状不一样。
0: 嗯，
3: 他们一治疗半年没有就克了。
0: 嗯，
3: 过去医疗了。
0: 对，
3: 我就没有去放弃治疗了，就是肺结节和这个淋巴结节我都没有治疗。
0: 嗯，
3: 当时呢他那个肿瘤指标有3项是高的，今年检查的呢肿瘤指标又正常了。
0: 啊，那就挺好啊。
3: 啊，还有也没有长大。
0: 嗯，啊，就是整个我们肺结节也没有长大，完了之后我们的淋巴结节也没有长大，是不？
3: 对对对。我现在主要是请问老师啊。
0: 嗯。
3: 我这个手关节和这个膝关节了吧。
0: 啊，就是手关节膝关节你是怎么的，是有关节炎呢还是怎么的？
3: 去医院化验是类风湿。
0: 类风湿什么血沉高啊？
3: 血沉60多。
0: 啊，高。类风湿因子呢？
3: 101。
0: 啊，还有其他的检查做没做呀？你像硒反应蛋白呀、CCP 呀这些。
3: 啊，都做了。
0: 高不高啊？
3: 这个超你硒反应蛋白高。
0: CCP 高不高
3: ？PT 也照过，核磁共振也照过。
0: 是吧？那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有多长时间了？
3: 这个时间以前还缺4年就发作过一次，他就也没怎么治疗，就吃了点药就好点了。是
0: 变形没？
3: 这就是变形来了。
0: 变形了啊。
3: 这7天开始，这一次疼痛才有1年。
0: 现在你可能比较着急的是想针对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呗，是这意思不？
3: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嗯，那你现在用的什么方法呢？吃的这个西药啊，还是说什么激素类的？
3: 激素类的西药我早都听的了，都没。

0: 重要是吧？我跟你说哈，有些西药你用绝对对你有好处。你像咱说那个布洛芬呢？
1: 那布洛芬不行，我确实吃过两回，吃的都不多。
0: 嗯，我跟你说这个药没事。你像你白细胞不高，一查血象正常啊，什么淋巴细胞也不高，中性粒细胞也不高，那个你就吃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就咱说的布洛芬啊，或者其他的有很多啊，你选这种肠溶片没事的。对你没有伤害，这是一。其二一个呢，你现在用的中药呢，我就不方便再给你开别的中药方，但是我给你开一个什么呢，能够外用的。
1: 嗯，
0: 哎，外用的是干啥的呢？就是每天呢你用它呢去泡泡手啊。你记住它这种呢也是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起到一个什么呢，活血呀、化瘀呀、散寒的除湿啊，它有这方面的作用，知道吧？这里边搁什么呢？搁治疮污八颗，治麸子八颗，桂枝八颗，干姜八颗，鸡血藤和防风一样都得搁，搁八颗啊。再加上川芎千年剑也是八颗。你这个怎么用？我告诉你怎么用哈、啊、你多开几副，你开到五六副吧，你拿出一副来泡酒，泡个一个星期左右，你看这个酒的颜色改变了，你每天给它倒出来点啊，倒小碗里边啊，如果说能点着是最好的，点不着也不要紧，完了之后用手啊去蘸，完了搓，就来回像洗手一样搓我们这关节，干什么呢？祛风散寒舒筋通络啊，去缓解我们关节的疼痛啊，这是一个。这个酒一定要用高度酒，怎么的也得是52-53度以上的，不需要买贵的，只要看它这个度数是在53度、52度以上，属于高度酒，我们去泡酒，完了之后每天去搓洗啊，搓洗我这变形呢、肿胀啊、疼痛的关节，这是一。其二呢，剩下的咱不说开五副吗？开五副还剩四副啊，其实这一副药能用上个2-3天，干啥呢？你就直接给它煮水，煮水之前呢先泡。泡药泡半个小时，完了之后连药带这个水一起倒在咱们的锅里边上，哎，给它煮，煮上个15-20分钟，等水温温和了啊，你再把手啊放在我们这个盆子里边去泡，啊，泡多长时间？泡15-20分钟，它也能够抑制你这个关节的病变，啊，最起码能够减少它的变形。如果说好的话，哎，慢慢的这个肿胀就消了，关节就灵活了，啊，
1: 哦。
0: 你先这么用着，完了之后呢，疼得厉害的时候，适当的可以吃一片布洛芬，知道吧？
1: 好、哦、好、
0: 哎、不要紧啊，就是记住少吃激素就行了。像你其他的刚才说到的咱们这结节的问题呢，首先第一别紧张，别焦虑，别害怕，完了之后你像咱说淋巴结节也好，你别老用手去摸它，你去碰啊，去揉啊，不要管它啊，慢慢慢慢的，你看现在从指标上来看，从这个血液生化检查来看，这都正常了，这就好事了啊。再过上个2-3年啊，一般呢过去5年左右就问题不大了。这些问题啊，其实有的时候跟咱们那个情绪有关系，着急上火呀，啊，完了之后生气呀，特别是郁闷呐、压抑呀，都会影响它改变的。
1: 哦，
0: 哎，所以平时多注意啊，咱们不多少有点孢子油吗？孢子油用一用。它能帮我们抗肿块、抗炎症、抗衰竭，对你整体的这些病都有好处。你像咱们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抗这个炎症啊。没事，你先用着啊，用一段时间，完了咱们再看看什么情况，具体再调整调整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哎，别害怕，别担心，你就保证一个愉悦的心情，每天咱该怎么去治疗就怎么去治疗，慢慢就好了啊。
1: 哎，老师啊，
0: 嗯，
1: 这个孢子油要怎么吃啊？
0: 孢子油像你现在这种情况，我的建议就是一天吃两次，一次先吃上2粒。嗯，因为你现在这个有些炎症比较高，你先这么用啊。
1: 啊，一天两次是吧？
0: 哎，一天两次，一次2粒，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啊，咱们再看看这个具体情况，完了之后适当的能调整的话，就给你调整啊。嗯，没记住的时候呢，咱们再电话联系啊。好，
1: 谢谢老师啊。
0: 哎，客气了，好嘞。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 在节目结束后您。

0: 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是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啊，你看看你的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呀 这膝盖啊，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化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一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步。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哪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西药，有一些吃中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西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是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五年、十年、三十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二三十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 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

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100%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掉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呢、啊、肾呢、啊，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你消化的。它如果排，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你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嗯，你不说了吗？人过70，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70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70。50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

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缺衣少食、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呀、饥荒啊、战乱呢、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啊？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啊。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啊、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啊？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必须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必须解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10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大师啊在这讲，结果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啊，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1-2万，

0: 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中国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一两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呀，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 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的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中国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 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 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
1: 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 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 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 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附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
0: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 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

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哎，最神奇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呀，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呀？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叫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5000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5000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呀，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呀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呀，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黄帝呀、啊、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黄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呀、啊，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你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黄帝内经》跟它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皇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
那下药一边一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啊，他们都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星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你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它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
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

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是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100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琴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

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灵芹，还有一个其他的灵芹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灵芹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的采药采到了灵芹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十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十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十万，可是不是十万山，是什么？是十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是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屁股，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灵芹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灵芹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它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灵芹研究了快40年了，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灵芹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灵芹叶，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灵芹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

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十碗，吃三五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啊、可以养心活血呀、啊、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山楂就有啊，你说的这个灵芹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二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那边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十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10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啊，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

哪儿呢？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呀、啊、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啊它着水，这烟儿得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的烟儿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神奇。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烧柴火吧，一点药性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艾灸试，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

0: 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啊，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着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10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入狱72毒，一查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呢？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100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 文明从细节

0: 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4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1: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2: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今年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开启了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必将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护山河，典则千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编纂这部法典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立法实践，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颁布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重要成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法治方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新征程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高质量实施生态环境法典要抓住重点任务，聚焦关键环节，切实把法典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要充分发挥法典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支撑作用，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要以法典为统领，推进生态环境法律部门建设，完善保证法典实施的制度机制。要广泛开展法典学习宣传，全面提升执法司法水平，加强对法典实施的监督，在全社会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推动形成全面有效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合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今年全国生态日的活动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筑牢更强法治根基，共同开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1: 8月1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4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将强调要求转化为推动城市更新、基层治理的具体行动。要立足我市边境城市功能定位，科学编制城市更新实施方案。要坚持微改造、精提升，谋划储备一批强基础、惠民生的城市更新项目。要抓实基层治理工作，推进网格化、精细化治理，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要抓实基层带头人队伍建设，健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推动基层干部集中精力抓治理、优服务， 切实把基层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临江市新市社区开展便民服务与公益课堂相结合的惠民活动，一站式解决居民生活琐事，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让温暖服务走进群众身边。
2: 活动现场，志愿者认真细致修剪发型、修整仪容，熟练打磨各类刀具，去除锈钝，精心为居民缝补衣物、修整衣形，用心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各类细碎难题，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实实在在的便民福利。社区还面向辖区青少年开设特色公益课堂，志愿者以趣味易懂的授课方式带领孩子们品读经典诗词，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引导孩子们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便民、利民、育民，一举多得，既以贴心的手工服务便利居民生活、温暖民心，又以优质公益文化滋养青少年成长。
1: 灾害发生前有哪些征兆？灾害来临如何正确避险？这些知识请掌握。
2: 滑坡发生前兆，看山体异常。滑坡前缘土地突然强烈上涨骨裂，局部滑塌或规律裂缝。看河水异常，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浊。滑坡地表池塘水田突然下降或干涸。看建筑物异常，电杆、烟囱、高塔、建筑物等出现歪斜，道路、水渠出现变形。山洪发生前兆，看河水异常，溪水突然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骤降或断流。听声响异常，听到由远而近如火车般轰鸣的水声。泥石流发生前兆，看河水异常，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柴草、树枝。看沟谷异常，沟谷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有轻微震动感。看动物异常，沟谷中的大量青蛙、螃蟹、鱼类等水生物异常活跃。听声响异常，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避险要点：一、出行前了解天气情况，大雨天或连续阴雨天不要贸然进入经过地质灾害多发区；二、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停留；三、在遇到滑坡、泥石流崩塌的时候，务必第一时间逃生，滑坡来了两边跑，泥石流来高处跑，崩塌来时躲开跑。暴雨、山洪等气象灾害避险要点：一、不要前往桥底、地下室、地下仓库、地下商场等低洼地区；二、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如必须徒步出行，可携带一根长杆探路，避免掉进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三、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家中应提前备好应急包，密切关注当地相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 环境卫生从我做起。

0: 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4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3: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2: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今年8月15日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开启了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必将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护山河，典则千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编纂这部法典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立法实践，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颁布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重要成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法治方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新征程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高质量实施生态环境法典，要抓住重点任务，聚焦关键环节，切实把法典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要充分发挥法典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支撑作用，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要以法典为统领，推进生态环境法律部门建设，完善保证法典实施的制度机制。要广泛开展法典学习宣传，全面提升执法司法水平，加强对法典实施的监督，在全社会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推动形成全面有效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合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今年全国生态日的活动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筑牢更强法治根基，共同开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3: 8月1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4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将强调要求转化为推动城市更新、基层治理的具体行动。要立足我市边境城市功能定位，科学编制城市更新实施方案。要坚持微改造、精提升，谋划储备一批强基础、惠民生的城市更新项目。要抓实基层治理工作，推进网格化、精细化治理，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

0: 要抓实基层带头人队伍建设，健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推动基层干部集中精力抓治理优服务，切实把基层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临江市新市社区开展便民服务与公益课堂相结合的惠民活动。 一站式解决居民生活琐事，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让温暖服务走进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志愿者认真细致修剪发型、修整仪容，熟练打磨各类刀具、去除锈钝，精心为居民缝补衣物、修整衣形，用心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各类细碎难题。 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实实在在的便民福利。社区还面向辖区青少年开设特色公益课堂，志愿者以趣味易懂的授课方式，带领孩子们品读经典诗词，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引导孩子们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便民、利民、育民一举多得。 既以贴心的手工服务便利居民生活，温暖民心，又以优质公益文化滋养青少年成长。灾害发生前有哪些征兆？灾害来临如何正确避险？这些知识请掌握。滑坡发生前兆，看山体异常，滑坡前缘土地突然强裂上涨骨裂，局部滑塌或规律裂缝。 看河水异常，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浊。滑坡地表、池塘、水田突然下降或干涸。看建筑物异常，电杆、烟囱、高塔建筑物等出现歪斜，道路、水渠出现变形。山洪发生前兆，看河水异常，溪水突然浑浊，流速增大。 水位上升、骤降或断流，听声响异常，听到由远而近如火车般轰鸣的水声；泥石流发生前兆，看河水异常，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柴草、树枝；看沟谷异常，沟谷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有轻微震动感；看动物异常。 沟谷中的大量青蛙、螃蟹、鱼类等水生物异常活跃，听声响异常，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避险要点：一、出行前了解天气情况，大雨天或连续阴雨天不要贸然进入经过地质灾害多发区；二、在沟谷内。 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停留。三、在遇到滑坡、泥石流崩塌的时候，务必第一时间逃生。滑坡来了两边跑，泥石流来高处跑，崩塌来时躲开跑。暴雨、山洪等气象灾害避险要点：一、不要前往桥底、地下室。 地下仓库、地下商场等低洼地区；二、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如必须徒步出行，可携带一根长杆探路，避免掉进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三、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家中应提前备好应急包，密切关注当地相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 再会。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实践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了什么呀？你是怎么做的？在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困难呢？科学探究的价值不在得分高，而在于孩子从发现到思考，再到实践的完整过程当中获得的。 宝贵感受。我再给家长朋友提供第二个建议，就是把家里变成小实验室。哎，这样做的成本很低，至少跟你高昂的补课费比起来。
1: 成本很低。很多家长以为科学教育高大上，哎呀，要昂贵的教具，报兴趣班，其实不然，你家厨房就是最好的实验室。有一位家长分享过自己的经历啊，说他儿子做这个验证浮力和液体密度关系的作业，别的同学家长呢就买了专业的实验套装，但是呢他就只拿了厨房里的透明玻璃杯、一颗生鸡蛋和一罐的食用盐。刚开始这个鸡蛋呢是沉在杯底，他加了三勺盐之后纹丝不动，儿子就有点着急了，然后他说没事儿，咱们继续往里加。加到第七勺盐的时候，这个鸡蛋开始轻轻地晃动，慢慢浮了起来，孩子就眼睛发亮了，哎呀，把勺子一把就抢过来，说来我继续加盐。鸡蛋完整浮在水面的时候，这个孩子开心的呀，在他家厨房里就蹦上了哈。那一晚，孩子认认真真的写了两页实验记录。第二天，他的作业得分比花了200多块钱买实验套装的同学还要高。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科学呀，不在昂贵的器材里，就在我们的生活里。路边树叶可以观察叶脉。做饭可以看米粒吸水膨胀，矿泉水瓶、弹簧、灯泡、种子、水杯，这些生活物品都可以成为探究的材料。但需要提醒的是，开展实验之前，你要熟悉这个材料的特性，比如说电器啊、尖锐的工具，这个在使用方面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进行指导的。你看，我再给你举一个我们家的例子啊，我最近呢就用这个矿泉水的这个桶啊，反正水喝完了嘛，我就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种花的花盆，别说还挺透气，放了点土，撒了点牵牛花的种子，哎呀，我没想到这个牵牛花长得真的很茂盛，十几天的时间你就感觉它已经开始爬那个藤蔓了。哎，我就发现这个牵牛花长出来的时候啊，我孩子一起观察它长出这个腕儿要往上爬的时候，当时呢我不知道还要给它这个一个牵引，你就发现好几株就像边角辫儿一样拧在一起了。然后呢我就把它捋开，捋开之后呢就插了一个这个攀爬的小杆儿，结果呢我没有把这个藤蔓给它绕上去，因为也没有那么长嘛，我就把它搭在旁边了。但是第二天我在看的时候，有5根藤蔓自己就绕上去了。然后我儿子就说，妈妈，它昨天好像没有这么大，怎么长这么快啊？你们如果有种牵牛花的经历，你们观察一下，我觉得这个牵牛花一天的长速应该是以这个2到3厘米的速度往外去长的这个过程。然后另外就是一盆花里面嘛，一面它就长得高，一面长得矮。然后我儿子就说，他说，妈妈，你把它转到冲着阳光的方向，哎，没几天的时间你就发现两边长得差不多大了。然后当我再在对面那个植株那儿插了一根牵引的这个杆的时候，哎，我儿子就说，妈妈，明天咱俩再看它，它肯定已经绕到杆子上去了。果然第二天中午我们再看它的时候，哎呀，爬的就非常规整，而且呢真的那个长势和植物的那种生长变化让你觉得是特别欣喜的。所以这件事情你说对孩子来说，他是不是就是做中学，他会有很强的这个观察的记录。那这也是我要给孩子们和家长们第三个建议啊，就是做中学对于孩子来说，他也有学中玩的成分，咱们千万别把科学探究当成作业来逼我们的孩子完成。指南要求4到9年级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探究任务，但是专家强调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包容失败。你比如说孩子做潜水器沉了，种火星菜失败了，这些都是学习的一部分。你看我种植物也有失败的时候，我在网上买很多绿植，种完了之后也有活的，也有不活的，也有开始活得很好的，后来渐渐出现各种问题的。那你就要能接纳和包容这种失败。然后我们的家长朋友别急着给孩子答案，你让他自己找原因，说，哎，我们看一看失败的原因是什么，问题出在哪儿，咱们再试一试。 哎，在老师引导和家长适度帮助下，我们要激发孩子的好奇心。

0: 心和探索欲，而不是一定要强求那个完美的结果。一旦功利化追逐结果的境地被你陷入了，那么就扼杀了科学探究最宝贵的东西了。网上不是有一个大爷说了一句话吗？说你越在意的东西，你越要不在意，是吧？啊，第四个建议就是接受失败，要把挫折变成学习的机会。教育部明确要求，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包容失败。科学探究的完整链条是：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动手验证，反思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失败可是太正常了。浙江遂昌县第三中学有一位同学，他做了一个小鸡孵化实验啊，这孩子满心期待，结果这小鸡没孵出来。但是呢，他也没气馁，经过查找资料和反思啊，发现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准备好适当的孵化设备，也没有控制好孵化温度。所以他表示下一次会吸取教训，而学校也在暑期作业当中明确提出允许失败，鼓励反思改进。因为一次失败的发酵，一个吸引力不足的吸尘器啊，它的教育价值不亚于一次完美的实验。一定家长朋友记住一件事儿啊，失败不等于孩子没有能力，它可能只是说明原来的猜想不完整，方法需要调整。孩子只有亲自经历过失败，才会真正理解什么叫做从错误中学习。那从今年秋季的新学期开始呢，学校课堂就要开始变化了。实际上有些变化已经开始了。指南要求4到9年级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1到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那么各地也在积极行动啊，但是学校的那几节课其实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科学素养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滋养。所以从今天开始起啊，当孩子问我们为什么的时候，别着急给他答案，让他动手试一试。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下个星期一午间再见。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山大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度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我们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咱们平时的一个健康管理啊，尤其呢是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健康管理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梁红梁医生。那么梁医生呢有近30年的临床经验，擅长体检方案制定、报告解读、慢性病风险评估以及健康指导，尤其呢是在肺结节、哮喘、慢阻肺、支气管扩张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早期筛查与健康管理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梁医生，咱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吧。你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梁红医生。我们医院是平移了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的一个技术和管理模式。我们医院的心血管科是一个我重点科室，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核心科室。现在大家对体检呢已经很非常重视，但是对体检的流程我觉得也不见得特别的了解。趁着这个机会呢，我把我们医院的这个体检流程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0: 嗯，
6: 首先呢，我们这个体检者来到医院以后呢，我们有一个检前的一个给患者做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病情以及他的既往史啊，还有个人史啊、家族史啊，有什么症状啊，我们做一个精准的一个体检项目评估。然后设定体检项目以后，我们把患者带入到体检区域。体检区域我们实行的是一个智能导点，然后呢，而且是个分区进行导检，有一个男性体检区、女性体检区，而且还有一个特需的一个体检区。在我们完成了整个体检工作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的一个报告解读和管理的过程。这个期间可能要等的大概有个3-5个工作日，然后我们会通知就我们这个体检者啊，来到我们医院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对你报告化验结果的一对一的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啊。然后呢，在这个解读过程中，我们会把这个体检者分为5个层次啊。第一种呢，大概就是 A、B、C、D、E， 我们用这几个字母来标记一下的。A 呢，我们就代表这个人的所有体检项目都是正常的。B 呢，就是他有一点轻微异常，但是呢，这个结果影响不大，不需要特殊关注。然后呢 ，C 呢，我们就是这种检验结果是有异常的，而且是有意义的，但我们需要一个择期复查。等到 D 呢，我们就需要立马进行一个精细的检查，明确他的诊断。到 E 的时候就是比较严重了，患者需要立马住院进行一个干预、诊断和治疗了。
0: 刚才呢，梁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咱们健康管理中心的体检流程啊，非常的细化。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开始聊一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到体检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会认为身体没有什么难受的症状啊，我就不用体检。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是错的呢？
6: 我觉得这种想法是确实不太可取啊，因为我在工作，在临床工作有工作了30年了，我作为一个内科医生哈，每天接触到这些患者，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内科系统的这些疾病，大部分有70%以上的病人其实都是一个慢性疾病的一个急性发作，包括我们科的一些慢阻肺哮喘也好，支气管扩张也好，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科室的，包括神经科的、心脑血管疾病科的这些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疾病其实都是一个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的时候，他会住院进行治疗，而且这个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管理不当的话，病情会遭进入一个晚期状态，患者很痛苦，家属也很遭罪。然后呢，关键是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医生看到患者，我们也感觉很无力，因为觉得帮不到患者的时候，我们也是很痛苦的啊。我们作为医生，所以说呢，这么多年干下来以后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预防要远远重于我们的这个治疗。如果您没有走上这个慢性疾病的这个发作，这个得上这个慢性病的之前，我们如果能够进行一个早期的一级二级预防，不让他得上这个病，那样的效果就我觉得是更好的。
0: 其实聊到这个话题啊，我周围有一个朋友哈，年龄也不大，有一次呢，他进行胃肠镜的这个体检，就发现了有一些小的囊肿，那么第一时间就处理掉了。后来呢，医生也说哈，如果说是没有这种体检的话，那么这个囊肿后期它可能会越长越大啊，那么可能会有不太好的一些结果。所以说呢，把它及时的处理掉了，哎，这样的话，我们这不就是有一些病就及时的就预防了吗？所以说体检真的非常重要，而且有一些疾病你是没有明显感觉的，你就会认为没有问题。当然我们还是要遵循比较科学的这种检验的结果。那么说到中老年人的体检啊，咱们的这些必须基础做的一些项目大概有哪些呢？
6: 这个说到这个体检哈，体检就是刚才又接您话题，我再说两句啊，就是您说发现这样面，前两天呢，我们这医院也是刚刚开业，也进行了为了普惠这个广大那个市民嘛，我们医院开展了一个免费的，其实就是赠送的一个体检项目，这个项目覆盖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基本覆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体检项目。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项目里确实检出了一些病人，特别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大概30来岁的一个小女孩啊，然后她呢是从来没有体检过，也没有这个意识，这个机会呢，她就别人给了她一张卡，她就来做我们体检了。体检以后呢，我们她做了一个甲状腺的超声的一个检测，检测以后当时就发现甲状腺一个五类的一个结节，当时五类结节，甲状腺那个五类结节，就我们一般就认为它是一个恶性的一个甲状腺癌的一个结节了。当时我们就建议他做医院进一步的穿刺，我们觉得穿刺可能都不一定用了，都是一个考虑就是个癌了。然后他很快就来到了中日联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最后做了个手术。术后呢，一周之后呢，他来到我们医院，表示的非常的感谢。我当时也觉得特别激动，我觉得这个工作就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对于这个女孩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我说当时我说我们医院的开业可能就是为您而开的，
0: 而且你看他的年龄才30多岁哈，有很多人可能觉得年龄比较小，有一些症状，有一些病啊，可能我这个年龄不会得，但是现在很多病也确实出现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说他这个如果没有这次体检啊，这个再继续发展下去真的是很难想象会比较严重一些的。
6: 发现出已经是晚期了，那就太可惜了，一个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
0: 对呀，所以说体检非常的重要啊，
6: 体检非常重要。
0: 对，我们再说说中老年朋友他们体检的一些基础的项目吧。
6: 基于我们中老年人的体检呢，我们就是根据中老年人的他这个一个身体的状况啊，我们做出了一些体检，设计了一些体检项目。那我们中老年人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说我们人在 30岁的时候，我们的骨也好，骨头也好，或者是骨量，或者是我们的肌肉，是一个可以达到一个峰值的，就是你这个骨量和肌肉都可以达到一个你人生来说最高峰值。然后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它会逐渐的减退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到了40-50岁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女性哈，到了更年期以后，这个骨量和肌肉会骤然的下降。啊，它这是一个特点。另外呢，我们到了40-50岁以后呢，我们没有激素的保护以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啊，包括我们代谢性疾病，还有那个代谢疾病啊，主要是包括什么脂肪啊、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都是一个代谢性疾病，还有高尿酸啊，都是这个疾病都会逐渐的出现，因为咱们这个代谢能力下降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机能老化了，然后呢就会出现这些结果的这些化验指标的一个异常，而这些化验指标的异常直指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啊。所以说这一点，针对这个我们要进行一个筛查，看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风险，有没有已经患上这方面的一个疾病。然后呢我们下面就说说我们要做哪些检查呢。第一个呢，我们就常规的一个就是血压呀、身高、体重，再一个就是腰围啊，这几项检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门诊的时候给大家设定方案的时候，其实这套检查下来我们其实就收10块钱，有的时候可能还打打折，也没有多少钱。但是有的人呢认为这个好像不重要，但是我觉得哈，这一项检查其实是很重要的。通过我们血压、身高、体重、腰围的检测，我们就知道您的体重指数，我们也知道您的腰围是多少。一般来说我们的体重指数是18-24之间，如果您超过了24-28之间这个区间，那你就属于超重了。如果您大于28，那您就属于肥胖了。但是肥胖以后，它可以引起一系列的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那么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国家现在主张体检的时候我们要测一下这个腰围。腰围怎么测呢？我们在家其实也是可以测的哈。我们拿个皮尺，围绕着这个脐周围绕一圈，看看我们的这个值到底是多少。我们一般来说，男生是85，女生呢也是90，我们设定是90啊。这个如果你要是大于这个数，然后你同时又有血压高、血脂高，或者是血糖高中的这三高啊，血压、血糖、血脂这三个，如果有2个高，再加上你的这个腰围啊，再超标啊，我们就说你是一个代谢综合征的人的可能性就已经很大了，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干预啊，防止它进一步恶化，然后引起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相关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说这个测量也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常规的一个采血，我们包括血常规、尿常规。那血常规和尿常规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示呢？血常规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是不是有贫血，有没有血液方面的疾病啊，有没有感染性疾病。尿常规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尿里有没有尿路的系统的感染，有没有潜血，有没有肿瘤的倾向，有没有结石的可能，这都是能够为我们提供的。再一个呢，尿里如果有蛋白的情况下，我们还可知道是不是有个早期的一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啊，这个说也很重要，这是一个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再一个呢，就是肝功、肾功，特别是吃药的人哈，我们更应该了解肝功、肾功的情况。特别是我们在进一步检查之后呢，可能如果您有异常，我们需要处方给您吃药的时候，我们也要回头看看你的肝功的情况适不适合吃某种药物。所以说肝功、肾功的检查也是很必要的。再一个呢，就是血脂的检查了。血脂呢是我们心梗、脑梗的一个元凶，无论是这个冠心病也好，还有说脑梗也好，这个我们对血脂的那个指标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是把人划分为这个指标，把你这个危险因素进行一个等级分层次的，然后有不同的要求，可能低密度脂蛋白需要控制的什么1.4的、1.8的、2.6的、3.1的，所以说这是按层级根据你的情况进行划分的，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检查项目啊。再一个就是空腹血糖和糖化球蛋白，如果您没有糖尿病的话，我们最起码要查空腹血糖。如果您有糖尿病的话，我们还建议您增加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这样我们就能了解你近3个月的血糖的情况。我们不能以一次空腹血糖来代表你血糖控制的好不好，因为有的人就是以餐后血糖增高为主的啊。如果你糖化高了，那我们就考虑你肯定平时 餐后血糖又高，或者你测的血糖次数不够，你好像自己觉得控制得很好了，其实并没有控制好啊，就是这样。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老年人容易老年了容易脱钙呀，肌肉减少啊，容易腰腿痛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身上要查一个25羟维生素 D 的检查，还有一个就是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如果您出现了这个骨密度降低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情况，那么就会影响我们走路啊，容易造成摔倒，容易导致骨折啊，这样情况下就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嗯，刚才梁医生呢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呢，虽然算是基础的一些检查，但是基本上呢能够查出大部分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此基础上哈，咱们在影像的方面有没有什么到了一定年龄咱们建议大家查的呢？
6: 影像方面吧，我们常规原来都是做一个胸片，因为胸片吧，它的一是费用比较低哈，主要它原因还是这样。但是呢，这个胸片它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对于我们就是40-50岁以上的人来说，特别是有吸烟史的人来说，我们还是建议他做一次胸部 CT 的一个排查啊。如果 CT 上有问题的话，比如说您发现了结节，发现了一些小问题的话，那可能就会增加这个复查的一个频次。如果是完全正常的话，我们倒也不至于每年做一次胸部 CT， 但是可能隔几年还是要做一次胸部 CT。 因为什么出现会要做这个 CT 呢？因为胸片它是有局限性的啊，胸片是一个就一个平面，它的前面呢是有这个肋骨啊，有肋骨，后面是肺子，然后有心脏，后面还有脊柱，整个胸廓它都是重叠在一起的，还有肩胛骨，前面还有乳腺，所以它的影像都是重叠在一起的。有的时候当您发现有异常阴影的时候，你就没法鉴别它到底是在胸廓上的，还是在肺部上的，还是心脏上的，还是在脊柱上的，就是没法鉴别。而 CT 不一样， CT 我们是一层一层扫的，而且它是一毫米一层扫的，它才能发现一些微小的隐匿的一些病灶啊，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做一下肺部 CT 更好一些。
0: 那么像是咱们这些体检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多长时间做一次算比较合适的呢？
6: 您是说肺 CT 吗？
0: 就是咱们整个的这
6: 个
0: 如果体检之后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那么接下来它是需要多长时间再做呢？
6: 要是说这个常规的一个体检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每年要做一次。但当你第一次，假如说咱们第一次做体检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甲状腺上发现结节了，或者乳腺上有结节了，或者肺子上有结节了，那样我们就会适当的增加这个检查的频次。当然不一定全系统所有的都要展现，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一次检查，可以说3-6个月。那这种情况就要根据你这个病灶的大小、形态、性质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不同时间的一个筛查，具体的我们就要做具体的分析了。
0: 其实体检啊有很多的项目，那么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想问一下，是不是说这些体检套餐越贵项目越多就越好呢？
6: 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国家也强调个体化的一个体检，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正在向这方面的就向这方面进行努力哈。我们尽量做到个性化的一个体检，所以我们把患者不是叫患者哈，我们叫体检者哈。体检者来到我们体检中心以后，我们一般不会随便就给他拿出一个体检单，你照这个给你看吧，看吧你自己挑哈。我觉得这个价格适合我就做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会把他引到诊室，然后对他进行一个询问，病史的询问，以及他的进行一个简单的查体，然后询问他一些症状，然后就像看病一样，然后帮他分析一下他需要查什么，我们就给他查什么。然后我们还是要本着尽量为患者就是省钱的啊，就这么一个方式啊，
0: 不选贵的，只选
6: 对
0: 的，
6: 这样的。
0: 也就是说，咱们健康管理中心呢，会针对咱们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量身为你定制适合你的一个体检的方案。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咱们在体检之前啊，可以跟咱们的医护人员啊，仔细的来沟通一下。那么，咱们对于有慢性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咱们日常的健康管理要重点注意哪些方面呢？
6: 这个特别是我在那个临床工作中哈，这样前两天也还看见了一个就做完一个就是冠心病 PCI， 就是冠位支架术后的一个男性的一个患者，他该做了有一年之后了哈，他来到我们体检中心做个体检，当时有一个血脂的指标，我看到以后我就特别的震惊，我就说他的血脂的低密度脂蛋白竟然达到了4点多，其实作为这样。

0: 病人，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是有要求的，咱们一般都得在至少要在1.8达，我们一般就是1.4以下是最好的，如果实在达不到的话1.8也就将就了，但他竟然达到4点多，我都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血脂怎么会达到这么高，我说你吃降脂药了吗，他说我最近几个月我给把药给停了，
1: 自行就给停了，
0: 自行就停了。嗯，其实对于他这样的人是特别危险的，假如说咱们是一个没有做过支架的人，就平常的一个人的话，你停了以后都有一定的风险，更何况这样人，他在里边带着支架的，会很容易形成支架内再形成血栓，这样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啊。当然这样患者我也给他进行了一个教育哈、啊、教育完以后给他送到了心血管科啊，进行一个再次的重新的心脏的表面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一个指导和治疗，啊，所以说这个它其实上就是我们老年人中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就是我们常常发现的就是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比较致命性的错误，就是啥呢？患者感觉哎，我这现在挺好了，我下完支架了，我做治疗好了，我吃完这药，我好像我是啥症状都没有了，而且我这指标现在已经下来了，我就可以停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说这些病都是慢性病，慢性病是很难根治的，它要伴随咱甚至是一生、我们一生都要伴随着它，然后我们去干预它，让它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让咱们以一个健康的方式进行一个生活。所以当您觉得它下来的时候，你把药停了，它又会重新反弹回来啊，就会重新出现它的增高，然后它的风险也就出现了，所以我们不能擅自停药。第二个呢，就是不能，还有一些人他是只吃药不管理，就特别是糖尿病病人或者是高血压病人，他不做身体重的一个管理，不做饮食的一个管理，是单纯的就我吃药了，吃药了，我吃药就完事儿了，等到吃以后发现哎这药咋不好使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管理的基础上把药吃好，这样你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还有一种啊，就是说只吃药不监管，哎，这药我都吃了，我都治疗了。其实他吃了以后你没达标，我们要求你既吃药还要达标，所以说我们吃了药以后要定期复查啊，特别是像我们首次吃那个他汀类降脂药的时候，我们头一个月要来医院进行一次复测啊，第三个月也要来一次复测，因为他汀类药我们常说有对肝脏血糖是有影响的，对肌酶有的时候会有影响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影响，它是和某些人的体质有关系。如果您的身上会出现这些副作用的话，往往在头一个月甚至三个月的时候会出现类似的症状，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进行一个复查，复查以后一方面可以预防不良影响的出现，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检测我们现有的药物能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啊，如果不能我们可以调整药物的治疗啊，可以联合用药，这都是，或者是如果出现副作用我们可以调整用药啊，这些都是我们就要必须要做到的。
1: 非常感谢梁红医生啊，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科普。那么梁医生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那么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让大家呢，对于我们的体检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有一些可能看似没有症状的问题，但是通过体检，我们发现了、筛查了、及时干预治疗了，那么有一些可能会发生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及时的掐断了这方面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哈，我们体检非常重要，咱们要到正规的健康管理中心去，让医生给咱们制定适合自己的体检方案，然后呢，医生给我们专业的解读一下这个体检的报告，这样呢，我们才更加的安心。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

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听众朋友啊，咱们知不知道到老最离不开的是什么？很多朋友都会说是存款。当然哈，我觉得呢，更重要的是有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但仔细想一下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会发慌。要是往后的几十年都生活在模糊黑暗里，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要依靠旁人。这多可怕哈！特别建议大家呢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咱们节目这次啊，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而且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啊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下凉被。咱们的活动时间只有3天，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

0: 上，他清秋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一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 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这两天呢，咱们节目的场外电话非常多，大家来电话呢多数都是要求啊慧心能够帮忙再给争取一些绞股蓝总肝胶囊。这个事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不要着急，慧心统一告诉大家一下，我正在给大家争取，不但要争取绞股蓝总肝胶囊，还要争取精气神同补的修和三宝。因为老年人无病三分虚，就你啥病没有，没劲儿，打蔫儿，上不来气儿，啥都不干，俩腿就没劲儿，蔫头耷了脑，没精神头，是不是？这叫没病三分虚。那个修和三宝呢，它就是补精气神的，天精生髓补元气，能让人有精神有劲儿，还能让人长寿，延年益寿的呀。有条件可以长期吃的，就你吃到老，活到老，吃到老，它能让你长寿，它是肺脾肾同补的。那这两个宝贝慧心呐、啊、

在忙什么呢？我就琢磨，这两个宝贝让大家都花钱买，那钱可不是小数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手头可挺紧呐。啊，我在琢磨啥，你说这两个宝贝咱们要能花一份钱吃两份药，那该多好啊。所以说这个事儿有一定的难度，我正在办，大家呢就等我的信儿，我会尽快啊。你就像昨天呐，咱们双阳的一个老王大姐，她昨天一天打了三气儿电话，就是找我，因为上午呢我在医院出诊，没有接通电话，下午呢又来电话，来电话干啥呢？就是要这个绞股蓝总干胶囊，另外还想让我再给看看。老姐姐是啥病呢？她呀是14年的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啊、拜糖平，还有呢横格利净，还打呢这个门冬30，一天呢打2次。他这个血糖吧，现在空腹呢是8.6，餐后2个小时呢是14个，这就等于没控制住，控制的不好，人呢就让糖水给泡上了。现在有啥症状呢？有白内障，有眼底出血，这可要注意啊啊！有眼底出血了，眼珠子模糊的，老姐姐挺上火。老姐姐说一句啥话呢？她说：“慧心呐，你说别的吧，我都不害怕，我就怕这眼睛瞎呀，这眼睛是大事儿啊。”你说这要看不着，你说我拉屎尿尿我不能自理，我咋整啊？老头死得早，有个姑娘在长春上班，这你咋整啊？老姐姐就上火，这一上火吧，血压也高了，血压高压160，低压95，这纯牌高血压，迷糊，吃的啥呢？拜心酮，就是硝苯地平控释片，还行，进口的那个是，哎，吃的还行。现在还有啥呢？手麻、脚麻，他害怕。你说怕啥？怕烂脚丫子，因为他那个脚趾盖厚了。注意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岁数大了是7分堵3分虚，人得堵七处，7分堵多半都是堵，那3分它是虚堵。你看岁数一大，本身他有糖尿病，再一个还有高血压，他那个脚趾盖就厚了，厚来厚去呢就黄了，他就寻思灰指甲。我告诉你，多数人以为灰指甲，这个呢它就是末梢神经受损了，你要检查叫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注意啊，脚底板子木，两条腿沉，腿木个张的就冰凉，脚趾盖发黑发黄还厚了，就这脚趾盖动不动就不像咱们正常人，这个它就有毛病了，哎，以为灰指甲其实不是。再一个小腿刺挠，刺挠你不挠吗？挠破了它不好，哎，就像湿疹似的烂歪的，哎，又红一块又黑一块，就这样好了它也闹个黑点儿，这叫糖尿病性色素沉着。老姐姐就这样，就这几个情况，很危险。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有，还有尿沫子多，是啥？检查了有蛋白尿一个加号。
啥病？糖尿病性肾病，能不能有危险？死不了，10年之内没事儿，但是要得不到及时的干预，会糖尿病性眼病有失明的。啊，说你白内障，你换晶状体，你联系医院，你上哈尔滨，你上长春，你联系医院啊，你去做去吧。你做完也不行，知道为什么吗？啊，你自己的气血不足啊，它濡养不了眼睛啊。那眼睛的毛细血管多细呀、啊，只有头发丝儿的1/10呀、啊，一般的药钻不进去。所以老年人你要用这个清淤堵，要7分清淤堵，3分补虚损。为啥这么说？就这个王大姐这个糖尿病，我一给大家分析你就知道了。我就说她是7分堵，3分虚。你看堵哪儿堵了？眼睛堵了吧？心脏冠心病吧？手脚麻木吧？肾脏不行了吧？一检查还有腔梗，脑袋血管也堵了吧？这是堵的严重，啊、7分堵不是说它堵七个地方，就是堵的严重，虚呢占3分，虚哪儿虚？你看肾虚，它有时候它尿裤子，这不肾虚吗？脾虚，下坠，大便吧总感觉有。还拉不出来多少，拉完还感觉有没拉净，老百姓说了你拉线屎啊，哎，他就这样下坠，这脾虚，还有心虚，心肌缺血，一宿顶多睡3个小时，他也不睡觉啊，睡不着啊，睡着了稀里糊涂就醒了，3点多钟醒了再就睡不着了，来那阵心脏会呦忽悠，心跳心慌，这就虚吧，所以说这种情况，说我直接给他吃好药，大补的，什么党参、人参、西洋参、太子参，啊，黄芪、白术，啊，大补的，吃葛芥，吃什么这个紫河车，这都大补之药啊，鹿茸，这都大补之品呐、啊，说这么虚。给他补上行不行？不行，虚不受补，因为他这个病是7分堵3分虚，多处都是堵的，不通畅。所以呢，要清，清怎么清呢？现代医学大白话说，首先得降血脂，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啊，这不降三高吗？对不？那你说从哪儿降啊？我问问大家，我们身体往外排垃圾、排毒素几条道啊？其实就3条道，一个是拉，一个是尿，一个是通过皮肤排汗。这汗你能排多点啊？全靠大小便往出排垃圾毒素。那你看这个蛋白是好东西，你还尿出来了，那结果呢，就容易把不好的东西留在体内，形成肾脏的结石和囊肿。所以说往往有糖尿病的人，他就有肾囊肿和肾结石，排尿费劲。那这个时候呢，哎，血脂一高，血糖一高，血压一高，你说靠哪儿排？80%都是通过大便排的，对不对？你得拉呀，拉你得是黄色香蕉变成条的呀，你这一天拉2回拉3回，你动不动你还不拉了，2-3天、3-4天不上一次厕所，不规律，那你这毒你怎么能排出来呢？你天天吃饭吧，说我啥都不敢吃，你不吃一天你最少也得吃2顿饭呢，你想过没有，你都吃哪儿去了？如果不拉的话，你都吃哪儿去了？那毒都在肚子里憋着呢，啊，那人这肚子里这肠子里赶着粪坑了，都在里憋着，那毒不在里呢吗？你说你

你肠子里那得多少大便呢？所以这是毒，所以首先呢要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这是不是轻？哎，然后健脾，注意健脾的同时，它就养心。为啥？心脾同志，他睡不着觉。你看人只要大便好，吃得好，消化好，吸收好，这人保证睡得好。常言说得好，叫吃得饱，睡得香，是不是？然后你气血得通啊。是人，我走道我都上不来气儿，我这血在这都打雾了，都不走了。你能降血脂吗？所以降血脂一定要跟随着益气活血，养心不健脾白搭工。活血你不益气你也白搭工，你降三高你不益气养血更白搭工，你怎么能降？你气血都在这堆着不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那小腿黑一块青一块的，啊，你说能降下去吗？是不是降不下去？哎，所以说这就是为啥慧心现在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上秋天了，现在可是边筐卧篓全看收口，秋后算账的时候了。究竟我们今年冬天是健康还是犯病？未来五年我们是没啥病，还是说老上医院，或者说发现身体出现大问题，啊，长的那些结节息肉，未来五年是让它不变，还是让它长了，还是让它变了，就决定你秋天怎么办。所以，哎呀，任务艰巨呀，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看我笑呵的，这李老师这慧心一天大大咧咧的，笑笑呵呵的，你是没有烦心事儿呢，我咋不愁呢？如果绞股蓝总干胶囊，我给你们争取不来。今年冬天10个得有8个犯脑梗，糖尿病就得并发症。未来五年长结节的，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肝囊肿、肾囊肿、胃息肉、胆息肉、肠息肉，未来五年就容易癌变。那你说长了，你长他也长了，人家五年了，一查还那样，后人一查说没了，好了，自生自灭了，有的囊肿都钙化了，你说这不就好了吗？那有的呢，说是，我这个26年的时候查有息肉，你等到30年完了，肠癌、胃癌、甲状腺癌、肺癌，你说这怎么办？所以要早治疗，就是你看人家健康，人家一直在养生的路上，你也再看看他那个出现长肿瘤的，出现并发症的，出现脑梗、心梗的，出现高血压、肾病的，他也是这些年呐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治疗，或者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没当回事儿，哎。哪有一天就得病的？这身体是你自己的，你咋对待它，它就咋回馈你啊！这个东西是假不了的，哎，所以因果关系嘛。慧心在张罗啥事儿？尽快的在8月末把绞股蓝总肝胶囊让大家吃上，配上这个修和三宝，因为你像老姐姐这个，她是7分堵3分虚，清淤堵用绞股蓝总肝胶囊比啥都好使，它是纯清。你看4个大对号，你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就咱们那个市民牌那个，你把它拿出来，老哥哥老姐姐啊，你把它拿出来，你看看上边咋写的啊？第一，降血脂。降血脂就降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
我告诉大家。

家，就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肥肉，它多你这血管就堵，而且并发症还多。这个降血脂的同时呢，它就把这三种都降了，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哎，同时呢，它对血糖、血压都有降的作用，它是均衡。你高的它降下来，你低的它通过恢复血管弹性，让你慢慢的能升上来，所以它是一个双向调节。另外呢，你看第二个是啥？养心健脾，健脾不就是排毒吗？你脾好了，你吃的好的吸收，不好的排出去。健脾呢，造血呀，血是干净的呀。健脾就是干啥？促进吸收，给肠道排毒，然后呢，养心安神，你能睡好觉，治冠心病。益气和血就是干啥？气通血通，脉络通，治什么？脑梗后遗症、心梗、支架搭桥的冠心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的周围神经病变，就是王大姐那个手麻脚麻，脚趾盖发黑，脚底板子发木，腿沉，那不就是气血不通吗？老百姓说不通血了，为啥？你那毛细血管那都让糖水给呼死了，你不糖高吗？糖高，咱们人身上血管有大的，有粗的，有细的，有毛毛细的，最细最细的血管就是眼睛血管，只有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所以它细，它细，你这血液当中糖还高，这糖它不就胶粘胶粘的吗？你那个血是乳糜血。啥叫乳糜血？上糖尿病专科医院你去住院去，你要是血脂高血糖高，护士给你抽血就往那一放，你那血是乳糜血。什么样的？白的，人家血是深红色，你血是乳糜色，黄色，那里都是油啊，你随时随地都能卡倒，卡倒你就怎么样？脑梗死，冠心病，那人膀大腰圆的，挺胖的，你说你身上都是油啊，啊，所以呢，要益气和血，让你气血通了，它就不堵了。你看最后一条是治啥？除痰化瘀。这个痰，告诉大家，痰和湿就是那个结节和囊肿，体内有湿就长囊肿，囊肿就是湿邪，脾湿，昨天我讲了吧，脾湿长囊肿，痰瘀生结节，肺结节是干咳没痰，甲状腺结节嗓子不得劲儿，老觉着有痰还吐不出来，是不是？哎，这是痰瘀生结节。那个血瘀呢？淤血那个血瘀呢？不就脑梗血栓斑块吗？这有个血淤到这儿了，啊，就像咱们过年杀猪，你吃那个血肠。杀猪放血的时候搁盆装上，让你拿个那个酱缸棒棒，不让你搅和吗？为什么搅和？一会儿它就硬了，啊，那不就是淤血吗？一块一块的。再一个，女同志来例假，里头有没有血块？那就是淤血，一块一块的。这一块一块的血，要在你脑子里是啥？是不是脑梗？在心脏血管里呢？是不是心梗？在你大腿上呢？是不是下肢静脉血栓生成？老哥哥老姐姐，慧心都掰波波数线的给你们说，能明白吧？所以老年人治病，他是堵七分三分虚，堵包括血脂高，包括冠心病，包括腔梗、颈椎病、椎管狭窄，这都是堵了。要清脚骨蓝肿干胶囊，清各种堵啊，血管里的血栓、囊肿、结节，哎，包括息肉增生，它是各种淤堵。

能清，因为绞股蓝这种中药材它是破冰而生。正常种庄稼，咱们讲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你们知道绞股蓝啥时候种吗？2月2，是不是还凉呢？2月2，你看白天化了，冬天白天那个水化了，等到晚上是不是又冻了？是上边一层冰碴，哎，就那时候种绞股蓝。说那种绞股蓝，那上边不有成冰碴了吗？对，有冰碴，它破冰而生。它长出来之后，它把上边那个冰那个硬盖它能捅开。它周围的土都是热的，说明什么？它远兼善解。什么叫远兼？把硬的化远了，把结节散开了，叫远兼善解。它有这个功效，而且呢，化瘀通脉，把淤血化开，血栓斑块化开，让血脉畅通。你说它治不治脑梗？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老年人这时候呢，他又虚啊，虚补啥？你看哪儿虚？就是这三个地方虚，十个有十个是肾虚，得病十个有十个是肾虚。因为肾虚，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肾一虚，浑身骨头节酸疼，腰疼，肋挺慌，腰酸，骨头疼，脑瓜银子不清灵，我们叫髓海空虚。老百姓大白话说，我脑袋不清灵，浑浆浆的，是不是肾虚？哎，然后哪儿虚？没劲儿。脑梗年头多了，心脏病年头多了，糖尿病年头多了，颈椎病、腰椎病年头多了，这几大病，肺气肿年头多了。你说普遍共同的都有个啥症状？长病长年头多了，你说他咋的？是不没劲儿，上不来气儿？哎，这不气虚吗？啥气虚？五脏都虚，心气虚，心慌，肺气虚，气短，脾气虚，拉大便没劲儿，啊，肺气虚，肾气虚，尿频，憋不住尿，肝气虚，还胆儿小，怕动静，还打蔫儿，不愿意吱声，长病长得不愿意吱声了，不愿意见人了，闷闷不乐，有啥事儿也乐呵不起来，这叫肝郁，肝气郁堵了。然后你看他还啥虚啊，是不是精神头不足，蔫头耷了脑，眼皮发硬，眼睛不亮。你就看有病那些老头老太太都啥样，是不是眼睛发直发捏捏不呆的，那不叫蔫头耷了脑吧？那就是神亏。昨天我讲了，那叫少神。没病叫啥神？现在我是啥神？我是得神，有精神头啊。你没病，少神呢，就是长病年头多了，打蔫儿，没精神头叫少神。哎，失神呢，人要没了就失神了。哎，假神呢，冷不丁的都卧床多长时间了，不吃不喝，冷不丁的眼睛正亮，吃一碗小米粥还跟他儿子唠嗑，你说咋的了？回光返照，昨天我就讲了吧。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老年人得病光清不行，是吧？说活血化瘀呀、啊，清瘀堵，降三高，降血脂，养心血，通血栓斑块啊，远兼散解，治结节，治增生，治囊肿，光清不行，你别忘了补精气神。补精气神你看最好的有啥？那个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啊，这仨成分是最好的补精气神的。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原来都吃过，你看它是干啥的？增强免疫力，这是西医说法。西医说的抵抗力提高是咱们中医的啥？西医的抵抗力提高等于

医的延年益寿。增强免疫力等于中医的延年益寿啊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会心说，大伙儿啊，把那个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拿出来啊，一天呐早三粒晚三粒吃，饭前饭后都行。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呢拿出来吃，只要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就吃，只要你有冠心病、腔梗、颈动脉斑块你也吃，只要你有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骨质增生你还得吃，你身上长结节了、长息肉了、长囊肿了、长结石了你更得吃，干什么？远兼散解，活血化瘀，溶酸通脉，降三高，增加心脏动力，这是绞股蓝呐，一天三次，一次两粒，这个时候吃呢效果更好，格外吸收好。你大夏天的不行啊，为什么夏天的时候我没让你们把修和三宝拿出来吃啊啊，因为老年人夏天吧他有点虚火，哎，吃点冰棍，吃点西瓜，手脚心热，夏天出汗睡不着觉，他有点虚火，叫虚不受补，你补他不舒服。这个时候立秋完了之后出伏了，凉哇哇的一补正好，格外身体好。只要咱们现在赶在八月末，八月末咱们要是能把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拿到，大家呢就算九月份开吃，九月份、九月、十月、十一、十二，这四个月吃完，保你今年冬天不犯病、不入院，再接着吃，再接着吃。如果能吃上一年，我们有个五年计划。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从今年的九月份开吃，坚持吃一年。你注意，有结节的、有息肉的、有增生的、有囊肿的、有血栓的，血栓就包括脑梗和心梗，你五年之内不会犯病。哎，那要说哎呀十年二十年不犯病那是撒谎，五年之内你保你稳稳当当的没事儿。因为他要你清除血液垃圾，你血干净啊，你看降血脂是不是要你血干净，给你的血管洗个澡啊，给你的血过滤了，净化血液了，你血干净了，而且这血管有弹性了。你想你血压不高，你血糖不高，你血脂不高，你血液流通哗哗的，你心梗脑梗会犯病吗？他给你远兼散解，对这个囊肿它能健脾化湿，你囊肿里那水儿它一点点吸收了，它不就钙化了吗？哎，对结节洗肉它能远兼散解，你看破冰而出，冰茶上边的硬盖它能捅开，你说你那个结节它远兼散解之后逐渐它让它化小缩小不发展，那你还会癌变吗？还会担心肺结节变成肺癌吗？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变成甲状腺癌、乳腺癌吗？它自然不会。所以我们这个目标一定会达到啊！慧心呐，今年也六十多岁了，我呀使使劲儿，我再给你们讲十年啊，讲到我七十五啊，我也就讲不动了啊！所以呢，老哥哥老姐姐呀，目标呢就是让咱们大家呀能健健康康的多活十年到十五年，二十年我都不敢说，因为啥？现在人活在世上啊压力大啊，饮食跟过去不一样了，不敢说多活二十年，咱们多整个十五年十年。大哥你现在八十岁，我让你活九十不行啊，而且咱们是有质量的活着。

0: 那你床上吃，床上拉，搁人伺候，没人你自己都大小便都弄一身了，咱们活着没质量，不能这么活，能走能撂，大小便自理，背心短裤袜子自己能搁点水洗洗，哎，夏天能出去溜达，冬天也一天能出去一趟，虽然下雪，咱东北下雪，那下完雪你出去站一会儿，你上那雪磕子里踩两脚，你看那呼吸点新鲜空气啥感觉，是不是心里可敞亮了？现在天也不热了，早晚一溜达，是不是非常舒服？我们的目标就是生活自理，能走能撂，体格好的能跑能跳，吃饭香睡觉好，哎，不脑梗不心梗，身上长点东西不癌变，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有啥事儿呢找慧心，跟我通话是不简单，找我的学生一挂号还免费的，第二天就跟我通上话了。实在想说我想跟慧心视频，那就加我微信，视频看舌苔，视频给你看都行啊。好，现在呀我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你好。
5: 你好，慧心老师，你好。
0: 哎，叫什么名字？
5: 啊，姓张。上回那个我买那个小五兰那个胶囊啊，买太少了，现在我问一下。

0: 有嘛。
1: 那你要等几天，老哥哥？多大岁数了？
0: 啊，67了。那个胶囊是用这个对我们这个双肢骨病啊腰型效果很好的。当时啊，我资金不足，就没买那么多。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但吃了之后效果特别明显。
1: 关于绞股蓝的事儿吧，我正在着手给大家办，我正在呢跟厂家联系，看看能不能在8月末给大家呢争取来绞股蓝总干胶囊。你把身上的病啊、
0: 哎、
1: 详细的跟我说说啊、哦。
0: 我这个腰啊特别那么难受，站中长就这个腰发木，腿有点抽筋儿、
1: 嗯、
0: 啊，这个酸胀的感觉。
1: 嗯。
0: 因为尤其腰一天下雨变天了，那腰特别的不得劲儿，尤其腰右侧啊，很不好。
1: 腰右侧做过检查吗？
0: 也没查过。
1: 肾的彩超啥都没做过呀？
0: 肾做过，啊，前列钙化呀，反正说那个数字咱也听不懂啊，反正肾不大好，对腰伤害很大的。
1: 说你有前列腺钙化
0: 啊？对。
1: 那你就有尿频、尿分叉。
0: 哎，那有，就尿不尽都有。
1: 你就这个肾，咱们后腰这个肾，做没做彩超？说没说有肾囊肿、肾结石啥的？
0: 那还没有，那他没说。
1: 右侧那块疼啊？
0: 啊，就腰型，就起翻身呐、啊，翻身紧了，特别那么不舒服，特别疼，酸胀的，走完都那我就说不来，所以不得劲。
1: 大腿。有没有感觉胯骨疼，大腿那根筋拽着疼？
0: 哎，有。
1: 这个病吧，没在肾上。既然双肾做了彩超，它没有囊肿结石，啊，没有说肾萎缩。那么这个一翻身就感觉翻身没翻对劲儿似的。
0: 啊，对。
1: 这个病告诉你在哪儿呢，大哥？在腰间盘上。
0: 啊
1: 就是你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
0: 哦，
1: 退行性改变，它压迫坐骨神经，就腿麻、腿沉，而且呢，那根腿吧，像大胯骨疼，拽着那根筋，有时候呢，脚底板子发木，大拇脚趾头发麻，
0: 啊，对，
1: 这是它的典型的症状。哦，所以这个病呢，说明这个淤堵呢，你是咋呢？它是。寒，一个是凉，年轻时候你这腰着凉了。
0: 对。
1: 一个是血瘀，血瘀呢说你年轻时候干啥活没使对劲儿，这个腰它闪过，有过硬伤。
0: 对。
1: 就这俩事儿。所以说你摸你后腰往下，咱们老百姓叫后座子，它酸沉冰凉。后腰往下都是沉的，都是凉的。
0: 啊，对。
1: 而且走道呢，走道吧，有的是从胯骨往下吧，走走就发软。
0: 啊，对。
1: 有的是从跛了带往下发软。明白了吗？
0: 对，学生，你说这些症状都有。
1: 哎，所以这个堵呢，就是寒，寒主要是肾寒，你就有尿频、尿急、肾阳虚。瘀呢，这个瘀跟你的心脏有关，你就会有心肌缺血。
0: 啊，对。
1: 胸闷气短心慌，
0: 心肌缺血挺重的。
1: 哎，所以这个呢就要干啥呢？就要养心健脾，心脾同志，治心不治脾，说啥都没理呀、啊、你光治心脏，你那脾要不好，你拉的不行，吃的不行，你说这病能好吗？
0: 对
1: 啊，所以绞股蓝总干最大特点心脾同志。
0: 嗯，对对对。
1: 哎，所以你吃完绞股蓝总干胶囊，你都哪儿见好了？
0: 现在说绞股蓝那个腰啊，比以前强多了，那个发木症状也很多，很强多了，不像以前站身长发木那么重，但那个重身长过不来劲儿，刚木这2-3分钟那劲就过来了，强很多了。
1: 挺好，接着吃啊、
0: 嗯。加点别药，比如说修个三宝啊，这个能不能加点？
1: 修和三宝，我告诉你，绞股蓝最大的特点就是清，清各种堵，消结节、远间散结、溶酸化瘀，治疗血栓斑块这个堵。那么光清不补，人就虚啊。
0: 哦，对。
1: 我光给你肠子给你清干净了，我不给你吃饭，你不虚了吗？
0: 对。
1: 所以要清要补，那清用绞股蓝总肝胶囊，补要补啥？你说人补啥？补精气神呐。
0: 对。
1: 所以说手上有修和三宝的，你配合吃。
0: 嗯，现在手里没有那药，
1: 啊、
0: 当时那天搞活动我没买上，按照资金短缺没买上。
1: 修和三宝的原名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
0: 哦。
1: 哎，吃它。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听好没有？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你吃它，对咱们身体好，也特别是秋天呐。
0: 哦，
1: 秋天进补，开春不虚啊，现在正是补的好时候啊。
0: 对对对对，好。
1: 哎，他俩配合吃，这个治疗他是有方案的，不是瞎吃的
0: 啊。对对对。
1: 嗯，好，那你就这么地儿，你听广播，我这边张罗成了，给你们打电话啊。
0: 好了好了，谢谢。
1: 哎，
0: 那我们老百姓的老百姓都听你生意，确实不错呀、啊。
1: 好，再见。
0: 啊、再见、哎、好，再见。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李老师啊，这是哈。
1: 哎，叫什么名字啊？
3: 金秀英。
1: 家在哪儿住啊？
3: 吉林大安市。
1: 多大岁数啊？
3: 今年78岁。
1: 哎，慢点说，别着急、
3: 啊、
1: 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啊？
3: 哎，我挺感谢你啊，老师啊。我这有个三样病吧，你说咋的？现在这两样病吧都好了，现在就有一个呢。我现在就是脑梗，主要是多发性脑梗，我还有那啥呢，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那个就是心脏二尖瓣关闭不严。完了，去吃你这几种药，你就是你卖这几种药，我一般现在都买了，反正是吃的挺好的。现在胃吧没啥事了，心脏也没啥事了，现在就是管。那啥呢，脑袋呢脑梗，就是多发性的。前些日子我那啥呢，就是我睡觉9:30我就起来了，起来那玩意我就翻身，我说咋翻不过来了呢，咋整的，这腿好像就不好使了似的，你说说。哎，我老伴儿就给我捏捏胳膊，我就起来了，起来下地我就溜达一会儿，完就好了。完我马上吃了3个就绞股蓝。完我老伴说你赶紧上医院吧，说的这么的，上医院去打7个吊瓶。完了就做的那什么呢，就磁共振。他说我这个脑袋吧，就是那啥呢，你脑血管狭窄，他说的。
1: 嗯。
3: 完了那个脑袋是后边是那个嘎吱溜秋的，咱也听不见明白，咱也不知道人家说的是啥玩意儿，咱也不懂。嗯。血管说欠光滑，是不是？完了就这么个情况，我想问问老师，看就我这个情况，脑袋就是狭窄，看怎么吃这药啥的，看怎么看行不行，看看。
1: 老姐姐，你心脏病当时确诊是2尖瓣关闭不全，对吗？
3: 对对对，嗯。
1: 它呢，就是造成你心肌缺血，典型症状是人没有劲儿。
3: 嗯，没啥事儿，他说好了都。
1: 来，咱从头唠啊，说这个病呢，啊，你这脑袋现在多少有点那脑白质病变，就是脑袋不好使啊。我问你啊。过去在没吃绞股蓝之前，这个心脏病犯病的时候，是不是人觉着没劲儿啊？
3: 啊，那都是，嗯，对，嗯，
1: 啊，晚上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3: 那咱睡觉不好，那咱睡觉睡个就两三个小时。现在挺好，
1: 嗯、
3: 现在睡的吃咱们的产品吃的。
1: 啊、
3: 嗯嗯，
1: 吃绞股蓝吃了多少？
3: 呀、嗯，都吃有一年了，过每年那玩意从那你卖我就吃啊。
1: 绞股蓝掺的固本延龄丸是吧？
3: 啊，对呀、啊，益生菌都买了，
1: 吃没吃？
3: 药一般都吃了，反正。
1: 吃没吃修和三宝？
3: 啊、修和三宝我没吃那个。
1: 嗯。你的胃慢性浅表性胃炎还是萎缩性胃炎？
3: 萎缩性胃炎，就是。
1: 嗯。萎缩性胃炎，胃是疼还是胀？
3: 就疼，就是撕拉撕拉的就疼嘛。
1: 是吃完饭疼还是空肚子疼？
3: 完有时候吃完饭吃硬的啥的就不行，也疼，就是。
1: 嗯，现在胃好了吗？
3: 好了，现在没啥事了。现在
1: 这个绞股蓝吃了一年是吧？
3: 吃个香瓜都没啥事了。现在早先都不敢吃啊。
1: 啊，心脏病好了，这个萎缩性胃炎也好了，是不是心脏病和萎缩性胃炎都好了？
3: 啊，
1: 你现在做脑 CT， 他说你有腔梗，对吗？
3: 啊，多发性腔梗。
1: 说颈动脉有斑块啊？
3: 他没说。
1: 那咋说？
3: 他那个单子他不给我呀，他说他留档案。
1: 说血管有狭窄呀、
3: 啊？狭窄，哎，两边有狭窄。
1: 你在那医院是住院呢，还是在门诊做的什么、啊？
3: 在医院住院了。
1: 住院了，你要那个报告单不给你啊？
3: 他不给，他说留档案。
1: 你自己在门诊那儿，你复印一个病历，花5块钱，不就全都拿回来了吗？
3: 那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
1: 所以无知，
3: 嗯，
1: 那还不听别人说，
3: 嗯，
1: 就是你住院期间，你所有的检查单子，注意，人家不给你是人家要留病历，
3: 嗯，
1: 哎，那么患者说我想要我咋办？出院之后14天到医院打印病历，一本病历5块钱。你住院期间所有的检查、所有的东西都在这本顶上，你留个底子。
3: 嗯，我
1: 就拿回来了吗？
3: 那不知道我也。
1: 这回知道没有？
3: 啊，知道了。
1: 哎，知道了。
3: 道
1: 然后、
3: 嗯、
1: 他说你有腔梗和血管狭窄、
3: 嗯，
1: 现在他造成的是脑供血不足。
3: 嗯。
1: 脑袋不好使，
3: 脑袋不得劲儿，前后脑袋不得劲儿。
1: 我告诉你啥症状，脑袋后脑勺子木个张的，
3: 对对对，
1: 脑瓜门子胀得呼的，
3: 嗯，
1: 脑瓜银子浑浆浆的，
3: 对对，你说的对，嗯。
1: 所以这个脑袋这不就不好使了吗？
3: 嗯，
1: 记性不好，
3: 记性还不好呢，哎呀，
1: 说话唠嗑对不上牙，倒不过沫来。
3: 哎，
1: 我说打狗，你就说骂，你就说放鸭子呱呱叫。所以咱俩唠嗑费劲呢，你不是不上道呢？
3: 嗯嗯。
1: 啊，所以这个病就是血管狭窄，没有生命危险。
3: 嗯。
1: 他能
3: 瘫痪，
1: 也瘫痪不了。这个不会半身不遂，不会嘴歪眼斜塔哈喇子啊、哦。他能造成脑白质病变，就是脑萎缩。就是发傻，你说话唠嗑他就发傻，再一个走道就拜道，就散脚，跳井卡钱趴子，这么说能听明白不？
3: 能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哎呀妈呀，多亏我是咱们家乡人呐，跟你们唠土话啊，我这要拽词儿，我说头晕、记忆力减退、供气失调，完了啥也听不明白。
3: 你啥听？
1: 是不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
3: 啊？那我听明白了，知道
1: 了。就走走道就往前抢，
3: 嗯，
1: 走走道就往前散脚。
3: 啊，对对，
1: 走走道拨了盖就软了。
3: 啊，这是
1: 就这么说能听明白了，大姐。
3: 能听明白，能。
1: 哎呀妈呀，你说把我都逼这样了。
3: 他说我，他说的我能瘫痪，是说你的血管要堵了，是不是？完给我吓坏了，我说这咋整啊？你说是？
1: 那就是
3: 赶紧咨询咨询老师吧。
1: 人和人呐，他思想不一样。作为医生，要鼓励患者，哎，咱们积极治疗，要安慰患者。只要咱们治疗啊，没啥事儿，你不能吓唬患者。就你这个病现在不治，说我啥药不吃，我不治，要瘫痪得啥时候呢？得你86，10年以后能瘫痪，就不治。就干挺不治也不锻炼，10年以后能瘫痪，能听明白吗？
3: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那咱要治呢，咱要锻炼呢，咱要别吃太大油性，哎，是不是就好了？就到90他也没瘫痪，咱该得啥病，老了到瘦了就走了，就完事了呗。是不是大姐？
3: 对对，明白明白。
1: 所以得治，你治你就不能瘫痪，你不治他能瘫痪，他也过个几年得到老了，动弹不动了，到一定年龄了才会胳膊腿不好使。那能马上告诉人家就瘫痪了，哪有大夫这么说话的？说你这病不治你得瘫痪啊，我哪天瘫痪呢？这么说话那患者能吃进去饭了吗？所以老姐姐，你这病我告诉你吃啥，你就吃绞股蓝就行了。绞股蓝，
3: 绞股蓝，
1: 中
3: 晚卖，始终吃。嗯，
1: 交过

0: 系统的，但是绞股蓝比它好使，而且还不伤胃。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哎，阿司匹林伤胃，吃多了慢性胃炎就得上了，就你那胃病就跟吃它有关。明白了吗，大姐？
1: 不几天，老师，我才吃不几天阿司匹林，他非让我吃这个阿司匹林。
0: 那正常常规治疗，人家肯定让你吃阿司匹林了，常规治疗吗？啊，就像感冒了吃伤风胶囊，这不常规治疗吗？你看病来了，大夫能不给你开药吗？但是他不告诉你副作用，阿司匹林的副作用就是让你伤胃黏膜，得胃病，啊，大姐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哎，再见啊，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

0: 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高含量灵芝包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包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昨天呢，跟咱们一位打过来电话的女同志再交流了一下病情，这女同志年龄小，40来岁。她说：“老师啊，我现在最放不下的就是孩子。”她说：“我和我父亲呢，先后2年，啊，就差了2年，都确诊的是恶性病晚期。你们过去有句老话，啊，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啊，还有下一句是大难来临各自飞。他说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事儿啊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叫周小婷，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我现在在沈阳生活。我和爱人是大学同学，是教音乐的。毕业后呢，我们两个人呢就结婚了。一开始还合计啊，年轻，不着急要孩子，30岁之后这才要的孩子。他说我一直给人教音乐，钢琴、电子琴我都能教。说前年的时候呢，我父亲被查出是甲状腺恶性病，母亲走得早，就父亲一个人啊把我拉扯大，所以。当我知道这事之后啊，我就跟疯了一样，面对父亲高昂的医药费用，我们拿不出钱来，所以呢，看着父亲无助的样子，我是万分自责。有一天，我这胸口啊发闷，喘不过气儿来，摸着呢就像有个硬疙瘩，疼的我是忍受不了了，我才到医院做的检查。当时诊断是这么写的，浊乳肿物，蛋黄组织一块，大小是4×3×2.5 cm， 病例诊断呢是浊乳浸润性恶性病，当时确诊为乳腺恶性晚期。他说这一刻，哎呦，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眼前是黑的，缓了好久我才缓过来，我就感觉命运无情啊。医生跟我说你尽快决定，得赶紧手术。所以刚恢复一点的父亲特意来的沈阳看我，所以我们也来不及悲伤，因为需要尽快手术。手术我不知道具体做了多长时间，我被推出来的时候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整个的左侧乳房就全部切除了。可以说对于女人来讲就等于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父亲不知道背着我哭了多少次，他说我爱人也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离开我，他说我不怪他，因为他也是平衡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因为这是恶性的，后面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我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孩子还那么小，才10岁，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为了活下去，手术后呢，我开始了靶向治疗，白的、红的，各种颜色的液体打进我身体，头发大把大把的掉。为了避免感染，

剃光了头发，但浑身的骨头关节疼的也只是吃上了止疼片睡着了才能得到缓解，身体的伤害，精神的折磨。他说，老师啊，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很多次我都想放弃了，无数的夜晚我都想一死了之，但一想到有病的父亲，一想到那么小的孩子，我放心不下，我不想让我父亲为我担心，我也不想让孩子早早就没有妈，所以我忍住了两个多月的照射，熬过了皮肤的溃烂，最终我挺过了25次的靶向治疗。这每一次看着医院一张张的账单，压得我喘不过气儿。医生建议我吃点灵芝孢子油，可面对这几千的价格，老师，孩子上学需要费用，老父亲治病也需要费用，我哪里舍得呀？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人世间最难走的路是一个人走。儿子在家总问姥爷，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想妈妈了。他说，老师啊，就在上个月，命运再一次把我从谷底推向更深的深渊，这肿块已经转移到右侧了。他说，我不知道前面还有多长的路要走，还有能走多少路，我感觉我前面的路啊是一片黑暗，可我不愿意放弃，我现在就想多一点时间陪陪我的儿子，陪陪我的孩子。所以他说，这一次老师，我买了点灵芝孢子油，我就希望能再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陪陪父亲，好好陪陪我儿子。所以昨天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你叫周小婷是吧？我说，我这个岁数啊，可能跟你父亲差不多，本身呢也是一位肿块病人家属，我爱人呢他是肺部啊，其中呢一个肺叶摘下来了，这个灵芝孢子油你收到没？他说，我收到了。我说，你婶吃了这一晃能有半个来月了，吃的效果挺好，因为他手术之后啊就一直喊疼，总说手术这个位置里边疼，因为我没告诉他他拿掉了一个肺，就告诉他是一个小手术微创，所以手术后呢一直说疼，也不爱动换，也不爱吃饭，就说话也是说说话就不爱说了，就感觉特别累啊，感觉浑身特别的乏力，没有精神头，脸色也不好，那些天吃东西啊也吃不下，就有时候啊你不服都不行。这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就明显什么呢，看着这人的精神头上来了，吃东西也行了，胃口也有了，完腿上啊自己说也有劲儿了，睡眠也特别好，就到现在也不吵吵手术啊那个位置疼了，也不吵吵累了啊，也不吵吵乏了，脸上的气色呢看着也特别好看。所以我现在呀就等着两个月后复查呢，看看长得怎么样。所以这灵芝孢子又有多好，我说别人我没看着，你婶儿这是我亲眼所见，灵芝孢子油这东西确实好，确实有效果。我说那天呢也是你们沈阳的啊一个老兄弟啊给老伴儿订的灵芝孢子油，他说老伴儿9年前是乳腺恶性病，当时没钱呢，那时候啊买断自己交纳的医疗和养老保险，所以当时这个肿块医院呢也是推荐了这个灵芝孢子油，他说老伴儿说啥舍不得吃啊，那个时候老伴儿退休一个月才1000多点，他说我自己嘛还得交纳那个医疗养老保险，有的时候啊这个月能往家拿点钱，有的时候呢就拿不回来钱，所以老伴

他就一直舍不得用。他说我现在退休几年了，家里情况也缓过来劲儿了，所以回过头想给老伴儿吃点儿，买点儿。他说我现在一个月退休金能开4000多点儿，老伴儿的呢退休工资啊也涨上来了2000多点儿了，生活吃饭足够了。说的老伴儿啊，比我大4岁，啊，今年都73了，这不赶上了吗？所以呢，想着给老伴儿吃点儿，因为灵芝孢子油这东西我知道，那肿瘤医院大夫都说，抗肿块好东西，吃了就能延长寿命。所以他说老师啊，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他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想开了，啊，平平安安的，没啥大事儿，没啥大毛病，对吧？都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这岁数大了，禁不住事儿，啊，所以他说这灵芝孢子油啊，我就买老伴儿平安。所以你看，我把这事儿我就跟姑娘说了，我说姑娘啊，这灵芝孢子油确实好。我说如果不是这东西。”不是老伴儿吃完有这样的效果啊！我说我不会劝你的，孩子啊，其实我们都在努力活着，谁都是，因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说孩子啊，咱加油，那加油一定要加油，好好活着。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啊？有一位挺火的肿瘤科医生。就是黄丹丹，啊，因为恶性病去世了，年仅35岁。为什么说他挺火呢？因为他总是给人们科普肿块的一些医学知识，很多人也是因为他受益了。黄丹丹在一次例行体检时查出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肿块。查出来已经是4期了，也就是晚期了。这个恶性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髓了，他本身就是肿瘤学博士，所以他比谁都懂这意味着什么。他没躲，也没哭，依然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到医院出诊。啊，视频讲述一些肿块恶性病医学的科普知识。他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也是前不久从北京走钢医院传出来的消息，黄丹丹医生因病医治无效，生命定格于2025年的8月15日凌晨，年仅35岁。所以呀，我想跟大家说啥呀？不是医生不得病，医生也是人。也一样得病，病在每一个人面前都是一样的。就像我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有条件的就预防呗，有条件的就治呗。以前我们没有这经济实力，说一盒灵芝孢子油几千块钱，其实你别说灵芝孢子油，你就孢子粉。20年前，我告诉你，就6、700块钱，你何况这灵芝孢子油？你想想，20年前你才开多少钱？所以这东西呀，一直这个价，就有钱人用的。我这人呐，最恨一点啥呢？说这个是给有钱人用的，那个是给有钱人用的，怎么有钱人就这也行那也行？所以。我就有这么个劲儿，我非得让咱们这些老百姓也吃一把不可。这一盒灵芝孢子油500多块钱，完了还赠送盒300多块钱。我说实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高兴，我真高兴，大伙儿都受益了，我能不高兴吗？哪怕帮一个人，我也高兴。我不图别的，如果你有这灵芝孢子油。能向天再借20年，这是我最大的幸福。你知道咱这孢子油含量高，灵芝3T25以上，达到28了。一般四面。

0: 没有这么高含量的，这么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以上，另外还含有麦角甾醇，所以这不是一般的灵芝孢子油，这是真正医用级最好的灵芝孢子油。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90千生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0: 如果说我今天能给在座的各位兄弟姊妹一些经验的话，记住我说的，人要学会开心，开心身体就好，不管遇到啥事儿，千万别钻牛角尖，没用，有啥意义呢？你看有的人呐，倔了一辈子啊，有的人理论了一辈子，有的人呛呛了一辈子，到头来一身病，有啥意义呢？你就记住我说的，开心，开心身体就好。人呐，你得学会宽容，得学会宽厚待人，少生气，不生气他就不生病。你就记住这一点，不生气你就少了很多的淤，你没有淤堵就很少会生病。你像我周三那天出诊看到一病人，这病人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为啥呀？病人的这个脸色啊，特别特别的黑，离老远你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个大病的面容。病人在诊室门口待半天，我知道这肯定是没挂上号，因为我一天就30来个号，你多了我也看不过来。一般遇到这样的患者，这样的病人啊，我一般呢就都不让挂号了，能多帮一个就多帮一个。一般我让病人呢买个病字本就完了，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呗。所以呢，我一般呢在中午休息这1个小时的时间，基本上啊是休息不上的，吃饭也是3口病1口。你看这么多年啊，我吃饭就这习惯，就是快。同样一盒饭，别人没吃几口呢，我这吃完了，就这么快，职业病。所以你看我这人呢也胖不起来，这个肝不太好，吃饭太快了，没办法。那我说这同志呢，就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跟他招手啊，我那意思我说你过来，我一招手他看着我在向他招手了，他就过来了，到我跟前，我说怎么的。

啦，我能帮助你不？他先说啥呢？谢谢大夫，太感谢您老了。我能让您给我看上病，我给你跪下了。说着呢，他就跪下了。我说这怎么能行呢？啊，上来就跪啊，我就赶紧给他扶起来。啊，我说咱好好说话。这病人呢就有点伤感，完就哭了，说大夫啊，我也是冒冒，你给我看呢是我造化，你不给我看也应该。我说大妹子啊，你别这么说，我说我帮你一把又怎么地呢？对不对？啊，我说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大吧，你有60啊？他说我56。哎呦，我说这还多说了几岁，但你这个脸色可真属实不好看呐。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心脏不好，我肾也不好，尿毒症。哎呦，我一听尿毒症，我说都几年了？告诉我3年了。我说那你做透析没？就做透析了啊，1个星期2次。我说这挺遭罪呀、啊。我说你那个是血透啊，还是腹膜透析啊？跟我说血透。我说这个血液透析那就遭老罪了，这个血液呀。啊，2根大管子，啊，给你吸出来，然后大气气里边咣当咣当的给你过滤一遍，然后呢，再把那血给你送回去。我说我看看你那胳膊，把那袖子撸起来，我一看，整个胳膊都黑了。这个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看我有啥能帮助到你的没？这时候大妹子说话了，啊，说老大夫啊。啊，我听患者说你瞧病瞧得挺好，而且人也好，我是慕名而来的，啊，你老救救我吧！我说你可别这么说，看病这是我的职业，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我说你这病啊几年了？3年了。那3年前有啥事啊？说以前得过肾炎。他说我3年前呢，爹妈相继去世了，那个时候呢，我和爱人之间呢。也不过了，那个时候主要是上点火，完事呢，我高血压，血压有点高嘛，啊，高压总是在160，低压呀也总是在100以上，肾也不太好，总是感觉腰疼。我说你那个时候高血压，你就应该是肾型高血压了，一般高血压呀，高压不可怕，啊，高血压病啊，就是怕啥呢？你怕这个低压太高了。因为低压一高，这就说明你肾出问题了，啊，这就说明容易出现肾性水肿，所以高血压病人最怕出现肾水肿。你像眼皮肿啊、脸肿啊、脚面子、脚踝了骨肿啊，这就不好治了。时间一长，心脏啊、肺子呀也容易形成积液，也容易对我们心脏有影响。我说你那个时候你没上医院看看吗？他说我去了，我说你去了，大夫没告诉你这情况危险吗？大夫就说回去多注意啊，回去吃降压药，完了少吃点咸的。我说完事就啥也没说，啥也没说。哎呦，你说你多说两句能怎么地呢？主任呐，现在有的那大夫啊，说话都几个字几个字说，你不问他就不说，要不我怎么不爱上医院呢？我说你现在肌酐是多少啊？他说我现在透析呢，肌酐能300多。我说不行啊，这还是高啊。为啥我要问他肌酐那问题呢？因为诊断尿毒症、诊断肾衰，主要就是看尿素氮、肌酐。啊，这个肌酐呢，分为尿肌酐和血肌酐，正常呢都得是在2位数以里，也就是说肾功能不全、尿毒症。啊，肾衰在临床一共分4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呀、啊，就是肾功能不全，这个时候肌酐往往是134到178之间，这个时候你控制不好，往第二层发展，也就是慢性的肾衰阶段，这个时候肌酐在300-400左右，等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这个时候肾功能几乎就完全衰竭了。肌酐往往就是得在400到700之间，等到700往上的时候，啊，那就达到尿毒症末期了，你就是透析也不行了。
这个时候我就问这大妹子，我说大夫没说建议你换肾吗？说建议了，但我之前一个病房的就换肾了，换了不到半年排斥的厉害，最后这人也不行了，人财两空。另外我的条件也不行啊，这时候我就跟这大妹子说，我说这中午正好有空啊，我给你讲讲这病。我说为啥我总问你这鸡肝呢？我说你在农村待过没？他说我没下过乡，但是我住过平房。我说那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农村呐、啊，一般不都有那箩吗？就过去我们说塞点面啊，那个好的漏下去了，不好的呢，哎，都在上面，然后我们一磕的，这不好的呢，哎，就凑一堆了，我就往外一扔，是不是？哎，这是箩。我说人的这个肾呢、啊，就跟这箩似的，这鸡肝呢，就跟箩上面这个网眼似的，这鸡肝越高，这箩的网眼就越大，这网眼越大，啊，东西塞的就越不干净，最后怎么样？淤堵了，都堵死了。你像人的这肾，肾是干啥的？血液的过滤器官，全身血液都得在这儿过滤。你肾好，你这里边它血就干净啊，它血液过滤的就好，它就畅通啊。你肾不好，你想想你那个血液呀、啊，它就不干净，是不是？里边就啥东西都有，那它就容易淤堵。就像那个净水机似的，那管子里边全是泥沙，它不淤堵了吗？所以血液毒素垃圾它就过滤不出去了，那血液里边就全是毒，全是垃圾，时间一长这肾功能就衰退了，就肾衰了啊，血液里尿里边毒素就越来越多，最后怎么的？尿毒症了。这病就是这么来的啊，肾淤堵了，过滤的功能不行了，毒素过滤不出去，完事呢，好东西呢都跑了，你像蛋白似的，所以肾衰的病人，肾功能不全的人，啊，尿急肝高的人，有肾炎的人，你无论是慢性的啊还是急性的，一般都会有什么呢？蛋白尿，为啥呀？淤堵之后造成这个过滤出问题了。所以我问你一句，你身上刺挠不痒不痒？我不瞒你说，我身上老痒了啊，有时候痒的我死的心都有。我说那天呢，我治疗了一个类风湿病人，这类风湿病啊老严重了啊，病人就跟我说，说大夫我真不想活了，但我想死，我死都死不了啊，我现在就拧个安眠药瓶我都拧不开，说说就哭了。其实我想说，人要想死怎么都能死，但我说了，一个人啊，一个人活着你不能太自私了，你一定要为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活着。讲话了，想死还不容易吗？怎么都能死，但你死了孩子怎么整？你活着孩子有个妈，你别管这妈身体咋样，是不是有个妈？是不是回家有一声娘叫啊？你像我十来岁，我娘就没了。你不知道那没娘的孩子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我娘最后啊，也是你这病走的。所以你一说，我这心里啊就特别酸楚。你说你不想活了，想死，到时候你走了，当你孩子一回来，你说你让邻居街坊咋说？那孩子他娘啊，怎么怎么地的啊，你孩子他也不好做呀。所以我说了，人活着不能太自私，一定要为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好好活着。我说你别着急，你这情况呢，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赶紧的给肾化瘀，给血液化化瘀。你现在这情况啊，你吃点中药吧，但中药咱也不能乱吃啊，你喝点参柏舒心颗粒吧，这药专业化瘀，这是国药的，以龙骨为主药，配二参、丹参和沙参，几乎没有副作用，安全，你喝这个
我说另外呢，我。

0: 问你一件事儿，你现在平时有尿没？啊，他说没有，他说我都好久没有尿了。我说那我给你个方子吧，我帮帮你，泽兰叶、白花蛇草、益母草，一样十克，啊，你稍微用点水去煎煮。我说这方子是个老方子了，就专门治疗蛋白尿浮肿、无尿少尿、慢性肾炎。你像男同志、女同志有膀胱炎的，啊，你平时配合参柏树茵颗粒这药一起用。另外，我得嘱托你，就你这病啊，肾不好的人，你记住三件事儿：别生气，别累着；再一个呢，别凉着，脚啊、腰啊别凉着。啊，完事你再有啥事你来找我，不用花钱挂号，你直接来就行。啊，去吧，这大妹子给我行了个礼，啊，眼圈里全是眼泪。我说别哭了，啊，没事，都会好的，你还年轻有希望，去吧。这大妹子走后，我就想起我娘了，我娘就这病走的，心衰最后合并肾衰走的。这老太太要是活着，现在也得90多岁了。所以我突然间，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老了，你认为这一生最后悔的是什么？哎，这个问题呀，我不知道大伙想过没。当你独自一人思考的时候，当你躺在床上你睡不着，你回忆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说我已经年过60了，啊，年过70了，甚至过80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生当中最后悔的是什么？可能有的人呢懊悔婚姻，有的人呢懊悔当初选错了行业，有的人懊悔对子女照顾与教育不够，有的人懊悔呀没有善待自己的身体。那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和我的患者交流过，私下呢跟大伙也交流过，就不同的人给了我不同的答案。就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啊，一老姐姐给了我回答，那天打电话跟我交流，到后来呢他老伴儿开始跟我交流，最后我看这老两口啊直接就免提电话了，讲话了，就我们三个人开始交流了，啊，我们从疾病谈到了生活，从生活谈到了老人对生活的看法以及向往。这老姐姐今年76岁，她老伴今年83岁，这个老头住院了，什么病呢？糖尿病，17、18年的糖尿病了，一直到现在靠打胰岛素维持。这老哥哥平时没啥爱好，夏天呢就喜欢到那个南湖公园去钓钓鱼，平时呢就好喝点小酒，老伴儿不让他喝，他说我这一辈子啊没啥爱好，你再不让我喝酒，你还不如让我死了呢。就这么的，虽然说得糖尿病，可这酒没停过，虽然说这糖尿病没要他的命，但是这并发症却让他属实受了不少苦。就他那双脚一年四季总是凉的，啊，脚底下白不刺拉的，一点血都不过，摸起来总是木的呼啦的，这光脚不穿袜子就像穿袜子似的。后来这脚就裂口，开始是什么裂小口子，但怎么都不爱封口。我说这事儿啊，我想咱们这些个糖尿病的病友应该是最有感触，不爱封口就疼啊，这疼钻心呐、啊！这老哥哥一合计，爱疼疼，反正离心脏远着呢，他就没当回事，就是拿那个药膏绞上一条一条的，完了之后哪裂口了哪疼，他就往哪贴上一块。但他这个脚这个口啊，一年多下来就是不封口，最后上医院换药也不行，啊，说啥那地方那肉他就是不长了。啊，这今年呢他无意间听着我讲课了，他就问你有啥招没，你帮帮我。我就给了他一个方子，这方子好使啊， 这就我师傅给我留下来的，就专治那个疮口不愈合的。什么方子呢？用50克的医用石灰，那么再去找50克的带黄，你给它放在一起，啊，混合在一起，就搁锅里炒就行了。你等这个医用石灰呀、啊，哎，炒变色之后，把这带黄啊给它剪出来，拿这个药粉呢去涂抹在裂口的这地上，啊，那么在涂抹撒这药粉之前，啊。最好呢，不愈合的那个地方呢，你给它消消毒，拿那个双氧水，你往它那伤口一倒，它咕嘟咕嘟咕嘟嘟直冒白沫了，那是双氧水，你先拿它给清理一下，啊，因为双氧水啊，一般都是清理这种的，伤口比较深的，啊，里边有一些什么的厌氧菌，双氧，你看它里边两个氧嘛，对不？啊，那个厌氧菌它不喜欢氧，所以说它就在那个窗口的深处。这个双氧水进去之后，它里边有氧了，就把这厌氧菌给杀灭掉了。啊，是这样的，拿这个双氧水啊，去清理一下这个窗口的深处。完了之后呢，你把这药粉给它撒上。你要愿意包就包，不愿意包也不用包。一般抹上几天就见好，这个方子特别好。不仅可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另外可以杀菌灭菌，就这么个老方子，这老哥用了有一段时间，脚的口子逐渐怎么的愈合住了。那天他老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啊，谢谢老兄弟了。那么还有件事啊，想拜托我的老兄弟，就是他老伴啊，天天喝酒，妈说你看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你看我老头，我不光是解决疾病，啊，这还帮助解决家庭问题呢。有的时候啊，还帮人宽心呢。我过一会儿呢，我再跟大伙说那个啊，帮人宽心那事儿。这不脚好了吗？完了那天呢，这个大姐就跟她老伴说你看看人家兄弟啊，帮助你把那脚都改善好了，你是不是？嗯，得跟人说声谢谢呀，对不？你不能说你这脚改善好了，你啥事儿没有了，你得给人打电话，跟人说声谢谢，啊，你给人打个电话吧，就这么的，电话给我打过来了，他是挺高兴，啊，也谢谢。那么当时我就问他，啊，我说你这一生啊，你有啥后悔的事儿没？这老大哥呢也挺诚恳，啊，说这个。老弟呀、啊，啊，我就不管你叫老师了，你也别介意。我说那算啥呀？啊，这就是一称呼，我就叫你兄弟，这样亲切。啊，你刚才问我，我确实这大半辈子有两件事挺后悔的。这第一件事呢，我对我儿子我挺愧疚。我是沈阳人，啊，我跟老伴儿俺俩下乡，直到退休后才回到的沈阳。所以这大半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孩子从小一直都住他姥姥家，一年寒假暑假呀能回我们这儿待上一段时间，常年就这么分开，对孩子的教育我们老两口挺失败啊。我的人呢不说假话，你看我现在一个月退休金9000多啊，我儿子呢他把我工资卡拿走了，整天游手好闲，说了也不听，有的时候就合计他小的时候我们亏欠他的，这现在也大了管不了了，所以对孩子的教育我挺后悔啊。那这第二件事呢，就是后悔没有善待好自己的身体，就年轻那会儿下乡啊，也不懂啥叫累，我现在一合计我们年轻那会儿那最真不是一般人能遭的，后来生活好点了，年轻的时候呢也没吃着啥没玩着啥啊，这嘴呀、啊、就控制不住了，加上这些年累的，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冠心病又是气管炎，哎呦这病都让我给攒齐了，晚上睡觉后背如果啊不搁上3个枕头我根本睡不着啊，喘气儿喘不上来，睡觉都能憋醒了， 你看我一个月9000来块钱，啊，卡在儿子手里。我现在一个月上医院看病吃药就得2000多，全靠老伴儿一个人工资，老伴儿一个月3000多点儿，其实一个月下来也没剩啥。如果我可以重新活一回，我宁愿健健康康的，孩子省心。一个月你给我开3000多块钱，我就知足了。大伙儿你听听。9000多的不要了，要3000多，但是前提条件是啥呀？身体健康，孩子省心。那你想一想，这是实话不？所以，哎呀，就有句话说得好，这身体就是本钱。这句话，你到啥时候它都不过时啊！许多人在60岁以前用身体去换取一切。是凭先进呐、啊，凭劳模啊，多干活啊，等60岁以后退休之后，又换取身体的健康。其实，这世上没有什么比拥有健康的身体更重要了。你没个好身体，你家财万贯，你又能怎么样呢？天天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就摆在你面前，你吃得动吗？你住那上100万的房子，你一天病病殃殃的。你说你有啥意思？你只能羡慕那些年轻人，想走走，想吃吃，而一旦步入老年，就像健康，很多事情你是无法改变。你说我不想得糖尿病，我想吃点水果。你说我不想得高血压，啊，我想早上起来呀，头不晕，我想别发展成半身不遂，啊，我想像正常人一样，别老天天吃药。我想心脏啊，别老成天的难受，别老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但是，许多事情你真的是无法改变的。就像我常给大伙比喻的，你的生命啊，就像一条河，这些年呢，你不停的消耗，不停的透支，啊，今天这地方淤了，明天那地方堵了，后天呢那个地方又梗了，所以你这条河离干涸也不远了。所以，别再消耗了，别再淤堵了。过去有那么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你想有好的生活，你只有化瘀通堵。所以，对于老人来讲，没有淤堵，相当于我们再多对付几年，没啥毛病，不疼不瘫，再好好活几年，不给孩子添麻烦，还能再给他们两个。你说这样不好吗？所以人活着得活出质量。就我刚才说这老哥哥啊，这糖尿病老哥哥啊，我说你这情况啊，就得化瘀，到后期呀、啊，那就是并发症，那就是淤堵。所以你就得化瘀，有条件你就用点参柏树新颗粒啊，这药专业化瘀，这是国药，你就吃；金功药专业化瘀，你就用吧。啊，这可不是什么保健品，你这病啊得好好治疗。我说，另外你血糖控制不好，你这总喝大酒，肝脏都让你给喝坏了，我给你一个养肝的方子吧。于是呢，我给病人开了小柴胡汤，柴胡20克，黄芩15克，半夏15克，党参15克，甘草6克。啊，有人说这小柴胡汤我听过呀，挺熟悉。对呀，这方子讲话呢叫万金油，喝上几副你就见效。那么刚才我说这病人这胃还有息肉，我又给他加了点木香，木香是行气的啊，行气能够止疼啊。后来再来电话，这老哥哥虽然说酒也喝，但是一天呐就喝一顿了，而且呢。我还告诉他个药酒方法，开始泡药酒喝了，而且我让他喝这个参柏的药，配着小柴胡汤用的非常好，血糖很稳定。这老哥说了，治病啊还是得信这国药啊。哎呀，大伙身体好了，高兴，那大伙高兴呢，我也跟着高兴。但愿吧，但愿世间无人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呢？好了，不说了，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通过电话联系。
1: 好，感谢老师。高含量灵芝孢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 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

0: 要您报名成功，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千生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我是云南西进市的杨中华。
3: 云南的
2: 啊。
3: 欢迎欢迎。
2: 我以前是肺结节啊，还有这个淋巴结节。
3: 多长时间了？
2: 现在有3年多了。你看
3: 这个结节是多大的？
2: 肺上这个结节倒不大，0.7×0.8。
3: 啊，那不大呀，你观察就行了。
2: 脖子上这个是4×3.0，
3: 这个大呀。
2: 你看，
3: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64岁。
3: 那年纪也不大。哎呦，现在有啥症状没？
2: 哎呀，老师啊，我全感谢你呀。咱也失去了这个生活信心了。后期呢，听到你的这个广播以后。我又有了这个信心了。这个舒心颗粒我一直在吃。这个鹿角粉我也买了。鹿角号。这个灵芝油啊，所以说我现在的情况，因为我你没有去治疗，没想着哎呀，我们身边不是有好几个都是像我这样的，是症状不一样。他们一治疗半年没有就克了，过医疗了，
3: 对，
2: 我就没有去放弃治疗了。 就是飞机。

0: 姐姐，我都没有治疗。
1: 嗯嗯。
0: 当时呢，他那个肿瘤指标有三项是高的，今年检查的呢，肿瘤指标又正常了。
1: 啊，那就挺好啊。
0: 啊，还有也没有长大。
1: 嗯。啊，就是整个我们肺结节也没有长大，完了之后我们的淋巴结节也没有长大，是不？
0: 对对对。我现在主要是，请问老师啊，
1: 嗯，
0: 我这手关节和这个膝关节了吗？
1: 啊，就是手关节、膝关节，你是怎么的？是有关节炎呢，还是怎么的？
0: 去医院化验是类风湿。
1: 类风湿，什么血沉高啊？
0: 血沉60多。
1: 啊，高。类风湿因子呢？
0: 101。
1: 啊，还有其他的检查做没做呀？你看吸反应蛋白呀、CCP 呀这些，
0: 我都做了。
1: 高不高啊？
0: 这个从你吸反应蛋白高，
1: CCP 高不高
0: ？CT 也照过，核磁共振也照过，
1: 是吧？那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有多长时间了？
0: 这个时间以前还缺失眠就发作过一次。他就也没怎么治疗，就吃点药就好点了。
1: 是变形没？
0: 这就是变形来了。
1: 变形了啊！
0: 这7天开始，这一次疼痛才有1年。
1: 现在你可能比较着急的是想针对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呗，是这意思不？
0: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1: 嗯，那你现在用的什么方法呢？吃的这个西药啊，还是说什么激素类的？
0: 激素了，那西医我咋都听的了，都没吃了。
1: 嗯，怎么说呢？就是尽量少用激素，因为你用了激素之后，你感觉用完了之后，当时可能那一阵儿，哎呦，我这个症状减轻了，啊，完了之后呢，我这个关节呀、不那么疼了，你觉得挺好。但你用时间长了，对身体伤害太大了，而且后期很多药它就不管用了。
0: 嗯，我基本没用过多少，就用过2-3次，其实
1: 对吧？就尽量少用。完了之后，你现在吃什么药呢？有没有一些止疼的药啊？
0: 止疼药我也没吃，我是跟那个老中医抓了一副那个中药。
1: 啊，用点中药是吧？我跟你说哈，有些西药你用绝对对你有好处。你像咱说那个布洛芬呐、
0: 布洛芬，
1: 说这个药没事。你像你白细胞不高，一查血象正常啊，什么淋巴细胞也不高，中性粒细胞也不高，那个你就吃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就咱说的布洛芬啊，或者其他的有很多啊，你选这种肠溶片没事的，对你没有伤害，这是一。其二一个呢，你现在用的中药呢，我就不方便再给你开别的中药方，但是我给你开一个什么呢，能够外用的。
0: 嗯，
1: 外用的是干啥的呢？就是每天呢，你用它呢去泡泡手，啊，你记住，它这种呢也是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起到一个什么呢？活血呀、化瘀呀、散寒的除湿啊，它有这方面的作用，知道吧？这里边搁什么呢？搁治疮污8颗，治麸子8颗，桂枝8颗，干姜8颗。鸡血藤和防风一样，都得搁8颗，啊，再加上川芎千年剑也是8颗。你这个怎么用？我告诉你怎么用哈、你多开几副，你开到5-6副吧，你拿出1副来泡酒，泡个1个星期左右，你看这个酒的颜色改变了，你每天给它倒出来点啊，倒小碗里边啊，如果说能点着是最好的。点不着也不要紧，完了之后用手啊去蘸，完了搓，就来回像洗手一样搓我们这关节，干什么呢？祛风散寒、舒筋通络，哎，去缓解我们关节的疼痛，啊，这是一个。这个酒一定要用高度酒，怎么的也得是52-53度以上的，不需要买贵的，只要看它这个度数是在53度、52度以上，属于高度酒。我们去泡酒，完了之后每天去搓洗，啊，搓洗我这变形啊、肿胀啊、疼痛的关节，这是一。其二呢。

0: 哎，不要紧啊，就是记住少吃激素就行了。像你其他的刚才说到的，咱们这结节的问题呢，首先第一，别紧张，别焦虑，别害怕。完了之后，你像咱说淋巴结节也好，你别老用手去摸它，你去碰啊，去揉啊，不要管它，啊，慢慢慢慢的，你看现在从指标上来看，从这个血液生化检查来看，这都正常了，这就好事了啊。再过上个两三年啊，一般的过去五年左右就问题不大了。这些问题啊，其实有的时候跟咱们那个情绪有关系，着急上火呀，啊，完了之后生气呀，特别是郁闷呐、压抑呀，啊，都会影响他改变的。
1: 哦，
0: 哎，所以平时多注意啊，咱们不多少有点孢子油吗？孢子油用一用，它能帮我们抗肿块、抗炎症、抗衰竭啊，对你整体的这些病都有好处。你像咱们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抗这个炎症啊。没事，你先用着啊，用一段时间，完了咱们再看看什么情况，具体再调整调整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哎，别害怕，别担心，你就保证一个愉悦的心情，每天咱该怎么去治疗就怎么去治疗，慢慢就好了啊。
1: 哎，老师啊，这个孢子油又怎么吃呢？
0: 孢子油像你现在这种情况，我的建议就是一天吃两次，一次先吃上两粒儿。因为你现在这个有些炎症比较高，你先这么用啊。
1: 啊，一天两次是吧？
0: 哎，一天两次，一次两粒儿，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啊，咱们再看看这个具体情况。完了之后，适当的能调整的话，再给你调整啊。没记住的时候呢，咱们再电话联系啊。好，
1: 谢谢老师啊。
0: 哎，客气了，好嘞。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

0: 养生，
1: 一零好养生。
0: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这两天呢，咱们节目的场外电话非常多，大家来电话呢多数都是要求啊慧心能够帮忙再给争取一些绞股蓝总肝胶囊。这个事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不要着急，慧心统一告诉大家一下，我正在给大家争取，不但要争取绞股蓝总肝胶囊，还要争取精气神同补的修和三宝。因为老年人无病三分虚，就你啥病没有，没劲儿，打蔫儿，上不来气儿，啥都不干，俩腿就没劲儿，蔫头耷了脑，没精神头，是不是？这叫没病三分虚。那个修和三宝呢，它就是补精气神的，天精生髓，补元气，能让人有精神有劲儿，还能让人长寿，延年益寿的呀。有条件可以长期吃的，就你吃到老，活到老，吃到老，它能让你长寿，它是肺脾肾同补的。那这两个宝贝慧心呐，在忙什么呢？我就琢磨这两个宝贝让大家都花钱买，那钱可不是小数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手头可挺紧呐。啊，我在琢磨啥，你说这两个宝贝咱们要能花一份钱吃两份药，那该多好啊。所以说这个事儿有一定的难度，我正在办，大家呢就等我的信儿，我会尽快啊。你就像昨天呐，咱们双阳的一个老王大姐，她昨天一天打了三气儿电话，就是找我，因为上午呢我在医院出诊，没有接通电话，下午呢又来电话，来电话干啥呢？就是要这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另外还想让我再给看看。老姐姐是啥病呢？她呀是14年的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啊、拜糖平，还有呢横格力净，还打呢这个门冬三零，一天呢打两次。他 他这个血糖吧，现在空腹呢是8.6，餐后两个小时呢是14个，这就等于没控制住，控制的不好，人呢就让糖水给泡上了。现在有啥症状呢？有白内障，有眼底出血，这可要注意啊啊！有眼底出血了，眼珠子模糊的，老姐姐挺上火。老姐姐说一句啥话呢？她说：“慧心呐，你说别的吧，我都不害怕，我就怕这眼睛瞎呀。这眼睛是大事儿啊！你说这要看不着，你说我拉屎尿尿我不能自理，我咋整啊？”老头死的早，有个姑娘在长春上班，这你咋整啊？老姐姐就上火，这一上火吧，血压也高了。血压高压160，低压95，这纯牌高血压，迷糊，吃的啥呢？败心酮，就是硝苯地平控释片，还行，进口的那个是，哎，吃的还行。现在还有啥呢？手麻、脚麻，他害怕。你说怕啥？怕烂脚丫子。因为他那个脚趾盖厚了。注意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岁数大了是7分堵3分虚，人得堵齐处，7分堵多半都是堵，那3分它是虚堵。你看岁数一大，本身他有糖尿病，再一个还有高血压，他那个脚趾盖就厚了，厚来厚去呢就黄了，他就寻思灰指甲。我告诉你，多数人以为灰指甲，这个呢他就是末梢神经受损了，你要检查叫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注意啊，脚底板子木，两条腿沉，腿木个张的就冰凉，脚趾盖发黑发黄还厚了，就这脚趾盖动不动就不像咱们正常人，这个他就有毛病了，哎，以为灰指甲其实不是。再一个小腿刺挠，刺挠你不挠吗？挠破了它不好，哎，就像湿疹似的烂歪的，哎，又红一块又黑一块，就这样好了它也闹个黑点儿，这叫糖尿病性色素沉着。老姐姐就这样，就这几个情况，很危险。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有，还有尿沫子多。是啥？检查了有蛋白尿一个加号。啥病？糖尿病性肾病。能不能有危险？死不了，10年之内没事儿，但是要得不到及时的干预，会糖尿病性眼病，有失明的。啊，说你白内障，你换晶状体，你联系医院，你上哈尔滨，你上长春，你联系医院，啊，你去做去吧。你做完也不行，知道为什么吗？啊，你自己的气血不足啊。它濡养不了眼睛啊，那眼睛的毛细血管多细啊，只有头发丝儿的1/10啊，一般的药钻不进去。所以老年人你要用这个清淤堵，要7分清淤堵3分补虚损。为啥这么说？就这个王大姐这个糖尿病，我一给大家分析你就知道了。我就说他是7分堵3分虚，你看堵哪儿堵了？眼睛堵了吧，心脏冠心病吧，手脚麻木吧，肾脏不行了吧，一检查还有腔梗，脑袋血管也堵了吧，这是堵的严重啊。7分堵不是说他堵七个地方，就是堵的严重，虚呢占3分， 虚哪儿虚？你看肾虚。

他有时候他尿裤子，这不肾虚吗？脾虚下坠，大便吧总感觉有，还拉不出来多少，拉完还感觉有没拉净。老百姓说了，你拉线屎啊。哎，他就这样下坠，这脾虚，还有心虚，心肌缺血，一宿顶多睡三个小时，他也不睡觉啊，睡不着啊，睡着了稀里糊涂就醒了，三点多钟醒了再就睡不着了，来那阵心脏忽悠忽悠，心跳心慌，这就虚吧。所以说这种情况，说我直接给他吃好药，大补的，什么党参、人参、西洋参、太子参，啊，黄芪、白术，啊，大补的，吃葛芥，吃什么这个紫河车，这都大补之药啊，鹿茸，这都大补之品呐。说这么虚，给他补上行不行？不行，虚不受补，因为他这个病是七分堵三分虚，多处都是堵的，不通畅，所以呢要清。清怎么清呢？现代医学大白话说，首先得降血脂，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啊，这不降三高吗？对不？那你说从哪儿降啊？我问问大家，我们身体往外排垃圾、排毒素几条道啊？其实就三条道，一个是拉，一个是尿，一个是通过皮肤排汗。这汗你能排多点啊？全靠大小便往出排垃圾毒素。那你看这个蛋白是好东西，你还尿出来了，那结果呢就容易把不好的东西留在体内，形成肾脏的结石和囊肿。所以说往往有糖尿病的人，他就有肾囊肿和肾结石，排尿费劲。那这个时候呢，血脂一高，血糖一高，血压一高，你说靠哪儿排？80%都是通过大便排的，对不对？你得拉呀，拉你得是黄色香蕉变成条的呀，你这一天拉两回拉三回，你动不动你还不拉了，两三天三四天不上一次厕所，不规律，那你这毒你怎么能排出来呢？你天天吃饭吧，说我啥都不敢吃，你不吃一天你最少也得吃两顿饭呢，你想过没有？你都吃哪儿去了？如果不拉的话，你都吃哪儿去了？那毒都在肚子里憋着呢，啊，那人这肚子里这肠子里赶上粪坑了，都在里憋着，那毒不在里呢吗？你说你肠子里那得多少大便呢？啊，所以这是毒。所以首先呢要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这是不是清？然后健脾，注意健脾的同时他就养心。为啥？心脾同志他睡不着觉。你看人只要大便好，吃得好，消化好，吸收好，这人保证睡得好。常言说得好，叫吃得饱睡得香，是不是？然后你气血得通啊，是人我走道我都上不来气儿，我这血在这都打雾了，都不走了，你能降血脂吗？所以降血脂一定要跟随着益气活血。养心不健脾白搭工，活血你不益气你也白搭工，你降三高你不益气养血更白搭工，你怎么能降？你气血都在这堆着不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那小腿黑一块青一块的，啊，你说能降下去吗？是不是降不下去？所以说这就是为啥慧心现在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上秋天了，现在可是边框卧篓全看收口，秋后算账的时候了，究竟。

我们今年冬天是健康还是犯病，未来五年我们是没啥病还是说老上医院，或者说发现身体出现大问题啊，长的那些结节息肉，未来五年是让它不变还是让它长了还是让它变了，就决定你秋天怎么办。所以哎呀，任务艰巨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看我笑呵的，说李老师这慧心一天大大咧咧的笑笑呵呵的，你是没有烦心事儿呢，我咋不愁呢？如果绞股蓝总干胶囊我给你们争取不来，今年冬天十个得有八个犯脑梗，糖尿病就得并发症，未来五年长结节的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肝囊肿、肾囊肿、胃息肉、胆息肉、肠息肉，未来五年就容易癌变。那你说长了，你长他也长了，人家五年了一查还那样，后人一查说没了，好了，自生自灭了，有的囊肿都钙化了，你说这不就好了吗？那有的呢说是我这个26年的时候查有息肉，你等到30年完了，肠癌、胃癌、甲状腺癌、肺癌，你这怎么办？所以要早治疗。就是你看人家健康，人家一直在养生的路上，你也再看看他那个出现长肿瘤的，出现并发症的，出现脑梗心梗的，出现高血压肾病的，他也是这些年呐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治疗，或者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没当回事儿，哎，哪有一天就得病的，这身体是你自己的，你咋对待他他就咋回馈你啊，这个东西是假不了的，哎，所以因果关系嘛。慧心在张罗啥事儿？尽快得在八月末把绞股蓝总干胶囊让大家吃上，配上这个修和三宝。因为你像老姐姐这个，她是七分堵三分虚，清淤堵用绞股蓝总干胶囊比啥都好使。它是纯清，你看四个大对号，你手上有绞股蓝总干胶囊，就咱们那个市民牌那个，你把它拿出来，老哥哥老姐姐啊，你把它拿出来，你看看上边咋写的啊？第一，降血脂，降血脂就降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我告诉大家，就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肥肉，它多你这血管就堵，而且并发症还多。这个降血脂的同时呢，它就把这三种都降了，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哎，同时呢它对血糖血压都有降的作用，它是均衡，你高的它降下来，你低的它通过恢复血管弹性让你慢慢的能升上来，所以它是一个双向调节。另外呢，你看第二个是啥？养心健脾。健脾不就是排毒吗？你脾好了，你吃的好的吸收，不好的排出去。健脾呢，造血呀，血是干净的呀。健脾就是干啥？促进吸收，给肠道排毒，然后呢养心安神，你能睡好觉，治冠心病。益气和血就是干啥？气通血通脉络通，治什么？脑梗后遗症、心梗、支架搭桥的冠心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的周围神经病变，就是王大姐那个手麻脚麻，脚趾盖发黑，脚底板子发木，腿沉，那不就是气血不通吗？老百姓说不通血了，为啥？你那毛细血管
那都让糖水给糊死了。你不糖高吗？糖高，咱们人身上血管有大的，有粗的，有细的，有毛毛细的。最细最细的血管就是眼睛血管，只有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所以它细，它细。你这血液当中糖还高，这糖，它不就胶粘胶粘的吗？你那个血是乳糜血，啥叫乳糜血？上糖尿病专科医院，你去住院去。你要是血脂高、血糖高，护士给你抽血就往那一放，你那血是乳糜血。什么样的？白的，人家血是深红色儿，你血是乳糜色儿，黄色儿，那里都是油啊。你随时随地都能卡倒，卡倒你就怎么样？脑梗死、冠心病，那人膀大腰圆的，挺胖的，你说你身上都是油啊，所以呢，要益气和血，让你气血通了，它就不堵了。你看最后一条是治啥？除痰化瘀，这个痰，告诉大家，痰和湿。就是那个结节和囊肿，体内有湿就长囊肿，囊肿就是湿邪。脾湿，昨天我讲了吧，脾湿长囊肿，痰瘀生结节，肺结节是干咳没痰，甲状腺结节嗓子不得劲儿，老觉着有痰还吐不出来。是不是？哎，这是痰盂生结节，那个血瘀呢？淤血那个血瘀呢？不就脑梗血栓斑块吗？这有个血淤到这儿了，啊，就像咱们过年杀猪，你吃那个血肠，杀猪放血的时候搁盆装上，让你拿个那个酱缸棒棒，不让你搅和吗？为什么搅和？一会儿它就硬了。啊，那不就是淤血吗？一块一块的。再一个，女同志来例假，里头有没有血块？那就是淤血，一块一块的。这一块一块的血，要在你脑子里是啥？是不是脑梗？在心脏血管里呢？是不是心梗？在你大腿上呢？是不是下肢静脉血栓生成？老哥哥、老姐姐，会心都掰饽饽数馅儿的给你们说，能明白吧？所以老年人治病，他是堵七分三分虚，堵包括血脂高，包括冠心病，包括腔梗、颈椎病、椎管狭窄，这都是堵了。要清，绞股蓝总干胶囊清各种堵啊，血管里的血栓、囊肿、结节。哎，包括息肉增生，它是各种淤堵都能清，因为绞股蓝这种中药材，它是破冰而生。正常种庄稼，咱们讲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你们知道绞股蓝啥时候种吗？2月2，是不是还凉呢？2月2，你看白天化了，冬天。白天那个水化了，等到晚上是不是又冻了？是上边一层冰碴，哎，就那时候种绞股蓝。说那种绞股蓝，那上边不有层冰碴了吗？对，有冰碴，它破冰而生。它长出来之后，它把上边那个冰那个硬盖儿，它能捅开。它周围的土都是热的，说明什么？它远兼善解。什么叫远兼？把硬的化远了。把结节散开了，叫远兼善解，它有这个功效，而且呢，化瘀通脉，把淤血化开，血栓斑块化开，让血脉畅通。你说它治不治脑梗？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老年人这时候呢，他又虚啊，虚补啥？你看哪儿虚？就是这三个地方虚。十个有十个是肾虚，得病十个有十个是肾虚，因为肾虚，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

虚，浑身骨头节酸疼，腰疼，肋挺慌，腰酸，骨头疼，脑瓜银子不清灵，我们叫髓海空虚。老百姓大白话说，我脑袋不清灵，浑浆浆的，是不是肾虚？哎，然后哪儿虚？没劲儿。脑梗年头多了，心脏病年头多了，糖尿病年头多了，颈椎病、腰椎病年头多了，这几大病，肺气肿年头多了。你说普遍共同的都有个啥症状？长病长年头多了，你说他咋的？是不没劲儿，上不来气儿？哎，这不气虚吗？啥气虚？五脏都虚，心气虚，心慌。肺气虚，气短，脾气虚，拉大便没劲儿，啊，肺气虚，肾气虚，尿频，憋不住尿，肝气虚，还胆儿小，怕动静，还打蔫儿，不愿意吱声，长病长的不愿意吱声了，不愿意见人了，闷闷不乐，有啥事儿也乐呵不起来，这叫肝郁，肝气郁堵了。然后你看他还啥虚啊，是不是精神头不足，蔫头耷了脑，眼皮发硬，眼睛不亮。你就看有病那些老头老太太都啥样，是不是眼睛发直发捏捏不呆的，那不叫蔫头耷了脑吧，那就是神亏。昨天我讲了，那叫少神，没病叫啥神？现在我是啥神？我是得神，有精神头啊！你没病，少神呢？就是长病年头多了，打蔫儿，没精神头叫少神。哎，失神呢？人要没了，就失神了。哎，假神呢？冷不丁的都卧床多长时间了？不吃不喝，冷不丁的眼睛正亮，吃一碗小米粥。还跟他儿子唠嗑，你说咋的了？回光返照，昨天我就讲了吧。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老年人得病光清不行，是吧？说活血化瘀呀、啊、清瘀堵、降三高、降血脂、养心血、通血栓斑块啊、远兼散解、治结节、治增生、治囊肿，光清不行，你别忘了补精气神。补精气神你看最好的有啥？那个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啊，这仨成分是最好的补精气神的。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原来都吃过，你看它是干啥的？增强免疫力，这是西医说法。西医说的抵抗力提高是咱们中医的啥？西医的抵抗力提高等于中医的延年益寿，增强免疫力等于中医的延年益寿啊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会心说，大伙儿啊，把那个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拿出来啊，一天呐早三粒晚三粒吃，饭前饭后都行。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呢，拿出来吃。只要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就吃；只要你有冠心病、腔梗、颈动脉斑块，你也吃；只要你有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骨质增生，你还得吃。你身上长结节了、长息肉了、长囊肿了、长结石了，你更得吃，干什么？远兼散解，活血化瘀，溶酸通脉，降三高，增加心脏动力，这是绞股蓝呐，一天三次，一次两粒，这个时候吃呢，效果更好，格外吸收好。你大夏天的不行啊，为什么夏天的时候我没让你们把修和三宝拿出来吃啊？啊，因为老年人夏天吧，他有点虚火，
哎，吃点冰棍儿，吃点西瓜，手脚心热，夏天出汗，睡不着觉，他有点虚火。

0: 叫虚补受补，你补它不舒服。这个时候立秋完了之后出伏了，凉哇哇的一补正好，格外身体好。只要咱们现在赶在八月末，八月末咱们要是能把绞股蓝总干胶囊和修和三宝拿到，大家呢就算九月份开吃，九月份、九月、十月、十一、十二，这四个月吃完，保你今年冬天不犯病，不入院，再接着吃，再接着吃。如果能吃上一年，我们有个五年计划，绞股蓝总干胶囊和修和三宝，从今年的九月份开吃，坚持吃一年。你注意，有结节的，有喜忧的，有增生的，有囊肿的，有血栓的，血栓就包括脑梗和心梗，你五年之内不会犯病。哎，那要说哎呀十年二十年不犯病，那是撒谎。五年之内你保你稳稳当当的没事儿，因为他要你清除血液垃圾，你血干净啊。你看降血脂是不是要你血干净，给你的血管洗个澡啊，给你的血过滤了，净化血液了，你血干净了，而且这血管有弹性了。你想你血压不高，你血糖不高，你血脂不高，你血液流通哗哗的，你心梗脑梗会犯病吗？他给你远兼善解，对这个囊肿它能健脾化湿，你囊肿里那水儿它一点点吸收了，它不就钙化了吗？哎，对结节洗肉它能远兼善解，你看破冰而出，冰碴上边的硬盖它能捅开，你说你那个结节它远兼善解之后，逐渐它让它化小缩小不发展，那你还会癌变吗？还会担心肺结节变成肺癌吗？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变成甲状腺癌、乳腺癌吗？它自然不会。所以我们这个目标一定会达到啊！慧心呐，今年也六十多岁了，我呀使使劲儿，我再给你们讲十年啊，讲到我七十五啊，我也就讲不动了啊。所以呢，老哥哥、老姐姐呀，目标呢，就是让咱们大家呀能健健康康的多活十年到十五年，二十年我都不敢说。因为啥？现在人活在世上啊压力大啊，饮食跟过去不一样了，不敢说多活二十年，咱们多整个十五年十年。大哥你现在八十岁，我要你活九十不行啊。而且咱们是有质量的活着，那你床上吃床上拉，搁人伺候，没人你自己都大小便都弄一身了，咱们活着没质量，不能这么活。能走能撂，大小便自理，背心短裤袜子自己能搁点水洗洗，哎，夏天能出去溜达，冬天也一天能出去一趟。虽然下雪，咱东北下雪，那下完雪你出去站一会儿，你上那雪磕子里踩两脚，你看那呼吸点新鲜空气啥感觉，是不是心里可敞亮了？现在天也不热了，早晚一溜达，是不是非常舒服？我们的目标就是生活自理，能走能撂，体格好的能跑能跳，吃饭香睡觉好，哎，不脑梗不心梗，身上长点东西不癌变，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有啥事儿呢找慧心，跟我通话是不简单，找我的学生一挂号还免费的，第二天就跟我通上话了。实在想说我想跟慧心视频，那就加我微信，视频看舌苔，视频给你看都行啊。好， 现在呀，我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陈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你好。
5: 嗯，你好，慧馨老师，你好。
0: 哎，叫什么名字
5: 啊？啊，姓张。上回那个我赶紧买那个绞股蓝那个胶囊啊，买太少了，现在我问现在还有吗？
0: 那你要等几天，老哥哥？多大岁数了？
5: 啊，67了。那个胶囊吃的用这个，对我们这个双肢骨病啊，腰型效果很好的。当时啊，我资金不足，就没买那么多。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但吃了之后效果特别明显。
0: 关于绞股蓝的事儿吧，我正在着手给大家办，我正在呢跟厂家联系，看看能不能在8月末。给大家呢争取来绞股蓝总干胶囊，你把身上的病啊、
5: 哎、
0: 详细的跟我说说啊、哦。
5: 我这个腰啊特别那么难受，站中长就这个腰发木，腿有点抽筋儿、
0: 嗯，
5: 啊，这个特别酸胀的感觉。
0: 嗯。
5: 尤其腰一天下雨变天了，那腰特别这种不得劲儿，尤其腰右侧。
0: 腰右侧做过检查吗？
5: 也没查过。
0: 肾的彩超啥都没做过呀？
5: 肾做过，前天钙化呀，反正说那个数字咱也听不懂啊，反正肾不大好，对腰伤害很大的。
0: 说你有前列腺钙化？
5: 啊，对。
0: 那你就有尿频、尿分叉？
5: 哎，那有，有尿不尽都有。
0: 你就这个肾，咱们后腰这个肾。做没做彩超？说没说有肾囊肿、肾结石啥的？
5: 那还没有，那他没做。
0: 右侧那块疼啊。

0: 就是腰醒，就是起翻身呐、啊，翻身紧了，特别那么不舒服，特别疼，酸胀的，都反正那股劲儿说不来，所以不得劲。
1: 大腿有没有感觉胯骨疼？大腿那根筋拽着疼。
0: 啊，有。
1: 这个病吧，没在肾上。既然双肾做了彩超，它没有囊肿结石，啊，没有说肾萎缩，那么这个一翻身就感觉翻身没翻对劲儿似的。
0: 啊，对。
1: 这个病告诉你在哪儿呢，大哥？在腰间盘上。
0: 哦、啊。
1: 就是你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
0: 哦、
1: 啊。退行性改变，它压迫坐骨神经，就腿麻。腿沉，而且呢，那根腿吧，像大胯骨疼，拽着那根筋，有时候呢，脚底板子发木，上面脚趾头发麻。
0: 啊，对，
1: 这是他的典型的症状。哦，所以这个病呢，说明这个淤堵呢，你是咋呢？他是寒，一个是凉，年轻时候你这腰着凉了。
0: 嗯，对。
1: 一个是血瘀。血瘀呢，说你年轻时候干啥活没使对劲儿，这个腰它闪过，有过硬伤。
0: 对，
1: 就这俩事儿。所以说你摸你后腰往下、
0: 嗯、
1: 咱们老百姓叫后座子，它酸沉冰凉、
0: 啊、
1: 后腰往下都是沉的、
0: 嗯、
1: 都是凉的
0: 啊。对，
1: 而且走道呢，走走道吧，有的是从胯骨往下吧走走就发软
0: 啊。对，
1: 有的是从拨了袋往下发软，明白了吗？
0: 对，学生，你说这些症状都有。
1: 哎，所以这个堵呢，就是寒，寒主要是肾寒，你就有尿频、尿急、肾阳虚。瘀呢，这个瘀跟你的心脏有关，你就会有心肌缺血。
0: 啊，对。
1: 胸闷、气短、心慌。
0: 心肌缺血挺重的。
1: 哎，所以这个呢，就要干啥呢？就要养心健脾，心脾同志，治心不治脾，说啥都没理呀、啊。你光治心脏，你那脾要不好，你拉的不行，吃的不行，你说这病能好吗？
0: 对。
1: 啊，所以绞股蓝总干最大特点，心脾同志。
0: 嗯，对对对。
1: 哎，所以你吃完绞股蓝总干胶囊，你都哪儿见好了？
0: 现在说绞股蓝现在腰啊，比以前强多了。那个发木症状也很多，强多了，不像以前大身长发木那么重，但那个重身长过不来劲儿，刚木这两三分钟那劲儿就过来了，强很多了。
1: 挺好，接着吃啊、
0: 嗯。加点别药，比如说修和三宝啊，这个能不能加点？
1: 修和三宝，我告诉你，绞股蓝最大的特点就是清，清各种堵，消结节、远兼散结。溶酸化瘀，治疗血栓斑块这个堵，那么光清不补人就虚啊。
0: 哦，对，
1: 我光给你肠子给你清干净了，我不给你吃饭你不虚了吗？
0: 对，
1: 所以要清要补，你清用绞股蓝总干胶囊，补要补啥？你说人补啥？补精气神呐。
0: 对，
1: 所以说手上有修和三宝的你配合吃。
0: 嗯，现在是不是没有那药？当时那天搞活动我没买上，按照资金短缺没买上。
1: 修和三宝的原名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
0: 哦。
1: 哎，吃它。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听好没有？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你吃它，对咱们身体好。也特别是秋天呐。
0: 哦，
1: 秋天进补，开春不虚啊，现在正是补的好时候啊。
0: 对对对对，好。
1: 哎，他俩配合吃，这个治疗它是有方案的，不是瞎吃的
0: 啊。对对对，
1: 嗯，好，那你就这么地儿，你听广播，我这边张罗成了给你们打电话啊。
0: 好了好了，谢谢。
1: 哎，
0: 那我们老百姓都听你，谁确实不错呀、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你老师啊，这是哈。
1: 哎，叫什么名字啊？
3: 金秀英。
1: 家在哪儿住啊？
3: 吉林大安市。
1: 多大岁数？
3: 今年78岁。
1: 哎，慢点说，别着急、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啊？
3: 哎，我挺感谢你啊，老师啊。我这有个三样病吧，你说咋的？现在这两样病吧都好了，现在就有一个呢。我现在就是脑梗，主要是多发性脑梗，我还有那啥呢，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那个就是心脏二尖瓣关闭不严。完了，去吃你这几种药，你就是你卖这几种药，我一般现在都买了，反正是吃的挺好的。现在胃吧没啥事了，心脏也没啥事了，现在就是管。那啥呢，脑袋呢脑梗就是多发性的。前些日子我那啥呢，就是我睡觉9:30我就起来了，起来那玩意我就翻身，我说咋翻不过来了，你咋整的，这腿好像就不好使了似的，你说说。哎，我老伴儿就给我捏捏胳膊，捏捏胳膊我就起来了，起来下地我就溜达一会儿完就好了。完我马上吃个三个就绞股蓝，完我老伴儿说你赶紧上医院吧，说的这么的，上医院去打7个吊瓶。完了就做的那什么呢，就磁共振。他说我这个脑袋吧就是那啥呢，脑血管狭窄，他说的。
4: 嗯，
3: 完了那个脑袋是后边是那个嘎吱溜秋的，咱也听不见名的，咱也不知道人家说的是啥玩意儿，咱也不懂的。血管说欠光滑，是不是？完了就这么个情况。我想问问老师，看就我这个情况，脑袋就是狭窄，看怎么吃这药啥的，看怎么看行不行，看看。
1: 老姐姐，你心脏病当时确诊是2.5关闭不全，对吗？
3: 对对对，
1: 他呢就是造成你心肌缺血，典型症状是人没有劲儿。
3: 没啥事儿，他说好了都。
1: 来，咱从头唠啊，说这个病呢，啊，你这脑袋现在多少有点那脑白质病变，就是脑袋不好使啊。我问你啊。过去在没吃绞股蓝之前，这个心脏病犯病的时候，是不是人觉着没劲儿啊？
3: 啊，那都是，对，
1: 啊，晚上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3: 那咱睡觉不好，那咱睡觉谁呀？就两三个小时。现在挺好，现在睡的，吃咱们的产品吃的。
1: 啊，吃绞股蓝吃了多少？
3: 呀，我都吃有一年了，过每年那玩意从来你卖我就吃啊。
1: 绞股蓝掺的固本延龄丸是吧？
3: 啊，对呀，益生菌都买了，
1: 吃没吃？
3: 这药我一般都吃了，反正。
1: 吃没吃修和三宝？
3: 修和三宝我没吃那个。
1: 嗯。你的胃慢性浅表性胃炎还是萎缩性胃炎？
3: 萎缩性胃炎，就是。
1: 嗯。萎缩性胃炎，胃是疼还是胀？
3: 就疼，就是撕拉撕拉的就疼了。
1: 是吃完饭疼还是空肚子疼？
3: 完有时候吃完饭吃硬的啥的就不行，也疼，就是。
1: 嗯，现在胃好了吗？
3: 好了，现在没啥事了。现在
1: 这个绞股蓝吃了一年是吧？
3: 吃个香瓜都没啥事了。现在早先都不敢吃啊。
1: 啊，心脏病好了，这个萎缩性胃炎也好了，是不是心脏病和萎缩性胃炎都好了？你现在做脑 CT， 他说你有腔梗，对吗？
3: 啊，多发性腔梗。
1: 说颈动脉有斑块啊？
3: 他没说。
1: 那咋说？
3: 他那个单子他不给我呀，他说他留档案。
1: 说血管有狭窄啊？
3: 狭窄啊，两边有狭窄。
1: 你在那医院是住院呢，还是在门诊做的什么？
3: 在医院住院呢。
1: 住院了，你要那个报告单不给你啊？
3: 他不给，他说留档案。
1: 你自己在门诊那儿，你复印一个病历，花5块钱，不就全都拿回来了吗？
3: 那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
1: 所以无知，
3: 我
1: 还不听别人说。
3: 嗯，
1: 就是你住院期间，你所有的检查单子，注意，人家不给你是人家要留病历。
3: 嗯，
1: 哎，那么患者说我想要我咋办？出院之后14天到医院打印病历，一本病历5块钱。你住院期间所有的检查、所有的东西都在这本顶上，你留个底子。
3: 啊，那
1: 就拿回来了吗？
3: 那不知道我也。
1: 这回知道没有？
3: 啊，知道了。
1: 哎，知道了。
3: 道
1: 然后他说你有腔梗和血管狭窄。现在它造成的是脑供血不足， 脑袋不好使。

0: 脑袋不得劲儿，前后脑袋不得劲儿。
1: 我告诉你啥症状？脑袋后脑勺子木个张的，
0: 对对对，
1: 脑瓜门子胀得乎的，脑瓜银子浑浆浆的，
0: 对对，你说的对，
1: 所以这个脑袋这不就不好使了吗？记性不好，
0: 记性还不好呢，哎呀，
1: 说话唠嗑对不上牙，倒不过沫来。
0: 哎，
1: 你说打狗，你就说骂，你就说放鸭子呱呱叫。所以咱俩唠嗑费劲呢，你不是不上道呢？啊，所以这个病就是血管狭窄，没有生命危险，
0: 他
1: 它
0: 说
1: 能
0: 他
1: 让
0: 瘫
1: 你
0: 痪，
1: 死，也瘫痪不了。这个不会半身不遂，不会嘴歪眼斜、塌哈喇子啊。它能造成脑白质病变，就是脑萎缩，就是发傻。你说话唠嗑，他就发傻。再一个，走道就拜道。就散脚、跳井、卡钱耙子，这么说能听明白不？
0: 那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哎呀妈呀，多亏我是咱们家乡人呐，跟你们唠土话啊！我这要拽词儿，我说头晕、记忆力减退、共济失调，完了啥也听不明白，
0: 你啥听？
1: 是不？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
0: 啊，那我听明白了，知道了。
1: 就走走道就往前抢。走走道就往前散脚，
0: 哎，对对，
1: 走走道拨了盖就软了。
0: 啊，不是，
1: 就这么说，能听明白了，大姐？
0: 能听明白，能，
1: 哎呀妈呀，你说把我都逼这样了。
0: 他说我，他说的我能瘫痪，是说你的血管要堵了，是不是？完了给我
1: 严
0: 吓
1: 重
0: 坏了，
1: 呀！
0: 我说这咋整啊？你说是，
1: 那就
0: 我说
1: 是
0: 赶
1: 大
0: 紧
1: 夫呢，
0: 咨
1: 我
0: 询
1: 告
0: 老
1: 诉
0: 师
1: 你，
0: 吧。
1: 人和人呐，他思想不一样。作为医生，要鼓励患者。哎，咱们积极治疗，要安慰患者。只要咱们治疗啊，没啥事儿，你不能吓唬患者。就你这个病现在不治，说我啥药不吃，我不治，要瘫痪得啥时候呢？得你86，10年以后能瘫痪，就不治，就干挺不治也不锻炼，10年以后能瘫痪，能听明白吗？
0: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那咱要治呢，咱要锻炼呢，咱要别吃太大油性，哎，是不就好了？就到90，他也没瘫痪，咱该得啥病，老了到瘦了就走了，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大姐？
0: 对对，明白明白，
1: 所以得治，你治你就不能瘫痪，你不治他能瘫痪，他也过个几年得到老了，动弹不动了。到一定年龄了才会胳膊腿不好使，那能马上告诉人家就瘫痪了？哪有大夫这么说话？说你这病不治，你得瘫痪啊！我哪天瘫痪呢？这么说话，那患者能吃进去饭了吗？所以老姐姐，你这病我告诉你吃啥，你就吃绞股蓝就行了，绞股
0: 那
1: 蓝
0: 个
1: 总
0: 绞股
1: 肝
0: 蓝
1: 胶
0: 挺
1: 囊，
0: 好卖，始终吃啊，
1: 绞
0: 不
1: 股
0: 管
1: 蓝
0: 年龄
1: 总肝
0: 哪
1: 胶
0: 也吃
1: 囊。
0: 呀。
1: 绞股蓝总肝胶囊，你连吃它3年，你保证不能瘫痪。像什么阿司匹林呐、瑞舒伐他汀啊、阿托伐他汀啊、什么伯利维呀、你总吃它伤肝伤肾呢。
0: 他呢，老师他现在告诉我让我吃那什么，就是阿司匹林，
1: 这不就是拜阿司匹林？拜阿司匹林一天一片儿。总吃就吃出胃炎来了，你那胃病就跟吃它有关，明白了吗？
0: 老师，你说我现在用不用吃那阿司匹林？
1: 你要常年吃绞股蓝，就不用吃阿司匹林，它俩是一个系统的，但是绞股蓝比它好使，而且还不伤胃，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没？听明白呢？
1: 哎，阿司匹林伤胃，吃多了慢性胃炎就得上了。就你那胃病，就跟吃它有关，明白了吗，大姐？
0: 不几天，老师，我才吃不几天阿司匹林，他非让我吃这个阿司匹林。
1: 那正常常规治疗，人家肯定让你吃阿司匹林呢，常规治疗吗？啊，就像感冒了吃伤风胶囊，这不常规治疗吗？你看病来了，大夫能不给你开药吗？但是他不告诉你副作用，阿司匹林的副作用就是让你伤胃黏膜，得胃病，啊，大姐都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哎，再见啊，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

0: 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命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

0: 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是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啊，你看看你的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啊，这膝盖啊，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化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一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啊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部。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买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西药，有一些吃中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西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 就是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五年十年三十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二三十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百分之百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呐、肾呐、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你消化的。它如果排，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您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您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三十多岁就老了，十几岁生孩子，三十多岁就老了，到四十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十四五结婚，十五六生孩子，是不是？你让孩子十五六岁，你想想你多大， 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嗯，你不说了吗？人过七十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七十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七十，50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嗯、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缺衣少食，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呀、饥荒啊、战乱呢、啊、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呀、啊？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呀、啊。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10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
1: 先生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最神奇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 听过什么呢？听过。

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啊？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叫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五千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五千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啊，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啊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黄帝啊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黄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啊，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你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黄帝内经》跟它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黄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那下药120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
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啊，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星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你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啊，他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啊。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啊，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
神农解的

0: 这个毒才是真实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 叫钩吻，这听这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 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 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慢慢呢，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 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 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哪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 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个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入狱72毒。 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檎树。哎，林檎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檎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百毒万毒。就这样，这林檎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
1: 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檎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 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林檎，还有一个其他的林檎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 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林檎叶子。

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他采药采到了灵芹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十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十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十万，可是不是十万山，是什么，是十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啊、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啊、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屁股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灵芹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灵芹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什么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粪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灵芹研究了快40年了，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灵芹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灵芹叶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灵芹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十碗，吃3-5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

那你吃山楂呀、啊，可以养心活血呀、啊，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芹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二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里面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10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十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啊，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哪儿呢？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呀、啊、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啊它着水。

这烟得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的烟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神奇。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烧柴火吧，一点药性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个艾灸室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啊，艾灸这个烟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
4: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春吉林通化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的
1: 生活》。
0: 干啥呢？唱歌呢？还在欣赏音乐呢？
1: 我想这一局下一局是啥的？
0: 下一局是啥？
1: 爱我的人别紧张，我的故事很顽强，我的手要肮脏，也是。
0: 但是我爱记歌词。
1: 我这么跟你说，就是五月天的歌吧，你要说，95%，
0: 95%都会。
1: 对。
0: 啊。
1: 95%就是基本上听的过程当中100%的词都会。
0: 他们的歌都好适合在 KTV 里唱。
1: 对的。
0: 而且大家都会。
1: 都会。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只是代表了一代人的这个青春嘛。
0: 我们的青春。
1: 嗯。
0: 而且这首歌是我记得在上学时期非常非常喜欢听的歌，
1: 那么
0: 因为那个时候
1: 憋屈
0: 对，
1: 你看我懂，因为你特别喜欢听这首歌的时候大概在什么时候？
0: 就是青春期啊，高中的时候、啊、
1: 高中的时候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很多的朋友们就这个已经课上
0: 开始叛逆。
1: 对，我觉得还是课业压力沉重，然后也是马上面对人生的第一次考验的那个时候。
0: 对，大概就是那个时候。
1: 对，然后有这么一首歌就特别提气。哎，真的是一首非常提劲儿的歌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说五月天很能代表一代人的青春啊，就是他们的好多歌就都跟青春有关系。
0: 是的。
1: 啊，你哪怕说他们现在一个个都，好像都比我的岁数大，好像比我岁数多。
0: 但是他们成立的那一年，其实就是跟我同岁。
1: 他们成立。
0: 他们成立。
1: 你出生。
0: 我出生。
1: 为了庆祝他们的成立。
0: 我
1: 出
0: 生
1: 了。来来来，今天咱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哈，这个一代人的回忆乐队啊，五月天啊。为什么刚才是这个老弟说他们成立
0: 了，
1: 说他们成立的时候正好是他们成团啊，就是因为五月天成立的时候是97年，然后那个诗琳就出生，那一年为了庆祝五月天的成立才出生了。所以眼看着五月天已经出道快30年了，诗琳也快31岁了。是不是、啊、然后他们是什么呢？他们真的是从这个学校里的这种吉他社，然后一点一点的唱到了这个咱们北京的鸟巢，唱遍了全世界。然后有人说他们是演唱会之王，也有人说他们就是自己心目中的那个青春代名词。
0: 我觉得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0: 真的是能够代表很多很多人的青春，而且你知道有好多人都会喜欢在他们的演唱会上求婚。
1: 然后那真好呀、啊！
0: 是的，而且这首歌也算是很多五月天歌迷的入坑曲。
1: 哎，我是那个什么，我是觉得，我学着不一样。你先往下说。
0: 你先往下说，你说。
1: 我想不起来。
0: 这几个人呢，他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有在台北师大附中有四个人先后进了这所学校的吉他社，怪兽、阿信、玛莎和石头。然后当时呢，怪兽是吉他社的社长，他比阿信小一岁，而且最好笑的是阿信当时连吉他都不会弹。我想知道他是怎么进的吉他社。
1: 对的，对的啊。
0: 但是他会写东西，他写出来的东西就会让人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很不简单。
1: 就是阿信，
0: 很有意思。
1: 阿信写词很厉害。
0: 嗯，
1: 对，他有好多歌的那个词都是他写的嘛。他就是为什么，就是你看他的好朋友都是那种就又能写曲又能写词的人，包括那个陈绮贞。
0: 是的，
1: 都是这种啊。
0: 然后95年的时候呢，他们还在读高中，然后加上第一任的鼓手叫钱佑达，就组成了一个团叫 Soul Band。然后后来玛莎也加入了，四个人就从高中毕业进入了不同的大学，但是依然还在组乐队，在酒吧呀、餐厅驻唱。
1: 就是那时候这哥几个日子过成啥样呢？就是炸鸡店开业啊，老板想请这个乐队热场子，他们也去啊，酬劳就是不像大家说那不得就是挣点钱吗？
0: 啊，对，像现在你看我们自己平时如果说跟朋友一起去喝。

0: 喝酒听听歌
1: 啊，
0: 你想点首歌的话，是不是也得几十块钱一首？
2: 就是啊，他们不在，他们去了，然后这个酬劳什么的，一顿免费的炸鸡就可以了。
0: 嗯，吃一顿饭。
2: 对，然后在酒吧唱歌的时候，台下就总是一个观众都没有，然后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吃饱，二是唱的歌有人听。后来呢，这个石头也加入了。1997年，为了参加这个，
0: 一个演唱活动，
2: 对演唱活动，然后他们就用了一个就是玛莎在网络上的一个代号 Mayday 啊。
0: 这翻译过来就是五月天吗？
2: 对，然后作为这个团名，但是好像就是 Mayday 好像也是个就是求救信号，
0: 是吗？
2: 对，他们有一首歌叫那个Armstrong 嘛。然后前面就是 Mayday Mayday， 然后 We 啊啊什么？
0: 这不是他们的口号吗？
2: 不是，什么 We have a problem problem
0: 啊，确实是95%的歌词
2: 啊，对，就连前面那一个就是没唱的那部分
0: 啊，就连伴奏里的背景音乐都知道，
2: 对我都知道。然后反正就是那一天吧，他们就正式以这个五月天的名义就登台演唱了。
0: 是的、
2: 啊、
0: 然后多年以后啊，现在有一首歌叫成名在望里，唱着说那一年的舞台没有掌声，没有聚光，只有盆地边缘不认输的倔强，就跟这首歌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和我最后的倔强。
2: 那咱啥时候听这首这什么
0: 一会儿
2: 成名在望
0: 一会儿
2: 听啊，来说他们接下来的这个境遇吧。
0: 嗯，
2: 就是他们成团之后呢，就录了一批这个 demo， 就小样啊，就小样，然后就寄给什么各大这个唱片公司，但他们能接触到的只有前台，然后递上小样的时候，就是还不忘跟人说一句，说一定要听完再上，
0: 就是真的很卑微呀、啊。
2: 那当然了，
0: 就是你知道你递完了过去，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写一个稿子递给谁谁谁，然后你知道他一定会扔掉，然后
2: 看完再扔，
0: 你要看完之后再扔，可以扔，但是你先看一眼。
2: 对。然后说啊，这个事儿就发生在某一天，说怪兽接到了一通电话，然后对方说，我是李宗盛。
0: 他说，你是李宗盛，我还是罗大佑呢。因为之前寄出去的小样，基本上人家都是听完之后再丢掉了，
2: 而且
0: 甚至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听。
2: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台湾乐坛李宗盛是个什么地位，是不是？那是，就是大哥。是不是大哥？突然大哥跟我有一天打电话说，哎，找你有事，他知道我是谁呀、啊？
0: 但所以后来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他是李宗盛是从垃圾桶里捡起了五月天的小样的带、
2: 啊、
0: 然后听完之后联系了他们、
2: 啊、
0: 他们就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来到了滚石，推门进去呢，就是可能还有些半信半疑，一直到签约发唱片他们才确信，就是真的是那一束光照亮了他们。
2: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就能反衬到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就是他确实是得说十分幸运，对不对？如果那个故事真的说李宗盛是从那个就是垃圾堆里捡出来的他们那个小样的话，那十分幸运。包括就是可能他递 demo 的那天，就是滚石的那个那天的前台恰好很喜欢他们这个风格，然后送到李宗盛那，这有可能啊。但我觉得这里头都有运气的成分，但前提什么，就前提是你真的有做准备，
0: 是的，
2: 运气来的时候才接得住。
0: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接电话。
2: 对，当然了，这个签约之后啊，他们日子也没太好过，他们没有马上这个发片的机会，就是跟着这个任贤齐呢在校园里积累经验，直到99年啊、就是现在啊目前定下来的这个鼓手冠佑啊正式加入。
0: 到7月7号的时候呢，他们就发行了第一张创作专辑，里面有12首歌，有6首国语歌，还有6首闽南语，像《疯狂世界》《拥抱》《志明与春娇》这些歌都成为了很经典的歌曲。
2: 是的，是的。
0: 专辑也卖破了30万张。
2: 然后呢，他们也是就是等于啥呢？就30万张，就是一个他们是地下乐队哈，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出道即巅峰。一个月之后呢，他们在这个台北市立体育场开了一场这个大型的演唱会，这一场演唱会呢是非售票的，因为他们从开始演出到这次啊，正好是第168场，从炸鸡店免费演到万人体育场，他们只用了2年的时间。
0: 其实说明他们也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
2: 对，就是幸运和就有的时候运气也是这个实力的一部分嘛，就一切来的都刚刚好。
0: 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呢，第二。

0: 第二张专辑《爱情万岁》就发行了。2001年的时候，五月天凭借着这张专辑首次拿下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然后里面呢有一首歌叫《温柔》，也成为了很多人的青春背景音乐。
1: 这是我最喜欢他们的歌其中之一。
0: 其中之一，我也非常喜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听的歌，
1: 非常好听啊。
0: 是的，然后后来在高雄的演唱会上，石头做了一件让全场尖叫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他在舞台上向女朋友求婚，求婚时候放的歌曲是《天天想你》，后来被收进了现场的专辑里。
1: 是的，台下几万人看着吉他手单膝跪地啊，主唱在旁边这个边弹吉他边起哄啊，这一幕后来成为了五月天演唱会历史上最经典的画面之一。
0: 是的，而且他们有一首歌也是我觉得是恋爱
1: 神曲
0: 里的，对对对对，
1: 恋爱神曲，
0: 有点这个意思，
1: 而且是 KTV 当中的高频出现的歌曲。
0: 是的
1: 啊，来吧，听这首，
0: 听一听这首。

0: 好听啊。
1: 这每首歌都很好听吧？就每首歌都很好听。
0: 是的，而且其实航哥一直在这边
1: 放肆的歌唱，
0: 放肆的演唱。
1: 就是他们的歌，其实你看就特别有意思，就是整个过程当中，你是就是听着他们的歌，你会感受到一个这个少年啊，或者是一个少女的整个成长历程，
0: 是
1: 从开始情窦初开，然后到这个感情上的懵懵懂懂，然后碰到这个挫折，当时的时候以为是件多大的事，然后结果他会有就是等这个慢慢走向成熟的时候，回头再去看的时候。
0: 而且就好像你的眼前一张一张一张一张开始放你以前的青春里的那些故事的回忆。
1: 哎，但是其实就是这样一支乐队哈，就是生产了那么多就是可以记录就唱到人心里的歌，但是其实他们也碰到过就是比较难受的阶段。就是2008年的这个后青春期的诗之后呢，其实他们确实经历了一段，就比如说这个长达5年的难产期。
0: 2011年的时候，第八张专辑就是终于出世了，问世了，
1: 对，
0: 出生了，第二人生。
1: 哎呀，那一年，
0: 2012年，
1: 尹世林5岁。
0: 这张专辑诞生于当时一种预言的就是社会气氛下。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阿信说人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这张专辑后来就横扫了第23届金曲奖，拿下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作曲、最佳编曲、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乐团6项大奖。怎么那么多，
1: 全让他们拿走了，相当于
0: 是、
1: 啊、
0: 是的。然后次年又拿下了最佳音乐录影带奖，
1: 一张专辑横跨2届金曲奖，狂揽7项大奖，这个记录是目前没有人打破的。
0: 是的。
1: 然后呢，阿信后来也就是没有太多话，就是4个字儿，就谢谢大家。
0: 嗯。然后第二人生。
1: 没事，你说。
0: 第二人生之后呢，又是很漫长的等待，大概将近5年的时间，一直到2016年，他们的第9张专辑《自传》发行了。
1: 嗯。
0: 这整张专辑呢是59分59秒，是他们最长的专辑。他说是他们5人的自传，却不只是5人的自传，而是想记录下属于这个世代的自传。其实就好像是他们唱的很多歌，有的写的是他们的青春，但其实我们听的时候也是伴随着我们的青春在一起一起的成长。
1: 我记得有一年，我忘了是哪一年了，我忘了是就是是20几年的事儿，但是是前些年的日子，就突然有一天那个五月天在 B 站上开了一场线上的那个演唱会，然后我全程看完，
0: 全程看完，
1: 然后后来就，我记得是唱哪一首歌的时候，有点忘了。
0: 他们的每一首歌也都是可以全场大合唱的程度。
1: 对，然后我忘了那是哪首歌了，然后我听那首歌的时候，我就马上钻进了洗手间，
0: 开始哭。
1: 对，就哎呦，我就觉得又跟着这个演唱会经历了一遍自己的青春，就青春太难忘了。
0: 然后在这个专辑里面呢，就有我们刚才提到的那首歌叫《
1: 成
0: 名
1: 在
0: 望》。
1: 对，
0: 阿信也是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28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里面唱的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故事。那一年的舞台没掌声没聚光，只有盆地边缘不认输的倔强，但是就好像唱出了许许多多人在青春里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就不认输的那个劲儿。就好像也看到了不认输的自己。
1: 来，我们一起来在歌声中找找那个不认输的我们。

0: 20多年，
1: 嗯，
0: 就是五月天也没有传过什么团员不和，也没有人单飞的这个信息存在。
1: 嗯，
0: 就其实如果是个偶像团体呢，他们自己说可能早就解散了。
1: 对，而且他们创造了太多的第一了。第一个在这个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开唱的华人乐团，鸟巢演出次数最多的艺人，金曲奖最佳乐团拿过4次。但其实最打动人的可能不是这些数字。
0: 是的，有歌迷就问过，说为什么五月天的歌听了这么多年好像就是听不腻，就是还在听。可能就像他们在有一首歌的歌词里写的那样，叫我有我的路有我的梦。他们唱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其实就是很多人青春里的倔强、迷茫和不甘心。
1: 没错，
0: 而且他在演唱会上呢说过一句话，叫五月天是我和你，没有歌迷就没有五月天。
1: 有人说他们是运气好，但运气好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聊的时候，他就是当有人去能够让你承接这份运气的时候，你一定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实力，你一定就是为此准备了特别多，是吧？所以啊，就像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里面的一句哈，少年回头望，笑我还不快跟上吗？那个少年大概就是1997年正式开唱的那五个紧张到手心冒汗的年轻人吧。
0: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选了一首五月天非常经典的歌曲，叫《突然好想你》，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大家好，我是郭亮。
5: 大家好，我是梁岩。养老有保障，生活才安心。那这些年啊，越来越多的这个群众都比较关心养老保险怎么参保、怎么缴费，包括待遇啊如何计算。还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保险，这个人员啊社保也是大家咨询的高频率的一些问题。
4: 今天我们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吴长轩做客直播间，将为大家细致解读城乡居民养老灵活就业的养老政策，给大家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5: 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天娇哈，他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他说我想补缴以前的这个提档，他说我以前交的是这个500的档，他说我的现在想提到这个最高档，不知道之前交的还能不能补缴了，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6: 如果是2025年的，他是可以提到最高5000的，然后并且自助的，然后其他年份是不可以了。
5: 只有2025年可以提档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想问一下，说这个养老保险，他说交满15年之后啊，他说还需要再继续缴费吗？这缴到退休吗？还是说我不缴也行啊，就能开这个工资？
6: 不交也行，最低15年，但是推荐他接着往下交，因为超过15年每多交1年，每个月加发5块钱。
5: 但是就是大家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建议大家这个多缴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我已经在外省，之前在外省打工的时候交过这个职工社保，交了3年。他说我现在回到长春了哈，他说我想接着参保，他说我这个得怎么参保，得缴什么呢？他说现在还没有这个工作单位，也想问一下这种情况。
7: 是这样，如果咱们在省外曾经工作过，回来想依然按照城镇职工的这个参保方式来进行参保的话，可以先办理灵活就业参保，然后等我们后续签订劳动合同，找到工作之后。

0: 然后再继续转由单位来进行参保消费。
1: 嗯，就是他可以接续这个灵活就业来继续参保哈。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吴昌轩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天骄，他说之前你说的这个资助啊，这个得怎么资助呢？他说这是所有人都可以资助吗？能资助多少钱呢？你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2: 这个就是资助的话，就是2025年和2026年，现在最高档是可以资助5000元。这两年如果他都有缴费的话，都可以进行资助。这个资助的话，可以在某信或者某宝小程序上就可以办理这个个人资助。然后他缴费的话是在支付宝的小程序也有自助缴费，可以资助。他的亲属啊啥都可以给这个人办资助，任何人都可以。然后就限定5000现在。
1: 那比如说他之前交的这个社保还可以再进行资助的这个补缴吗？
2: 之前就不行了，
1: 不行了，
2: 25年之前不行。
1: 嗯，就资助也是只能是每年当年来进行这个资助。
2: 对对对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天骄哈，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这是双阳的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3: 那个就是集体经济组织，他没给加入，他是一名老师。
0: 事业编吗？
3: 加入啊？
0: 事业编呗。
3: 啊，老师算事业编吧？老师事业编合同工吧？
0: 他到底是事业编还是合同工？如果他是合同工，那么可以确认身份；如果他是事业编，不给确认的身份可能性更大。
3: 哦，他一开始是合同工，现在具体来说是事业编还是合同工？就一开始是
0: 问这个老师，他就知道了，他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他肯定知道。
3: 啊、
0: 如果是事业编，没给确认没问题。
3: 啊，要是事业编不给确认是对的。
0: 嗯，没有问题。
3: 啊，
1: 自己问一下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继续进，这是九台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4: 你好，我这是老头80了，今年80了。
0: 嗯。
4: 1976年生人，正好是那个，就是岁数大给那个养老保险钱50块钱那个。
0: 那是高龄补贴。
4: 高龄补贴，对。现在到日子了，他那个卡里头没咋理钱。
0: 他已经年满80周岁了，是吗？
4: 对对对。
1: 他是几月份生人呢？
4: 他是7月份。
0: 您这样吧，您可以再等一等，因为现在九台区是不是进入到了免申即领，这事儿我不掌握，您可以再等一等，因为他在次月之后，看看咱们再等至少超过1个月以后，看看能不能到账，咱们再来咨询就行，好不好？
4: 那好，谢谢了啊。
0: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就只要您年满80周岁，次月开始您就享有这个政策。即便九台不是免申即领地区的话，回头咱们在办的时候也可以补发。
1: 咱们来迎进，这是通话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哎，你好，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交了几年，现在年老退休了，差8年，那个养老金没交，能不能一起补齐？
1: 您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职工的是吧？好，咱问一下程序。
5: 我交的是城乡居民的那个养老保险。
1: 交的城乡居哈，咱问一下天骄。
2: 城乡是允许一次性补齐的。
1: 允许一次性补齐。
5: 允许啊。
2: 允许，但是你补一定要在你60岁生日当月之前补。
5: 现在可以补齐了，是不是？
2: 可以补啊，城乡一直是可以补啊，它没有延迟退休的。你交的一年是多少钱的吧？
5: 交不太多。
2: 交要少的话是城乡，城乡是可以补的。
5: 是可以补的啊。
2: 对对对，可以。
5: 职工的不可以补啊。
1: 您到底交的是职工的还是城乡的，刘先生？您还是两个都想问。
5: 我两个都想问。
1: 刚才咱说了，刚才给您解答了，这个城乡的肯定是可以补。对，咱问一下长轩，这个所谓的这个职工的能不能补，怎么回事？
0: 先生是这样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交的保险？最早？
5: 哎呀，我这个交了挺长时间了，但我忘了
0: 是吧？
5: 现在
0: 是这样。这个。补缴的一次性补缴的这个政策呢，现在是分情况来看的，需要看咱们最早的这个参公参保时间，然后可能
6: 符合一定的条件，正常来说呢是在2011年七月份之前，我们三公三保的人员到龄之后，如果年限不够，需要先延长5年，5年之后如果依然不够，可以一次性补缴。如果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我们才进行参公参保的人员，那么就只能逐年的延长缴费，
1: 嗯，
6: 延长到满足退休条件。
1: 嗯，就是有要求的。
5: 啊，我还有问题啊，马上就完事儿。
1: 嗯，
5: 就是假如说我这个人哈，我从没交过养老保险，但是呢，现在一旦要补，不管是那个城乡的还是啥，就我一做我就交过。我现在我想补，能补
1: 不？刘先生，这不叫补了，就是你从来都没交过，你想问现在还能不能交，对不对？
5: 对对对。
1: 您多大岁数啊？
5: 我现在60了，就是能不能补？
1: 你60了，这个灵活就业好像是不允许了吧？
6: 不允许的。
1: 灵活就业不允许了，咱们添交这个城乡居民这块。
2: 城乡可以参保，然后交费，
1: 嗯，
2: 然后正常的办理，
1: 嗯，
2: 想带都是可以的。
5: 啊，灵活生活就业的不允许补。但是城乡的
2: 可以
5: 交的那个可以补，
2: 对，
1: 对，可以一次性交满，嗯，
5: 啊，一次性交满完就开支呗，是吧？
2: 对，就是开支要你缴费之后，也得年满60周岁次月给你开享受待遇，
5: 啊，
2: 嗯，
5: 啊，那好了，谢谢啊，
1: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宁静，这是延边的孟先生，
0: 你好，孟先生，
7: 你好，
0: 请讲。
7: 我想问一下，我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我交了16年了。下月就到开支了，我问问能开多少钱？
1: 嗯，
0: 您交了多少钱呀？
7: 每年交500，交了16年。
2: 给你算一下，你是哪地方人？
0: 延，嗯，边哪里的？
7: 延边图门的。
1: 图门的，
0: 嗯
1: 嗯。
7: 对，
1: 每年交500块钱，交了16年哈。嗯，别着急，让天骄给您算一下哈，大概能开多少钱？
2: 230多。
1: 嗯，大概是230多。
7: 230多，
1: 嗯，
7: 大概是230多，
1: 对
0: 对，
7: 好，
1: 嗯，
7: 好，
1: 嗯，好
0: 嘞，来看看下一位，我们这是东辽的徐先生，
1: 你好，徐先生，
8: 你好，
1: 哎，请讲，
8: 我想咨询这个养老保险那个的事儿，
1: 嗯，
8: 啊，
1: 您说吧，
8: 开始实行这个政策前吧，最低档的，俺交的是100块钱一年。
1: 嗯，
8: 啊，交了4年呢，交完4年的头呢，完之后呢，第二年我们就开支了。但是现在吧，我就想咨询一下子，这个一直涨，现在我今年73了，就是现在能开多少钱？应该能给开多少钱？不知道。
2: 你是之前交城乡，交了4年，400块钱的呗，个人账户400块钱，然后你是哪人？
8: 我是辽源市东辽县人，
2: 然后年龄是70几，你刚才说
8: 73，
1: 那73周岁，嗯，
2: 180左右，
8: 好，
1: 嗯，大概180左右啊，
8: 那好的，谢谢您，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来看看吉林的潘先生，
1: 你好，潘先生，
9: 啊，主持人你好，我有这么个问题，
1: 嗯，
9: 我今年是公益党。我现在就必须交这个是职工养老保险，我以前交的是社保。我如果可以到60，我可以这个补交吗？
0: 补交哪部分呢？
9: 补交职工养老保险。
6: 先生，您这个情况能说的再明确一点吗？
0: 你现在公益岗已经开始给你缴职工的养老保险了，对不对？
9: 就是交1年才。
0: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9: 今年56。
6: 你是刚开始缴费交了1年是吗？
0: 对，就是到他退休才能缴6年。
6: 如果按照城镇职工这边退休的话，到龄退休如果年限不够，得逐年延长，暂时没有一次性补缴的政策。
0: 不能往前补，得往后缴。
9: 啊，那我再问一下了，如果我要是不交了，那我个人交这部分钱还能补缴账户吗？
6: 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可以进行返还，但是需要我们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到窗口去申请。
1: 嗯。
9: 就到60，完了我要是不享受不要这个待遇了，我就可以，到那办一下子。
6: 对。
9: 那我现在个人交400多，那还能400多补到我账户里吗？一个月？
6: 你现在不是公益岗吗？公益岗应该是一部分钱是从你个人的那个扣下来的，一部分是单位承担的。正常你个人扣那部分呢，都会进入你个人账户，这部分钱都能返还。
9: 意思就是我不交了，我这个钱也不瞎了。
0: 是的，您个人部分不瞎。
9: 好了，谢谢。
0: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0: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来看看扶余的高先生。
1: 嗯，你好，高先生。
10: 我那个是扶余市的。
1: 嗯。
10: 我这个养老保险，我现在问问，我现在68，我交，好像交200块钱，交有个5-6年就开了，能开多少？
2: 200块钱五年呢？是还是6年？
10: 5-6年那六我也不记着，就头一次就开始交动员交的时候就交200。
1: 嗯，
2: 180多，
1: 大概180多块钱吧。
2: 嗯。
10: 哦，
1: 嗯，
10: 那行，谢谢你们。
1: 嗯，哎，
0: 好
1: 嘞，
0: 好嘞，不客气，挺好，自己挺满意啊。
1: 嗯，
0: 来看看吉林的唐先生。
1: 你好，唐先生。
11: 你好，你好。
1: 哎，请讲。
11: 我问一下子，我是个残疾人，交那个新农保险，我自己交200。
0: 嗯。
11: 完了，反正吧，就是一直到现在，就是国家给我交100块钱。我问一下，我开多少钱能够开多少钱？
2: 你200交了几年？
11: 交1年，
2: 200一年，然后100
11: 就是从开始交社保到交新农保险，就是国家给交。
2: 嗯嗯，那个100，国家给交多少年？
11: 你交多少年具体我还真都不知道。
2: 啊，那你现在多大年龄？
11: 我今年是59毛岁。
2: 59毛岁，就关键你要不知道交多少年的话，具体数我就算不出来。我可以告诉你计算方法。就是国家给你代缴这部分钱，每年交的钱，如果是100元的话，你就算130乘以国家给你代缴的年份。200元，如果是你当年交，就是240元，加上国家给你代缴这些年份，除以139。然后你的户籍地是哪儿？
11: 吉林桦甸。
2: 吉林的吉林桦甸市，然后你再加上174，这些钱就刚才说那钱除以139，加上174。就是以今年标准看，你能开多少钱？嗯，因为我不知道你具体的国家给你代缴多少年，我算不出来具体数。我把计算方法告诉你。
11: 好嘞。
2: 嗯，哎，
0: 好，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辽源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0: 王先生，请讲。
12: 我咨询一下，就是农村的新农保，80周岁有没有高龄补贴？
0: 前面那句是什么？农村
1: 新农保，新农保
12: 就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等等添加。
12: 每年给多少？
2: 80周，你是哪地方人？
12: 我是东辽县的。
2: 啊，80周岁给10块。每个月给10块。
12: 一月给10块。
2: 对对对。
12: 那现在就是我74周岁，给多少钱？
2: 5块。
12: 那好，知道了。
1: 继续来迎进，就是德惠的梁先生。你好，梁先生。
13: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13: 我问一下，就是新农保这个问题。自从那个有了新农保，我今年就是虚岁48岁了，我交都有10多年了，我记不住具体多少年了。我是就交15年就拉倒啊，还是说的一直交到那个开支为止啊？
2: 这个交15年是你享受待遇最低的年限，推荐你一直交到你开支的时候。因为除了你个人账户钱累计之外，你每多交1年，每个月加发5块钱。你交的年头多了2年，你就加发10块。然后现在你如果一直对，你就交上比较合适，比较合理。
13: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现在我家是德惠的，我们这块最高档是5000。比如说我要是交，最高档我交15年能开多少钱？
2: 最高档5000，你资不资助？每年就是你除了交5000之外，你还能让你亲属朋友啥再给你交5000。
1: 嗯，就是你要
2: 你能交上
13: 不用资助，我就交5000就行。就比如说我就交5000，对，我就交5000，完了我就连续交15年，就是我到时候到我开支的那个年龄的时候，
2: 以现在
13: 一个月大约能开多少钱？
2: 嗯，以现在标准是600多点。以现在标准看是600多点。嗯。
13: 哦，行，那好了，谢谢主持人。
0: 好嘞，
13: 谢谢
0: 不客气。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来看看松原的傅先生。
1: 你好，傅先生。
14: 哎，我问一下了，主持人你好，那个城乡居民保险那个我是交几年了我忘了，那上哪来查出我是松原的？
2: 这个你手机那个微信里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然后里头就能找到你的缴费明细。
14: 啊，
2: 嗯，或者你给你社区打电话，让他给你查一下也行，社区就行。
14: 我这是那啥，松原的是没有社区啊？
2: 啊，那村上也能查。
1: 嗯。
14: 啊，那行， 麻烦了啊。
1: 哎，
0: 不客气，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为大家。

0: 要解答问题啊，迎进这是德惠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 哎，你好，你好，主播。
0: 哎，请讲。
1: 我是这么事，我为我老伴咨询一下。
0: 嗯。
1: 我老伴今年现在都已经62了，也没退了这个休，还在继续的自己交着灵活就业，因为他当时呢是在吉林大学，就所说去打工，保洁员。但是呢他在那块干了7年半，有就是说吉林大学给教的7年半，等到吉林大学把这些人都推出来，推到什么彩虹这那个的，就是说推到外边去了不管的时候，他这7年半这不就直接可以教吗？可是剩下这7年半够15年的时候，我们到社保局咨询一下，好像说是你再教5年以后就可以剩下的一起都交上，就能办退休，因为你这超龄超的太多。可是现在一直也没退了这个休，是怎么个决定法？我不知道这个社保是不是就说我们交5年就可以去办这个事儿，一下都交上剩下那2年半的，就是这么个事儿，我想咨询一下。
2: 是这样，先生，您爱人是应该是11年之前就已经在吉林大学工作了，是吧？
1: 对，
2: 这个问题呢，刚才在之前我们有一个听友问了，我们也说了，现在的政策是啥呢？是在11年7月份之前参工参保的人员，如果说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年限不足的话，需要先延长5年缴费，如果5年之后依然不够，才允许进行一次性的补缴。啊，
1: 我先头没听着，我这是好。
2: 对，所以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按照你的表述，应该是符合这个情况的。那么咱们就是先正常延长5年，如果5年之后年限不够，还差2年嘛，对吧？正常是15年，咱应该交7年，然后交完5年之后再进行一次性的这个补交。
1: 不是说是剩下的得必须交到15年年满才能那个办，就是剩几年可以一下子交齐了，
0: 对，
1: 就可以。
0: 因为您这个不有个那个年限吗？是2011年之前的嘛？
1: 是可以
0: 这样的啊。
1: 啊，好的，好的，这我就明白了。等到交过5年，好去办去。
0: 好嘞，赵先生，有问题随时给咱打电话啊。
3: 好嘞，来接着看看下一位德惠的魏先生。
0: 你好，魏先生。
4: 哎，你好，
0: 请讲，魏先生。
4: 我问一下，就是我们自己交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不得分139个月的开支吗？是吧？
5: 这个没有那种说法，没有分139个月开支说法。
0: 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呀？分139个月开支啊？
4: 就是说自己那个账户那个钱。
5: 这个个人账户那是个人账户养老金的算法，这个开支是一直终身开的。
4: 终身开。那假如说是自己那个账户上，就是假如开1年或者是2年，人就是不在的情况下，那个账户那个钱
5: 可
4: 以
5: 返，
4: 可
5: 以继承，
4: 可以继承。我就咨询这个问题。
5: 对，可以，
0: 可以的啊。
4: 那谢谢，知道。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来继续迎进，这是东风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6: 哎，你好。
3: 请讲。
6: 我那个60岁就是那个养老保险嘛，我怎么每个月去领钱的时候和别人都不一样，别人都比我多。
5: 这个。
3: 每个人也不一样啊，你得看你交多少啊。
6: 交的都一样，我和我老伴交的都一样。
5: 那你是不是你中间你？
6: 他就比我多，我就少。
0: 您这样，王女士，您交的是哪个档？交多少钱？交多少年？咱们大概
6: 就是每年交200块钱那个。
0: 交了多少年？
6: 一直都交完，都领多少年了都？我今年都65了。
5: 你跟你爱人年龄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6: 啊，我比他大1岁。
5: 你比他大1岁，那你之前你们俩中间都没有断交吗？
6: 没有。
5: 都没有断交，就是你都是按年交的，还是有补交的情况？就今年忘了，来年再补交。
6: 都是按年交。
5: 交的钱。您说。
6: 那这个怎么能不一样呢？
5: 这如果是两，你肯定是还是交的钱不一样，或者是中间你有断档再补交的。
6: 没有啊。
5: 你户籍地也是一样的。
3: 他能不能去查一查？原则上像您说这种情况是肯定不会的。比如你俩一起交，交的钱一样，然后呢一起退，年龄又没有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还比他大一岁，不存在您说这种情况，是一定不存在的。这个事儿咱不用去争执，您去查一查，看看是不是有哪一年。
6: 查呢？
3: 嗯。

0: 你听着，
1: 上村社区让他们把你们两个人待遇项比对一下就可以，或者是你上、
2: 那个、
1: 你上社保
2: 上
1: 社保局大厅
2: 社保站呢就问了，人家说是查不着。
3: 你上哪个社保站问的？查不着啊，不可能就这么给你回。
1: 镇上按理说就是不应该这么。
3: 乡镇的社保窗口吗？
2: 啊，对对对，乡镇俺们那个那什么东县大王镇的乡。
0: 对，您这样，您跟他说，你要查一下刚才天娇说的这个。
1: 对，那你要上社保局的政务大厅或者社保局窗口联系
2: 他
1: 们，
2: 是吧？
1: 啊，对，
3: 嗯
1: 啊。
2: 嗯，那好吧，谢谢。
0: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嗯，这还有朋友说我们村里也查不了。那像这种情况，如果村上查不了的话，是不是就得到乡镇的这个社保窗口去查呢？
1: 嗯，就如果是他有乡镇端的，应该是都可以查的。
3: 嗯，
1: 社区和村应该是都可以查的，
3: 都可以查。
1: 也可能是有的社区或者村，他没有申请社保局的那个乡镇端窗口。
3: 哦，
1: 他没申请那个端口。
3: 嗯，好，咱们来抓紧迎进下一位，这是辉南的古先生。你好，古先生。
4: 哦，你好，我问一下子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个今年工资涨不涨呢？
1: 现在没有呢。
3: 嗯
0: 嗯，还没有线。
4: 那个，那个什么灵活就业那个涨不涨呢？都没涨。
5: 也是没涨，
0: 是一样的啊。
4: 哦，行，没事。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6: 嗯，我今年86周岁，能开多少钱？
1: 86周岁。你这个年年是交多少钱？是没交过钱？
0: 86应该没交过钱
1: 啊。
6: 然后
1: 是哪个地方的？
6: 农安的。
1: 农安的，大约在180多。
6: 76周岁
1: 就是
0: 得看你交多少钱呢。对呀，
1: 这个就是76周岁要也没交过钱的话，就比你少5块钱左右吧。
6: 啊，
1: 比80周岁得少5块钱。
3: 嗯，就比你大概少5块钱。
6: 行了
3: 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来看看榆树的张女士。
7: 您好，主持人。
3: 哎，
7: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67年的，然后我是交的钱是一开始是1年100块钱，后来就是1年200，然后我现在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我想就是一次性今年现在再补交那个最高档次的那个，可不可以？
1: 这个你25年和今年的你可以往高交，之前的是交不了了。25年，今年，然后再加上，明年还能交年，这3年可以往高交。
7: 啊，这3年要我正常的，要是这三年多交了，然后要是每个月能多开多少钱？
1: 这3年就相当于，如果是你交5000，再资助5000的，是吧？你是想交10000的，还是想交5000的？
7: 啊，就交5000的。
1: 就交5000，不资助是不是？
7: 嗯。
1: 啊，稍等啊。
0: 嗯，咱们给您简单算一下啊，
1: 能比你交200块钱多开100左右，100多一点，
3: 每个月多开100左右啊。
1: 嗯，
7: 然后也就是我从25年可以补交，到明年是
3: 3年，
1: 3年的，
7: 对啊，3年，我每个月能多开100多点，
1: 嗯嗯。
7: 啊，好
3: 嘞，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提示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18004400976，18004400976。
8: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0: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

0: 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3: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尹松工程50载，从老一辈建设者到新一代传承人，尹松工程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生生不息，续写生态振兴新答卷。
3: 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奋力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胡玉婷主持并讲话。
2: 省政府与吉林大学进行工作交流，提升校地合作能级，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全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任务落地见效，奋力推动全州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2: 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要坚持走下去。当地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查干湖的生态蝶变是从半个世纪前的尹松工程建设开始的。1976年，8万建设者徒手鏖战，凿渠引水，开启了改写查干湖生态命运的尹松工程建设。历经8年攻坚克难，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全线贯通，让干涸荒芜的查干湖重焕生机。50载岁月更迭，新时代的尹松后人扎根湖畔一线，守护一湖碧水，耕耘一方沃土。请听报道。
4: 上世纪70年代，查干湖土地盐碱化，风沙肆虐。为扭转生态危机，1976年9月，尹松工程正式开工。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傅海宽带领8万名干部群众，历经8年艰苦攻坚，硬生生开凿出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岁月流转，山河换新，承载着奋斗记忆的红旗被完好珍藏于展馆中，也鼓舞着更多后来人。陈阳是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从小听着尹松故事长大，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记忆让他对守护查干湖有了更深的理解。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陈阳：
5: 我的祖辈亲身参与了尹松工程的建设，我从小就听着他们修渠引水的故事长大，如今我在查干湖做宣传讲解工作，这不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一份传承。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更多人了解工程的来之不易。
4: 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质持续优化，渔业蓬勃发展，胖头鱼等特色水产享誉全国，一代代鱼把头传承渔猎文化，守护水域生态，成为扎根湖畔的另一代尹松守护者。林海龙是查干湖渔场第21代鱼把头，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查干闹耳东部习俗传承人。他深知一时碧水来之不易，是8万建设者用汗水换来的生态瑰宝，更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家园。查干湖渔场第21代鱼把头，林海龙：
6: 查干湖千年东部习俗能完整传承，越来越红火，根源就是尹松工程。现在湖水生态稳定，渔业资源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捕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4: 从老一辈建设者战天斗地引水兴湖的奋斗壮举，到新一代传承人接续奋斗守护生态家园， 引风工程基建的

0: 宝贵精神财富，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1: 联播短评：扎根一线，与群众心连心。尹松工程最宝贵的精神内核是扎根一线，从那时到现在，恰恰是一代又一代人在湖畔、在田间、在渠首扎根一线，接续奋斗，才有了今天的查干湖碧波浩渺，盐碱滩变成米粮川。扎根一线向来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钥匙。50年前，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共挑一根扁担。今天的扎根一线，就是敢于决策，勇于担责，走到群众中间，把每一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扎根一线与群众心连心，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这是对尹松工程最好的传承。
0: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今天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强化超常规发力，有组织执行，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蔡东、刘凯、孙简、陈玉煌、金玉辉、洪庆等参加会议。胡玉婷指出，各级政府要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决扛起拼经济、抓发展的职责使命，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把稳定经济运行摆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强化有为的能力和不为的定力，有拼的劲头、拼的举措，争取最好结果，要强化绩效考核和结果运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以实际论英雄。胡玉婷指出，要挖潜增效，以丰补欠，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要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谋深谋实六张网建设项目，统筹好存量增量项目，补齐关键短板，放大比较优势，创新投融资机制和商业模式，加快存量资金拨付使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扩大有效投资，要保持消费良好势头，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快补齐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短板，盘活低效闲置资产，挖潜农村消费，要开展好全省工业稳增长行动，把服务企业作为重点抓手，稳企业、稳产品、稳产量，挖掘新投产项目增产潜力，盘活双挺企业，形成更多增量，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粮食防灾减灾、丰产丰收，有力有序集成活化农垦土地资源，要强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大力发展旅居康养，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胡玉婷强调，要着眼长远，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紧跟国家步伐，加快专项规划出台实施。要扶优育强优质潜力企业，创新校地合作机制，提升与吉林大学合作能级，选准主攻赛道，企业化运作，项目化推进，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通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新的增长极。胡玉婷指出，要兜牢民生底线，办好民生实事，加快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抓好就业增收和公共服务提升，加快推进既有住宅加装更新电梯、供热提质增效等工作，提升群众获得感。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抓好化债、除险、清欠工作，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工作。胡玉婷强调，政府系统要能动履职，以务实作风，坚决打好经济攻坚战。各级政府一把手要当好施工队长，强化有效调度，抓好重点工作落实。各行业部门要强化同题共答理念，

0: 统筹好技术判断和价值判断，多出支持性、激励性政策，清理收缩性、抑制性措施，真正把政策举措落实到具体企业项目上，更好引导社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校地协同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到吉林大学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创新校地合作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孙简、顾刚、田辉、张希、洪庆参加有关活动。胡玉婷走进长白山实验室，实地查看实验室建设有关情况，详细了解新材料研究成果、人工智能中心建设、人工智能在汽车领域应用等情况，鼓励吉林大学要充分发挥科研优势，紧盯新材料、人工智能、汽车材料、光电信息等重点领域，破解先有成果后转化难题，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落地转化，加快实现从出成果向做产业转变，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深化校企合作问题，部署下步工作。他指出，今年是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吉林大学作为我省创新驱动主力军、人才建设主阵地，始终扎根吉林沃土，服务振兴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前吉林振兴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推动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更加需要吉林大学发挥支撑作用。校地双方要切实增强深化校地合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提升合作能级，创新合作模式，细化实施方案，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抢占发展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真正把我省科教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胡玉婷强调，要选准主攻赛道，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新材料、现代化大农业等优势领域，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强化有组织的聚力攻坚，久久为功，形成更多突破性成果。要加快搭建合作载体，坚持以高校为主、企业化运行，组建专业团队，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明确产品定位、技术路线、规模愿景，梯次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企业、产业。胡玉婷指出，要创新合作机制，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建立健全宽容试错、风险共担机制，有效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要拓展多元渠道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充分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支持企业快速发展壮大，更好释放产值、就业、税收等综合效益。要凝聚各方合力，完善工作体系，集成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提供全方位服务，为学校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产业化转化。
0: 吉祥新闻记者孙修涵报道。8月21号，中国一汽2026年科技大会在长春举行，现场发布了升级技术 SITE 洞见531发展战略，并细化明确攻坚任务。目前 L4 自动驾驶功能已实现全国全域无图城市领航，全固态电池已攻克电芯低压力设计等关键技术，建成25兆瓦时全固态电芯中试线，电芯量产线计划2027年投入使用。会上，国内首个汽车全场景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揭牌，年打印零件约1.9万件。金葵花车型已采用 3D 打印内饰件批量生产，累计降本3059万元。下一步将聚焦 AI 驱动生成式设计、增减材复合制造、4D 智能打印三大前沿方向，持续向飞行汽车、具身智能等战略领域延伸赋能。
2: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全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服务功能，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以改革破壁垒，以实干聚动能，奋力推动全州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0: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深化改革为契机，稳步推进机构优化、人事改革与产业升级，构建分工明确、链条互补、集聚发展的产业园区新格局。入驻企业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依托高新区改革，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政企服务体系，积极布局转型化妆品研发的新赛道。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负责人朴成：
3: 我们接下来会在化妆品业务的生产研发，以及将来能够随着转型出口做基础性的研究，和为未来大型的出口做生产的制备。
0: 2026年1月至6月，延吉高新区共落地深圳中药饮片生产项目等13个项目，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10个，主导产业投资占比已攀升至74.8%，实现招商项目数量、质量双提升。敦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改革后，经济类科室占比达86%，职能配置全面贴合园区经济发展核心任务。开发区的龙头医药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陆系列产品深加工与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今年竣工投产。开发区改革为企业技改扩能、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提供了更加精准高效的保障。吉林敖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沙丽：
4: 这个项目从我们申报落地开始呢，开发区政府就给予了我们方方面面的非常细致的关怀和帮扶。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实时关注着我们企业的发展和项目的落地情况。
0: 敦化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尹旭辉：
5: 我们将围绕产业链短板弱项，持续推进沿链补链强链，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上靶向对接优质企业，积极引进落地优质项目，同步完善全流程服务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在推进开发区改革过程中，延边州开发区管理机构精简约9%，下属事业单位精简57%，经济发展类内设机构占比提高到88%，内设机构领导职数压减16%，机构队伍变得更加精干高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商务局副局长丛明亮：
6: 各开发区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作为经济主战场的作用呢，也越来越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州开发区招商引资落地项目106个，盘活空置面积16万平方米以上，改革的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发展的成果上。
0: 作为省国资委首批推荐优品牌，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 AI 健康茶饮立足长白山道地药材优势，以 AI 科技赋能传统中医药，探索出中医药加文旅加大健康加新零售融合新路径，成为吉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张旭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提到人参枸杞，可能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中老年人保温杯里的标配，可如今啊，这些中药材摇身一变，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手中的潮流健康茶饮品。
8: 走进吉林省科技馆一楼大厅，最热闹的不是展区，而是一台无人机械臂冰淇淋机，扫码支付等待10几秒后，一杯人参冰淇淋送到手中。旁边 AI 体质测评大屏前人头攒动，游客完成简单问答，系统精准识别体质并推荐专属茶饮配方。这台机器和这块大屏正是吉旅集团自主研发的单身狗 AI 健康新零售项目。 单身狗扎根长白山药食同源文化，丹成古方辩证，身取长白精粹，狗与温润调和，创新提出九体九方理念，坚持轻滋补不猛补的养生主张，让传统中医智慧变成年轻人乐于接受的消费体验。
9: 比较健康，还能解决孩子们想喝东西的这个一个需求，挺好的。
8: 一家传统文旅企业凭什么做新式茶饮？底气来自改革。2025年，吉旅集团提前完成28项国企改革重点任务，资产总额达140.1亿元，利润同比增长32.21%。底气更来自市场验证。截至目前，全国12家景区落地运营。2026年7月，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获评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健优品牌。
7: 不管是在产品质量还是在那个产品的信誉度上，由国企做背书，我们去投入市场，我们也相信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
8: 从科技馆一台机器到全国12家景区布局，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用不到2年完成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跨越。这背后是吉林国企改革的深层逻辑，以创新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让国资品牌从有产品走向有品牌。下一步，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将持续迭代产品，丰富场景，创新模式，全力做强本土特色品牌，为吉林文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资新动能。
1: 8月20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长春市仿生赋能智创未来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突破与产业生态共建活动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0: 多位中外院士和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及投资机构代表，围绕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开展深度研讨。
10: 长春新区呢是集聚了吉林省仿生创新中心、吉亿具身智能有限公司、一汽具身智能项目组，还有这个风火轮科技，省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几家整机企业。我们还打造了专业的园区，打造我们吉林省具身智能的产业生态。
11: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具身智能，利用我们的环抱技术、我们的感知技术，可以替代人去在这些关键的场景里进行作业，真正的把高危的这种风险降到最低。
0: 活动由国际仿生工程学会、长春市贸促会、长春市工信局、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联合主办。活动还发布了国际首创的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应用最新成果，涵盖仿生拉压体灵巧手、硬手 Y Hand 系列，以及全球首款超仿生神经肌肉骨骼人形机器人博远 Y Boot。此外，现场还举行了2场签约，共计22家单位参与签约。
1: 中国一汽博物馆自7月21号开馆至今已满1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为进一步激活场馆文化活力，深度挖掘长春汽车摇篮与电影摇篮的双重文化底蕴，今天“光影驻岁月，车轮起华章”沉浸式文旅活动正式启幕。请听报道。
0: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内，沉浸式情景演绎、红色金曲乐队驻唱、经典影视 NPC 实景互动轮番上演，偷吃大比拼、耳语传声局、经典留声机等趣味游戏同步开展，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博游览体验。
12: 一进门有很多的人在演出，这是我没想到的，汽车制造怎么样的由来，有全方面的认识，
13: 看到了老物件、老照片、老电影，仿佛给我们带到了当年建设这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那种场面，工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很受教育。
4: 这次活动呢，是我们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想通过沉浸式的演绎，把工业历史和影视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让市民游客呢在互动当中感受到汽车摇篮和电影摇篮的双重魅力。
0: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到28号在长春举办。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公布本届金鹿奖评奖委员会阵容。评委会主席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担任，梁明、柯文丽、任达华、陈数、树焕、吴立群担任评委。评委会覆盖导演、摄影、编剧、表演、音乐多个创作赛道， 将严格遵循金鹿奖评奖章程，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选出一批反映时代风貌的华语优秀作品。最终各大奖项结果将在8月28号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现场揭晓。

0: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8月21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吉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梅河口市开幕。大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梅河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我省参与最广泛、最具标志性和示范性的综合性青少年体育盛会，来自全省各地约400名青少年参与。项目体验板块涵盖100米竞速跑、足球定点射门、篮球定点投篮等14个项目，鼓励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昌罗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4: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0: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1: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6: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5: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6: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粒、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5: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6: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3: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2: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民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2: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4: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8: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9: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8: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0: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

0: 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2: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5: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扑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4: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6: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崇豫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四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0: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行嘛，一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1: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7: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 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2: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0: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3: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4: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3: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那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 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

0: 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印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详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马上7:02了啊，小声长谈又在这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会一些科普，还有呢就是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某个事情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已经很委屈啊，很长时间心理压力都特别大，给自己身体和精神都造成很大的这个压力啊，或者说不是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这儿呢，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吉林、通化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1度，最高气温是30度。好了，我们刚刚为大家介绍吉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介绍完天气之后呢，接下来就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了啊。在我介绍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忽然想起来了，今天还是一个周末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是星期五啊，周末，祝所有的朋友们周末愉快啊，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度周末啊。那在等热线的期间呢，咱们先为大家介绍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每天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都是不厌其烦的为大家介绍咱们的收听方式。为什么呢？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要给大伙介绍的就是我们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用收音机。

听的广播节目啊，在吉林省内，在长春市用啊收音机，如果说家里有收音机或者车上有收音机的话，您可以用这个FM91.6，也就是调频91.6兆赫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 FM 的节目播出，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它不是全省统一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属于覆盖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就是各不相同啊。各比方说长春是 FM91.6， 吉林市和四平市就不是 FM91.6 了啊。吉林市我记得如果没记错是987还是多少，我有点忘了啊。就是总之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节目都是一套，只不过各地的发射器的功率频率不一样，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么这是咱们的 FM， 如果是在广大的吉林省的乡村，您如果是收听城市调频呢，由于距离比较远听不着城市调频的话，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当然首先家里得有收音机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咱们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呢信号非常好啊，这个信号非常好，这是中波73.8千赫。再有呢就是如果是您已经是家里头就是确实没有收音机，还有呢就是我有收音机，但是我在你吉林省以外的地方，你们吉林省的这个电话就是广播的信号覆盖不到啊，有的甚至在国外，那我怎么办呢？我想听这个小声长谈，想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种情况呢您就是用手机下载一个网络收音机啊，原来是根本就是不可能听到的啊，原来只能用收音机听，现在呢因为网络时代嘛，网络很发达了，我们有这个线上直播，这样的话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之后呢，比如说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蜻蜓 FM 啊，蜻蜓 FM， 您把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找到这个可以搜索，因为它有个放大镜嘛，在这个 APP 一般都会有个放大镜，你点开之后写着搜索，你就搜索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搜到我们这个频率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平时呢是其他的节目啊，就是其他的时间就是是其他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在这直播啊，所以说呢就是想听直播的话用蜻蜓 FM 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如果是想听重播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您就到蜻蜓上直接用放大镜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这四个字能搜到四个专辑，能搜到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一直在更新的，从2018年开始更新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啊，这个从2018年开始更新，那么大家呢可以找到这个吉林这个找到小声长谈，你找什么呢？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在蜻蜓上啊，在蜻蜓上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专辑都是一直最新的在有，最新的在有啊，当然你想听以前的也可以找，比方说我想听2019年某期节目，我想听2020年某期节目，我想听2014年某期节目，你就按日期查，因为它上传的时候标题都是按日期定的，这样的话你按日期查就能够找到啊。

那刚才给大伙儿介绍了，就是咱们小人堂谈收听的所有的方式，无论是这个用手机收听啊，用收音机收听啊，都为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参与的方法。参与的方法最重要的啊，在我们广播节目直播期间，最重要的呢是咱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三部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那再有一个，还有一个咱们参与的平台，就是只有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能用的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咱们的公众号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就是现在咱们不正在直播呢吗？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啊，就是您发上来我就能看见，这个是非常快的啊，这个是非常快的啊，甚至比快手都快啊。就是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啊，发送到后台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公众号后台，随时的就可以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当然了，也跟大家说一下，您这发的一定要用文字啊，发语音和发图片这是都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直播间里面的电脑是没有声卡啊，也打不开图片啊，只能看这个文字啊，只能看文字，所以说您用文字来表述啊。

好了，那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啊，现在咱们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现在就能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啊，就是快手上所有已经来了很多朋友，来到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朋友，咱们也单独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到直播间呢，就是已经来都来了，因为都是咱们老朋友嘛，快手上绝大多数都是看了好多年这个直播啊，听了好多年直播的老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呢，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咱直播间的热度呢稍稍高一点，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呢，这个如果说您也是和广播听众朋友，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吧，您觉得心理压力大了，觉得这个自己有个事儿特别委屈，或者说觉得有的事掰不开镊子了，觉得很迷茫，哎呀，不知道咋地，我就想跟钟晓说一说，哎，这种情况我都非常欢迎啊，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打这个我们的热线电话，咱们当然现在不要申请快手连麦啊，快手连麦现在是连不了的，因为是广播正在直播，广播正在直播的话，快手连麦咱们连不了，咱们只有这个一个渠道就是打热线，还有一个文字交流的渠道是通过公众号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531-8581-5199啊，0431-8581-5111，0531-8581-5999和0531-8581-5199啊，这个打电话聊一聊，唠一唠啊，这玩意儿说完之后，我们心里松快点啊，就是唠嗑，主要是为了心里松快，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是总觉得说我这个心情啊。我这个心情啊，就是这个，如果这个事儿解决了，我这心情就能好。实际上啊，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这个事儿你心情不好，你解决不了，不但解决不了，有的时候还接受不了。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再说一下啊，这个所以说呢，就是。遇到啥事儿呢？咱们有的时候是可以先解决事情，但是呢，如果这事情解决不了，这事情现在或者说暂时眼下解决不了，那你心情越来越不好的话，那你就不能考虑说我一定要把这事情解决，而是说我其实这个事情在解决之前我应该做什么，调整自己的心情，要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啊。所以说呢，欢迎这个咱们快手上啊，欢迎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除了点小红心之外呢，也帮助这个转发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呢，咱们现在是正在直播的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今天是周末啊，今天周末，我估计很多朋友都是已经回到父母身边呢，或者说呢自己已经出来溜达了，就是全家出动啊，就是度过愉快的周末啊，可能是度过愉快的周末，有这种可能啊，所以说呢，今天周末咱们来的朋友啊，打热线的朋友可能少一些，但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人家别人啊都已经团团围坐了，都已经这个喝上了，都已经玩上了啊。

啊，有的乐意打牌的都已经打上了啊，啊，有的乐意喝酒的都已经喝上了，有的乐意唱 K 的这点也已经开始唱上了啊，但是咱自己呢，在家里头正赶着怄气呢啊，正赶着怄气呢，啊，人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你度过一个气鼓鼓的周末，这个咱们高低犯不上啊，这个、高低犯不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有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也不是没有啊，也不是没有可能，也不是没有。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别忘了小哥还在陪伴着你啊，不是所有人都出去玩去了啊，不是所有人都不理你啊，都不关心你，都不关注你啊，小哥还在陪伴你啊，只需要什么呢？需要你给小哥打个电话，要不然的话小哥和你连接不上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谢谢大家啊。那这个这两天呢，不知道，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有给我打电话的啊，打电话的朋友就谈起来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兄弟姐妹之间关系。我这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啊，对我触动也挺大的，就是那个什么哥哥弟弟这哥俩就是那个互相举报啊，还是怎么地的那个啊？虽然我看的不是特别详细啊，我也没有办法给他特别完整的复述下来。但是呢，我觉得啊，也个人呢，就是因为评价的人特别多嘛，有从各个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上评价，从人情的角度上评价的非常非常多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首先来说，法律是底线啊，法律是底线。这个如果说他违反了相关的法律，那一定是要用法律来去，就是那是格子嘛，就是其实像格尺子打格用的嘛，他就是不能触犯的。首先，我赞成的是那个用法律的这个维持这个底线。啊，维持的底线。但是呢，我回头也在想一个事儿，就说的其实我们的最希望的做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包括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感情，因为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来这个说啊，跟这个他哥哥怎么侵犯他的这个利益了啊，他弟弟怎么不是人啊，不伺候老人等等的，经常是有这样的。那到最后的话，其实最后的解决办法其实才是法律。啊，这是我个人认为的，说这实在没有招了，才想到用，才需要用法律出面。因为啥呢？你永远记住啊，大家永远记住，就是法律是底线啊，不是顶格，法律是底线。那么实在没有招的时候，我们才寻求法律的解决，是这样的。那么你如果说这俩人还都挺好的，你完了一定要用法律解决，这个有点不太对劲儿。当然，我们个人官凭文书、私凭信，有一些订的合同啥的，我们虽然没请法院，但是我们先走法律程序，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其实最好还是别走到那步啊，最好还是别走到那步。当然，他这哥俩是已经是仇人了，因为这个咱们中华传统文化有大智慧在嘛，啊，经常有人说什么冤家转儿女，仇人转弟兄啊，他俩这属于就是仇人转弟兄了啊。这个具体的案例呢，您到网上一搜就可以了啊，就是弟弟举报哥哥，你到网上一搜就能搜到啊，就能搜到。很多人都在热议啊，都在热议。我个人觉得就是我的观点啊，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底线要有。啊，但是底线真的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是就是兄友弟恭啊。虽然这话说着好像是装大尾巴狼啊，这话说着好像是装大尾巴狼，说的那个那个就是哥哥有个哥哥样，弟弟有个弟弟样啊。然后呢，这个哥哥什么弟弟听哥哥的，或者哥哥爱护弟弟等等怎么样？就是这个好像说起来的话，现在好像少，其实真的不少。啊，真的不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什么呢？有一点矛盾，但是呢，更多的是啊，兄弟之间的那种互相的扶持啊，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支撑啊、互相的这个帮助啊，这样的是更多的啊。而且呢，也有咱们有一句古话吧，叫"兄弟似于墙而外于其屋"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咱家有一个大院儿。

啊，咱家有个大院，这哥俩呀在院里头，啊，在院里头呢，这个就是打起来了啊，这就因为这个各家的这个利益呗，哥俩在院里头叮咣一顿打啊，那是一顿打的事儿。但是我在院里打行，但你院外来一个啊，院外来一个，说我瞅着气不公了，我瞅这个哥哥不行，我瞅弟弟不行，上去叮咣给人哥哥一顿打，那人弟弟不干，为啥呢？你那是我哥，你凭啥打我哥，对吧？那就是两个人共同的啊，去打这个外来这个人啊，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觉得最好也不似于强，似于强这个事儿，外遇其五，这也是一种，并不是一个我们很高的一种追求，对不对？我们希望的这真的就是说在法律的底线的范围内，那么在我们作为兄弟也好姐妹也好，真的能够说放下这个自己的猜忌啊，放下的各种各样的，能够很好的维护兄弟情啊，兄弟情、姐妹情、姐弟情、兄妹情啊，这些感情，你想一想，这种血缘带来的感情是无法选择的啊，无法选择的，而且是老天爷给的。那么这种感情是其他的，哪怕你再好的朋友或者怎么样，你就不能说朋友就不行，但是再好的朋友代替不了兄弟啊，它是完全是两种感情。所以说我真的就是无疑是这种，就是这种社会热点问题呢，就当然它没有一点极端呢，没有一点极端啊，没有一点这个怎么说呢，没有一点偏执的东西，可能是很难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呢，我们更应该说的是什么呢？更应该知道的是，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做到的是兄友弟恭，兄弟之间血浓于水呀、啊，有这么讲叫血浓于水吗？真的是这种感受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希望啊，非常非常的希望。就是我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个评论都是那种特别偏激的啊，这就是法律解决，而且活该啊，这就是他们家这怎么怎么地的，他妈不对是怎么的，都这么评价。就是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就比方说他妈对他不好，他就说他们家肯定他妈不对，或者自己感受到说的，我当年的时候我哥总欺负我，那就是他哥不对，怎么怎么这样的。但实际上呢，我们所有的这种评论往往带着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啊，而没有真正的去仔细看一看这个事件啊，这就是我最大的想法。三部热线啊，此时此刻呢，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有这么一句话呀，就是这个说是这个亲人呐，自己的亲人实际上是老天爷给你事先安排好的朋友，对吧？朋友是你自己后在社会上找到的亲人啊。就是，然后我看这个刚才公屏上有一问题说，老师啊，你说老人真能一碗水端平？没有一碗水能端平的老人，自古也没有。你自己当老人之后，你也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因为那个水它本身它就不可能平。地球都是圆的，那太平洋它都是鼓包的，它怎么可能平？所以说，就是总是要求老人，说是老人必须一碗水端平，怎么？你说老人会尽力，这就可以了啊？或者说老人他就是歪歪啊？人的心，你说心都长歪歪了，他怎么可能呢？对吧？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碗水端平的老人，包括你自己当老人了，你也不可能一碗水端平。大多数的老人都是

最喜欢啊，最喜欢有出息的那个孩子，对吧？然后最向着没出息那个，是不是这样？就是说的认为说的这个各方面都不算太强，那这肯定是他就向着各方面都不太强那个，为啥呢？他希望他多多少少能好点，那但是一看这不就是偏眼子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这样，就是天底下没有一碗水端平的老人。如果是你总是用老人一碗水端不平，然后来这个说自己，所以说自己对老人不好，自己对兄弟不好，自己对姐妹不好，怎么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就是因为你太弱了，因为你总希望要老人那碗水，对吧？总希望得到老人那碗水是平的。那么如果说你有本事，你有一大缸水，你有好几十口井，你根本不在乎老人那碗水平不平，所以说别总拿这种事情给自己找借口了，犯不上啊，犯不上啊。我不说了吗，太平洋啊，太平洋它都不是平的，大西洋也不是平的，你那一碗水上哪儿平去？而且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他会认为什么呢，就是老人尤其不太受待见那个，他一定要求老人给我的给比别人多一点，多一点的时候还觉得不平，就是这个平不平的这个评价权利啊，评价权利在他自己手里，他说不平的就是不平，对吧？

的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咱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工作室啊，大家在快手上找中小工作室啊。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小红心，帮我们转发，谢谢大家啊。所有快手上的朋友们，同样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的，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想跟大伙儿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80-90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

0: 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下面呢，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吉林的这个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个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那个，这得是3到4个月之前给大伙介绍过这个吧，好长时间以前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确实很长时间了。就是这不到秋天天凉了嘛，给大伙整点小白酒啊，整点小白酒，山东白酒啊，这个之前给大伙介绍过啊，这个反馈非常好啊，这个都说喝完之后惦记上了，我现在还想喝，是吧？咱们呢就联系了厂家，费了不少劲，争取到了一批库存酒啊。今天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福利呢这个马上就给大伙安排上啊。这款山东高粱酒啊，那是正经的山东老酒酿的啊。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老辈人都知道，以前电影里还唱，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啊。说的就是这高粱酒，而且呢高粱酒味甘。性温啊，但不是红的啊，但是高粱酒不是红色的啊，这个性温酿出来那个酒呢，性子温和，喝一口到胃里暖乎乎的啊，多舒服啊，可不像某一些这个低度数的一个劣质酒啊，喝完跟这个胃里干仗似的，火烧火燎的遭罪。这个咱这高粱烧啊，酿酒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啊。这个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啊，这个红高粱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呢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这个还得呢常年的这个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这个好多道程序才能成。这个四川呐、贵州这些大酒厂啊，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啊。咱们这个高粱烧呢，跟他们的工艺是完全一样的啊，品质上能差得了吗？对吧？配料表呢，你也尽管放心看啊，就只有高粱和水，纯粮是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个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呢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味。

0: 正宗的粮食酒都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你让老头吧嗒一口，仔细品品，那滋味就别提多地道了啊，老香了啊。晚上忙完家务，老两口坐在一起，温上两杯白酒，整点顺口的菜，再配上一碟香脆花生米，一边小酌一边唠了家常，回忆回忆年轻时候的往事，聊聊往后的舒心的日子。这样的晚年生活啊，悠闲又惬意。老话都说这只羡鸳鸯不羡仙，咱们普通人家的小幸福不就藏在这一杯好酒里面吗？不光是居家小酌，平时出门聚会也特别合适。很多听众啊，晚上跳完广场舞和老伙伴们相聚，喝凉啤酒呢，它容易胀气伤肠胃，拎两瓶这款高粱酒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老朋友呢围坐一桌，推杯换盏也别多喝，是不是？聊聊过往的趣事，说说家长里短，气氛热热闹闹，关系呢越处越近。这酒啊，平时门店单瓶卖45块钱，六瓶呢就得270。今天呢，专门给各位朋友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呢只要169。算下来呢，单瓶才10几块钱，比散装酒还划算。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啊！这个169块钱啊，169块钱是这个。买六瓶啊，买六瓶送六瓶啊，买六瓶送六瓶啊，这个是价真好啊，算下来是10多块钱啊，比散装酒都划算啊，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喝着安心还省钱，所以说别犹豫了，赶紧打这个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咱们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这个公众号啊，不习惯打电话的朋友们，打开公众号回复3个6，就是666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就可以直接啊，就有一个微信链接的那个二维码反送给您，您一刷的话就能够这个直接就是购货了啊，往咱们中好工作室的公众号上发，别往别的发啊，那别的咱不准成啊，但是往咱这发啥呢，发666啊，发6663个字啊，连到一起发啊，就是这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然后您就能够得到这个购买链接，然后呢就直接就购买就可以了啊，这是会微信购物的啊，不会微信购物的咱们就更方便，您打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是送货上门，然后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的啊。买六瓶送六瓶啊，这个高粱酒啊，山东这个红高大高粱酒啊，高粱烧，买六瓶送六瓶，总共是12斤啊，这个到手只要169块钱啊，总共才169块钱，算下来单瓶才10几块钱，非常划算啊，400-999-0139，400-999-0139。好，这是咱们的这个给大伙介绍这个高粱烧啊，这个高粱酒啊。在我们介绍这个团购产品的同时，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美善臣啊，节目当中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朋友们，为了让大家呢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呢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市场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的早调理，不然呢你拖的时间久了之后，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啊。建议您试一试这个美善臣，它呢精选这个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还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健康啊，改善睡眠。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它既能温和的调理睡眠，而且呢不用担心依赖性。平时呢您自己买啊，平时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市场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品牌 品牌正品啊，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是太划算了。好了，最后提醒大家啊，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啊。好的，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医科医院这个静脉曲张这个治疗的事儿啊，大伙关注一下，有这个静脉曲张啊或者是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些朋友们啊，这个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是不敢穿裙子啊，不敢穿小短裤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大家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减免啊，治疗费500-1000块钱的援助啊，可以申请援助，能减500-1000块钱啊。这个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记好了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记住长春的区号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还有啊，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快手上各位观众朋友啊，已经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帮忙点小红心啊，让咱们直播间的小红心呐、啊，这个能够飘起来，直播间的热度能高起来。我看现在这个小红心不太多，好像是2万左右啊，咱们怎么也得点到3万多呀，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如果说最近或者是这个周末过得不算太愉快啊，心情不太好啊，有点不美丽啊，觉得这个有一些事儿让自己感觉到挺委屈挺窝囊的啊，就是心情无论如何过不去这坎儿的话都可以啊，因为小哥在陪着您嘛您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啊，期待着。

和您的交流，聊聊天，唠唠嗑。我们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您已经绷得特别紧、眼瞅要折了的这个心弦儿能够得到缓解，松快一下啊，松快一下啊。这个心理专家和我们说过，就是当我们心理压力过大的时候呢，需要调整心情。调整心情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做一下自己喜爱的这些运动啊，或者说发展一下，就是说从事一下自己喜欢的这种业余爱好。比如说有人乐意画画，对吧？我只要是心情不好了，我往那一块坐，安安静静的画画一会儿，哎就好了，这个心情就调整过来。有的就是乐意去看场电影去啊，就是乐意去看场电影去啊。电影看完之后，本来就是心情很不好，或者很低落，或者说很暴躁啊，这样的心情。然后呢，看过一场电影之后，哎，感觉到就是哎，刚才那个情绪得到了缓解，这都是很好的啊，这都是很好的。当然了，就是心理专家也说，就是这种交流啊，这种这个语言的交流和思想的交流，其实是这个心理得到缓解、心理压力得到缓解的非常正向的这种方式啊，非常正向的方式啊。

好的啊，那这个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也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今天是周末，所有的朋友们周末快乐。好的，热线电话还是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和观点看法啊。就是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因为您发上来，我这头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您发到公众号上，我马上就能看见啊。这是也是一个实时交流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说实话啊，这个如果是您遇到了这个情感上的事儿，或者工作上的事儿，或者交朋友上，因为一两句话你可能说不清楚，那么最好还是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因为这样的话我能听见你的声音，然后呢能够随时的及时的找到哪个点呢能问你问题，然后通过这种交流呢能有更好的这个建议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因为接热线年头很多了，真的是这样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那现在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叫啊，不说您名了吧，不说您名了吧，哎，他说呀，老人啊，老人一碗水端不平，家庭财产处理不公，是造成家庭儿女不和的主要原因啊。再说一遍啊，说老人一碗水端不平，家庭财产处理不公，是造成家庭儿女不和的主要原因。我跟你俩说，我在前十年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我觉得老人做事情还是欠考虑啊，所以到最后有这样的结果也是没办法啊。直到又过了十年啊，直到又过了十年之后，我接的电话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其实各家有各家的问题啊，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就是幸福的家庭大致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就是各有各的不幸啊。就是你看人有那个家庭哥四五个啊，哥四五个有啥事儿就是商量啊，有的时候就有的家呢是这个大哥说了算，有的家呢是大姐说了算，反正有个说了算的啊，老头老太太有点糊涂了，那就大哥大姐说了算，那就是你们，或者说呢不是大哥大姐，最有本事的，谁有本事谁说算，老四啊说了算，那也行啊，都可以。但是呢有点啥事呢说了算，他也不是说特别霸道，就得这么的就得那么的，不是，而且就是有啥事哥几个在一块商量商量啊，商量商量说这事怎么整怎么整，你有啥意见你有啥意见，然后统一一说，然后有的人肯定要背大头，这没办法是吧，有的时候是三人同行小的受苦，有的是呢你老大就得是当点大脑袋，没办法啊，总之呢就是说端平了很难啊，很难很难啊，但是呢就是商商量量拉咕咕的把这事儿就办了，也不费啥事啊，也不费啥事，等有的那是必须是谁都不干，然后还都觉得自己冤，都觉得自己委屈，那也没招啊，那也没招。所以说呢，就是这么多年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是老人确实啊做的欠考虑的，这样的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就是说的实际上来讲，就是憋屈那个人啊，觉得对不起他的那个，觉得老人也对不起他，兄弟也姐妹也对不起他那个，很大情况下还是他得的最多啊，他得的最多，然后他觉得委屈，他觉得不够，远远不够，就应该全都给我，你们甚至都得借完钱给我，我才能满意，这样的不是没有，而且甚至都不在少数啊，甚至都不在少数，真的，你就是咱们那个咱们这个快手前边和收音机前边有这样的家庭吗？就是有这样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你看到这个身边有这样的吗？啥都给他了啊，有的甚至说老头老太太钱和地都给他了，都给他了，他成天说爹妈对不起他，成天说兄弟姐妹对不起他，这样有没有？有的给我扣个一啊，有的给我扣个一，对吧？有没有？有啊啊，有啊，这么多年呢，然后还有的家里头四五个孩子啊，或者说就俩孩子，哪个都觉得自己亏啊，老大觉得亏，老二觉得亏，老三觉得亏，老四觉得亏，都觉得爹妈偏向，就不向着我，所有那几个都向着，就不向着我。

您说说，您说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就跟老人一碗水端不端平就没有关系了。他那个水他就是不平的，没招，甚至说碗里都没有水，碗都没有了，也不行啊，也不行，就是死哪个孩子都觉得自己亏。那你说就像打麻将似的，四个人都输了啊，对不对？打麻将四个人都输了，你一问说谁赢了？没赢啊，没赢，我输了啊。那个也说赢没赢？输了，输了。这四个人都输了，你钱哪儿去了？对吧？那至少有一个是眯心眼的，就是他实际上他都知道啊，实际上他都知道，但是呢，哎，他就眯心眼搁那说，那你没招啊。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头十年的话，就是您说这个，我是特别特别，我跟你是一个观点啊，一个观点啊。但是后来随着年头越来越多，就是有的时候经常说小哥，哎，你不像原来那么犀利了啊，不像原来那么那啥了啊。其实呢，也是看的事情越来越多了。第一个啊，其实为什么不像原来那么犀利了？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自媒体平台上，那比我犀利的多了去了。人家那个是挣钱的啊，就是咱这么讲，是人家那属于两个人在上节目之前，俩人先对对剧本，把剧本对好了之后，他打电话，他使劲骂，爹娘祖宗那么绝，大伙看着听着贼过瘾。啊，那个你就可以当那个电视剧当小品看啊，那个和咱们这个不一样，因为咱们这毕竟是做了这么多年，一直就是一个托都没用过，所以说我们的对面呢都是真实的事件啊，都是真实事件，咱说真实的人啊，真实的事件是吧？所以说呢，就没有必要再像那些主持人那样那么做。啊，那么做我觉得已经过时了啊，已经过时了，而且呢，那么做会给人感觉像特别特别假似的啊，对吧？就是这种感受。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呢，更多的我们采用的就是说什么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啊，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而不只是给听众提供情绪价值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确确实实是年龄越来越大，经历的事儿越来越多。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啊，看到的事情的角度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哎，很多事情由原来的不理解，变成现在的已经可以理解了。

好了，欢迎大家啊！大家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欢迎大家啊！那咱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呢想我大哥和二哥了，但是他们很忙，给他们打电话总说忙，总让我过去。大哥在广州呢，在一家企业当老总，二哥呢也忙着还房贷。上次找他们还是20年前的事呢，这次去不去很犹豫，怕给他们添麻烦，但是又很想他们。我该不该去呢？请教您。这个东西你们先。”你们先现在视频这么容易的事，你先视频一下呗，对吧？你家那块没有网吗？不至于啊，你能给我发短信呢？那你想他了，先视频看看呗。再说你要20年不见，你哥家孩子都多大了？是不是都有孙子了？对吧？所以说我的感觉啊，我的感觉，听你给我发这个信息的状态，我就感觉呢，就是。你这个情况啊，可能和你自己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啊，就是你大哥和二哥到底是咋回事，你到底是咋回事，可能和你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你可能觉得你很想他们，但是呢，你的这个状态啊，你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人家对方能够接受的，这个你真得寻思寻思。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就是。你去之前，你跟你大哥二哥商量商量呗。你说我想去看你们去，现在视频这么方便，对吧？那头喝上，你这头喝上，把那视频支着，然后哥俩喝点酒，唠会儿嗑，不一样吗？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你还去个溜饼，人压根儿不想让你去，那是啊，20多年前的事了，对吧？所以说正常来讲，那这想你哥了，你抬腿就走就得了呗。但是我就感觉好像你跟你哥之间连没事视频连个线呢，都不敢跟我啊，都不敢跟我，跟我还能留个信息，咱俩唠唠嗑呢。跟你哥好像你跟人家视频连个麦呀，跟人家唠唠嗑啊，好像人都不太乐意勒你。你这个真的，你别看你就给我写这一段，我有这种感觉啊，我有这种感觉，好像是这样。所以呢，我也劝你谨慎啊，我也劝你谨慎，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啊，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啊？是不是真正的是说你怎么想人家啊，怎么地呀、啊？你先做到我刚才跟你说这步啊，就是都是哥们儿，都是大哥还是哥，都是哥们儿。那你们先视频连线完了之后说嫂子咋样啊，孩子咋样啊？完了咱搁一块喝点酒啊，你也举杯，我也举杯，咱喝点酒，互相之间那叫什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对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挺好的吗？所以说，你先能做到这点，你再考虑你去不去。你如果连做到这点你都做不到的话，你暂时先别去了。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在广告期间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大伙儿有没有发现，人一过50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2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团购产品啊，三个团购产品啊，就是咱们上半时段不给大伙介绍了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这个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秒杀活动吗？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截止到现在还没参加的，你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啊！秒杀活动最晚是到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呐、啊、梦。

用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呢，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么这个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梦多容易醒啊，这个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的早调理啊。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啊。今天呢，我建议您试一试这个美善臣，它精选了这个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呢改善睡眠。抢购电话是什么呢？400-100-3930，400-100-3930，打这个电话啊！大家都知道，睡眠产品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了中草药提取物的组方，既能够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市场价88，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的就太划算了啊！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是咱们的这个美善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这是蚕丝被，蚕丝被是老产品了，这个5-6年的一个产品了，在咱们这儿啊，这个给很多朋友带来了非常好的睡眠体验啊，一晃5-6年了，咱说实话，因为原来盖被那个人被都盖旧了啊，你还没盖着呢啊。这个天气啊，这段时间呢，这个温差比较大，白天呢大太阳晒着，晒的人都得穿短袖，一到晚上秋风呼呼一吹，又得裹上外套，这温差太大了之后啊，晚上睡觉也是不得劲儿。盖厚被吧，不一会儿捂出一身汗来，黏糊糊难受；盖薄被呢，半夜准备冻醒了，第二天起来啊，这脑袋昏昏将的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所以说今天呢，给大伙介绍一床秋日睡眠大救星。这个叫啥呢？叫100%巴马活氧蚕丝被，让您呢舒舒服服的熬过这个昼夜温差大的时节。普通被啊，哪能扛得住秋天这么大的变化呢？这个化纤被看着轻薄，实际上一点都不透气，稍微动它一下，热气和汗水就全都憋在被子里，闷的人呢烦躁。啊，老棉被虽说保暖，可是又厚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晚上一热啊，您肯定忍不住踢被啊，冷风嗖的就钻进被窝里了，感冒就找上门来。咱们这个蚕丝被啊，可就不一样了，它就是为秋天量身定制的啊，轻柔的如同天上的云彩啊，亲肤的好像第二层肌肤啊，盖在被上毫无负担，透气性更是一绝啊。神奇之处在于呢，它是一个贴心的小卫士，自动调节温度啊，夜里气温下降了，它迅速将温暖紧紧锁住，不让凉意呢钻进来。那白天要是热了，出的汗呢能被它瞬间吸收，快速蒸发，保证您呢一觉睡到天亮啊，身上干爽舒适，绝不黏腻。为啥说蚕丝被是睡眠的秘密武器呢？这得从这个蚕丝的特性说起。蚕丝富含天然动物蛋白，和人体皮肤的结构极为相似，天生就具备防螨抑菌的能力，皮肤敏感的朋友用起来简直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啊，再也不用担心夜里被瘙痒折腾，而且呢还能释放出一种神奇的睡眠因子。平时啊总失眠，半夜容易醒的人，只要盖上这床被子啊，就仿佛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安抚一样啊，身心呐、瞬间就放松下来，不知不觉呢就能酣然入梦。这个秋天呢，有时候雨水多了，空气潮湿重了，普通被子吸了潮气又湿又冷，咱这蚕丝被呀，那是吸水性是这个棉花的1.5倍，潮气一出现立马把它收入囊中，让被窝呢始终是干爽的啊。这个更厉害的是啥呢？不管你用多久，它都能保持松软的这个状态，你使上10年8年的都不变形，始终给您最贴心的陪伴。这次呢，这给大伙的价格是非常有诚意的啊，亏本给大伙送福利。第一个啊，1.5×2米的单人被只要499块钱啊，1.5×2米的这个单人被只要499块钱，2.5×2.3米的双人被是549块钱啊，2.5×2.3米双人被是549块钱。那买2条就更划算了啊，1.5×2米的单人被2条只要999块钱，2.5×2.3米的双人被2条只要1099块钱，并且呢福利升级，下单2条蚕丝被的朋友，现在还送您2个蚕丝蛋白枕，让您在享受蚕丝被带来的舒适睡眠的同时，脖子和
肩膀也能得到充分放松，一觉醒来啊，浑身舒畅。每条被子里实打实的填充二斤真蚕丝，加上优质的被面，单人。

啊，重量近3.5斤，双人被超过4斤，被子四角呢还特意设计了暗扣，这不两床吗？就到天气还不算太冷，盖一床刚好啊。再等过一些日子呢，两条被咱给它叠到一块儿，保暖效果就更棒了啊！这个比那个大厚的棉被呢还舒服的太多。所以说，各位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买蚕丝被的好机会啊！打4009990139，打4009990139，来这个联系这个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啊，锁定名额啊！这个不习惯打电话购物的，可以用咱们微信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你会微信购物的啊，你会微信购物的。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就能直接下单啊。这是介绍完蚕丝被，蚕丝被因为在咱这卖了好像6年多了吧，得将近8年了吧。这个确确实实是很多朋友原来都没盖过蚕丝被，然后是在咱们节目里头盖的第一床蚕丝被。啊，盖完之后觉出好来了啊，盖完之后觉出好来了，然后才一直用盖这个蚕丝被，盖了好多年了。用我的话来说，人家一直都盖这么多年了，人家都被都盖旧了，您这块一直还没买呢，这个比人家差了好几年了。要如果需要的别犹豫了，这很便宜了啊，很便宜了，需要的就抓紧时间下单啊。那接下来和大家说什么呢？说这个红阳神这个鱼油软胶囊的事儿啊。这个各位朋友啊，换季了啊，换季了，这个注意点啥呢？这个阶段呢，这个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心脑血管这个问题要重视起来。爬两层呢就喘，爬两层楼就喘。最近呢头昏发懵，这个脑袋发沉，脸色不好，蜡黄的，要注意了，很有可能是心脑供血不足的危险预警。咱们上了年纪啊，血管变硬变脆啊，常年堆积油脂垃圾，现在呢天气忽冷忽热的，会让血管反复收缩扩张，风险那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衰退，重则呢突发各类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受罪的呢是自己，操心的是家人。趁现在啊，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这个降低风险。现在花小钱，为了将来省大钱。吃点啥呢？吃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鱼油大伙都知道，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大管家啊，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证，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呢含量高，纯度高，一粒抵得上普通鱼油好几粒。配料呢也是特别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你血糖高了，需要控油控糖的各位朋友都能安心服用，已经在咱们节目里头推荐很久了。咱先说这价格啊，这个鱼油软胶囊的一大瓶子的市场价格呢是79.9一瓶，今天呢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24.8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啊，半个月的量，算下来呢一天1块多钱，1块多啊，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心健康，非常值啊！数量有限，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啊。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周末快乐，我是您的朋友钟晓。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尤其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帮忙点小红心啊，帮忙点小红心。在节目结束之前咱们大伙儿努努力，看看能不能点到四万啊，能点到四万，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咱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说您觉得心情不好了，闹心了，难受了，心里压抑了，尤其心里憋屈慌的啊，现在就打啊，现在就打0431858151。

0: 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哥你好，听得到吗？
0: 啊，能听到，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哥，现在我有个症结，就是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今年是40岁，独生子女，未婚未育，有对象。就是我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跟我对象在农村生活，然后那个我老爹、我娘家是我爹妈是离婚的，我老爹现在自己过，我从我住的地方到我爹那块是1个小时的车程，
0: 啊，得开车去啊，
1: 哦、啊，就1小时车程，坐车也是1小时，就是。我现在症结是啥的，就是如何在我爹那能获得一张双人床，
0: 啥意思没听懂啊，好好说。
1: 展开说、
0: 就是你回到老爹那没定住呗，
1: 有地方住，但是你看我爹一个人他不讲究卫生，然后吧、就是我跟我爸特意说爸我自己掏钱都可以、你看你这是一次半你自己住，我说我希望在那个房间，他给我预备了一个床，但是那个床很不舒服
0: 啊。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你父亲是在镇里是城里是吧？
1: 在城里松原市，咱家是松原市的。
0: 然后他那个床特别不舒服。
1: 对，我说爸你看既然你自己一个人，我年节我还回来，我还特意回来。我说一旦有个事情我要留宿住宿，我希望那个床是舒服的。然后呢他就是一开始就拿尺就量，他说哎呀这个屋你要是换成双人床，我的衣服柜子没地方放了。我说衣服柜没地方，就说白了就找各种理由他就是不想给我弄这个床。这是一个然后通过这个床我就展开，就是有几个症结。首先哥我承认我18岁我书没念好，我18岁之前我是一个坏孩子，是很不懂事的孩子。我也承认，就是我父亲在我18岁之前他是一个优秀的父亲，从来没放弃过我。但是我的症结在哪儿呢？就是为什么我长大了之后我的父亲，你说他现在也没有基础病，他62年生人，他也不糊涂，他脑袋也没有病，没有说什么脑血栓的。为什么他成了不懂事的孩子了？
0: 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你父亲和你母亲离婚的时候你多大？
1: 具体一开始他们是瞒着我，后期我看到离婚协议了，大概是他们感情一直都不好，大概是我21岁的时候。
0: 啊，都已经21了他俩离婚了。那个就不存在说你跟着你爸生活还是跟着你妈生活，但那时候你也没对象呢。那后来就是你21开始上班了吗？
1: 啊，我步入社会挺早，我20岁就步入社会了。
0: 啊，那个就能挣钱了。那个这个时候，那个你是跟你爸爸生活还是跟你妈妈生活？
1: 我是一直在外地打工，就是基本上年底
0: 跟谁都不在一起生活，是那意思吗？
1: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俩还在一起过。
0: 啊，虽然离婚了但他俩还在一起过。
1: 对，还共同生活。
0: 啊，那他俩分开是啥时候呢？
1: 他俩分开就是大约就是我想想，可能都得是我20跟我对象认识，那都得是25、26了吧。我跟我对象认识24。
0: 啊，那你为啥你俩一直25、26认识，现在40了，为啥不结婚？就不想结了，是那意思吗？
1: 啊，不是哥，就是我对象大我挺多，俺俩就是人家就是他是离异的，我是大闺女。我们共同的意愿就是，人家有孩子，人也不想要孩子，我也不想生孩子，咱闺女也不是天仙。我个人的事儿今儿先不说哥，哪天我再说。
0: 不是这个我是就算好奇呗，或者啥的，就是你们俩就是不打算结婚了，是那意思不？还是说打算说的到某一个时间节点再结婚？
1: 就是不结婚
0: 啊，就这么过了啊。
1: 对，但是哥俺俩就是从
0: 你确定人家是离婚的吗？
1: 哥，俺俩就是从认识到拉手一步都不缺，而且是他的子女，就是那你看就是我就人家的子女跟我的相处的都挺好，尤其就是他家仨孩子，2个妹1小的，我跟他小的相处非常好。这一点是那啥不否认的。
0: 然后现在呢，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在农村生活，然后呢那个爸爸是在市里有个1室半的房子，你呢偶尔。那妈妈现在离你很远吗？
1: 我妈妈也是在松原的，就是街边的。
0: 咱们别说具体位置，就是说也都不算太远。那你要去你妈那儿去可以吗？
1: 今天要说我妈说了。

0: 就化巢了，就是我妈后期生病了，然后现在不能自理。
1: 啊、哦，
0: 嗯，
1: 那谁伺候的呢？
0: 现在是俺家我大姨，就是她亲姐姐
1: 他亲
0: 在
1: 姐
0: 生
1: 姐
0: 下我。
1: 伺候呢，你也伺候不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啊、哦，那你给出俩钱不？
0: 这个当初我是尊重我妈的意愿，
1: 啊、
0: 我妈她就是能开支，但是开不多少钱，一月2000多。
1: 哦，嗯。
0: 然后吧，我妈那块呢还有一些就是小猫小狗啥的，就
1: 嗯，
0: 连着照顾我们妈，然后还有这些小猫小狗。然后我妈一月2000多，就是这个钱就算是我
1: 都
0: 大姨
1: 给你，
0: 的，
1: 那给你大姨开支
0: 对，
1: 了。
0: 算我大姨的工资了。
1: 哦，
0: 嗯，目
1: 那
0: 前是这样。
1: 也目前是这样。现在你就是跟你爹这块就觉得就是，你爹就是你想让他干的事儿他就不干，是不是？
0: 也不是，因为我爸爸他也开支了，就他就现在他不用我了，人现在人开支就是人月月人，我也不用给他钱了。但是吧，就是有一些症结，我就是心里过不去。就比如说有之前他做的一些事情，包括现在，为什么我就得不到这一张双人床
1: 那
0: 呢？
1: 你为啥一定要得到这张双人床呢？
0: 因为我回松原我没有地方
1: 那你
0: 待，
1: 不
0: 我可
1: 去
0: 不能，
1: 呗，你
0: 我
1: 上
0: 不去。
1: 外边住旅店去。
0: 对吧？他是我亲爹，你说
1: 你
0: 我回松原
1: 亲
0: 回不
1: 爹
0: 家。
1: 一样，你住旅店完了，不，白天该上他家上他家，晚上该住旅店住旅店，对吧？
0: 那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可怜，那我活着，
1: 那没觉得可怜，
0: 活着多可怜
1: 我倒
0: 呀！
1: 是觉得，你那样做才是非常有底气的啊，因为啥呢？因为你爸这头人家就是。就是给我感觉啊，给我感觉就是，要么是那个有点那个老年痴呆前兆，是吧？但是又听见又不至于不太像啊，要么呢就是越来越隔路，就是自己那屋他也不收拾，而且呢也不希望谁来，这种可能呢都有可能啊。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说什么呢？你要想干啥吧，你就干。比方说，你就想安双人床，那你就明确告老头，我已经买好了，我到这就安，我都不用你安。安完之后，你那些破玩意儿我都给你扔它，就完事儿啊。就是这样，要不然的话，你就别在那块儿，就是在那块儿顾影自怜的。你挺大人了，这么大岁数了，你爸也做不了你主，你也做不了他主，你就非得要求他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儿的话，这个没有必要，而且是明显是属于。不成熟的标志，
0: 就是
1: 啊，
0: 我这个思想，在我这40岁，还是有一些幼稚和不成熟的。
1: 特别幼稚啊，也给我感觉看短剧看多了啊，就这种
0: 好
1: 感
0: 的
1: 觉
0: 哥，
1: 啊，
0: 这个双人床，这个你说完了，我理解了。回去我一会儿我自己慢慢消化。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先不说嘛，就是我爸这块儿，就是你看我父亲这块儿，就是他总否认和弱化你的付出。
1: 啊，那你付出，你用他承认干个六饼。我想干啥我就干啥就得了呗，你说我没有我就没有我就没有，但我想干啥我都干了，
0: 不，
1: 对吧？
0: 哥，我说的是啥吧？就是你看，我作为姑娘，我感觉我挺细心的。你就是米面油啊，
1: 啊。
0: 或者农村的笨鸡蛋，就是我大方，我能想，咱就说手指和指头，我都
1: 嗯。
0: 惦记。哎，就是吧，遇着事儿了，他总会弱化和否认你的付出。我说爸，你看我作为闺女，我感觉我挺细心的了。你看我手指我给你拿，他说啊，那手指多少钱？我给你算钱。就是这种让我觉着。
1: 对
0: 我
1: 呀，
0: 很，
1: 所以说
0: 我
1: 就
0: 很
1: 是，
0: 委屈，我也不委屈，
1: 所以
0: 正常的，你说，
1: 我再说一下啊，就是为啥我说你幼稚呢？就你爸要不这样的话，你妈那么大岁数跟他离婚干啥呢？
0: 那倒是，那
1: 对
0: 我
1: 呀，
0: 那
1: 你
0: 和他
1: 爸
0: 离
1: 要
0: 婚。
1: 能做到你说这样的话，你妈也不虎，跟他离婚干啥？那不就是因为你爸虎吗？所以说才跟他离的婚吗？然后你觉得说的，你爸离完婚之后，你爸就不虎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主要有的时候我也自己就开导我自己，我说那爹妈都能卷，
1: 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个状态不太好，不太成熟啊。
0: 哥，你要说我不成熟吧，我该做我也做了，你
1: 你
0: 这就
1: 做也
0: 咋
1: 是
0: 的
1: 不
0: 了？
1: 成熟，你的思想不成熟啊。
0: 那我该怎么
1: 就
0: 样能
1: 是
0: 成熟点呢？
1: 如果说你26、7、25、6。啊，刚参加工作不长时间，说你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你40了啊，人叫四十而不惑啊，四十是四十不惑吧？是50而知天命是吧？四十而不惑，不惑是啥意思？就是说呢，原来能想明白的就想明白了，原来想不明白的去个屁的，我也不想了，爱咋咋地，我想干想咋干就咋干了，这叫四十而不惑，听明白没有？啊？
0: 哥，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我责任尽到了，其他爱咋咋地。
1: 你不要企图在你爸那块得到什么评价，也不要企图他能配合你。他要能做到这些，你妈用不着离婚啊，用不着说身体都那样了还不跟他过。你想是不是啊？
0: 不是哥，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啥，我希望得到爱
1: 啊。你没有，不可能在他那得到，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太幼稚了啊。
0: 那我明白了，我就自己爱我自己吧。
1: 嗯，好嘞，再见啊。
0: 好的。
1: 嗯。这个孩子很可怜啊，你别看我跟他说的挺硬的，但是这个孩子很可怜，就是他爸他妈从来没有教过他说的考虑问题，说自己独立的时候想法应该怎么想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是挺可怜的啊。但是毕竟四十岁了，可怜咱也得让自己努力的让自己成功是吧。好的，来最后看一下，看个好消息啊！猪猪说小哥呀，晚上好啊，我是来向你报喜的，我姑娘事业编考试成功上岸了，感谢小哥和小米还有全体节目组的诚挚祝福啊！这个月27号这孩子就上班了，求小哥继续祝福他工作顺利，前途无量吧，平安健康。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呢，我这心里还有些失落呢啊。哎呀，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事儿啊！这个孩子非常优秀啊，这个考事业编考上了啊，考事业编考上，而且呢还有几天，一周呗，还有一周就上班了啊！这真好，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祝孩子工作一切顺利，前途无量啊，大展宏图啊！那歌怎么唱？大展宏图，大展宏图啊！最重要的其实是平安健康啊，就是离家远，这孩子。越大留给我们的越是背影，这是很正常的。作为家长来说，是一个体面的退出的过程啊，这是我们也必须接受的。肯定失落，搁谁都失落啊。好的，哎呀，小声长谈广播部分呢，现在是8:28，小声长谈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2: 多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3: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2: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4: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2: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

0: 和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高含量灵芝孢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昨天呢，跟咱们一位打过来电话的女同志再交流了一下病情，这女同志年龄小。40来岁，他说：“老师啊，我现在最放不下的就是孩子。”他说：“我和我父亲呢，先后2年，啊，就差了2年，都确诊的是恶性病晚期。你们过去有句老话啊，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啊，还有下一句是‘大难来临各自飞’。”他说：“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事儿啊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叫周小婷，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我现在在沈阳生活。我和爱人是大学同学，是教音乐的。毕业后呢，我们两个人呢就结婚了。一开始还合计啊，年轻，不着急要孩子。”30岁之后这才要的孩子。他说：“我一直给人教音乐，钢琴、电子琴我都能教。说前年的时候呢，我父亲被查出是甲状腺恶性病，母亲走得早，就父亲一个人啊把我拉扯大。所以当我知道这事之后啊，我就跟疯了一样，面对父亲高昂的医药费用，我们拿不出钱来，所以呢，看着父亲无助的样子，我是万分自责。有一天，我这胸口啊发闷，喘不过气儿来，摸着呢就像有个硬疙瘩，疼的我是忍受不了了，我才到医院做的检查。当时诊断是这么写的：浊乳肿物。”蛋黄组织一块，大小是4×3×2.5 cm， 病例诊断呢是浊乳浸润性恶性病，当时确诊为乳腺恶性晚期。他说这一刻，哎呦，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眼前是黑的，缓了好久我才缓过来，我就感觉命运无情啊。医生跟我说：“你尽快决定，得赶紧手术。”所以刚恢复一点的父亲特意来的沈阳看我，所以我们也来不及悲伤，因为需要尽快手术。手术我不知道具体做了多长时间，我被推出来的时候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整个的左侧乳房就全部切除了。可以说对于女人来讲，就等于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父亲不知道背着我哭了多少次，他说我爱人也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离开我。他说我不怪他，因为他也是平衡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因为这是恶性的，后面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我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孩子还那么小，才10岁，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为了活下去，手术后呢，我开始了靶向治疗。 白的、红的，各种颜色的液体打进我身体。

0: 头发大把大把的掉，为了避免感染，我剃光了头发，但浑身的骨头关节疼的也只是吃上了止疼片睡着了才能得到缓解，身体的伤害，精神的折磨。他说，老师啊，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很多次我都想放弃了，无数的夜晚我都想一死了之，但一想到有病的父亲，一想到那么小的孩子，我放心不下，我不想让我父亲为我担心，我也不想让孩子早早就没有妈，所以我忍住了两个多月的照射，熬过了皮肤的溃烂，最终我挺过了25次的靶向治疗。这每一次看着医院一张张的账单，压着我喘不过气儿。医生建议我吃点灵芝孢子油，可面对这几千的价格，老师，孩子上学需要费用，老父亲治病也需要费用，我哪里舍得呀？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人世间最难走的路是一个人走。儿子在家总问姥爷，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想妈妈了。他说，老师啊，就在上个月，命运再一次把我从谷底推向更深的深渊，这肿块已经转移到右侧了。他说，我不知道前面还有多长的路要走，还有能走多少路，我感觉我前面的路啊是一片黑暗，可我不愿意放弃，我现在就想多一点时间陪陪我的儿子，陪陪我的孩子。所以他说，这一次老师，我买了点灵芝孢子油，我就希望能再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陪陪父亲，好好陪陪我儿子。所以昨天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你叫周小婷是吧？我说，我这个岁数啊，可能跟你父亲差不多，本身呢也是一位肿块病人家属，我爱人呢他是肺部啊，其中呢一个肺叶摘下来了，这个灵芝孢子油你收到没？他说，我收到了。我说，你婶吃了这一晃能有半个来月了，嗯，吃的效果挺好，因为他手术之后啊就一直喊疼，总说手术这个位置里边疼，因为我没告诉他他拿掉了一个肺，就告诉他是一个小手术微创，所以手术后呢一直说疼，也不爱动换，也不爱吃饭，就说话也是说说话就不爱说了，就感觉特别累啊，感觉浑身特别的乏力，没有精神头，脸色也不好，那些天吃东西啊也吃不下，就有时候啊你不服都不行。这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就明显什么呢，看着这人的精神头上来了，吃东西也行了，胃口也有了，完腿上啊自己说也有劲儿了，睡眠也特别好，就到现在也不吵吵手术啊那个位置疼了，也不吵吵累了啊，也不吵吵乏了，脸上的气色呢看着也特别好看。所以我现在呀就等着两个月后复查呢，看看长得怎么样。所以这灵芝孢子又有多好，我说别人我没看着，你婶儿这是我亲眼所见，灵芝孢子油这东西确实好，确实有效果。我说那天呢也是你们沈阳的啊一个老兄弟啊给老伴儿订的灵芝孢子油，他说老伴儿9年前是乳腺恶性病，当时没钱呢，那个时候啊买断自己交纳的医疗和养老保险，所以当时这个肿块医院呢也是推荐了这个灵芝孢子油，他说老伴说啥舍不得吃啊，那个时候老伴退休一个月才1000多点，他说我自己嘛还得交纳那个医疗养老保险，有的时候啊 这个月能往家拿点钱，有的时候呢就拿不回来钱，所以老伴就一直舍不得用。他说我现在退休几年了，家里情况也缓过来劲儿了，所以回过头想给老伴吃点买点。他说我现在一个月退休金能开4000多点，老伴的呢退休工资也涨上来了2000多点了，生活吃饭足够了。说这老伴啊比我大4岁啊，今年都73了，这不赶上了吗？所以呢想着给老伴吃点，因为零子包子油这东西我知道，那肿瘤医院大夫都说抗肿块好东西，吃了就能延长寿命。所以他说老师啊，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他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想开了啊，平平安安的，没啥大事，没啥大毛病，对吧，都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这岁数大了禁不住事儿啊，所以他说这零子包子油啊我就买老伴平安。所以你看我把这事我就跟姑娘说了，我说姑娘啊，这灵芝孢子油确实好，我说如果不是这东西，不是老伴吃完有这样的效果啊，我说我不会劝你的。孩子啊，其实我们都在努力活着，谁都是，因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说孩子啊，咱加油，那加油，一定要加油，好好活着。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啊，有一位挺火的肿瘤科医生，就是黄丹丹啊，因为恶性病去世了，年仅35岁。为什么说他挺火呢？因为他总是给人们科普肿块的一些医学知识，很多人也是因为他受益了。黄丹丹在一次例行体检时查出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肿块，查出来已经是4期了，也就是晚期了，这个恶性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髓了。他本身就是肿瘤学博士，所以他比谁都懂这意味着什么。他没躲也没哭，依然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到医院出诊啊，视频讲述一些肿块恶性病医学的科普知识。他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也是前不久从北京走钢医院传出来的消息，黄丹丹医生因病医治无效，生命定格于2025年的8月15日凌晨，年仅35岁。所以啊，我想跟大家说啥呀，不是医生不得病，医生也是人，也一样得病，病在每一个人面前都是一样的。就像我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有条件的就预防呗，有条件的就治呗。以前我们没有这经济实力，说一盒灵芝孢子油几千块钱，其实你别说灵芝孢子油，你就孢子粉20年前我告诉你就6-700块钱，你何况这灵芝孢子油。你想想20年前你才开多少钱，所以这东西呀一直这个价，就有钱人用的。我这人呐，最恨一点啥呢，说这个是给有钱人用的，那个是给有钱人用的，怎么有钱人就这也行那也行。所以我就有这么个劲儿，我非得让咱们这些老百姓也吃一把不可。这一盒灵芝孢子油500多块钱，完了还赠送和300多块钱，我说实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高兴，我真高兴，大伙儿都受益了，我能不高兴吗？哪怕帮一个人我也高兴，我不图别的。如果你有这灵芝孢子油能向天再借20年，这是我最大的幸福。你知道咱这孢子油 含量高，磷脂三 T 25以上，达到28了。一般市面没有这么高含量的，这么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以上。另外还含有麦角甾醇，所以这不是一般的磷脂孢子油，这是真正医用级最好的磷脂孢子油。
1: 磷脂，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千生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磷脂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0: 如果说我今天能给在座的各位兄弟姊妹一些经验的话，记住我说的，人要学会开心，开心身体就好，不管遇到啥事儿，千万别钻牛角尖，没用，有啥意义呢？你看有的人呢，倔了一辈子啊，有的人理论了一辈子，有的人呛呛了一辈子，到头来一身病，有啥意义呢？你就记住我说的，开心，开心身体就好。人呐，你得学会宽容，得学会宽厚待人，少生气，不生气他就不生病。你就记住这一点，不生气你就少了很多的淤，你没有淤堵就很少会生病。你像我周三那天出诊看到一病人，这病人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为啥呀？病人的这个脸色啊，特别特别的黑，离老远你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个大病的面容。病人在诊室门口待半天，我知道这肯定是没挂上号，因为我一天就30来个号，你多了我也看不过来。一般遇到这样的患者，这样的病人啊，我一般呢就都不让挂号了，能多帮一个就多帮一个。一般我让病人呢买个病字本就完了，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呗。所以呢，我一般呢在中午休息这1个小时的时间，基本上啊是休息不上的，吃饭也是3口病1口。你看这么多年啊，我吃饭就这习惯，就是快。同样一盒饭，别人没吃几口呢，我这吃完了，就这么快，职业病。所以你看我这人呢也胖不起来，这个肝不太好，吃饭太快了，没办法。那我说这同志呢，就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跟他招手啊，我那意思，我说你过来 我一张手，他看着。

我在向他招手了，他就过来了，到我跟前，我说怎么的了，我能帮助你不？他先说啥呢，谢谢大夫，太感谢您老了，我能让您给我看上病，我给你跪下了。说着呢他就跪下了，我说这怎么能行呢，啊，上来就跪啊，我就赶紧给他扶起来啊，我说咱好好说话。这病人呢就有点伤感，完就哭了，说大夫啊，我也是冒冒，你给我看呢是我造化，你不给我看也应该。我说大妹子啊，你别这么说，我说我帮你一把又怎么地呢，对不对，哎，我说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大吧，你有60啊，他说我56，哎呦，我说这还多说了几岁，但你这个脸色可真属实不好看呐，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心脏不好，肾也不好，尿毒症，哎呦，我一听尿毒症，我说都几年了，告诉我3年了，我说那你做透析没，就做透析了啊，1个星期2次，我说这挺遭罪呀，我说你那个是血透啊还是腹膜透析啊，跟我说血透，我说这个血液透析那就遭老罪了，这个血液呀 2根大管子啊，给你吸出来，然后大气气里边咣当咣当的给你过滤一遍，然后呢再把那血给你送回去。我说我看看你那胳膊，把那袖子撸起来，我一看整个胳膊都黑了。这个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看我有啥能帮助到你的没，这时候大妹子说话了啊，说老大夫啊，啊，我听患者说你瞧病瞧得挺好，而且人也好，我是慕名而来的，啊，你老救救我吧。我说你可别这么说，看病这是我的职业，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我说你这病啊几年了，3年了，那3年前有啥事啊？说以前得过肾炎，他说我3年前呢，爹妈相继去世了。那个时候呢我和爱人之间呢也不过了，那个时候主要是上点火，完事呢我高血压，血压有点高嘛，啊，高压总是在160，低压呀也总是在100以上，肾也不太好，总是感觉腰疼。我说你那个时候高血压你就应该是肾型高血压了，一般高血压呀高压不可怕，啊，高血压病啊就是怕啥呢，你怕这个低压太高了，因为低压一高这就说明你肾出问题了，这就说明容易出现肾性水肿，所以高血压病人最怕出现肾水肿，你像眼皮肿啊，脸肿啊，脚面子啊，脚踝了骨肿啊，这就不好治了，时间一长心脏啊肺子呀也容易形成积液，也容易对我们心脏有影响。我说你那个时候你没上医院看看吗，他说我去了，我说你去了大夫没告诉你这情况危险吗，大夫就说回去多注意啊，回去吃降压药，完了少吃点咸的，我说完事就啥也没说，啥也没说，哎呦，你说你多说两句能怎么地呢，主任呐，现在有的那大夫啊说话都几个字几个字说，你不问他就不说，要不我怎么不爱上医院呢？我说你现在肌酐是多少啊？他说我现在透析呢，肌酐能300多。我说不行啊，这还是高啊。为啥我要问他肌酐那问题呢？因为诊断尿毒症、诊断肾衰，主要就是看尿素氮、肌酐。啊，这个肌酐呢，分为尿肌酐和血肌酐，正常呢都得是在2位数以里，也就是说肾功能不全、尿毒症啊、肾衰，在临床一共分4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啊就是肾功能不全，这个时候肌酐往往是134到178之间，这个时候你控制不好，往第二层发展，也就是慢性的肾衰阶段，这个时候肌酐在300-400左右。等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这个时候肾功能几乎就完全衰竭了，肌酐往往就是得在400-700之间，等到700往上的时候啊，那就达到尿毒症末期了。

你就是透析也不行了。这个时候我就问这大妹子，我说大夫没说建议你换肾吗？说建议了，但我之前一个病房的，就换肾了，换了不到半年，排斥的厉害，最后这人也不行了，人财两空。另外我这条件也不行啊，这时候我就跟这大妹子说，我说这中午正好有空，啊，我给你讲讲这病。我说为啥我总问你这肌酐呢？我说你在农村待过没？他说我没下过乡，但是我住过平房。我说那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农村呐，一般不都有那箩吗？就过去我们说塞点面，啊，那个好的漏下去了，不好的呢，哎，都在上面。然后我们一磕的，这不好的呢，哎，就凑一堆了，我就往外一扔，是不是？哎，这是箩。我说人的这个肾呐，就跟这箩似的，这肌酐呢，就跟箩上面这个网眼似的。这肌酐越高，这箩的网眼就越大，这网眼越大，啊，东西塞的就越不干净，最后怎么样？淤堵了，都堵死了。你像人的这肾是干啥的？血液的过滤器官，全身血液都得在这儿过滤。你肾好，你这里边它血就干净，啊，它血液过滤的就好，它就畅通了。你肾不好，你想想你那个血液呀，它就不干净，是不是？里边就啥东西都有，那它就容易淤堵。就像那个净水机似的，那管子里边全是泥沙，它不淤堵了吗？所以血液毒素垃圾它就过滤不出去了，那血液里边就全是毒，全是垃圾。时间一长，这肾功能就衰退了，就肾衰了。啊，血液里、尿里边毒素就越来越多，最后怎么的？尿毒症了。这病就是这么来的。啊，肾淤堵了，过滤的功能不行了，毒素过滤不出去，完事呢，好东西呢都跑了，你像蛋白似的，所以肾衰的病人、肾功能不全的人，啊，尿肌酐高的人，有肾炎的人，你无论是慢性的啊还是急性的，一般都会有什么呢？蛋白尿，为啥呀？淤堵之后。造成这个过滤出问题了，所以我问你一句，你身上刺挠不痒不痒？我不瞒您说，我身上老痒了，啊，有时候痒的我死的心都有。我说那天呐，我治疗了一个类风湿病人，这类风湿病啊老严重了，啊，病人就跟我说大夫，我真不想活了，但我想死，我死都死不了啊，我现在。就拧个安眠药瓶，我都拧不开，说就哭了。其实我想说，人要想死，怎么都能死。但我说了，一个人，啊，一个人活着，你不能太自私了，你一定要为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活着。讲话了，想死还不容易吗？怎么都能死，但你死了，孩子怎么整？你活着，孩子有个妈。你别管这妈身体咋样，是不是有个妈？是不是回家有一声娘叫啊？你像我十来岁，我娘就没了。你不知道那没娘的孩子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我娘最后啊，也是你这病走的。所以你一说，我这心里呀、啊、就特别酸楚。你说你不想活了，想死，到时候你走了。当你孩子一回来，你说你让邻居街坊咋说？那孩子他娘，啊，怎么地的？啊，你孩子他也不好做呀。所以我说了，人活着不能太自私，一定要为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好好活着。我说你别着急，你这情况呢，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赶紧的给肾化瘀，给血液化化瘀。你现在这情况啊。你吃点中药吧，但中药咱也不能乱吃啊。你喝点参柏舒心颗粒吧，这药专业化瘀，这是国药的，以龙骨为主药，配二参、丹参和沙参，几乎没有副。

记住三件事，别生气，别累着，再一个呢，别凉着，脚啊腰啊别凉着，啊，完事你再有啥事你来找我，不用花钱挂号，你直接来就行，啊，去吧，这大妹子给我行了个礼，啊，眼圈里全是眼泪，我说别哭了，啊，没事，都会好的，你还年轻有希望，去吧。这大妹子走后，我就想起我娘了，我娘就这病走的，心衰最后合并肾衰走的，这老太太要是活着现在也得90多岁了。所以我突然间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老了，你认为这一生最后悔的是什么？哎，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大伙想过没，当你独自一人思考的时候，当你躺在床上你睡不着你回忆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说我已经年过60了，啊，年过70了，甚至过80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生当中最后悔的是什么？可能有的人呢懊悔婚姻，有的人呢懊悔当初选错了行业，有的人懊悔对子女照顾与教育不够，有的人懊悔呀没有善待自己的身体。那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和我的患者交流过，私下呢跟大伙也交流过，就不同的人给了我不同的答案。就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啊，一老姐姐给了我回答，那天打电话跟我交流，到后来呢他老伴儿开始跟我交流，最后我看这老两口啊直接就免提电话了，讲话了，就我们三个人开始交流了，啊，我们从疾病谈到了生活，从生活谈到了老人对生活的看法以及向往。这老姐姐今年76岁，她老伴今年83岁，这个老头住院了，什么病呢？糖尿病，17、18年的糖尿病了，一直到现在靠打胰岛素维持。这老哥哥平时没啥爱好，夏天呢就喜欢到那个南湖公园去钓钓鱼，平时呢就好喝点小酒，老伴不让他喝，他说我这一辈子啊没啥爱好，你再不让我喝酒你还不如让我死了呢。就这么的，虽然说得糖尿病，可这酒没停过，虽然说这糖尿病没要他的命，但是这并发症却让他属实受了不少苦。就他那双脚一年四季总是凉的，啊，脚底下白不刺拉的，一点血都不过，摸起来总是木的呼啦的，这光脚不穿袜子就像穿袜子似的。后来这脚就裂口，开始是什么裂小口子，但怎么都不爱封口。我说这事儿啊，我想咱们这些个糖尿病的病友应该是最有感触，不爱封口就疼啊，这疼钻心呐、啊！这老哥哥一合计，爱疼疼，反正离心脏远着呢，他就没当回事，就是拿那个药膏，脚上一条一条的，完了之后哪裂口了哪疼，他就往哪贴上一块。但他这个脚这个口啊，一年多下来就是不封口，最后上医院换药也不行，啊，说啥那地方那肉他就是不长了。啊，这今年呢他无意间听着我讲课了，他就问你有啥招没，你帮帮我。我就给了他一个方子，这方子好使啊，这是我师傅给我留下来的，就专治那个创口不愈合的。什么方子呢？用50克的医用石灰，那么再去找50克的带黄，你给它放在一起啊，混合在一起，就搁锅里炒就行了。你等这个医用石灰呀、哎，炒变色之后，把这带黄啊给它剪出来，拿这个药粉呢去涂抹在裂口的这地上。啊，那么在涂抹撒这药粉之前，啊，最好呢不愈合的那个地上呢，你给它消消毒，拿那个双氧水，你往它那伤口一。

0: 它咕嘟咕嘟咕嘟嘟直冒白沫了，那是双氧水，你先拿它给清理一下。啊，因为双氧水啊，一般都是清理这种的，伤口比较深的，啊，里边有一些什么呢？厌氧菌，双氧，你看它里边两个氧嘛，对不？啊，那个厌氧菌它不喜欢氧，所以说它就在那个创口的深处。这个双氧水进去之后，它里边有氧了，就把这厌氧菌给杀灭掉了，啊，是这样的，拿这个双氧水啊去清理一下这个。创口的深处，完了之后呢，你把这药粉给它撒上。你要愿意包就包，不愿意包也不用包。一般抹上几天就见好，这个方子特别好，不仅可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另外可以杀菌灭菌。就这么个老方子，这老哥用了有一段时间，脚的口子逐渐怎么的愈合住了。那天他老伴儿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啊，谢谢老兄弟了。那么还有件事啊，想拜托我的老兄弟，就是他老伴儿啊，天天喝酒。妈说，你看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你看我老头儿，我不光是解决疾病，啊，这还帮助解决家庭问题呢。有的时候啊，还帮人宽心呢。我过一会儿呢，我再跟大伙说那个啊，帮人宽心那事儿。这不脚好了吗？完了那天呢，这个大姐就跟她老伴儿说："你看看人家兄弟啊，帮助你把那脚都改善好了，你是不是得跟人说声谢谢呀？对不？你不能说你这脚改善好了，你啥事儿没有了，你得给人打电话跟人说声谢谢啊！你给人打个电话吧。"就这么的，电话给我打过来了，他是挺高兴啊，也谢谢。那么当时我就问他。啊，我说你这一生啊，你有啥后悔的事儿没？这老大哥呢也挺诚恳，啊，说这个老弟呀，啊，我就不管你叫老师了，你也别介意。我说那算啥呀？啊，这就是一称呼，我就叫你兄弟，这样亲切。啊，你刚才问我，我确实这大半辈子有两件事挺后悔的。这第一件事呢。我对我儿子我挺愧疚，我是沈阳人，啊，我跟老伴儿俺俩下乡，直到退休后才回到的沈阳，所以这大半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孩子从小一直都住他姥姥家，一年寒假暑假呀能回我们这儿待上一段时间，常年就这么分开，对孩子的教育我们老两口挺失败。啊，我这人呢不说假话，你看我现在一个月退休金9000多，啊，我儿子呢，他把我工资卡拿走了，整天游手好闲，说了也不听，有的时候就合计，他小的时候我们亏欠他的，这现在也大了，管不了了，所以对孩子的教育，我挺后悔呀。那这第二件事呢，就是后悔没有善待好自己的身体。就年轻那会儿下乡，啊，也不懂啥叫累。我现在一合计，我们年轻那会儿，那罪真不是一般人能遭的。后来生活好点了，年轻的时候呢，也没吃着啥，没玩着啥，啊，这嘴呀就控制不住了，加上这些年累的。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冠心病，又是气管炎，哎呦，这病都让我给攒齐了。晚上睡觉，后背如果啊不搁上3个枕头，我根本睡不着，啊，喘气儿喘不上来，睡觉都能憋醒了。你看我一个月9000来块钱，啊，卡在儿子手里，我现在一个月上医院看病吃药就得2000多，全靠老伴儿一个人工资。老伴儿一个月3000多点儿，其实一个月下来也没剩啥。如果我可以重新活一回，我宁愿健健康康的，孩子省心。一个月你给我开3000多块钱，我就知足了。大伙儿你听听，9000多的不要了，要3000多。但是前提条件是啥呀？身体健康，孩子省心。那你想一想，这是实话不？所以。哎呀，就有句话说得好，这身体就是本钱， 这句话你到啥时候它都不过时啊！许多人在六岁以前用身体去换取一切，是凭先进呐、凭劳模啊、多干活啊，等六十岁以后退休之后，又换取身体的健康。其实，这世上没有什么比拥有健康的身体更重要了。你没个好身体，你家财万贯，你又能怎么样呢？天天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就摆在你面前，你吃得动吗？你住那上百万的房子，你一天病病殃殃的，你说你有啥意思？你只能羡慕那些年轻人，想走走，想吃吃，而一旦步入老年，就像健康，很多事情你是无法改变。你说我不想得糖尿病，我想吃点水果，你说我不想得高血压啊，我想早上起来呀、头不晕，我想别发展成半身不遂啊，我想像正常人一样别老天天吃药，我想心脏啊别老成天的难受，别老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但是许多事情你真的是无法改变的，就像我常给大伙比喻的，你的生命啊就像一条河，这些年呢你不停地消耗，不停地透支啊，今天这地上淤了，明天那地上堵了，后天呢那个地上又梗了，所以你这条河离干河也不远了，所以别再消耗了，别再淤堵了。过去有那么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你想有好的生活，你只有化瘀通堵。所以对于老人来讲，没有淤堵相当于我们再多对付几年，没啥毛病，不疼不瘫，再好好活几年，不给孩子添麻烦，还能再给他们两个，你说这样不好吗？所以人活着得活出质量。就我刚才说这老哥哥啊，这糖尿病老哥哥啊，我说你这情况啊就得化瘀，到后期呀、那就是并发症，那就是淤堵。所以你就得化瘀，有条件你就用点参柏树新颗粒啊，这药专业化瘀，这是国药，你就吃；金宫药专业化瘀，你就用吧。这可不是什么保健品，你这病啊得好好治疗。我说另外，你血糖控制不好，你这总喝大酒，肝脏都让你给喝坏了，我给你一个养肝的方子吧。于是呢，我给病人开了小柴胡汤。柴胡20克，黄芩15克，半夏15克，党参15克，甘草6克。啊，有人说这小柴胡汤我听过呀，挺熟悉。对呀，这方子讲话呢叫万金油，喝上几副你就见效。那么刚才我说这病人这胃还有息肉，我又给他加了点木香，木香是行气的啊，行气能够止疼啊。后来再来电话，这老哥哥虽然说酒也喝，但是一天呢就喝一顿了。而且呢我还告诉他个药酒方法，开始泡药酒喝了，而且我让他喝这个参柏的药配着小柴胡汤，用的非常好，血糖很稳定。这老哥说了，治病啊还是得信这国药啊。哎呀，大伙身体好了高兴，那大伙高兴呢我也跟着高兴。但愿吧，但愿世间无人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呢。好了，不说了，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通过电话联系。
1: 好，感谢老师。高含量灵芝包子油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高含量灵芝包子油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 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千生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我是云南西进市的杨中华。
0: 云南的
3: 啊。
0: 欢迎欢迎。
3: 我以前是肺结节啊，还有这个淋巴结节。
0: 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有3年多了。你看
0: 这个结节是多大的？
3: 肺上这个结节倒不大，0.7×0.8。
0: 啊，那不大呀，你观察就行了。
3: 脖子上这个是4×3.0，
0: 这个大呀。
3: 你看，
0: 你多大岁数了？
3: 我64岁。
0: 那年纪也不大。哎呦，现在有啥症状没？
3: 哎呀，老师啊，我全感谢你呀。
0: 嗯。
3: 咱也失去了这个生活信心了。
0: 啊。
3: 后期呢，听到你的这个广播以后。
0: 嗯。
3: 我又有了这个信心了。
0: 嗯，
3: 这个舒心颗粒我一直在吃。
0: 嗯，
3: 这个鹿角粉我也买了。
0: 嗯，
3: 鹿角号。
0: 嗯，
3: 哎，这个灵芝油啊，所以说我现在的情况，因为我你没有去治疗，没想着哎呀，我们身边不是有好几个都是像我这样的，这症状不一样。
0: 嗯，
3: 他们一治疗半年没有就克了。
0: 嗯，
3: 过去医疗了。
0: 对，
3: 我就没有去放弃治疗了，就是肺结节和这个淋巴结节我都没有治疗。
0: 嗯，
3: 当时呢他那个肿瘤指标有3项是高的，今年检查的呢肿瘤指标又正常了。
0: 啊，那就挺好啊。
3: 啊，还有也没有长大。
0: 嗯，啊，就是整个我们肺结节也没有长大，完了之后我们的淋巴结节也没有长大，是不？
3: 对对对。我现在主要是请问老师啊。
0: 嗯。
3: 我是手关节和这个膝关节了吗？
0: 啊，就是手关节膝。

0: 关节你是怎么的？是有关节炎呢，还是怎么的？
1: 去医院化验是类风湿。
0: 类风湿什么？血沉高啊？
1: 血沉60多。
0: 啊，高。类风湿因子呢？
1: 101。
0: 啊，还有其他的检查做没做呀？你看吸反应蛋白呀、CCP 呀这些。
1: 都做了。
0: 高不高啊？
1: 这个超你吸反应蛋白高。
0: CCP 高不高
1: ？CT 也照过，核磁共振也照过，
0: 是吧？那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有多长时间了？
1: 这个时间以前还去4年就发作过一次，他就也没怎么治疗，就吃了点药就好点了。是
0: 变形没？
1: 这就是变形来了。
0: 变形了啊！
1: 这7年开始长。这一次疼痛才有1年。
0: 现在你可能比较着急的是想针对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呗，是这意思不？
1: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那你现在用的什么方法呢？吃的这个西药啊，还是说什么激素类的？
1: 激素类的西药我咋都听着了，都没吃了。
0: 怎么说呢？就是尽量少用激素。因为你用了激素之后，你感觉用完了之后，当时可能那一阵儿，哎呦，我这个症状减轻了，啊，完了之后呢，我这个关节呀、不那么疼了，你觉得挺好。但你用时间长了，对身体伤害太大了，而且后期很多药它就不管用了。
1: 我基本没用过多少，就用过2-3次激素，
0: 是吧？就尽量少用。完了之后，你现在吃什么药呢？有没有一些止疼的药啊？
1: 止疼药我没吃，我是跟那个老中医专门服那个中药
0: 啊，用点中药是吧？我跟你说哈，有些西药你用绝对对你有好处。你像咱说那个布洛芬呢？
1: 布洛芬那些我吃过2回，吃的都不多。
0: 我跟你说这个药没事儿。你像你白细胞不高，一查血象正常。啊，什么淋巴细胞也不高，中性粒细胞也不高，那个你就吃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就咱说的布洛芬啊，或者其他的有很多啊，你选这种肠溶片没事的，对你没有伤害，这是一。其二一个呢，你现在用的中药呢，我就不方便再给你开别的中药方，但是我给你开一个什么呢？能够外用的。外用的是干啥的呢？就是每天呢。你用它呢去泡泡手啊，你记住它这种呢也是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起到一个什么呢，活血呀、化瘀呀、散寒的除湿啊，它有这方面的作用，知道吧？这里边搁什么呢？搁炙川乌8颗，炙附子8颗，桂枝8颗，干姜8颗，鸡血藤和防风一样都得搁8颗啊，再加上川芎千年剑也是8颗。你这个怎么用？我告诉你怎么用哈、你多开几副，你开到5-6副吧，你拿出1副来泡酒，泡个1个星期左右，你看这个酒的颜色改变了，你每天给它倒出来点啊，倒小碗里边啊，如果说能点着是最好的，点不着也不要紧，完了之后用手啊去蘸，完了戳，就来回像洗手一样戳我们这关节，干什么呢？祛风散寒、舒筋通络，去缓解我们关节的疼痛啊。这是一个，这个酒一定要用高度酒，怎么的也得是52-53度以上的，不需要买贵的，只要看它这个度数是在53度、52度以上，属于高度酒，我们去泡酒，完了之后每天去搓洗啊，戳击我的变形呢、肿胀啊、疼痛的关节，这是一。其二呢，剩下的咱不说开5副吗？开5副还剩4副，4副啊，其实这1副药能用上个2-3天，干啥呢？你就直接给它煮水，煮水之前呢先泡泡药，泡半个小时，完了之后连药带这个水一起倒在咱们的锅里边上，给它煮，煮上个15-20分钟，等水温温和了啊，你再把手啊放在我们这个盆子里边去泡啊，泡多长时间？泡15-20分钟，它也能够抑制你这个关节的病变啊，最起码能够减少它的变形。如果说好的话， 哎，慢慢的这个肿胀就消了，关节就灵活了，啊，
1: 啊，
0: 你先这么用着，完了之后呢，疼的厉害的时候，适当的可以吃一片布洛芬，知道吧？
1: 啊，
0: 哎，不要紧，啊，就是记住少吃激素就行了。像你其他的刚才说到的，咱们这结节的问题呢，首先第一，别紧张，别焦虑，别害怕。完了之后，你像咱说淋巴结节也好，你别老用手去摸它，去碰啊，去揉啊，不要管它，啊，慢慢慢慢的，你看现在从指标上来看，从这个血液生化检查来看，这都正常了，这就好事了啊。再过上个两三年啊，一般的过去五年左右就问题不大了。这些问题啊，其实有的时候跟咱们这个情绪有关系，着急上火呀，啊，完了之后生气呀，特别是郁闷呐、压抑呀。都会影响他改变的。
1: 哦，
0: 哎，所以平时多注意啊，咱们不多少有点孢子油吗？孢子油用一用，它能帮我们抗肿块、抗炎症、抗衰竭啊，对你整体的这些病都有好处。你像咱们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抗这个炎症啊。没事，你先用着啊，用一段时间完了，咱们再看看什么情况，具体再调整调整啊。
1: 好嘞好嘞好嘞，老师，
0: 哎，别害怕，别担心，你就保证一个愉悦的心情，每天咱该怎么去治疗就怎么去治疗，慢慢就好了啊。
1: 哎，老师，这个孢子油要怎么吃啊？
0: 孢子油像你现在这种情况，我的建议就是一天吃两次，一次先吃上两粒。因为你现在这个有些炎症比较高，你先这么用啊。
1: 啊，一天两次
0: 了。哎，一天两次，一次两粒，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啊，咱们再看看这个具体情况。完了之后，适当的能调整的话，就给你调整啊。
1: 好。
0: 没记住的时候呢，咱们再电话联系啊。好。
1: 啊，谢谢老师啊。
0: 哎，客气了。好嘞。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唠嗑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这个婚姻呐、家庭啊、情感呐、还有工作、生活、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如果这个事儿很多年了，给您。

造成一直以来的心理压力啊，觉得委屈啊，觉得闹心难受等等这种情况啊，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事说说唠聊聊天唠唠嗑，让咱们心理压力缓解一点，要不然总在那块心里头绷着哈，心里像塞个抹布似的，时间长了这身体也不行啊，对吧？犯不上啊，所以说呢，打电话唠唠嗑，打电话聊聊天，把这个事说一说，甚至说咱们掰扯掰扯，对我们都是心理上的一个放松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也是最大的期盼。三部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既然是节目要开始了呢，首先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声聊天节目的播出的频率、收听的方法、收看的方法等等啊，为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记好是收音机啊，收音机听的节目，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收音机啊，如果说您有收音机或者您车上有收音机的话，想听小声聊天就比较方便一些。咱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找到之后啊，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怎么讲呢？您就收藏起来吧，或者说您记住这个播出的频率。这样的话呢，到晚上7点到8点半，平时也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的播出嘛。那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小哥节目的直播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啊。再有呢，就是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的在省内的频率各不相同，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长春是 FM91.6，在其他城市就都不是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所以说您到那儿您自己调。如果是在广大的乡村的话呢，您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这是一个收听啊，还有一个收听就是咱们的网络收听了。大家如果是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收不到吉林台信号，或者说呢，虽然在吉林省里啊，但是呢家里没有收音机啊，就是没法收广播信号的话，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个现在可以选择网络收听了。您下载一款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其实就是使所有的国产的网络收音机软件都能听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蜻蜓上有一个好处啥呢？它既能收听咱们直播，又能听以前播过的啊小声长谈的专辑，这个都可以啊。大家记好了啊，大家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你下载下来这个 APP 之后，它有个放大镜，点开之后有个放大镜，写个查找啊。您点开这放大镜，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节目的直播啊。晚上这个7点到8点半听的时候就是小声长谈。如果说你说我想听听以前播过的歌曲小声长谈的情况的话，欢迎大家呢在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啊，不是平常的长啊，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大家找到小声长谈之后呢，您就可以按照您想听的日期，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12月份的啊，你能找到啊，因为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想听2023年7月份的你就都能找到啊。这是收听啊，所有的收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接下来呢给大伙说的是参与啊，参与呢这个我们的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实时交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此时此刻啊往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随时看到您的文字留言啊，一定要用文字啊，发个二三百字这样都可以啊。
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收到了啊，您就可以收到了。这个谢谢的，谢谢大家啊。这个就是您找到之后呢，就是加上关注啊，就是首先找吉林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您把你要说的话呢编辑成文字二三百字就可以。这样的话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留言，随时和您交流。但是呢，话说回来，文字的表现能力啊和语言还是不一样的，和这个交流和语言交流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真的是生活当中比较复杂的事情啊，一定要打电话，一定要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交流起来我能听到您的声音，也能随时问我比较关注的一些点。这样的话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建议呢也就更合适一些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啊。欢迎大家呢，除了打电话之外，最重要的是打电话。那打电话之外呢，还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此时此刻可以随时交流。再来看啊，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视频直播呢，快手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呢，通过快手上我个人的直播间叫中小这个直播间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大家就能够看到我们在广播直播间里的工作状态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一定要加关注啊，就是你原来加关注的话，现在也得重新看看关不关注啊，有可能被悄悄的取消关注了啊，这个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您干的，不知道谁干的啊。我们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的，我们就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人善行志问我说，请问您是如何充实自己的，特别是精神空虚的时候，求解，谢谢。哎呦我天哪，好像年轻前吧还有过精神空虚的时候，到了一定岁数哪有时间空虚啊。哎呦我天妈呀，你给我点时间我得睡觉，我得歇一会儿，还有时间精神空虚，我精神没空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我很充实，真的很充实，我已经充实的不行了。所以说就是没有精神空虚的时候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是你工作忙点吧，给自己找点忙的事儿干啊就好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培养一个属于自己的健康向上的爱好啊，有点啥事儿在这个优美的事情上呢耗费一点时间，这样的话减少空虚都可以啊。反正我是好像好几十年都没感到空虚，我感到成的充实了，没有空虚的时候啊，而且那想不到空虚啊，有点事儿有点时间，哎呀妈，你真的，这咱不说别的，一个尤其中年男子，尤其中老年男子，你要有点时间吧，你能躺一会儿歇一会儿，那算你幸运，要不然的话你眼睛里再有点活，那家里那活还有能干完的时候，没个完呢，哎，还有功夫空虚，你可拉倒去吧。

0: 好的啊，我真的这说的是真事儿啊，说的是真事儿啊，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是让自己忙起来啊，让自己忙起来啊。第二个呢，就是培养点健康向上的爱好，这个是有必要的啊，是有必要的啊。完了，这个畅游天下说，昨天看个新闻，说一个女生投诉12345，说月亮太亮，晚上睡不着觉啊。这都属于特殊的事件，这样的事儿不可能所有人都打这个12345，都缺心眼到一定程度了，或者说那个隔路到一定程度才有这种做法，是吧？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啊，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啊，就是我敢保证一大部分，甚至说90%以上的事情还是有问题要投诉的，还是有问题要投诉。但这10%，因为咱们中国人多量大呀，这10%也够让人头疼，或者说也够让人闹心的啊。就无聊嘛，这种人这不就是无聊嘛，他应该多干点活啊就好了。好了，我们来迎进热线电话吧。再次重复一下，咱们小人长谈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遇到一个事儿啊，然后想跟你请教请教。
0: 啊，
1: 是这样的，
0: 请教不敢当，咱们就是聊聊天吧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啊，我姑娘现在大三，
0: 嗯，
1: 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0: 啊，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1: 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哈。
1: 嗯。

0: 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1: 是的，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告诉过我，我知道，后来就辞了职了，然后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
0: 为
1: 然
0: 啥要辞
1: 后，
0: 职呢？
1: 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他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他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是。
0: 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啊？
1: 哎，
0: 那你就不好说了啊。那咋整
1: 然
0: 啊？
1: 后，
0: 他俩都没钱。
1: 对呀，然后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然后他可能靠自己接单儿，就是我也不知，
0: 你想问什么？
1: 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0: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上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不听你的，就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怎么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也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了，是吧？对吧？所以说呢，你就只能就是，咱们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埋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
1: 这个事儿都说了。
0: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你就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咱们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这么千不走，有可能打个倒退，是吧？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他岁数大了，人可以结婚了，大三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您说是不是？您说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0: 对呀，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臭不要脸的，你跟人出去住去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就是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咱们娘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至于说她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你说了算吧啊。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1: 他爸也没办法，
0: 是不是？
1: 他爸也
0: 我，
1: 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0: 对啊，没啥用啊。有那个，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孩子要敢说，大多数都不敢说，都是我在宿舍住呢，怎么地的。 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但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讲话，我天天逮你，我想见过来嘚瑟，对吧？那样的家里的孩子就不敢，那你家孩子就敢，就敢，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就是这样，啊。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嗯，所以说呢，就是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了，你操心那心干啥呀？对吧？那但是毕竟是自己姑娘，不操心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就是你的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你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你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坝，是不是？
1: 嗯。
0: 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千万，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嘞，哎。

0: 真的，一般的来讲，这小姑娘还敢，就是你在外边嘚瑟处对象，或者说嘚瑟的跟小男朋友同居去了，这离家远，这个家长可能也管不了。但是管不了，你敢跟我说、啊？这个咱们这因为咱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真的你想是不是？那要敢说这事，第一个他妈很有可能删他，要不删的话，爹妈指定就去了。我啥时候给你整老实，啥时候拉倒。但是呢，像这个家庭呢，他们家可能人家孩子自己做主就惯了，人家是从小就自己我想干啥就干啥，你别管我，我告诉你一声，属于通知，那你也不能说人家家庭就肯定不对，是不是？因为孩子自主性非常强嘛，是吧？好的，来迎接三号线的珠海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东方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个外孙子是从小一直带到大，但是呢，珠海有这个，就是他不像那个别的地方，他珠海上了高中他就要住校。今天呢，就是外孙女所有的录取通知书什么都到了，他分个床位，他是绑门口的。我就觉得，但是孩子没怎么样，我觉得绑门口是不是？到晚上回到寝室啦，大家不关门啦，他在门口他就得总去关门，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心情呢？
0: 那影响啥心情？这玩意儿，你家孩子不是籽包籽裹的，那就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那能咋的？你想的那玩意儿想的歪歪。
1: 我想的这个，他是我带大的嘛，
0: 他是你带大的，他毕竟他大了呀，你他不像说这七八岁、四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了，
1: 是啊、
0: 对对，分到哪块儿那个
1: 想法，
0: 那人那个门可能有闭门器啥的，实在不行当个门工得了呗，多大事自己解决呗，那五几年就能解决的事，现在都2022几年了，你还担心这事呢啊？
1: 那对我太影响孩子了。
0: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啊，第一个啊，现在这个寝室都允许挂帘儿，不像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念书他寝室是不允许挂帘的，但是也有一个可以挂帘，就是门口那个可以挂帘。这都是可以挂帘可以装修的，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啊，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事你为啥要参与集体生活？就是让他比较早的接触这些难题，然后他在通过这些难题当中，通过解决这些难题、适应这些难题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成熟，对吧？然后呢，他住过校，别人等上大学前别人都没住过校，那你家孩子上大学就当班长，哎，那多厉害，是不是啊？对吧？你没经过这事，你就不知道咋处理寝室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呢，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再有一个呢，我听您说话呢，您是咱东北人是吧？那个啊，长春人，他那个南方那个天气啊，和咱们长春不一样。那个门口那个风啊没那么大，不像咱们这个一开门呼家一股大凉风，尤其冬天进来了啊，那地方你想啊，那地方无冬立夏都能吃大排档，都能吃大排档，他根本没有。

0: 疯啊，对不对？我上那头去，我就羡慕人这一点。那个是在外边支个摊儿，就能连炒带炸的都能干。咱们这头冬天冻梆硬，秋天一下沙子，冬天刮大风树叶子，他就整不了。只有三伏天那几天能那么干。这所以说人那头好生活呢，就这没有风，所以说开门无所谓的事，别想那么多啊。而且寝室里都有空调，不像咱们这头。
1: 哎，对，有空调。
0: 是不是？别想那么多，让他过得，让他早一点的去接触这些事儿，早一点的成长啊，应该的。
1: 对，我也是，觉得也挺开心。但是就觉得在门口，人家回来晚了啥的，那个门有的不关了，我觉得，哎呀，他一会儿写了关门，他影响他睡觉。
0: 没有，哎，告诉他，你告诉他，实在不行，安个就是上那个上网上花2块钱就能买门工，都包邮到家的，然后就定上就完事啊。好了啊。
1: 对，那行，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1: 拜拜。
0: 哎，好嘞。就是这样啊，这个奶奶的这个心情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什么叫一手带大？那不是带大了吗？你不是美妹说的带了十几年他没长大吗？他带大了，他就要他有那么大，他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他就是要去处理嘛，是不是？很正常啦。而且孩子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啊，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孩子成长的越快啊，孩子成长越快啊。啊，我记得那个我记得那个咱们看那个国外是那个看视频吧，这得是当年还没有手机视频呢，就看网上的视频呢，看那个俄罗斯那头那个小孩儿。那小孩那个大冬天的，俄罗斯那头比咱们冷，大冬天的往身上浇凉水，唰浇一盆，那属于就像一个考验似的，必须浇。浇完之后感冒完了之后，哎，感冒好了，这个病毒就过去了，身体就适应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啊。他的身体就更强壮了啊，更能够适应这种激动的激烈的变化了，这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广播直播间啊，现在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

0: 让林海生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下面呢，我们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钟晓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我有点紧张
0: 啊。没事没事没事，咱就是一个打电话，跟打电话
1: 求你帮忙吧，
0: 就是唠嗑呗啊。
1: 就是这，
0: 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就是跟孩子的事儿。
0: 啊。
1: 我家孩子吧，去年是大专毕业，
0: 啊，
1: 是学护理的，学护理，但是呢，一毕业吧，这段时间到今年也没找着，就是跟护理就是有关的工作吧。
0: 嗯。
1: 完了呢，他就干一些。不是这方面的工作。现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又工作，就属于干一段时间，干两工作也都不相当，不相当以后吧，待了搁家待了两三个月。这段时间呢又找了一个工作，他就是一个干那个面点大麻花。找了一个这样的工作。工作店里头呢，他就给人就是配面这些东西。
0: 和面。
1: 配面啊，对对对，就是调面这些东西。然后吧。到这个店里头吧，那个老板说这一个月吧，就说得给4000块钱，公吃公住，供两顿饭顶上一天，晚上不供，就这么讲的。也签了一个合同，他也没太仔细瞅。没太仔细瞅吧，干了几天以后，也就10天8天的吧。他就说的挺累的，妈呀，我有点累的。累的完了就有点不想干了，不想干完，老板就说的了。因为当时我不跟你签合同说了吗？如果你要干不到一年的话，不满一年，我就给你那70%开。孩子一听，寻思说的，你说这干几天了，那70%开的话，说的这不就差挺多钱吗？饺子。完他说那我再坚持，他就跟我自己说，他就回来就跟我学这个事儿了。完了他说的，完我再坚持坚持吧。完他就坚持干了。
0: 干多长？现在干多长时间了？几个月了？
1: 干能有20多天。
0: 20多天啊。
1: 20多天呢，今天这不是我今天问问他，我说累不累，他说那挺累。我没干过啥活，挺累挺累。完了他说的，我说的你干这活啥的，你自己能不能坚持啥的，这要是正常来说吧，你说他得干满一年才给，就比如说开全，就是他讲那个4000块钱一个月。如果不到一年吧，他就干开70%那么开。但是我认为，我自己认为，我就心寻思吧，我想让孩子不干，我想这么说了。但是呢，我给他找不着相当的工作，我也没办法，就说的孩子你别干了啥的了。你说万一要回家了一待，就像上次似的，头些日子两三个月，一直也找不着活。完现在这个呢，他说我也能对我坚持，但是说的，就干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也没底。我现在就卡到这儿了，我就心寻思。他问我说：“妈，那要不然你说咋整呢？你说我干还是不干呢？”要是正常我来说，我真想说不干了。我就寻思，老师你帮我说，看给我说说
0: 上班
1: 这个事
0: 儿。你上班不？
1: 我不上班。
0: 是不是你不上班？我一听你说这话，就是个不上班的人呢。你家老爷们上班不？
1: 我们家就自己干点个体。
0: 是不是瞅着不像说是那啥给别人打工呀？那要不你叫孩子跟你一起做买卖就得了呗。
1: 你自己家这个不想在农村就是干自己原来干这个活了，
0: 那你看还我还心疼，完了还这么的那么的，咱这么讲，就他这个专业，他这个专业毕业了，那么你说一月能挣4000块钱，可能性都不算太大。

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我们继续来看啊，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挽留问说，钟晓老师，大学的财务管理专业好找活吗？财务管理专业，就是说在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是吧？那这个活你要说好找就特别好找，你要说不好找也是特别不好找，就这么回事啊。小米说的没太理解，什么叫大学的财务管理专业呢？财务管理专业已经细化的这么明确了，只能是大学的财务管理，管中学不行吗？哎妈，这孩子打岔真有一套。他的意思我估计就是说，他家孩子在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然后不知道以后怎么找活。我跟您说，财务这个事儿特别好找也特别不好找，就这么回事儿。那你就说呢，正好赶上了他们有这么个单位就需要这么一个人，你去人家也要小白就可以，要不然的话人家要有三年工作经验，有五年工作经验，有什么什么会计证，有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会计师证，或者什么什么这个证那证，你肯定你孩子拿不出来呀，那就特别不好找呗，对不对？

好的，小米说不是我打岔，那现在但凡学个专业，那不都是大学学的吗？现在也没有中专也有啊，只不过非常少了。啊，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我的建议啊，你像挽留的这种，像挽留这种情况，就是你连他的专业到底是怎么个状态，什么这事儿都不太了解的话，我建议您就是鼓励孩子自己去找，因为明显你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鼓励孩子自己努力，自己去找，因为他的机会比你想象的要多啊。然后呢，别怕挫折，别怕挫折，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终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啊。

啊，我记得咱们有一个老听众，好多好多年的老听众，他就是那啥嘛，他就是一直想，他是在工厂，在工厂啊，就是按说就是生产线上工作的，啊，现在已经当拉长了啊，但是他的最大的想法就是他想去自己攒了一些钱嘛，那个小女孩啊，自己攒了一些钱，然后想去学那个财务。想去学财会，我问他为啥想学财会，他就认为他说我觉得财会这块好啊。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就是看你们自己厂那个财会那个工作挺好的，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不用动手啊。他说是那么回事，因为他很小就进厂了，社会关系也比较单纯，他没见过更多的社会的专业，所以说他就觉得财会，他应该是看他们那个财务部的人，觉得他那活我也能干啊，我也能干，但是呢就是我没有证我干不了。其实

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说你考一个证，然后你学完了之后。啊，你考个证，然后你学完了之后了，你就能够一定能当上会计，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会计专业差不多是大学里面特别好开的专业，因为什么呢？我问你，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就像我们学中文也是一样的，是大学里边特别好开的专业，就是他不用做实验，他那个成本比较低，对不对？你学画画，你得整那些颜料，整老师，得整一些那个石膏啥的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是吧？还得领出去写生去，但费用就很高。等那个理科更晚啊，理科你像我们的光学实验室，我们那个全国，我们长春理工有一个全国重点的光学实验室，他那实验材料、那实验设备写贵写贵的，所以说他开那个专业他成本就高。等会计和这个中文，像这种专业，中文比会计还能低点，会计你还得有点电脑啥的，让孩子们上机去做那个财的什么财务电算化那些玩意儿。你像我中文就看书就行了啊，那就老师做点课件就完事了，所以说成本很低。这样的话呢，很多大学都能开这个专业，这样的话培养的人他肯定就多。那培养多的话，那哪有说你除了一个萝卜一个坑那样的岗位，不可能，到最后不还得看自己找吗？都得看自己找，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像我们说呢，社会上你像我们学中文的特别多啊，汉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特别多，然后会计特别多。多不是坏事，因为社会需求也大，社会需求也大，但是流动性呢也挺大的，对吧？你想想，那个会计有几个能说一干好几十年的？能干好几十年的老会计，那在单位那都是祖宗啊，非常非常少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正好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哪位朋友的留言吧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求匿名啊，也那就是不说你名呗。说这个我呀很胖，想减肥，但是呢，我总觉得我没吃着啥呢，真的是一直有这个心理在作怪。天下有那么多美食，人生那么短，很馋，怎么办呢？训训我呗。啊，我先说，你馋就馋呗，你吃那么多干哈？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我家老人啊，我姥爷啊，那时候都很大岁数了，那一瞅我炫的很了啊，一瞅我炫的很了，马上就说一句啊，叫君子吃略尝之味，小人吃撑死不足。虽然那时候天天大饼子就闲的嘎子，也那么说过啊，这跟君子和小人都没啥关系，但是也那么说，就是说你馋美食可以，那你尝尝就得了呗，你吃那么多你可不胖。那不就是饕餮吗？那不就是贪得无厌吗？对吧？所以说你可以吃美食，可以吃美食，控制量呗，对吧？你说好吃，肘子好吃，吃两片得了呗，你非得干仨肘子，那能不胖？对吧？那你胖你就得认呢，你胖你就得认呢，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说以后呢，就是你要爱吃可以，爱吃可以，比方说蛋糕好吃，蛋糕好吃，切一半吃一块就得了，尝尝知道很好很享受就可以了，不要非得是把胃撑起来啊，吃个蛋糕得把胃撑起来，撑的肚子得舔出去，要不就算不足，那不就叫撑死不足吗？对吧？那这是人家说有一个我记得我在好久好久以前，就是在我念书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反正是老那啥了，老腐朽的一本书，叫《世界时装之愿》。哎，看过这本书的给我扣个一，来来来。对吧？给我扣个一，我就记得那时候他，我看过一个比较震惊的，说他们那个模特啊，超模馋了啊，超模馋了。他们馋啥？馋汉堡啊，这到外国人没啥好吃的。就馋汉堡了，馋汉堡了，说五个女孩啊，五个女孩平分了一个汉堡，然后大快朵颐，吃得非常开心。所以说这就是你要想瘦，那就是又想多吃好吃的，又想吃好吃的，那你就要控制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还是一个取向的问题，就比方说你心里就总寻思，那有那么多好吃的我都没吃着呢，我就吃点呗，是不是？你就得有想法。那你咋不想想，那有那么多好穿的，穿上之后那家伙特别特别漂亮的衣服你都塞不进去呢，你想一想是不是？那天底下多些好看的衣服啊，你无论你上某宝，你上某东，你上某多多，那各种各样的好衣服，那你一穿，你完了上完快手，你看快手上带衣服那些人瘦的，哎呦我天哪，但人穿上真好看呢，你就得穿加肥加大的宽松版的，那玩意儿说确实也不磕碜，但是你就是有很多，是不是？有很多瘦的你就穿不了，或者说最起码正常码的你都穿不了，那么多好衣服你穿不了，你咋不寻思努努力呢？光奔吃啊，这不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追求有问题吗？对吧？这孩子可能上辈子没吃着啥。所以说呢，就是第一量的问题，第二呢方向的问题，你方向往那个方向去，它一定是这样的啊。欢迎大家来看一下你米姐啊，你米姐鼓励你啊，你米姐怎么说的啊？你米姐说享福的时候啊，不要老有愧疚感，你也没有多少福可享，对不对？花钱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本来也没多少钱可花呀。长胖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你本来也没少吃一口。玩手机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你本来也没啥钱出去玩去，只能待在家里刷手机，对吧？咱就有啥说啥吧，愧疚啥呀，该吃吃该喝喝，咱胖点镇宅，对吧？啊，自己高兴就好，别人说你胖那是他们没有审美，穿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吃的好那才是满足自己。哎呀，完上层次了，完了上层次了，确实咱没有必要愧疚啊，就是胖也好瘦也好都没有必要愧疚，是吧？好像咱们能花多少钱能吃多少好东西，能有多少福似的，是吧？

好了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啊让您感觉到心里头压力特别大、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的这些事儿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呢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大周末的啊，这明天周末，今天周四啊，这个，咱就唠唠嗑呗，是吧？好了啊，这个我就是刚才。

哎，忽然想起我姥爷那句话来了，我还能记得他老人家当年的时候说的那个农村老头啊，有二年私塾的那个水平啊，上过二年私塾，君子持六常之位啊，就是那个略常之位嘛，他们不念略，念六啊。啊，就有点像那个少帅里那张大帅那个廖长之位啊，小人吃撑死不足啊，哎呀，也不知道老人家在哪儿学的，我估计书上没这句话，应该是他那个年代，他那个年代呀、啊，这个教化百姓的大多数都是评书。说书的和那个拉琴弹那个三弦子说大鼓书的这些人啊，讲这个做人的道理啊，人生的道理里头是说的这些东西啊。然后这里的君子和小人呢，也不是说好人和坏人，这个君子指的是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所谓的社会的大人物，小人呢是属于这个就是穿长衫的和穿短衫的啊，和这个穿短衣短裤的这个差别，并不是说是好人就是不好的人，坏人就能，这个里的小人没有坏人的意思啊。小米说，我爹就说了，那想吃那就是自己身体他就缺这个营养，你得把营养补上，啥时候吃够了就营养够了啊。

小然幺三幺六说的啊，这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小然幺三幺六幺六说的，再说一遍，我给记下来啊。啊，这个好，这个容易，就是君子吃啊，略尝之味啊，略尝，略略尝一下，知道位置就可以，知道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叫略尝之味。啊，小人吃撑死不足啊，撑死不足啊。

0: 我们继续看啊，这个雨过天晴啊，雨过天晴说的，往多了吃也容易吃伤了，吃伤了下次哪还能吃得下，那是你胃口不好，那是你脾胃不和。我跟你说，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存在吃伤了这一说，你是吃冷的吃热的啊，吃肥腻的还是吃那个大白菜呀，没那说的，说我吃伤了怎么可能，就没有伤食的时候。等那个到岁数大了，渐渐的开始肠胃真的就是你吃多了之后烧心，是吧啊，就吃多了烧心，完了有时候真是积食啊，就容易积食，吃多了容易积食，吃积食了之后它不消化呀，真不走的那是真难受啊。但年轻前那是没有吃伤的时候，怎么可能吃还能吃伤喽。铁杆小米说，反正我吃零食不占吃主食的地方啊。对，我记得有一个人上那个上医院去跟大夫说，说我一天就吃四个饺子，你说我咋还能胖这样呢？大夫说不可能。大夫说不可能，你早上起来之后你拿个笔你记，你吃嘴里啥你都记下来，你看吃四个饺子吗？那确实是不可能的啊！小米确实有个劲儿，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在一起吃饭，大家都吃撑住了啊，都吃撑住了。人小米吃完饭之后还能嗑瓜子儿，还能嗑瓜子儿，还能吃零食，啥都能干，哎啊，还能吃很长时间，那是个本事。他说他吃零食不占主食地上。
1: 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了。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7: 1厘米3米，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 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3: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除了三部热线之外，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那么还有。

0: 来迎接三号线的啊，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喂，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我现在吧，就是有个事儿，就是就挺焦虑的。现在就是我家不是有两个孩子吗？
0: 嗯。
1: 我家老大和老二，他就是那个双胞胎。当时就是我家老大，他学习不太好。
0: 嗯。
1: 我爸爸上艺术专，然后他随便学了一个平面设计。
0: 啊、
1: 然后我在想，我们是小城市，然后我就说吧，然后我身边有那个当会计，我说不行，今天改个会计吧。他们念大专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想着就带哪怕就带个账，挣三千四千也行，小女孩。
0: 嗯。
1: 然后他就不想改，因为他姐，当时他姐画画，但他画的还不是特别好。
0: 嗯。
1: 然后那个我就劝他，他不想改，不想改。然后我就跟老二说，因为他小孩嘛，外面玩的好，我说你跟你姐说吧，你让他改一下专业。
0: 嗯。
1: 他就改了。
0: 嗯、
1: 然后他两个当时不知道是怎么说的，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时老大不改，然后老二就劝他会计怎么怎么好，但他说那你要会计好，那你也得学。他两个之间其实中间就已经这样，我不知道。
0: 嗯、
1: 后来那个当时我女儿高考就考了530多分，老二。
0: 嗯。
1: 然后结果我就是我还当时花的钱，花了那个几千块钱给他报考的。
0: 嗯。
1: 我因为他本来他学的就是数理化，他就特别好。
0: 嗯。
1: 我想着我根本就不想他学这方面，哪怕是说学中医也行。
0: 嗯。
1: 然后最后他就是报考的时候他也不吱声，他就是他也不听老师说什么，他也不说话，问他想学什么，他什么都不学。最后他说我就想学会计。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懵，我说会计有那么好吗？他说那个会计不好，你当时为什么要让我姐学呀？
0: 嗯。
1: 然后我说那你不一样，因为你姐是中专毕业，她本身学习不好，高中没考上。我说她要是说念个大专，她当个会计还行。我说那你说你，我说你好歹考了530多分，咱就好好报一报呗。她能整个一本，她不干。最后她就学的会计。后来等她被录取以后，然后会计本身就特别卷，她本身学的是理科。
0: 嗯。
1: 然后那个会计本身是文科，文科分数高，文科和理科就特别卷这几年。最后就是考的学校还不特别好，还是个二本。然后他俩现在学会，我就特别焦虑。别人都说，哎呀，会计现在就是一个前景不好，不好找工作。其实我
0: 问你一下，啥前景好？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焦虑个六饼啊？
1: 但是他们就是说，
0: 听他们说，他们念过大学吗？就跟你说，跟你说会计不好的有几个念过大学的？我就问你，中专有念过的吗？
1: 其实我现在打这个电话，我知道就是木已成舟了，我就想
0: 不是木已成舟，就是这种信息都来自快手，
1: 然后
0: 知道吗？
1: 就听你节目，我就想，因为每次我就听你就出了一些事情，就一针见血。就是我现在焦虑，我就想让
0: 你焦虑有啥用呢？我问你焦虑有啥？没啥可开导的，会计挺好的，我觉得不错呀，我一直觉得会计挺好的。干不了这个还能干别的呢？再者说有几个，我问你，
1: 工厂什么都没有了啊！你就是学会计，你都找不到工作。
0: 他就知道个工厂，他不知道公司，也不知道大企业，是不是？
1: 他们都说啊，你
0: 我再说一遍，就是跟你家说这个的，基本上一定是没有念中专都没念过，就别说大学了。
1: 他意思说我女儿考530多分，就是说白瞎，说我这个妈就是说就瞎给孩子。
0: 没关系，你家孩子就这命，知道吧？是他家老祖宗定的，你一个当妈算个六饼，你能管了这事啊？
1: 其实当时然后我有时候我就后老后悔，我当时我就不应该管我家老大，然后就把老二也给拉进去。
0: 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你说这个玩意儿就是就根本就是个傻子才会就是焦虑这些事情。
1: 然后我就有时候自责，其实我就是自责。
0: 你心有病，你去看看病去吧，你去看毛病去吧啊。找找心理医生啊！首先我告诉你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事情是完全的会按照你的心思来，这是第一。第二，你的心思未必就是对的。
1: 哦。
0: 哪有那么多心想事成？再说你那个心思，你想那玩意儿，你能看几步啊？下象棋你连马别腿都看不出来，还能看出五步去吗？啊，
1: 刘老师，我跟你们说，我就上我的初中都没念，我也知道。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说你这种焦虑一点意义都没有。咱孩子念大学了，咱也供了，供完之后孩子自己选择之后他自己去努力去就完事儿了。
1: 嗯。
0: 能干啥干啥，干不了啥的话，最起码来说咱家也能吃上也能喝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再一个，跟你俩旁边嘚嘚嘚嘚嘚嘚嘚，我可以保证他们一个一定没念过大学，一定都是在快手上啊啊，一定都是在快手上看到某些制造焦虑那些报考那帮玩意儿啊，说的是这个不行了，那不行了。他们懂个六饼啊！我跟你说，他们五年之前就说一定要报工业和民用建筑，一定要学建筑学。为啥啊？建筑学好毕业，好毕业好参加工作。那时候地产好，这两天你看看地产的学建筑的，那时候他说的刚上大学，现在大学刚毕业吧？现在大学刚毕业了，我问你，现在地产啥样了？是不是扁豆腐眼都尝尝了？啊？
1: 嗯，主要是有时候永远一回来说点啥的，我就老。
0: 你能不能别在那块就是觉得好像你多大能耐似的，觉得你能管多大事儿似的？我告诉你，他学啥专业以后干啥，他们家老祖宗定的，甚至都不是他们家老祖宗，你知道吗？是他爱人家的老祖宗定的，知道吧？
1: 哦。
0: 以后他嫁给老张家了，那是他老张家老祖宗定的，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所以说你别在这觉得自己会点啥了咋咋地的啊？听明白就是
1: 我啥也不会，我啥后悔的？我说
0: 就不该你操的心，你就别操了。这孩子就这命，知道吧？
1: 嗯，行，我知道了。
0: 你而且你操这心一点屁用都没有，整出病了还得花钱治去。要不你现在去治治去吧啊？行
1: 不行？因为我都知道这些事情，我看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
0: 我就问你，那时候咱这么讲，那现在回头说，你要说那要能后悔的话。你说你十五六前你好好学学习，何苦现在过这么累挺，一天天想不明白事儿。
1: 嗯。
0: 那能后悔有用吗？
1: 没有用。
0: 净后悔那些没用的玩意儿，所以说你就绝对，我跟你说，你绝对你这个你就去看看去吧，啊。
1: 我去看看，谢谢，好了，谢谢，再见。
0: 就是啥，就是最重吧，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就说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确实可能这个专业不太适合他，但是。他在这个专业找个好对象，
1: 哦，
0: 那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哦，
0: 他之所以报这专业，有可能是人家男方硬拽给拽过去的，那是你一个老娘们儿的决定的吗？
1: 他其实吧，怎么说呢？其实刚开始我是不焦虑的，是怎么？因为中间出现一点事儿，就是我们家老大嘛，他不是学平面设计的吗？这平面设计，比如说你要是想报会计，你就属于跨专业。
0: 嗯。
1: 你属于跨专业的话，你的分就特别高。
0: 嗯。
1: 然后当时吧，然后我就怕他考不上，然后还给他报了一个班。那个班吧，我们就投机取巧了，就是人家说，那你就填表上，你就说你不是跨专业，你是同专业，你说你学过这个会计。
0: 嗯。
1: 学过这个会计，然后我们就这么报，分就相当于低了100分。要不然他考不进去。
0: 行，那个老大那块咱就。不要探讨过多了，你那个老大那块你咋安排都对，听明白没有？
1: 但是他这个老大的，你知道不是？我想说重点是啥呢？你听我说完，他这个重点是怎么回事？当时完我就问那个，就是我们报考的这个就机构，完我说的，我说那你帮他打听一下，我比如说我女儿这三年学的，他是那个平面设计，那到那地方是重新开始啊，还是说人家本来就已经从那个就是说有基础的那个接着？就是给那个就是上学，反正他说是重新开始，他帮我们问了一下招生，结果我们现在进去就相当于人家已经学了三年，我女儿就人家就开始学报税什么的，然后我女儿结果老大现在是啥也不会，天天在那坐着混，所以那个我其实我就焦虑。
0: 嗯，没用啊，就所以我告诉你。
1: 然后我现在有时候我没有办法，我跟老师我跟你说，其实我
0: 你就咱们现在停下来，
1: 不敢在孩子面前
0: 讲，停下来，我告诉你，就是这些事儿选了就是选了，就是重要的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听没有？你后悔没有用，后悔有啥用啊？现在做的就是对的，就是对的。
1: 嗯。
0: 所以说你也明白，报考机构就扯了一根楞啊，有一些人呐、啊，咱们不是说所有报考机构，不是所有报考都扯了一根楞，但是很大一部分报考真扯了一根楞，就是给你制造焦虑，完让你花钱，就这么回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嗯、
0: 哎。
1: 行，好了，再见。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这是辽宁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 东亚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有点那个工作上的事儿。
0: 啊、
2: 嗯。就是工作上遇到点困惑。
0: 说吧。
2: 就是几个人来一起上班。
0: 嗯。
2: 人不太多，就是小工厂那种。
0: 嗯。
2: 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 那个我天天听那个就是小声长谈的那个广播，然后我有一个手机，然后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我就把它闭了，我就不小心的时候吧，我就摁着手机那个录音了，反正录音的时候那手机就放着了，放着我也不知道啊，等着第二天的时候我再拿起来手机，我看那手机怎么还在那录音呢，然后我那个我就不小心听着，就是工厂里就办公室里头有几个人来那就是说我坏话。
0: 讲究你呗，
2: 然后那个老板也在里头，然后隔外还有两个人，然后有一个人吧，就是老板就是挺得意他的，他干活啥的挺好的，然后呢我知道这个事儿了，我当初没吱声，但我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有点心里压不住了，就是工作的时候多少有点态度不太好，态度不太好的时候完了，你第二天那个老板就问我了，说的，哎呀，你怎么白天的时候怎么生气了你？我说我因为什么生气，你不知道。说他不知道，我就说有人背后说我坏话了，怎么？他说什么都不承认。不承认了，然后，那个，我对象有一天就回家了。因为他不怎么在家，工作在外面，完了回家我就挺生气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厂上有一个女的跟老板，那个说我坏话，然后让老板给我上话。然后那个。我对象就挺生气的，然后就啊谁那个意思挺心疼我的，然后就是给那个女的就发微信了，说的都是一起上班那样事儿的，就是也带点威胁，但是没说没也没骂人，也没说什么，就那意思都一起上班的，你别让我媳妇一天不开心，怎么回事的。然后呢，你给老板打电话了，给老板打电话了，老板那意思。都是误会，就是哎呀，你女人之间的事儿，那意思怎么？我跟老爷们说了怎么回事？其实我也不想说，我就是这两天我都压抑的扛不了，就是晚上觉都睡不着，都失眠，完了现在呢，结果就是呢，那个女的，就是来厂子，然后那个就是老板说的，我不能不用她，我得让她给我干活，然后那个意思就是我不用上班了，就是我把活拿家去，你搁家干，我现在就心里有点过不去这个坎儿，
0: 辞职呗，那还有啥可说的？这干个六饼了，你不行啊，你缺牙子，这是出这事出的，那赶紧辞职吧，在这干啥呀？搁这干不了了，快走吧，这块人不稀，人也不稀得要你了。你那老爷们儿是能惹事不能平事，他整完之后，他给你找好工作呀？
2: 工作
0: 干这块一顿虎作，做完了之后，做完之后你干别的呗？
2: 这心里过不去呀、
0: 啊。你在背后没说过别人坏话呀？
2: 我也说过呀，但是我
0: 你说过你人家也没当你面说呀，没当你面说，你在那块录下来了，那不是？那你出了事多虎啊，还觉得自己咋地呢？还觉得自己委屈？你委屈六饼，你委屈啊？完老爷们又虎，老爷们跟那我把长江抄着完了之后，确实你觉得你老爷们挺心疼你的。完之后你工作好了，他给你找好地方了。
2: 他就说的，你要是上班的话。你要么你就像别人似的，像老板似的闲着他，要么你就骂完他之后你就不干，
0: 那你别干了呗，别干干啥？他给你安排啊？
2: 我工作我有，
0: 那你找吧，别在这待着了，你这样你在哪儿也干不好，而且你以后你这事出完之后，以后人家肯定不可能给你安排啥活了，那干啥了？赶紧走吧。
2: 那我心里有气，
0: 那你不行，你也背后也讲究人家，完了别人背后讲你就不行，你咋那么讹的呢？啊，人当面说你了，当面没说你，完你整手机在那录音，你自己活该。
2: 但是说的你让我的工作进行不下去了，你不能让老板去挑唆我呀。
0: 那你在你咋这么讲？跟那没关系，知道吗？第一个，你肯定你是有毛病；第二个，你也背后也说别人，那老板在那儿呢，老板不在那儿呢。人家可能不说别的了呗，
2: 他就给老板听的呀。
0: 那这老板那就人家原来平时也说过，你说那时候老板没在，你说别人坏话前那是老板没在，对吧？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这胡老娘们儿就说的，你能不能干这事儿了？能干就在这干，就这样。因为哪个单位都这个德行，对吧？而且你能干，我也不建议你再在这个单位干了。这单位你再干也没好，反正这单位也估计挺临时性一个单位。对于你来说应该是个挺临时性的，那你赶紧走吧，别在这块糗着了，谁都烦你，你不招人稀罕呢，你可快走吧，你上别的单位去吧，上别的单位以后别出这虎事了，包括你那胡老爷们儿啊，听不听着？
2: 你说我应该咋办呢？
0: 你赶紧走呗，人说那玩意儿也不犯法，老板也烦你，你该说也说人家了， 你脏话，人那头是熊货，人不熊的话，你老爷们给你打电话，人告你威胁，你看拘不拘他？出那个虎事儿，对吧？听明白没有啊？
3: 啊，过不去。
0: 你过不去拉倒，没人负责你过去，你虎还怨别人了？行了，你老爷们也能吵着，也能闹的，闹完之后你让他给你找工作吧。再见啊。
2: 啊，再见。

0: 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挺难的。
0: 啊，怎么了啊？
1: 我原来结婚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头婚，就是因为没有孩子，因为我这方面原因嘛，离婚了。
0: 嗯。
1: 就是那时候想做试管，就是演了疫情的时候，
0: 嗯，
1: 正好演疫情，然后我妈就问，老问我们去不去，
0: 嗯，
1: 然后就是后期就是没去，就因为我前期就感觉不重视他，因为都有疫情了嘛，就不离了，
0: 嗯，
1: 离了三年多，现在又处一个，
0: 嗯，
1: 处一个之后就处一年多了，
0: 嗯，
1: 然后他也是离婚的，他跟他前夫有俩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小子，
0: 嗯。
1: 然后他俩是协议离婚，这姑娘呢归他，小子归他爹。然后现在就是这小子呢，也始终在家，就是一直由他妈来看着，
0: 嗯，
1: 上学啥的，
0: 嗯。
1: 然后我妈这个意思就是啥呢？因为你看我有时候挣钱我就给他，一个月给他个4000-5000，有时候
0: 嗯
1: 5000-6000那样，
0: 嗯。
1: 我妈就是说，啊，这意思你都帮别人养孩子，到老了之后也不养你，
0: 嗯，
1: 也不再养你的人得回他妈啊他爸那边，
0: 嗯，
1: 就是你到老了连个端茶送水都没有，
0: 嗯，
1: 然后因为当时我这边原因嘛，可能就是，嗯，我有我自己孩子可能就是挺费劲，因为可能需要供奖，
0: 嗯，
1: 然后呢，我妈就意思是喊你啊，这不行，意思这女的也不跟你再要一个咋地咋地，我说那咋要啊，我说我这边原因，
0: 嗯，
1: 啊那你就找一个。不管啥样，就学那个残疾，你要一个，对不对？最起码老了之后，意思有一个端茶送水的。你这万一你老了之后，谁能养你啊？人家回爹他爹那了，他养你吗？
0: 嗯。
1: 完、啊，现在就是，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事儿。
0: 嗯。那个这个事儿，你要是自己拿不了主意，你听你妈的吧。
1: 但是你说这毕竟处一年多了，
0: 处一年多也好怎么地，因为我觉得你这人没啥主意，你没啥主意到最后你妈那个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听你是个没主意的人啊。
1: 我那天我说那你找着吧，我说你看你谁能同意，
0: 嗯，
1: 我说谁能同意你找着吧，
0: 嗯，
1: 然后我俩就是挺生气的。
0: 你跟你妈挺生气的？
1: 对。
0: 你跟你妈挺生气，你妈累不累你了？
1: 那我就是我现在就喊呢，因为我开车嘛，我现在就是挺不希望他给我发视频发语音的，一发视频就说这个事，
0: 嗯，
1: 就导致我开车吧就是心情挺不好的。
0: 嗯，
1: 我现在就是我也不咋跟他。
0: 你也不咋跟你妈联系了？
1: 对。
0: 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那你要不给他钱，人家跟不跟你处呢？
1: 不给的话我真没试过，因为我始终都。
0: 你试试，你4个月到5个月左右你一分钱不给他，或者就给500块钱，你看看人跟不跟你出。对吧，咱先别说结不结婚的事。
1: 主要是他老要，他有时候晚上睡觉。
0: 所以说我说你听你妈的呢。
1: 然后他就给我转走了，有时候给我剩个2000-3000的。
0: 那还说啥了？你看我刚才跟你俩说的，就是我，就是咱们别说你说啥，就你一说话唠嗑这人的动静，我知道你咋回事儿，对吧？
1: 嗯。
0: 你是个多没主意的人，原来那个说因为试管的事儿就能离婚，完了这个就人家你妈跟你说的非常清楚，这女的明显老娘明显就是缺钱，找个帮养孩子。我再跟你说一下，你试试从现在开始，你就别给她钱。
1: 嗯
0: 啊，你看看你过个4个月5个月，你看人不跟不跟你处，啊，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心眼子多少得有点吧？你30好几了，再缺心眼不能缺成这样吧？
1: 嗯，
0: 啊，
1: 那有时候他要
0: 你就得给呀，啊，他要你得给，你挣的钱就给他的，你挣的钱就必须给他花的。这不涉及到结婚的事吗？我的意思是啥呢？如果你没钱，人家跟不跟你处，人家是跟钱处还是跟你处，你寻你算个六饼啊？人家趁的是人家奔的是医院的4-5000块钱，还觉得咋地呢？糊了吧唧个玩意儿。
1: 他那方意思要10万，我妈意思想要太多。
0: 你就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你别转移话题。就这女的，你要不给她钱，她绝对不带跟你处的。所以你妈说人家找你就是养孩子用的。你以为你拿你当啥了？
1: 啊，那我就
0: 不信你试试，你试试4个月到5个月，你月就给500块钱，你。

0: 说我没挣着钱，车就修车了。你看看，
1: 我是属于给别人打工。
0: 你别管给别人打工咋地，你就说反正我没挣着钱，没有活，你就没钱了。你看人勒不勒你？你看你是个啥？听着没有？
1: 行，
0: 好了，再见。好了啊，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人畅谈节目啊，咱们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广播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

0: 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生看中国，中国人生看吉林，让林海深乡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2: 妈妈，快看，小松鼠！
3: 嘘，别吓着它。
4: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5: 兄弟，小点声。
6: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7: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6: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7: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6: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寂红尘中，
9: My name's Christy。
8: 谁的清唱？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戴荃的道情以郑板桥道情十首《老渔翁》为创作灵感，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清曲的旋律框架，展现侠客经历世事后超然物外的洒脱境界。编曲中突出管子的苍凉音色，结合现代电子音效与民族乐器，营造出古典与先锋并存的听觉层次。歌词传递放下执念，享受当下的生命顿悟。

泰拳的《月照山河》以离别为主题，融合京剧花旦唱腔与国风说唱，展现侠客大义诀别时的壮阔与悲悯。编曲上巧妙结合电子节奏、古筝与唢呐，营造出刚柔并济、时空交错的听觉张力。月照的柔美与山河的雄浑对立统一，歌词豪迈深情，颇具李白诗风。

爱情的比翼以《山海经》中的比翼鸟为灵感，诠释生死相依的意境。低沉的电子音效融合传统弦乐与京剧戏腔，营造出迷幻而古典的氛围。歌词深情演绎相守相伴的誓言，展现侠客柔情的一面。

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风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戴荃的《风中吹箫》融合戏曲唱腔与现代编曲技法，旋律自由舒展，营造出江湖行者的孤寂与逍遥意境。歌词道尽世事无常，展现看破红尘后的洒脱心境，勾勒出侠客行走天涯、超然物外的精神图景。

戴荃的《落天涯》以木吉他为主导旋律，融合民间特色唱腔与南京方言戏腔念白，间奏中竹笛悠扬贯穿，象征游侠心中挥不去的乡音。歌词描绘半生漂泊、梦里还乡的思乡之情，意境苍凉而深情，展现浪迹天涯者的孤独和对故土的眷恋。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微木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

0: 及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

0: 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

0: 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侧。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侧。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
15: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

0: 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微量知识带您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5: 幸福的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

0: 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

0: 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味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庙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庙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

0: 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

0: 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生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

0: 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

0: 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健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0: 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会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生活当中的经常遇到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已经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111。

8151599和8581599啊，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小生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从2008年咱们就开始做，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的啊，到现在为止已经18年多多了。如果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用收音机厅啊，很多朋友就是都知道 FM 和这个 AM 嘛，在长春市咱们记住咱们这个台号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啊，它的调频是 FM 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只不过呢，它这个频率啊，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 FM 的频率，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如果是在乡村收听城市的调频收不清楚的话，您就用收音机调中波的，就 AM 的了啊 ，AM 738千赫啊，这是我们最老的那个老台啊，就是老台叫什么老七三八啊，这个是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啊，这个呢就是咱们那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中波啊，在广大的乡村啊，如果是听城市调频不太清楚，哎，你就用中波调就很清楚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哎，还有一个收听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您家里头已经没有收音机了啊，就是家里好长时间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这个有收音机，但是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收不到你们吉林台的信号，那这种情况，我又想听一下你们吉林台的这个广播怎么办啊？您就现在就有方法啊，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咱们网络收音机呢叫这个都行啊，只要是咱们国产的软件都能收到咱们节目的这个都能收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但是呢，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叫蜻蜓 FM 这款收音机啊，网络收音机您下载下来啊，蜻蜓 FM。为啥介绍这个呢？并不是他给了广告费，而是蜻蜓上既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又有节目的重播啊。您可以到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能够搜到我们台的直播节目。那晚上按点呗，到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生长谈节目的直播，就是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然后你要想听重播呢，就是也容易，您到那个蜻蜓上，这不有个放大镜吗？在搜索里边搜小生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呢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搜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收藏这是有4个专辑，其中有2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这个是每天都会更新的，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个纯电话版呢是专门给，就是它都是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这样的话呢您就没有其他的所以说爱完全听电话的，您就可以呢这个就是听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就可以了这两个呢都是蜻蜓的高热号都是高热号这个可以了其他的和大家再说一下，这个除了收听之外，还有咱们的这个参与和收看的平台参与呢，我们的三部热线刚才已经为大家说了，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小声长谈的公众号呢叫中晓工作室，那您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找到之后呢，这个中晓工作室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然后呢在咱们直播的时候你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后台，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这样的话记住咱们公众号叫中晓工作室，大家记好就叫中晓工作室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现在的视频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晓这个直播间，能够找到我们那个中是也是中是晨钟报晓的中，晓是晨钟报晓的晓。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无论您是遇到了这个让自己感到很委屈这么多年来一直觉得自己这个有个事儿就是无论如何过不去闹心难受等等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委

委屈啊，就特别窝囊啊，总怎么就，而且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惑啊，很痛苦。这种情况呢，都可以和广播听众一样啊，咱们就是别申请连麦，因为这个现在申请快手的连麦，咱们连不到广播里边来啊，所以说您就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1、8581599和8581599啊，0431858151111、8581599和8581599啊，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无论是您是难受了、闹心了，或者说就是最近就过不去了，或者说呢，有一些情况面临着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使自己我就下不了决心，或者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才对，这样的话给自己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就是选择迷茫，这个心理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呢，您都需要心理的减压。我们这个聊天啊，这种交流啊，最重要的其实是心理解压啊，欢迎您。

好嘞，听众朋友啊，刚刚呢就为大家介绍了咱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呢现在就正式开始了。再次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再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

的啊，正好这个现在热线电话呢还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还一直没有接进来啊。我们再次重复一下啊，就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也在时刻的啊，是随时的开通，随时的和大家进行交流啊。

好的啊，那今天啊，正好这个那什么，今天这个热线电话呀没有接进来啊，到现在刚才有一个要进来的，但是没有接进来，应该是不合格啊，进不来，所以说呢，或者说有其他的方式了啊，就跟大家说一下。那么正好今天呢，我看了一个这个视频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两口子之间啊，两口子之间说话唠嗑啊。这个就特别就是在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他演绎了很多那个人经常出现的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自己可能没注意啊。就是那个两口子之间呢，经常用这个反问的语气来承接对方说话啊。比如说那个媳妇儿就问老公啊，问老公说那啥呀，说那个哎，今天咱们一会儿出去吃去呗，你说吃火锅还是吃烧烤呢？完老公就说的，那你缺心眼儿啊，这大热天的你吃火锅有病啊。就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忘记了是在对人说话，而不是对这个事儿啊。生活当中，你完全对事儿的话，就很难啊，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两个人真的，他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做决策呀，或者一定怎么样，其实就是有一搭无一搭说话唠嗑呗。你这咱这么讲，待着也是待着，那玩意儿说话唠嗑，尬的尬的牙，不也是那么回事吗？你非得挑这个理干啥呢？然后后来呢，就演示了一下，说两个人那个正常的那个交流方式，正常人应该如何交流。就说这媳妇问了老公啊，那个今天咋就或者说的，就是也没说老公，说这今天咱们出去吃去，你说是吃火锅还是吃烧烤啊？那他爱人可能就人家要会说的，哎，今天你看这么热，吃火锅可能更热不好，咱们吃烧烤，对吧？那吃烧烤吃烧烤的话，那你就，对吧？那你吃烧烤就吃呗。完了，人媳妇那头接句，哎，对，吃烧烤很好啊。那我正好我这有券，咱们上楼下那家，我券能打折。俩人高高兴兴的就去吃烧烤了。或者说呢，就是那个媳妇问了一句，说那个，那你说咱们是打车还是坐公交啊？完了，你爱人就没有必要反问那句，你说哎，天太热了，咱们那个打车，出门咱就打车，你打好了，咱们去，或者说你别着急了，我打，让那个咱俩马上下楼，滴那个出租车也到楼下了，咱们就出去省着挨晒。对吧？就是其实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就说一定要怎么就必须说对了、做对了怎么样的。就是当你关注这件，当你一定把这个事情关注在这件事情有理没理、有没有道理的时候，你忘了对方是一个你的家庭成员，是一个你爱的或者是爱你的人，或者是你爱的同时也爱你的人。就是你不要抛弃人的这个存在。然后才可以。你为啥有的这个说的感情好，俩人在一块儿啊，啦啦啦一唠一个多小时，就两口子一唠一个多小时，就搁那就说，到最后其实你要是在身边听的话，如果是在身边听，咱不怕狗粮撒一脸的话，你听他俩唠，没有一件正经事儿。说的全是废嗑，啊，真的啊，真的就说的全都是废话。但是这两个人往往真的就是在说这些废话的时候，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能表现出啥呢？两个人感情其实很好，就是感情好的人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愿意在一起。说一些特别没意思的废话，而且说的非常有兴趣儿，就你说啥我都能接住啊，管他有意义没意义啊，你别管他有意义没意义，别管对错，就是能唠嗑。这个能唠嗑的过程当中，说明啥呢？就是没有人关注那个事儿，俩人都不关注这个事儿。更重要的是，这个人他在陪我聊天啊，我跟他俩也在聊天，对错无所谓，其实。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在网络呀，网络上时间长了，就是大家都在刷手机，往往你会发现越来越不会唠嗑了，越来真的是很多人是越来越不会唠嗑了。这个其实也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啊，真的也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啊。你看人小米说的啊。小米说的，老婆跟老公说，哎，你说咱们吃烧烤还是吃火锅？那咱们吃烧烤吧。人那头说一句，吃什么烧烤？吃烧烤？你钱多呀，成天吃烧烤，我看你像个烧烤啊。这是典型的东北唠嗑方式啊，就尤其小孩啊，尤其这个小孩和妈妈要啥，他想要啥，他就会变成啥啊。妈妈，我想吃雪糕，吃什么雪糕？雪糕的，我看你像个雪糕。妈妈，我想要个自行车，你瞅你像个自行车。一句话就唠死啊，下一句不要再说。
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

0: 迎进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是这样的，小哥。
0: 嗯。
1: 我是从小呢被我生父生母送给我的表姑了。
0: 表姑。
1: 然后就是。
0: 也就是说你爸爸或者妈妈的表姐啊，你
1: 爸
0: 的
1: 表姐，
0: 也就是表姑，姑是这头的啊，就是你爸的表姐，也不远啊。
1: 嗯，不太远。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是8岁回去过一次，就是我妈带着我去一次，待了能有10年左右。
0: 啊。
1: 然后再就是我生完小孩24、25岁的时候，因为我在我养父这边没有户口。
0: 啊。
1: 然后对我那边养父养母过来了，然后之后把孩子户口落下来嘛。然后之后就是每年我会回去一次。
0: 嗯。
1: 看他一次。
0: 嗯，
1: 然后他们说那个在那边有一份地，有我的地，大概是2亩到3亩地
0: 啊，还有块地呢，挺好啊。
1: 说是先说是那个是国家给的，后来我那个生母又说不是，是我爸在大地当什么官啊，以什么名义啊给的
0: 啊，
1: 然后就落在我的户下了，就意思是他们给的，不是国家给的。
0: 嗯。
1: 然后头两年这个钱吧递交我们要，后来我总回去了，后来就给我要没多少钱。
0: 嗯，
1: 要拿着了，我兄弟媳妇就不太识字了。
0: 嗯，
1: 然后我回去几年之后吧，就是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就是过年我就一年一次一次嘛。
0: 嗯，
1: 就是后来有大概过了6、7年吧，他们就是那年就没给我打电话，我东西买好了。
0: 嗯，
1: 然后后来过完年才给我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去。然后我一听这意思，好像不太想让我回去，因为头两年我兄弟媳妇也不太高兴，我也没看出来。
0: 嗯, 嗯, 嗯
1: 我说那我不回去了，我说我这边也挺忙的，完了说那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0: 嗯，
1: 然后我电话打完了，我挺不是滋味的。后来我电话又打回去了，完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说这这么多年你们也不要我了，这个这个那个的。我说这我认你们了，我也不是奔你们这点地，这差点没直说你别回来了。我说咋能这样呢？我就是太让我理解不了了。
0: 嗯，
1: 吵起来了之后我再就没回去过。
0: 嗯，
1: 然后这个地吧，就是有一年我弟弟。我亲弟弟就给我打电话说地确权了，说的那个我有个姐和妹都确权，然后我弟弟说都确权到我身上了，咱家大姐和那个二姐的，完问我说你这咋整？我说那你确权到你身上吧。其实我当时我都好几年都回去了，都不打算要了。
0: 嗯。
1: 后来那个大概这几年吧，我过得可能不太好，因为我离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可能有的时候那几年在看孩子，然后就没钱，我就跟我弟弟说这地钱了，我弟弟没少给。
0: 嗯。
1: 没少给吧，然后现在又涉及到就今天又给他确权嘛。
0: 嗯。
1: 确权的话，我那个养母吧，意思就是说让我给我弟弟打电话，确权到我身上得了。
0: 嗯。
1: 要是确权到我弟弟身上的话，这不是将来我儿子这也捞不着嘛？我在这边也没地，啥也没有。
0: 嗯。
1: 然后我现在纠结，其实我都不想回去，但是吧，肯定是。我也想了，你说我要一趟不回去，我感觉也不太好。毕竟你说也去过，也养自己，也生自己一回，他倒没养我。
0: 嗯。
1: 好不好也是就这样。然后我现在寻思，这个地要不要确权到我身上，我也挺纠结的。
0: 我首先从根儿上说啊。
1: 啊、
0: 嗯。这个地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它只是以你名义你们家要的地。那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你家老爹，不知道你家老爹多大岁数了。那这纯属于以前公司，我跟你说，啊，所以说呢，这只不过应你个名而已，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地。咱这说是，但是你也挺厉害，那就是那应我名那就是我的，对吧？也要来了。后来呢，你弟弟也不是不给你钱，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个人建议啊，2亩地你不像两晌地。2亩地没多少钱那玩意儿啊，你1000多块钱2000来块钱也就那样。
1: 没有，这两年地值钱了，
0: 啊，
1: 能值个5、6千块钱。
0: 啊，2亩地呢，现在都能卖5、6千块钱了，一年呢？
1: 三亩地吧，三亩地
0: 这
1: 家都植补啥的。
0: 啊，那不少。那不少，但是吧，这个事儿吧，你要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听出来了。
1: 嗯。
0: 哦，听出来，那个压根就不是你的地。这只不过是就应你个名而已。
1: 但是吧，是咋回事，小哥？那个，然后我养母为啥要我要这份地？我养母这不是说我养母跟我生父他俩是亲戚吗？
0: 嗯，
1: 在那头肯定也还有亲戚，然后那头的亲戚也说这份地呢不是像他们我生父生母说的，是人家本来就大队给的，国家给的，就应该要。完我就是我请我。我不肯要，完了我养母这两天给我打电话，完了说你要吧，我整的我也纠结了。
0: 嗯，反正就。

0: 就是这个事儿吧，我的感觉就是，你要是觉得好，就是要完之后吧，能要也能给，但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觉得你弟弟也行啊，你看那么吵吵，到最后你说要人也一直给你钱，也不是不给你、啊。
1: 领导，我也在，
0: 对不对？
1: 我弟弟可以，就是我养父养母挺让我生气，就这么多年，咱吵架之后都没敢给我打过电话。
0: 那你吵吵玩意儿本来就不乐勒你。你嫌你，
1: 本来我就多余的。
0: 你嫌你啥香饽饽呢？你还在这块那啥呢？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顺其自然吧。如果能给呢，咱就要着啊。如果是也可以提，不是不可以提，但是别硬要这个事儿啊。
1: 我要提，我要给我弟弟打电话，我说你把那个弟弟那个确定到我身上，他能给，但是我实在张不开这嘴。
0: 对呀、啊，你要觉得说的我张不开这个嘴的话啊。我就觉得就是犯不上，真的是犯不上了。咱们要是
1: 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
0: 咱们要是，咱说实话，咱要要点志气。咱们现在这不是条件不好没志气吗？咱但凡条件好点，要点志气，压根寻思都不寻思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1: 你当时跟吵架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你不想让我回去，不就是因为那点破地吗？哎妈呀，那亩地能值多少钱？完了后来我一寻思一下，你没有名儿，你们在哪整的地？完我过得也不好，我就吵他要。
0: 行，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吧，就是这样。我的观点是啊，反正是别硬要，你说呢？毕竟虽然说你就是咱这么讲，虽然说你是送出来了啊，送出来了，但是肯定有当时的条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种情况去还原当时的状态。你仅仅得40多岁了，40多岁的话呢，说明你是1980几年生人，是不是？
1: 嗯嗯，对。
0: 1980几年的生活状态和政策状态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也可以理解啊，我个人认为也可以理解啊。就是无法还原啊，无法还原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我的，我你就问我了，我得跟你说，我不能跟你说合了话啊。我的意见就是说的，该要要，但是呢，确权这个事儿啊，确权这个事儿呢，就是跟弟弟可以提，但是如果说弟弟说有，哎呀，挺困难的或者怎么地，那咱就别说了，别吱声了。你说，因为我觉得我
1: 弟弟就不他不
0: 就我反正我个人觉得你弟弟。不是个那啥，包括你兄弟媳妇虽然有点斜了眼睛这那个的，但是也不是你弟弟是一个能当了家能做了主的人，对你也是一个够意思的人啊，就这么回事啊。其他的不多说了啊，哎。
1: 嗯，那我这电话就别打了，也别要了，能给就给，不能给咱也不差那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把咱自己日子过好了，过嗷嗷好，到时候一年给他们5万8万的，那算咱们呢，是不是 啊？
1: 也对，行，
0: 好了，祝你是祝你就这个电话打完之后，祝你生活越来越好，啊！
1: 太感谢小哥了。
0: 你就说东做东招，西做西招，对不对？没不做没做不做还能捡着，是吧？
1: 谢谢小哥
0: 啊！平地生狗头金，厉害啊！
1: 哎呀，小哥这嘴老好使了。
0: 好嘞，谢谢啊，再见啊，好嘞，
1: 哎。

0: 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这样的，就是我是我们夫妻关系里面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我前两天出了个小小的车祸，然后呢，导致就是部分骨折了。
0: 啊，哪块骨折了？
1: 就是骨头锁骨那儿做了个手术。
0: 啊，这个上边的锁骨这块是吧？
1: 对，锁骨做了个手术。
0: 那挺疼的那块啊。
1: 疼，反正但是主要你就动不了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你基本上动不了。
0: 嗯。
1: 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说这个病痛，我觉得我都是可以忍受。
0: 嗯。
1: 主要的问题是啥呢？就是因为他不是牵扯一个交通问题嘛。
0: 嗯。
1: 然后呢，他要跟交警搭队啊，我又在生病啊，然后这不就要协调。
0: 嗯。
1: 我生气的点在哪儿？就是你说他不干吧，他把所有活全部都干了。
0: 嗯。
1: 就是不管外头的里面的能干的他反正都干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你说他干吧，他又给你嘴巴，他就没给你个好脸色。
0: 嗯。
1: 然后一个再一个啥，是一个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特别的细心。
0: 嗯。
1: 但是我就感觉在照顾这块，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么到位。
0: 嗯。
1: 而且你想，
0: 嗯，
1: 但是我很。

0: 少呀？我这从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因为我五十多了，
1: 嗯，
0: 第一次
1: 啊，用他照顾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接受不了了
1: 啊。那谁让你那么厉害了？你要从十八就让他照顾他，那他就没怨言。那就都五十多岁，好几十年你都没训练过他，他没受过训练的士兵，那就上战场那就是不行呗。
0: 那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是针对人。
1: 那不是，他不是，他就是不会，他就是那个将军给他惯的。就是你就一直都照顾他了，然后叫他照顾你吧，他也不是不照顾，但他就总觉得冤得慌。就这么回事儿呗，你以后你总让他照顾你，你把他训练过来就好了啊。以后能起来，你
0: 照顾父母的时候，照顾他自己父母的时候那样。
1: 那他妈他爹妈让他照顾过呀？
0: 对呀、
1: 啊。对呀、啊，所以说他训练出来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你等你病好了啊，等你病好了，你没事你咣当就躺地下，然后叫他照顾你，这时间长了他没那么多想法了啊。就是在他的内心当中，在他的内心当中就形成啥呢？就是你就是个铁汉子。哎，就是不应该用照顾，这咋还这人还得用我照顾了呢？就这样的啊，听不听着？所以说你现在用他照顾他，就别管他态度。对，你现在扇他，你说你锁骨骨折扇他都没劲儿是吧？你等休息好了完之后再扇他啊。
0: 就是人就有时候你没想原来咱不说亲密不亲密，但是我感觉就是从感情上吧。这就感觉一下子就接受不了。
1: 那你接受不了这玩意儿，我也接受不了，我也想扇他，我够不着啊，那咋整啊？这不人不过哪河脱哪鞋吗？现在过这河，我跟你俩说，你见他面你就态度好，因为现在你扇不了他，你就态度好，你就觉得哎呀，这老死头子，这全靠你了，哎呀，你辛苦了。
0: 人家把活也干的，基本上所有
1: 活都
0: 干的，
1: 我不说你
0: 干了。
1: 你现在就是该哄他哄他。啊，你就说这真厉害呀！你可太讷了，你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吧？啊，怎么地的？你说呗。
0: 烦死了，不想见
1: 了。啊，你就说呗。说完之后，完了，等你好了之后，你再折腾他啊！实在不行，你把他腿打折了，你伺候他，嗷嗷喊他啊！行不行？
0: 行，好嘞。
1: 对，这个
0: 时候。跟你讲一下，心里就舒服。
1: 对，我的想法就是啥呢？反正他干活是吧？干活先使着。你当你这样人吧，他是有个感情是有变化的啊。当你现在实在不能把他当老爷们儿，你就把他当牲口，是吧？当牲口先使着，使段时间瞅他可爱了，再当老爷们儿，就这么回事呗。对吧？你咱这么讲，骡子马确实他没有什么太好的那个脾气，但是他能干活前，你不也得熏好馅料喂着吗？是不是？
0: 那再干不了活了，那还要啥用？
1: 对呀，那啥吃肉，啥吃肉啊？
0: 确实是，确实
1: 是吧？啊，你就是咋
0: 说的有道理，
1: 就是那个你平时太强了，
0: 嗯，对，
1: 他没伺候惯你，他就屈得慌，成天总觉得屈得慌，对吧？因为一直都是你伺候他嘛，两口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就是总伺候那个的，你咋伺候他吧？你心里头其实没啥怨言，对不对？但是呢，从来都不伺候呢，你突然之间，比方说，从来都是他伺候你。啊，天天给你买打糕吃啊，天天给你买糖买水果，都给你切好了扒好了给你放床头上你吃，你要天天这样你不觉得他怎么好，对吧？然后呢你有点啥事他伺候你他也没有怨言，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有毛病了你伺候他前儿，没人给扒水果了，没人给整吃的了，没人给操心这个事，啥都没有了，你肯定烦得慌啊，就闹去巴拉，你挺好的玩意儿，你说你给整躺那块儿，就整的还得我来整这事儿的，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他也不是不干活儿，是吧？这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和习惯的问题，所以说我说你就是我跟你说，
0: 因为这个习惯了，
1: 哎，就
0: 是
1: 我告诉你，就是我教你一招啊，跟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学啊，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就那样，哎，就是反正总迷糊啊，那个你好了，你别说好利索了，哎呀，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呀，哎呀，你赶紧去给我整这，你总支持他，支持他，他伺候你伺候惯了，他再伺候你，他就没意见。我不说吗？我们家邻居有一个我的叫奶奶，我奶奶那个级别的那老太太，37、8岁就已经不太出屋了，长得老漂亮一个老太太。她，你看她都70多岁了，60多岁，70多岁了，偶尔的从屋里头出来一趟，穿的干净利索，打扮的可漂亮一个老太太了。哎，但是呢，她就是身体确实非常不好，老头贼稀罕呐。那给老太太伺候那是好，那老太太你就喝粥，那个啥也干不了，但是老头啥也不用他干，啥都自己干，完老头还稀罕他，还给啊成天就伺候那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那么一个老太太。

0: 就是这玩意就是这么回事。完了后来那老太太都说40多岁就觉得说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或怎么样的，结果老头没了他还在呢，完儿子接着伺候。
1: 哎呀，是本事。
0: 那你看看是不是？一喝粥啊，一直喝粥喝这么多年呐。那真的就是那个老太太，就是说的在我们农村啊，就是能好看到那样的老太太就非常少。就是这么多年，我看70多岁老太太没有几个整到人家那样的。但是你就说说，这就是说哈，他爱人对伺候他，就是那老爷子对伺候他就一点意见都没有。就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出来晒晒太阳，能拎个小板凳上那个巷子口跟大伙坐着说几句话，他说话慢悠悠，就像喘不上气似的。那老头可高兴了，哎呀，这今天心情好了，这是，对吧？我不是让你学着，我不是让你学他，你学不了，你直接好，你肯定你治好了跟活驴一样，你还得干活。但是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要不刚才没事你就说我这落下病根了，胳膊抬不起来，你们家所有一人高以上的东西都让他去拿去。
1: 好，
0: 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得有
1: 心，听明白，
0: 你得有这方面的心眼子。完了，让他爱你，让他伺候你，他越伺候你，他越爱你，说这么回事吗？
1: 好的，谢谢，
0: 别生气了啊，
1: 心里舒服多了。
0: 哎，心情好多了吧？是吧？哎，然后祝你早日完全康复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你这个多长时间了？这个骨折？
1: 这个有10天了，
0: 那你得做好准备，就是伤筋动骨105啊，伤筋动骨105，听着没有？你得105啊，
1: 记住了
0: 没有啊？好嘞，
1: 好嘞，
0: 再见啊，好嘞，
1: 谢谢啊，
0: 这10天就能好，你这大傻子，坚决不能好啊，听不听着？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0: 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说，姐姐，这个是真的，我特别能理解您现在这心情，因为曾经自己很尽心的付出过，到自己需要的时候得不到同等的回应，她就很伤心，这就和很多媳妇儿对婆婆后期都会产生一种恨是一样的感觉，新媳妇刚进门的时候就特别尊重，特别孝敬，然后来呢，后来的疏离是因为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换来的是冷眼旁观，是吧？但是生气归生气，伤心归伤心，千万不能用别人的没人情来惩罚咱自己，对吧？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啊，0431-8581-5999的这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比较正确的。
0: 嗯。
1: 所以稍后一点回。
0: 嗯。
1: 我现在在北京，算是北漂。
0: 嗯。
1: 然后是当程序员。目前我本人是这个北邮的博士。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回这个老家，东北这边工作，可能在省会城市能去一个高校工作。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0: 那挣不多少啊？
1: 对，回来应该是挣不了多少
0: 钱。那个多大岁数？今年30几了？
1: 40了。
0: 40了，那毕业几年了？
1: 毕业快10年了。
0: 哦，那你还真是挺好啊，真是挺好，30博士毕业了，那是挺不错的了。那个结婚没？
1: 结婚了。
0: 结婚了，人家跟不跟你回来呀？这个很重要，你不能问我呀，这个还是家庭成员之间商量啊。
1: 对，如果我要是回来，他也回来。
0: 他回来，他能安排好啊？
1: 也能安排一个企业去上班。
0: 安排到企业上班，他自己认不认可呀？
1: 他自己目前是比较认可的，也算一个国企，比较稳定那种。
0: 啊、那可以。但是我实实在在跟你说啊，就是、肯定没那么累挺了，但是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人情世故多起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确实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回东北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而且就是这个可能压力不是很大，但是收入、
0: 那学校咋样啊？你别整个你回来没两年他黄了，招不上来生。
1: 是一个省内的专科学校，公立。
0: 啊，
1: 但是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0: 招生怎么样？招生还行。
1: 目前还行。

0: 但是以后就是学生比较少了，就是
1: 也不好说。
0: 也不太好说，说是给事业编，
1: 那行，可以考虑。
0: 可以考虑是吧？
1: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但是确确实实是，就回来就你俩是没孩儿呢？
0: 有一个2岁的小孩儿，
1: 那是
0: 我们在北京没有户口，但是有房，
1: 有房没户口是不是？
0: 对，
1: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啊。
0: 但是回来就感觉他自己后悔，因为回来就是可能挣的太少了。
1: 那有啥可后悔的？没必要啊，没必要。这玩意儿挣的少了，你花的也不多呀，是不是？那玩意儿咱们这头13块钱盒饭能全家吃饱了呢。你北京13块钱买俩包子，
0: 确实
1: 俩
0: 确实。
1: 包子是有点催，仨包子顶多的，是不是啊？
0: 是是
1: 所
0: 是，
1: 以
0: 但
1: 说
0: 是这
1: 就
0: 边
1: 是这
0: 要
1: 个
0: 求
1: 东。
0: 高，挣的也是比这边多，感觉多
1: 对，
0: 很
1: 但
0: 多。
1: 是回来之后就是咱们讲，一个是挣得少，生活节奏慢，然后呢，这个说句实话，你想干点啥，那个路数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压力也小，竞争压力，没看最爽的就这头，现在一天天，你看这晚上烧烤全是人呐。
0: 是是
1: 对
0: 是。
1: 呀，你像上咱长春，你四季南河还有那个动植物园，你瞅那人，你比北京人多，我跟你说。那家伙，就是他这个生活状态完全是2个状态。我一直都说嘛，我说你们，我一直跟咱们吉林的孩子都在外边说，我说你在外边就好好干，对不对？就是努力做，那做到最后实在就是说的，我觉着做的累挺了，不行了，回家，因为你出去你还有一招，我东北的孩子都有一招，实在不行回东北，回到东北足吃足喝，哎，就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啊。但是
0: 是。
1: 你就一定不要说的，那我回去之后我要有什么，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呢？我要当多大多大官儿？那你就别有这种想法。
0: 感觉回来可能就是有点躺平了，放弃了的感
1: 你
0: 觉。
1: 躺平还不行呢，咱们其实也工作也都是有压力，压力还都挺大的呢。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就是今天干这个，明天能干那个，又用一大堆英语什么 KPI 乱七八糟 KTV 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考核你的，那没有。都是正常对人的考核，不是对机器的考核。这一点咱们长春做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年龄，如果说你对在那块儿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你这个年龄包括也有小孩了，回到咱们这头教育其实不差，是吧？你在那头还没有户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觉得累了啊，觉得就是机会也挺好的，想回来是可以的。
0: 对，因为我要是可能错过这些机会，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就是怕怎么选都会后悔。
1: 对呗，反正回来之后你就有很多时间，因为你是做专业的嘛，你就可以写论文啦，写论文出上 C 刊，然后评教授，反正就这么回事呗，没别的，没有啥，对吧？你就可以认认真真做，别只挣太多钱，但是有时间有精力去做这些事儿啊。回来你的目标，你是理科的程序员是吧？
0: 对，是。
1: 理科就是回到咱们这头，就是琢磨，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你要是上进点儿的话，就是使劲发习干啊，就是这样，找找原来导师给推荐是吧？完了就是使劲发刊，完了把职称评上去，评到那你要能评二级就行了，二级教授老牛了，那一级那一般评不上，对，到退休之前能评上就大牛了是吧？对不对
0: 是，在
1: 啊？
0: 这个岁数回来评教授，感觉也挺尴尬。
1: 那你别管别人，你现在是这样，只要你的那个论文够级别，教授没那么难。但是就怕就是我自己没整出来，那怨不着别人。为啥我说你得跟导师再好好联系联系？你说
0: 是。
1: 是不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反正你回来我欢迎啊，我特别欢迎年轻的人回到家乡建设长春，特别欢迎
0: 谢谢老师。
1: 啊。好，那行了啊，好嘞，
0: 好，拜拜，再见。
1: 好了，再见啊。哦，又回来个博士，哎，挺好。

好的，咱们东北的娃出去不是吗？是不是离开家千里万里万万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争气争气再争气。所以说，咱们大多数东北娃在外边混的还都是很好的，还都是很好的，大多数吧、啊、混的都很好。但是我也跟所有的在外边的东北娃都说一下，我说你还有一条路啊，那一条路什么呢？就是别的人可能实在不行，他回不去老家，咱们东北是实在不行回家来，咱家这头足吃足喝，真的。你要说想干什么大事业，这玩意儿咱们不敢说，是不是？但是你要回来说吃好喝好，那这地儿没比的了，我跟你说。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

0: 进85815199一号线，这是山东的一位朋友，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你好，我今年43岁了，我想关于问一下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些事，我女儿还有我丈夫还有公公婆婆等人
0: 啊。别走，咋说这么多呢？这是你的事儿了，如果就一个人的话那是别人的事儿，如果是这么多的话一定是你的事儿。
1: 嗯，
0: 别生气啊，别生气啊，我就跟你俩开玩笑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样啊？
1: 我这个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我从小也吃了不少苦，我现在这个体力心力也都不足，这赚钱也都不多。
0: 嗯，
1: 当时跟我丈夫有，我也出于经济考量，当然他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最好的了。
0: 对，那就是我们能找到的最那啥的富二代了，就是实际上啊。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我们三观也不合，丈夫也不和我沟通，也不关心我，还抠门。
0: 嗯。
1: 但是，公公婆婆和丈夫都非常疼爱女儿。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她也不是一个爱沟通的孩子，而且这个青春期吧，13岁了，与我也不怎么亲密。有一次的时候，我看女儿写的东西，她写她爸爸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还说在爸爸手机上看到了跟这个小三啊，就是亲密的那种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女儿写日记吧，她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她还写我出轨了，但是我并没有出轨。我不知道丈夫，你看他长得也不帅，这个也不爱与人沟通，有人看上他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这个也不听话，你看也不学习也不好，这个我能管得了他吗？我还是
0: 你
1: 让他去。
0: 我现在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啊，就是我一听你这个状态啊，就是听你包括你说话的声音，包括你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不想先不说别人啊，就是你们家你要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都不用管别人啊。你们家只要你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们家就万事大吉，啥毛病都没有。
1: 怎么呢？怎么这样？为什么？
0: 对，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1: 嗯，怎么办呢，钟晓老师？
0: 你那个现在工作多不多？
1: 不多。
0: 啊、嗯，怎么能想办法多挣点钱呢？身体状态也不允许，是不是？
1: 对。
0: 那个是属于有慢性病啊，还是啥呀？
1: 也有，也是从小的一种创伤，我正在慢慢治疗，也是。越来越好了，比以前是好太多了。
0: 你说的治疗是指精神上的吗？还是什么？
1: 对。
0: 你看我听。
1: 慢性病倒是不厉害。
0: 所以我听着是这么回事吗？啊，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就是你家这个小孩呢，其实就是胡乱在写啊，就是胡乱在写，不论。
1: 你觉得他爸爸没什么问题吗？
0: 哎呀，就你不想埋汰呀。
1: 哦，说实话，我还想，
0: 你还想买，
1: 趁此机，不是，我没那么难过，你感觉到了吗？我还想趁此机会捞他一笔钱呢。
0: 啊，
1: 我不是，
0: 那捞不着，因为他也没啥钱啊。那个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的想法，包括你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现在是在服药调整，是不是？
1: 没有，用不着服药的那个情况那个。
0: 啊
1: 状态就是现在渐渐的在调整，因为我10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再加上这个婚姻，你看也。

0: 三观不合，也是性格不合的，
1: 就是咱们讲吧，我跟你俩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的这种经常跳动的这种想法啊，那个很难有人能跟你三观真正合上。这个你对别人提了太高的要求，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观啥，你的世界观、三观什么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啥观来着？那个人生观，就是你的这种变化都挺大的。就是你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固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别人想说跟你俩合很难很难啊，就是你找这个，你找这个
0: 朋友也没有，
1: 你找这个你觉得三观不合，你再找一个还不如这个呢，知道吧？听到没有？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为啥我说一听的话，就是你要是能让自己内外一致，非常非常舒服，你特别舒服的时候，你们全家都很好，根本不用你想那么多。
0: 我跟我父亲也没什么来往，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更不行，我跟你说，也都是因为他才那么苦的。
1: 所以我说，其实问题还是出在你，
0: 是真的，
1: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啊。
0: 那女儿的一些事，比如说学习啊，她上学，
1: 这些都不是
0: 我也
1: 不
0: 唠叨啊，
1: 都不是你能管的啊，都不是你能管。
0: 我就不管了吗？
1: 啊，对，人家他爸管的挺好的，嗯。
0: 他爸方法也不对，
1: 不用不用，方法对，他对他姑娘用那个方法是最好的，你的方法不对啊。
0: 那我就以后什么都不管我闺女，
1: 你能管好
0: 管吃吃喝喝
1: 你能管好你自己就是特别好啊，你吃吃喝喝啥的也行，就是你能保证孩子是快乐的，你是快乐的，就妥。
0: 我对我女儿就做我能做到的，
1: 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对于孩子问题不大，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就是说你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他有可能会很容易的获得快乐，等你也非常难。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钟涛老师？有必要进行心理咨询呢？
1: 有可能的话，你离家近的时候找着那个最好是找个权威一点的大夫啊，就是别找那个就江湖上传说那种网红心理咨询师啊。
0: 嗯，
1: 那不行啊，听着吗？
0: 我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我没问题。
1: 对，就是觉得自己没问题，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听着没有？
0: 这么说我
1: 能
0: 你说
1: 你是能听出来，你很弱，你很弱，就是那个身体状态也很弱，精神的那种就是那种稳定性啊，你的声音和你的整个情绪是在左右飘，不是上下飘，我能听出来是在左右飘，所以说你的这个稳定性非常差，嗯，所以你就会不快乐。我不说吗？就是快乐很重要啊。那你那个孩子也不快乐，然后呢，你也不快乐。
0: 学习也不行。
1: 对呀，你别说学习的事了，就是这个孩子，你就别考虑学习的问题，听不听着？
0: 那他考不上高中怎么办？让他爸花钱上私立吗？
1: 那就他爸说了算。
0: 那我得想让我丈夫把钱都花在女儿身上呀。
1: 那不用你想，
0: 他爸会做到的。
1: 嗯，对，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就是很难，就是你这种想法特别格怪，很难有人能跟你一致。现在你丈夫不挑你理就不错了啊。
0: 是吗？
1: 对，啊，真的，你听哥话啊，哥接了20来年电话了，接好几万了，我能听出来啊。
0: 但是我感觉就是身边的人也没人关心我，我这个情感就是伤害。
1: 你一个成年人成天谁关心你？
0: 从小就没有。
1: 对，那就是你也不会关心别人，你也不知道啥叫关心，这你概念都，你连概念都没有啊。好了，跟你俩说到这儿了，再见，因为还有个朋友在等着呢啊。
0: 好，再见，钟老师。
1: 再见。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2: 哎，你好，钟晓老师，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你好啊，
2: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就是我女儿要跟她对象见面，我这个礼数和这个我不太懂，
1: 你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啊，
2: 啊，我女儿她属蛇的，
1: 嗯，
2: 她是那个阴历是01年，阳历02年，她对象男朋友是属猴。
1: 嗯，
2: 他小3岁，
1: 嗯，
2: 他04年，
1: 嗯，
2: 然后那个男孩在厦门读书，
1: 嗯，
2: 他老家在长春，我是白山的，
1: 嗯，
2: 完了之前我姑娘在长春备考公务员的时候，
1: 嗯，
2: 他那个男朋友家的家长请我姑娘去吃了几次饭，
1: 嗯。

0: 给了我姑娘2000块钱的红包，我姑娘也收了。
1: 嗯。
0: 然后现在这男生来找我女儿，
1: 嗯，
0: 他住的宾馆，
1: 嗯，
0: 25号就返校，然后那个他们想见家长，
1: 嗯，
0: 想见，然后我老公就不是不太同意，
1: 嗯，
0: 两个顾虑，一个是这个男孩年龄小，等于3岁吧，
1: 嗯，
0: 然后再一个这男孩有抑郁症，
1: 很严重吗？
0: 嗯，应该是不严重。
1: 对呀、啊，我觉得很严重，不至于说自己能溜达，能那啥的。
0: 对对，不严重，不严重。
1: 啊，这个有抑郁症这个事儿，你女儿跟你们说的？
0: 啊，我女儿说的。
1: 啊，那个她是需要服药治疗吗？还是就是有抑郁情？因为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是有大夫诊断的吗？
0: 应该是有诊断的吧。这个我还真就是没太，反正没住过院。她说，我姑娘说没住过院。
1: 没住过院。
0: 嗯，
1: 但是定期治疗吗？还是定期服药，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这方面说法啊？
0: 啊，这个我还真就忘问，应该问问他哈。
1: 对呀、啊，我就感觉就是这种情况，
0: 嗯，
1: 还是要那个就是这个小孩啊，糊里八度说，完了他自己也糊涂，你姑娘挺糊涂的，你说你跟你妈，你妈说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呢？
0: 嗯，
1: 对吧？这绝对是个糊涂孩子。
0: 啊，我姑娘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她不想结婚，结婚的话还得生小孩儿。她说的那个，就先处了。然后这个他们现在见面，
1: 嗯，
0: 她爸，我老公就不太想，他不想见，我老公不太想见他俩。
1: 嗯，那姑娘啥要求呢？
0: 我姑娘是希望我们都见他，甚至我跟她说想，她说问我，她说我老要是看见他，应该也能挺高兴的。
1: 嗯，
0: 反正她老说的，我今天跟她老说，她老说的，嗯，还是先你们见吧，
1: 不都已经处了3年了，你不见那说你有啥刚是咋的？你家老爷们这不、
0: 啊、
1: 这个姑娘糊涂，这姑娘随他爹了吗？这不是？
0: 是啊，
1: 对吧？他肯定不像你这么精明，他像你这么精明，他那爷俩虎了吧唧，随他家那虎根了。啊，
0: 真是，确实啊，那应该让他，那我就见他答应他。
1: 都处3年了，你见不见？再不见，孩子都出来个屁的了，那都有外孙子了。
0: 他俩处3年吧，中间也黄了一阵儿。
1: 你说那个没有用。
0: 啊、嗯。
1: 就是这个时候，你早点见到，然后早点确定能不能接着处，不很重要吗？你不见他们俩，就还得继续处吗、嗯？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说，就你家那个是大糊涂，就是一个大糊涂领一个小糊涂。
0: 哎，真是。
1: 人俩糊涂玩意儿，你都像你这么精，都像你这么精明，都像你这精刷的，能行吗？这不出这事儿了吗？我要是你姑娘，我坚决不带跟家长说的咱男朋友得过抑郁症这事儿的，对吧？我不是说不想跟他处，也不是说不想那啥的话，我为啥跟家长说这事儿呢？对吧？那如果我是姑娘她爹的话，一有这事儿，就别说别的，你处超过半年，我就得看一眼呢，哪能说处3年你不见，你姑娘就不跟人处了？
0: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见人家不还处吗？
1: 就是啊，就是所以说就真糊涂，他不知道他家姓啥，他们家那个那啥，他就随他爷了，你看他都随他那大糊涂爷了啊，要不随他奶了啊，跟姥姥家跟姥姥家这头一点事儿没有啊。
0: 那周国老师，那你说见面的话是上家里见还是上外面见呢？
1: 你先请吃顿饭呗，然后如果觉得行就请到家里面来呗，是不是？然后该给人孩子拿钱拿钱呗，对，人给他，人拿2000，咱给3000，谁差那点钱是咋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说是不是啊？
0: 我对象，我老公好像就想，他好像咋想的呢？你说
1: 他糊？
0: 他昨天也说，他昨晚上也跟我说，他说那个你自己去见去吧，然后那个你给那男孩2000块钱还人家，
1: 为啥还人家2000呢？所以说出事，你不能听他们家那人，他家虎根儿。人家给2000，你也还2000，那哪有那说的？你是东北人吗？咱们这头人给2000，为啥我说给3000？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处不处，咱们不能这事儿上不能叠面，是不是？
0: 嗯，幸亏给你打个电话。
1: 嗯，你这早见面就因为3年了，大姐呀，不是闹笑话的。我就说这，你都说生米煮成熟饭，咱们家那都糊巴了，整不好都出大饭嘎子了都。你还搁这块装啥呀？有啥可装的？你不得早点见着，说真不行就不行，真行咱就直接把这个真正的意见提出来嘛。你说这咱哥俩唠，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对对对，
1: 他在那块你一方面他隔路，一方面他胆小，
0: 哎，
1: 他不敢，他不敢出头，狗屁不是。
0: 对，真说对了。
1: 哎呦天，
0: 逃避。
1: 我再调你俩离婚吧。你说你这么好个女生，咋找那么个老爷们儿啊？白瞎这人了。
0: 他真是那种逃避型人格。
1: 我这是开玩笑挑唆呢，你不行那啥，不行当真啊。嗯，听着没有啊？是那么回事啊。那个我的就是我的观点嘛，观点嘛，就是既然已经处了两三年了，能早见比晚见强哦。这么听着啊。
0: 我爸我妈也爱我，我爸我妈也这么说。
1: 啊，好了啊。哎，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听不懂啊，畅游天下说还不想结婚，还想见家长，什么意思？他家孩子小，24，大学刚毕业，这是个糊涂人，这个姑娘绝对是个糊涂姑娘，像他爹了，这个我一点都没说错，像他爹了。你看他妈说话唠嗑挺坎坷的，他那个爹肯定是，咱这么讲嘛，三棍子压不出个扁屁来，压出来之后还不一定是个呲了的玩意儿。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像他爹了，就是葫芦巴犊这么一个人。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糊涂，然后咱们家长这头有一些该做的事就不做。你像他爸，你说你不见，处三年了你不见，你越不见人家也不能黄。你到最后人家处五年你让不让结婚，处八年你让不让结婚，你不见有啥用啊？你不越早见，越早见越去，哎呀孩子这真不行啊，绝对不可以啊。或者说见完之后，哎呀我觉得还可以，这孩子也不错，这不完全你心里就有谱了吗？

0: 哎，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今天咱们小人堂谈节目广播部分呢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膳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领导啊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他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 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啊，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的。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

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摄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肾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实实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啊、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这些电影明星，像那什么刘晓庆啊，像那个演白娘子传奇的那个赵雅芝啊，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

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个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就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别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啊，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中国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美国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

0: 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七，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中国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中国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得不得了。结果中国当时研究这隐身涂层啊，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刻苦攻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的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那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 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他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十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一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十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长，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了。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儿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军直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 信的人。

0: 智慧有说的，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膳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叶，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八九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一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3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2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2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 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都睁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了，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他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一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你这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它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它用的什么，就给它用的阳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就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

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啊，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呀？他说不会呀。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啊？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他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啊，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啊，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

我说三峡大学汪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皇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皇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2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2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阳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他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就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您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燥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有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2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了，她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她说你们这啊挺好，她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5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2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2万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5天了啊，他说从第3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就晚上啊能多睡1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
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5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的，还得等7、8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啊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5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的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的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吃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的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1.5月到3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2到3个周期来喝，我说喝1年也没事，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1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的，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呐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100%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下1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他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哎呀，给他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的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6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他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了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
你到时候再喝一个周期三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阳宅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三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这我啊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啊是真好呀，这讲的呀就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啊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的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的，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就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边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
我第一个帮助人企业做宣传了。

0: 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
6: 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这两天呐，早晚儿是凉了，但是这个秋老虎啊，到中午末一天吧，温度还挺高啊，你看有的时候就能达到30度，所以很多人呢就感觉说，哎呀，受不了，迷糊，心慌，还冒虚汗，是不是？最近这几年，整个咱们东北地区温度啊上升了，冬天都没有原来冷了。过去大冬天，北风冒烟雪，那刮的闷闷的，那冻的刮鼻子刮脸的。那过去呢，人说冬天，把耳朵冻了，把手冻了，脚冻了，那冻疮啊，一到冬天就犯呐，可多了。你看现在就少，是不？它这个温度普遍呢，比过去呢升高了啊。再一个，过去谁家有空调啊？那可是稀罕物啊！你看现在家家有空调，啊，年轻人那小孩天天那屋里开空调，他不出来。注意啊，容易得空调病。你看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不敢吹空调。我跟大家说实话，慧心我就有空调病，我就不敢吹空调。我一吹空调我就肩膀头子疼，就胳膊就疼，就冰凉，我就不敢。一进商场唰一下就凉了。那有的人家呢，年轻人不出屋啊，啊，坐办公室的，或者是在这个你看上有些大的商场，大的写字楼，你上里边，唰一下冰凉，那纯得空调病。你看咱们这岁数说天热了咋整？吹电扇，哎，吹不坏。你咱们不能对着吹。让那电扇的脑袋呀来回晃，哎，转着圈的吹，这行。再一个，整把扇子呼哒呼哒呼哒的。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穿啥？穿个大背心子，是不是？哎，但是就是有风湿、类风湿的人，夏天他真不敢吹。就大夏天的，不敢穿裤衩背心，就现在这不天凉了吗？8月20多号了，有的老姐姐是不是把线裤穿上了？啊，线衣也穿上了吧，长袖的。为啥？它凉，就这两条腿就凉了。哎，是咋回事？寒湿，风寒湿热瘀，它是四种邪气。你看这个风湿，风湿有热的，你们知道吗？说呀，我这跛了盖疼，火是燎的疼，热疼热疼的啊。哎，是咋回事？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就是他出现那种湿热在里堵着。所以今天慧心要重点讲解风寒湿热这三种邪呀，老伙伴们呐，啊，风寒湿热你把它写上啊，老哥哥老姐姐你把它写本上。咱们重点讲啊，因为呀，慧心呢跟大家这些年了啊，我给大家呢在讲病的时候吧，咱们重点把常见的慢性病讲明白，它伴随的一些病症咱们也讲透，那就是让大家呢能够吧知道我这病是咋来的。啊，你看慧心啥时候说，哎呀，这个药好，从头到尾就讲这药。那跟爆豆似的，哇哇哇哇哇哇，啊，他都不重复，来回这么的讲。你听这一节课，他来回就这一句话来回说，为啥？就卖这个产品呢？哎，谁吃都行啊，包治百病啊。

卖完他走了，你找不着了。所以有些讲课你听仨月没了，六个月走了，一年的很少，是不是？啊，我给你们讲几年了，七年了，是不是？啊，咱们目标是几年？再讲十年，目标再讲十年啊，到我75我就讲不动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啊，要珍惜这十年呐，人这一辈子还有几个十年呢，是不是？咱们接着讲病啊，讲这个风。说风邪，它让我们体内呢出现哪些堵，哪些虚？就人得病，无外乎是堵和虚。我不是说了吗？70岁以上的老年人，无病三分虚，啥病没有都虚三分。啥虚？肾虚。到一定岁数尿尿就没劲儿，就腰疼脑袋不清亮，就是肾虚，骨质疏松。再啥气虚，长病长的人就没劲儿。再啥虚，神虚，精气神不足，人打蔫儿啊，长病长的他打蔫儿了。你看你好几年没见着这人了，咋这么2年没见着他呢？说可不咋的，2年没看着老张头了，领不定看着，哎呀妈呀，你咋瘦这样呢？哎呀妈，他咋变样的呢？他咋不吱声了呢？啊，跟那2年可差老了，那2年多有精神头啊，可不咋的，咋的了？他得心脏病了，做支架了，哎，还得糖尿病了。你看，长病长的没精神头了，蔫头耷了脑袋，这是虚。所以要补，要精气神同补。要吃灵芝、葡萄籽儿、红景天胶囊，全名叫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吃它能干啥？西医叫提高免疫力，等于中医的延年益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啥都不用说，就从8月份开始，手上有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的拿出来。早3粒晚3粒，我告诉你们，坚持吃，活到老吃到老，绝对让你多活几年。而且掰的掰的看啥，就看精神头，掰的掰的你70我70，咱俩就比看谁精神头足，就往这一站，这100多斤儿，我精神的力争的眼睛锃亮，你呢，哎呀妈，在那缩个脖勾个腰搭了个脑袋，眼皮塌的都没精神头了，你都快睡着了，你说是啥？谁能长寿？咱俩谁能长寿？有精神头的呗，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咱们把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拿出来吃就行了，它任何副作用没有，有条件的常年吃啊就行了。这是我告诉你们它好不好，大家自己品，我不说它有多好，我就告诉你它有啥作用，你就自己决定就行了。啊，下面呢，我就讲这个我们常见的风湿骨病。为啥讲？昨天晚上，咱们农安的那个老李大姐给我来电话，就哭了，把我哭的这难受。再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慧心有点要求，你们找我看病你不哭行不行？啊？本来我这人就心软，一哭吧，我这一天都不得劲儿，啊，我这一天60多岁了，到医院早晨8点钟坐这儿，这就排队，那椅子上就坐7个了，都在那抻脖等我，我都不抬头，号脉开方，号脉开方，一直到中午12点，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咱都有个好心情。别哭，有事儿说事儿呗，你哭我可难受了。那个老李大姐，你说她用啥哭？腿疼，胯骨疼，她就怕得股骨头坏死，怕瘫痪。反正吧，你该说不说的也是真难受。俩姑娘，你说这老太太命也不好，俩姑娘都离婚了，离婚了自己还顾不上自己呢，大的离婚了上沈阳打工去了，说搁那个浴池搓澡，二的离婚了还受点刺激，

富在深山有远亲，你现在手里攥100万，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了，你现在长病，哎，你儿女还没出息，你看你亲姐和妹都不搭理你，你找你亲姐姐亲妹妹，你找她，她还得扒衬你两句呢。你说那孩子让你教育的，你说这你这一身病不治，那时候我就说这孩子不管不行，你这孩子结婚找那对象就不行，你不听啊。你看他还给你破头歇，他给你后悔药，他给你拿2万块钱让你治病呢，现在没有这人，亲爹亲妈，我告诉你，能说给你拿出来钱让你治病的也不多啊。所以老伙伴们呐，啊，咱们呢有病早点治啊，能吃小药吧，这溜着点药吃，搁家能吃好不犯病，你不遭罪，再活10年15年的就行了。那当然了，我说这是80岁以上的，你再活10年15年够本儿。那你要60岁，那你再活30年呗，是不是啊？啊，大家别挑理啊，我指的是80岁以上的啊。你别整的说40岁听我广播呢，老师告诉再活10年，你这你啊别胡思乱想啊，说话别钻牛角尖。

南方少，啊，但是他那边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让咱们东北人说上广州、深圳呐，他那被窝褥子都湿潮，咱待不了，咱这被窝褥子干爽，咱待着得劲儿。冬天你别看冷，哎，有地热，屋里有暖气。在屋里还能吃火锅，还能吃冰棍儿，还能吃西瓜呢。咱们是不是挺好啊？咱别羡慕他们说上南方去的人，有那老太太还显摆。我刚搁深圳回来，儿子搁那儿了，我搁那儿待3月呢。他显摆你离他远点儿。真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张嘴闭嘴上南方待2月3月的，不知道咋地好了，就显摆。为啥我知道？你说？我成天接触患者，就这帮老头老太太说这话呀，我成天听啊，我太知道啥样了，啊！你说你找我看病，你刚搁广州、深圳回来，你跟我有啥关？啊？你显摆啥？有儿子买房子啦，又怎么怎么地啦？儿子搁那这上班挣钱啦，又国企，显摆。你身体好，杠杠的。血压不高，血糖不高，血脂不高，你显摆吧，我羡慕你。没有脑梗，没有心梗，没有风湿，你显摆吧，我羡慕你啊！咱们现在比啥？比健康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长点病不要自卑，不要想不开。这个风湿吧，一个是小时候着凉了，它是寒。啊，小时候着凉，咱东北就纯纯的是寒邪。这个寒邪呢，往哪儿走？寒邪最伤脾肾。哦，老哥哥、老姐姐，受寒的，就咱们年轻的时候，老哥哥，你那个大冬天的扛麻袋了，啊，出汗了，或者是开春种稻子了，那个水里有冰碴子、冰凉的，你还下去呢，或者是冬天。家里穷，没穿上棉裤，这都是寒。寒邪伤的是脾肾，为啥我这么说？只要有寒邪，有伤脾肾了，一，你大便不好，这个大便纯大便，脾胃虚寒的大便，就是脾胃虚寒是啥？大便溏稀，一堆，就你拉的时候是一堆稀屎下来的。它不是一条黄色香蕉便，一摊子一堆，要么就小细条，一小段一小段的。哎，肚子疼，你摸肚脐儿周围，冰凉冰凉的，这叫脾胃虚寒。脾胃虚寒容易五谷不化，吃啥拉啥，吃木耳拉木耳，吃玉米拉苞米粒儿。啊，吃啥拉啥，就是不消化的东西能排出来，哎，这就是脾胃虚寒。那么，脾是啥？后天之本。昨天咱们说了，不管你吃啥，牛肉馅大包子，啃的玉米，还是土豆茄子，还是酸菜馅饺子啊？哎，这个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笑说：“你看慧心。”我最愿意吃的就是酸菜馅饺子，啊，再一个呢，这岁数大了也怕体质弱，怕缺东西，提高抵抗力嘛。你说我要让我老头做啥？包牛肉馅大包子，哎，放点牛肉，哎，少吃猪肉，啊，包点这个牛肉馅大包子，放点胡萝卜呀，哎，你一吃一个星期吃一次就行，吃俩就行。或者一星期吃2次也行，喝点小米粥，吃点小咸菜，哎，挺好。哎，咱就上班了，咱就出去遛弯了，啊，去逛大超市了，啊，都行。哎，这样对咱们身体好。那你不管吃啥，你是不靠脾胃来消化吸收？你这儿受寒了，受风寒了，首先风和寒还有湿，它从外往里走，它伤的是你骨头缝。所以你觉得跛着盖发皱，胯骨轴子发酸，脚脖子发沉，腰凉，脚脖子、手脖子、胳膊肘、肩膀头，是不是凉的？发皱的，发紧的，老百姓说聚筋的，是怎么回事？寒。

邪凝滞，寒邪收也。不明白呀、啊？水冻成冰了，是不是凝了？啊？那水管子里那水要冻了，是不是水管子就爆了，就裂了？它收引呢？所以说你聚啊，越冷越爆膀啊！一冷，哎呀，你看谁冷？说我敞怀，把怀敞开，哎呀，我好冷啊！你看谁这样？大冬天他冷，他爆膀，所以凝滞收引，凝滞就是天冷大劲儿的，那水能冻成冰，凝了，叫凝滞；收引的往一起聚，就是冷了你爆膀，你冷了你不能说我把怀打开，你看谁把衣服扣打开的敞怀，哎呀，我好冷啊！二傻子呀，哪有那样的？是不是、啊？冷了爆膀叫收引，所以寒邪能让你血流的慢。得这个风湿关节炎的，膝盖、关节、髋关节、踝关节、颈椎、腰椎这儿周围的血管神经，它血流的慢，气血运行慢，所以就冰凉、梆硬。你看颈椎病的是脖梗子梆硬，往后一扬脖一转头嘎巴一响，腰是不是冰凉梆硬？髋关节和膝关节都是冰凉僵硬，这是寒邪的特点，这是寒邪入骨头缝了。它先伤体表，然后由外往里走，伤你关节，你得风湿关节炎，就是说那个气血不和呀。气血不通畅了，它就关节疼痛啊。所以你看治风湿、治关节炎的用啥？活血化瘀通络的散寒的呀。啊，活血化瘀通络止痛，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病吃啥？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就能治风湿关节炎，冰凉僵硬疼痛。它第三条是不是写着呢？益气活血。除痰化瘀，那个淤血，它是能让血脉流通快，气血通了，它就不疼了啊。然后它往里走，这个寒邪往里走，往里走伤的就是脾和肾这两个脏器。所以你只要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啊，保证大便不正常。你看慧心敢说保证，咱们那个松原呐，有个老姐姐，她就愿意听我讲课，啊，她就佩服我什么呢？她说：“你看别的大夫说啊，有可能这样啊，有可能那样。”她说：“你看你敢说保证？那你看她就是那个结论。你当大夫这么多年的经验，你不敢说吗？啊，所以我敢说，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你保证大便不正常。你要是抬杠，你说那还行。”你知道什么叫行吗？黄色香蕉便叫行，每天早晨7点钟大便，就是5点到7点，或者你7点到9点也行，你到点儿你就便。黄色香蕉便一条，我算你行。但你呢？你什么样的大便呢？黑的、绿的、一小条、碎碎糟糟的，啊，里急后重。感觉有憋得难受，快拉呀！感觉有来得及，快点去。到那儿还便不出来，便还便不净，便不干净，有可能还整第二回、第三回。你这叫正常啊？啊，那叫不正常，这就是脾胃虚寒。哎，所以这个时候脾胃虚寒了，可要出事了。啊，一旦脾胃虚寒，大便不正常，我昨天说了，咱们人呐。要排毒，你吃牛肉馅大包子啊，包括酸菜馅饺子，不管咱们吃什么啊，消化吸收了，好的利用了，不好的是不是要排出去啊？那我们人排毒排垃圾靠什么呀？对喽，除了是小便就是大便，80%都是通过大便排出去的。那你大便不正常啊？啊？所以这个时候一旦大便不正常，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外容易得风湿关节炎，它是这个关系。你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你寒邪先伤关节，
你关节疼痛，再伤脾胃，你大便不正常，毒素垃圾出不去，这叫运化失常。运化就是消化啊，其实确切说运化包括消化，只能这么说啊，还包括吸收啊。为啥这么说？因为你造成气，牛肉馅大包子啊，还是酸菜馅饺子，还是排骨炖豆角，这些好东西你不吃了吗？吃了你是不是得消化？老百姓说得消化食儿，消化完了不好的是不是得排出去？哎，不好的变成啥？大便咱们拉出去排出去啊，那好的你得吸收啊。所以运化是包括消化和吸收，中医讲脾胃主运化。你看我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说这运化，因为他们就懂了消化吸收代谢这么一个过程，但我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课就说运化，一个是你消化，哎，不好的拉出去，哎，好的咱吸收。吸收的过程当中说吸收哪儿去了？哎，你想过没有，吃的包子饺子排骨豆角大虾，好的吸收了，吸收哪儿去了？这是个问题呀，老哥哥啊，老姐姐，吃那玩意儿吸收哪儿去了？哎，变成血，变成血运到全身，可以说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儿。你头发丝儿没有血养着，你不哗哗掉头发吗？啊，你指甲盖没有血养着，它自个儿不就折了吗？啊，对不对？那肉皮儿没有血养着，它不就干巴了吗？对不对？啥都靠血养着，所以这一个吸收就是给我们全身从里到外，从皮儿到羊，筋脉肉皮骨头啊，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它得提供营养，所以这个过程叫消化和吸收。那这个消化吸收过程，你好的脾胃，你看二十三十四十那大小伙子，那牛肉大包子他能造六个，吃完了你看也能吃也能拉，体格还好，站你面前，哎呀妈，跟一座大山似的，这大儿子真好。哎，那反过来咱们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哥哥老姐姐呢，吃一个还行，再吃一个胀肚吃不进去了，是不是？哎，没劲儿，不消化不吸收，你说吃不好还拉肚了，它不吸收。所以一检查有啥？贫血，脑袋迷糊，是不是贫血？供不上血了，脑袋浑浆浆的，脑袋不好使，我刚说的啥你都忘了。心脏缺血呢，睡不着觉，来那阵儿心突突就没劲儿，是不是？所以说一旦脾胃虚弱，你好的东西不吸收，就会造成供血不足，睡不好觉，心脏缺血，胳膊腿没劲儿，沉。这个时候可还有个事儿啊，你说它不吸收，那你说那不好的东西它往出排能好排不？不好的东西往出排能都排出去吗？它也排不净，这叫好的吸收不好，埋汰的不好的你往出排你也排不利索，就会出现啥？高血脂、高血糖，甚至高血粘，血液垃圾多了。哎，所以说有风湿骨病的，你记住，你那个关节要是凉疼，冰凉的疼，先伤你的脾胃，你大便不正常，往往这个时候你就有心脑供血不足，或者出现三高。那这是伤脾，那伤肾呢？寒邪要伤肾是啥样的？肾寒呗。肾寒是啥样的？老百姓说着凉了，拉了尿，是不是？着凉之后就会尿频，伤我们的肾。我们的肾左为肾，左边这个是肾，右边这是命门啊。我们人人都有两个肾，左边叫肾，右面叫命门。所以一旦肾虚，肾受寒了会什么样？腰为肾之府啊，你这一对这肾这腰子不在后腰这装着呢吗？他一着凉你是不是腰疼？
腰疼、尿频，啊，这当中就出现了尿频了，关节疼了，尿频。再一个气虚，肾一虚分肾阴虚和肾阳虚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肾阴虚、肾阳虚听说过没有？外边寒凉，你着凉了，年轻时候受凉了，或者是吃凉的了，或者傻小子睡凉炕了，你受凉了，是不是伤肾了？肾一受虚，肾虚了就分肾阴虚和肾阳虚，所以这当中就有的人，他一旦得风湿骨病，他偏于肾阴虚的时候，阴，啥叫阴？阴就是虚的。你看我这么给你们讲，保证明白，阴就是虚的，眼泪少，眼睛干巴，唾液少，嘴干巴，尿液少，尿的不多，还黄，有的大便还干燥，然后血少，精少，骨头里骨髓少，它就骨质疏松，脑子里脑髓少，它就髓海空虚，就得脑白质病变，也叫脑萎缩。所以这个时候你说咋的呀，老哥哥，一个锅我往里添一瓢水，现在烧火烧干羊了，是不是干锅子了？干锅子是啥呀？是不是热呀？烧干锅子那锅都烫挺慌，那你要五心烦热，你这缺血、缺精、缺阴液，你手脚心热不热？啊，五心烦热，俩手心、俩脚心加心脏，是不五心烦热？所以这个时候人就得心脏病了。哎，人家心难受了，手脚心热、心烦、心慌，晚上睡不着觉，咕噜咕噜就睡不着，口干口渴。这个时候有的人关节疼就火势燎的疼，哎呀我这脖子盖都烫的慌，火势燎疼啊，哎呀浑身骨头缝都热呀疼，这叫风湿热邪。这个热还跟谁有关？还有胆，叫肝胆的湿热啊。哥哥老姐姐你们听，这当中啊这个知识太多，肝胆湿热往往有的人他大便不好吗？大便不好，血脂高，他就容易得脂肪肝儿，啊，脂肪肝儿，他在口干口苦，在睡不着觉，这就有火烤着，就上火了，这叫阴虚火旺，这叫湿热，肝胆湿热，所以他就尿黄，眼睛干，耳朵眼儿刺挠，口干口苦，这不肝胆湿热吗？所以这个骨头缝是骨蒸潮热，各个骨头节热的呼的疼，哎呀骨头缝疼，热的呼的难受，呼一下就热了。女的就容易误解成是更年期，其实不是，其实是心肝血虚，心脏缺血，肝脏缺血，阴不足了，这人就虚一下热，到我那门诊一来，你看他坐那儿，哎呀热的闹心呢，大夫那我吃啥药啊，那我这咋整啊，喝一副汤药喝几天呢，这我就能好啊，那得喝几副啊，能报销吗？你看来了找我看病跟审问似的，他急，这样的人保证胆囊炎，我都不吱声说呗啊，我说那不一定，看你配不配合，看你体质，先喝一副看看吧，一副汤药七天，先喝看看吧。那然后躺下，躺下干啥呀？我说给你检查，我一查他这个胆疼，哎呀呀呀疼，胆囊炎，是不是？哎呀是，我有胆囊炎，那你咋知道呢？我说我猜的，啊。这样的人就是什么样？顽固性失眠，睡不着觉，亏气亏血，脑供血不足，手脚麻，还抽筋儿，这不就气血不和吗？我一检查，甲状腺有结节。他坐那儿，我一个手前后一摸，让他吞咽，我一摸，用我的手指要检查，用手一摸就能摸出来。你甲状腺是结节多大，一度、二度、三度，我都能查出来。你大夫干啥的？那、哎，你查甲状腺结节多发性。呀，你咋知？你这大夫挺好，那不用排个片儿啊？我说不用，你去年不排了吗？啊，那今年不得长啊？

0: 长了吃药啊，怕长怕癌变，赶紧吃药。吃啥？绞股蓝总肝胶囊。绞股蓝总肝胶囊治啥？告诉大家，它不是啥病都治，它是清各种堵的啊，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健脾燥湿，健脾，脾湿不长囊肿吗？昨天我不讲了吗？脾湿的人，大便不好的人就愿意长囊肿，它能健脾燥湿，消囊肿，养心安神，治失眠，益气活血，治血栓，脑梗心梗，远煎散解，除痰化瘀，对结节和洗肉好，良性的让它不变，小的让它化霉，大的化小，即便有点不太好，让它别癌变，它能起到这个效果。但是只要你得病了，70岁以上的老年人，无病三分虚，啥病没有你都虚，没劲儿，打蔫儿，哎，腰膝酸软，是不是？哎，精亏，精亏人就出现腰疼，气虚人就没劲儿，精神头不足人就少神，那啥叫少神？没精神头了呗，啊，所以吃啥？修和三宝，就他俩配着吃，配着吃，他俩是互补的。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就解决这各种堵，你像风湿关节炎这种堵，我给大家讲了吧，有风湿的会怎么样？脾不好，肾不好，脾不好，肾不好，肾虚在肾上会出现囊肿和结石，脾虚大便不正常，在肝上容易出现肝囊肿和胆息肉。这回大家知道咋回事了吧？哎，对上号。这个时候吃呢，绞股蓝吧，适合饭前吃，一天三次，一次两粒。要是这样呢，你那个秀禾三宝呢，就饭后吃，早三粒，晚三粒。他俩饭前饭后不影响药效。就说那我饭前还吃别的药呢，那就饭后呗，啊，不影响药效啊。所以今天呢，慧心告诉大家一声，争取明天后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下来。现在呢，厂家呢答应这两个宝贝是给咱们，那给多少，有没有赠送，究竟这两个让咱们怎么花钱买，我正在研究。我的目标呢就是吃两个宝贝，绞股蓝总肝胶囊，秀禾三宝，哎，暂时咱们花一份钱，这是最理想的，让大家省点钱，吃点好药，实实灰灰的，就是让你们吧，在能对症的情况下少花钱。慧心呢也只能做到这些，不让大家花冤枉钱啊！我这儿没仙丹，但是慧心有良心啊！跟我通话的找我学生登记挂号啊，是免费挂号，跟我学生说我找慧心老师通话，挂上号了，第二天就跟我能够直接对话，特殊病情，特殊人群，说我就找慧心老师，我想跟他加个微信，跟他视频，行，找我学生啊，咱们为了把病看好啊，我就不多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也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八山黑水 用千年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0: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李老师您好。你好啊。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张秀香，今年70岁。哎，好，张大姐，有什么事啊？
4: 老师，我是求您帮忙的，我想让你给我们申请小骨兰和修和三宝。
0: 这个事正在办，争取在8月末之前让大家都拿到小骨兰啊。
4: 哎呀妈，太好了，谢谢你。我太高兴了。老师，
0: 过去吃过吗？
4: 我就向你说说我用小骨兰这个过程。
0: 好。
4: 老师，我们用小骨兰那个喝三宝之前吧，我有风湿病、心脏病、睡眠不好、肾不好、肺部也不好。由于时间关系，先说说我的肺病吧。我这肺病吧，得了好几年了。我记得有一次我感冒，高烧不退，肺烧坏了。烧坏当时吧，打几个吊瓶就过来了，过来了，完我就没在意，没在意。你说现在可是老了，不懂免疫力低下了，找老病了。我现在肺病，就没用药之前特别难受。我白天吧还好点，你到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哎呀，鼻子也干，眼睛也干，嘴也干，就那舌头都不打弯儿啊，就一口吐沫都没有啊。哎呀妈呀，我就睡不着觉，我就必须起来喝水，你就喝三口两口那都不当事儿，必须在那水杯呀，我喝着喝得喝大半杯子。哎呀，我说的该让我睡觉吧，完了那我就上床了，上床没等睡着呢，过能有半个多小时吧，我又来尿了。哎呀妈，我说起来又尿，折腾够了。哎呀妈，我让我睡觉吧，那个尿也尿了，水也喝了。哎呀，刚好像有点困意，我们这嘴又干了。哎呀妈，这嘴干就像先头那一样，鼻子也干，嘴子也干的，五脏六腑还开始热了，就烧糖似的。哎，我还得起来，起来这又喝了多半杯水。又挺一会儿，我这又尿，就这么折腾，折腾够了，天已经大亮了。我儿子搁一块儿。完了那个我起来做饭呢，哎呀妈，这也没睡好觉啊，老师啊，你说我头昏脑胀的，腿也沉，腿也难受，完了脚面还肿了。完了大头还沉，而且就像忽忽悠悠的似的。我说快做菜吧，做饭，我这在上班不敢烫了。 做饭就把那个这眼睛也是像不好使似的，哎，把那酱油吧就当倒油了，哗一下就倒了。他这不酱油吗？又折腾回来了。完我说筷子有可能不赶趟，折腾够了。完了做完那菜吧哈，人我孙女说的奶呀这么大呢，咋啥时候也没有呢？哎，第二天我说多搁点盐嘛。哎，我孙女说奶奶呀又咸了。完后来我孙女就不吃我的饭了。就拽他爸他妈说咱还小吃不做去吧，我奶奶做的饭我太吃不下去了。后来呢人家就搬走了，搬走我这饭呢菜做的不好吃，越来越心情不好。养那个小骨兰呢，完了修个三宝，能养精气神呐喊，完还有那个能，我这个脑袋吧一说缺氧我还能纳氧。完了我说哎呀这挺正装的，我说那就吃试试看吧。
0: 嗯，
4: 吃上能有三个来多月吧，我见好了。就原来那嘴干的嘛，干的就舌头甭硬甭硬的，必须起来喝水。哎，我就不用了，那俩原来是得起来三四次，完了这回就是起来一两次了。
0: 嗯，
4: 六七个月吧。哎呀，一次也不用起来，老师，完了不喝水了，也不尿尿了。
0: 好，
4: 我整宿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0: 嗯，
4: 完了起来吧，心脏也不难受了，眼睛也不干了，完了腿也不疼了，大头也不沉了。完我做菜原来是一整就把酱油当成豆油，我现在做菜可好吃了。那天我孙女跟我儿子媳回来，完超好吃，完这周六周日就来，我现在可幸福可幸福了。哎呀妈呀，我得感谢老师。
5: 好了，我知道了，
4: 你这么整的好药。
5: 哦，哎，就说呀，咱们要知道自己是啥病。你这个病啊，我告诉你，你是心肝血虚，也可以说叫心肝阴虚，就是心肝阴血不足。心脏缺血呢，你得有心慌心烦睡不着觉。肝缺血呢，手脚麻抽筋儿，眼睛干涩。哎，这当中有个什么呢？肾精不足啊，肾气不足，喝点水就尿尿，不敢喝水，喝一点水就尿起来没完了。
4: 那我还尿。
5: 哎，那么咱们解释解释。你看这个张大姐一直在说我这儿干那儿干，我难受啊。这个呢，西医容易给你诊断成干燥症，啥都干，眼睛干没眼泪，鼻子干，口腔干，还容易口腔溃疡。那再一个，它干了是哪儿呢？心脏缺血来的，肝脏缺血来的，就容易头疼，偏头疼，睡不着觉。这样的人呢，从体质上来讲呢，是肝郁化热的体质。你这个热叫虚热，你热是脑袋热，上半身热，但是腰往下是凉的。
4: 凉的，我睡觉得盖后背。
5: 嗯，也有的人说我上热下寒，就是这个体质。上边热呢，淤到哪儿？淤到肝和胆，所以口干口苦，淤到心脏，冠心病啊。那么下边的寒呢，是寒在肾上，所以喝点水就尿频，肾气不足就容易浮肿啊。刚才不说腿脚浮肿吗？这是肾气不足来的。所以老年人呐，得病呢，往往是七分堵，有七个地方堵，三个地方虚。七分堵呢，你去查你甲状腺有病，乳腺或者子宫或者肺子它有结节，有长结节的地方，这就是堵了啊。所以呢，它一旦出现痰湿郁结，痰湿互结，会出现胆息肉啊、甲状腺结节啊、肝囊肿啊、肾囊肿啊、冠心病啊，甚至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呐、高血糖啊，这就形成堵。那么虚虚在哪儿呢？你就是脾肾双虚。脾虚，大便干拉的糖解不调， 有时候干有时候稀，特别是前边容易干，后边不干啊，这是虚，脾虚。肾虚呢就表现在腰膝酸软，头晕耳鸣。所以这个病啊，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它是降三高，清除血管的淤堵，远兼散结，治疗息肉和结节，同时它是一个心脾同治的药。为什么治脾？人吃东西只有消化吸收了你才能健康，因为你就会脾虚，不吃东西它不饿，吃了呢还胀肚，而且呢缺乏营养，就容易手脚麻抽筋儿啊。那么这个淤堵呢就用绞股蓝来清，你要配合那个修和三宝吃。修和三宝补什么？补精，补的就是肾精，治耳鸣关节疼；补气，治你乏力没劲儿上不来气；安神，让你能睡着觉，这是让你长寿的方子。他俩配合吃啊。叫这个季节天凉了，八月份以后啊，吃绞股蓝配上修和三宝，效果格外好。
4: 啥时候能够申请来呀？
5: 我正在着手办这个事儿，你听广播吧，争取尽快十天八天的就有信儿啊。
4: 谢谢谢谢，你得给我们多申请点儿，我上次就买少了，都不够用了。
5: 好啊，听广播吧，有信儿了我通知大家啊，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老师。你好。
5: 你好。嗯，
6: 我现在想跟你反馈一下情况，我吃你那个绞股蓝和那个西瓜三宝啊，那效果确实是好。
5: 有效果了，来看看情况，我看看下一步怎么调理。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王喜春，辽源市东丰县人。
5: 今年多大岁数？
6: 今年七十。
5: 嗯，好。
6: 嗯，
5: 绞股蓝配着修和三宝吃的呀？
6: 啊，对。
5: 吃了几个月？
6: 是，也就多说三个月吧。
5: 啊，时间不长。
6: 嗯。
5: 嗯。
6: 效果挺好。是下一步，你这次是这个药，我现在还想要弄点，完了接着再用一下子。
5: 说说病情，前前后后我看你的变化，然后呢给你确定治疗方案啊。
6: 高血压，那肝囊肿、脂肪肝、胆囊炎、早期肝硬化，你这病都全了，你骨头节哪都不行。
5: 高血压发现多年了？
6: 我要发现现在就两整年吧。
5: 高压现在多少？
6: 高压我头四天前量一回，最高是160。
5: 低压呢？
6: 听一下啊，吃下药量完了就是140上下那么徘徊，反正降再降也降不下来，反正也不要能往上升，就这个情况。从吃下药我
5: 就。就是降压药，你吃的啥降压药？
6: 替米沙坦。
5: 替米沙坦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啊？
6: 啊，一次吃一个。
5: 嗯。现在血压能控制到多少？
6: 现在血压130往上到140，反正我因为还是不错，挺好。
5: 嗯，别超140，90就可以啊。
6: 啊，行。
5: 嗯，但是你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如果发现肝囊肿和早期肝硬化，它会影响你的消化，你大便是不是不正常了？
6: 不正常，对。
5: 嗯，大便呢会时干时稀。
6: 对对对对。
5: 啊，有时候干点，有时候稀点，而且呢它也没规律。
6: 嗯。
5: 啊，不到点儿不准时。
6: 嗯。
5: 这是一个，因为呢一旦肝脏出现脂肪肝啊。早期肝硬化呀，说明呢肝脏淤堵了，淤堵之后你摸你右边两侧肝底下那块，你摸摸硬不硬？
6: 有点硬，有点硬。完了肚子吧，就是右侧这边还像比左侧这边像大似的。
5: 检没检查肝？说没说肝大呀？
6: 那个我这一年多没啥了，我自个觉得吧，状态像比以前强了似的，真没啥。

0: 最好查一查看肝儿大不大，再一个你自己摸，看看就肋巴，咱们右边肋巴远肋梢子这儿，你就往里摸，它这块要是硬的，你能摸着，远的摸不着。肝大了就是从右边肋巴扇这往下来能摸着，正常人是摸不着的。啊，这是肝儿，所以呢，肝脏出现早期肝硬化、脂肪肝之后，你会出现呢高血脂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所以你会血脂高、胆固醇高，然后出现呢冠心病，会有胸闷气短，哎，睡觉不好，再个尿液发黄，沫子多、前列腺不好、尿滴粒、尿无力啊。
1: 哎，
0: 它会
1: 你
0: 导
1: 说
0: 致什么？
1: 我
0: 它会导致你头晕耳鸣，脑袋不清亮，耳朵响，睡不着觉，老做梦。对，这个呢，就是已经堵了，堵哪儿了呢？堵脏器上，肝脏淤堵，肾脏淤堵，这肝上出囊肿，就容易在肾上出现结石和囊肿。啊，所以这个情况，你会身子沉。啥活不干都累挺慌。
1: 对对，我现在就有这个体现，这确实。
0: 啊，而且呢，睡觉睡不踏实，
1: 对。
0: 两条腿灌铅。
1: 对对对，就像带大脚镣似的，老沉了，对。
0: 啊，而且脑袋也不清亮。
1: 对。
0: 所以这个病呢，淤堵，老年人呐，轻淤堵，你不能以使劲轻。老年人的病是七分堵，三分虚，既有淤堵又有虚，你还有肾虚。肾虚就是前列
1: 对，
0: 腺有病，腰腿没劲儿，走道跛了盖儿往下发软。
1: 对，
0: 啊，所以呢，这种情况，绞股蓝总肝胶囊啊，它是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稠、降血糖。哎，清除血管的淤堵，它是养心健脾，去除寒湿。你身子沉，你张嘴看，你舌头是胖大舌、齿痕舌，舌头卷圈有牙齿印儿，舌头血管下边两条青筋，自己照镜子看啊。还有个事儿，白眼仁发黄，就咱那白眼仁，你照镜子吧，你现在照，你那白眼仁是黄的，发黄。整不好，上边长脓肉。什么叫脓肉？就是白眼皮上边有白眼仁，上边有那东西，黄的乎像油似的。
1: 对，有那个情况，对，确实。
0: 啊，所以要清淤堵。这个吃绞股蓝要加量，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同时呢，肾虚没劲儿，脑瓜仁不清亮，腿沉，啊，口干口渴，这要添补精气神儿。补精治你口干，补气治你乏力，补神治你能睡着觉啊！哎，绞股蓝总肝胶囊搭配修和三宝吃，啊，就那个全名叫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我前年给你们整过，啊，现在手上有你就接着吃，没有了呢，等着。也别瞎买，我正在给你们办，争取月末之前把这个事儿办成啊。
1: 好，哎呀，
0: 好，
1: 太
0: 再
1: 好了。
0: 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注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2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吉林、通化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预计今天白天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农博会关东农耕文化展人气火爆，6000余件文物亮相；
1: 吉林市首个景区户外婚姻登记点正式运行；
0: 万茜担任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形象大使。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1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第25届长春农博会期间，关东农耕民俗文化展厅内人流如织，成为热门打卡地。展厅占地6500平方米，通过实物陈列、场景复原等方式，生动再现了吉林农耕历史。6000余件文物与农具集中亮相，让关东农耕文明焕发新生。众多市民和游客穿梭于展厅之间，在感受传统农耕文化魅力的同时，也见证了吉林农业的深厚底蕴与发展变迁。
1: 2026年吉林市秋季商品房促销月活动于8月20号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20号。本次活动共有27个楼盘参与促销，推出2547套新房源供市民选购。促销月期间将推出一系列购房优惠政策，为购房者提供更多选择和实惠，进一步促进吉林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8月19号，吉林市首个景区户外婚姻登记点东大望山公园婚姻登记点正式投入运行。这一创新举措将婚姻登记服务与景区优美环境相结合，为新人

0: 人们提供了更加浪漫、独特的登记体验。
1: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物，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今天只要拨打4006069-2666订购，通通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一试。电话您记好了：4006069-2666，4006069-2666。
0: 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啊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怎么看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那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
1: 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只要现在打4006069-2666订购，直接就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啊，大家赶紧 打4006069-2666，4006069-2666。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即将拉开帷幕之际，电影节组委会宣布将由著名演员万茜担任本届电影节形象大使。万茜的加盟将为电影节增添更多艺术魅力与关注度。本届电影节还将推出全民普惠公益展映等系列活动，为观众带来精彩的光影盛宴。
1: 节目中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朋友，为了让大家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01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 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1: 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既能温和的调理睡眠，而且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价一赔10，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 好了，最后提醒大家，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泔水直接喂猪属于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可依法责令整改并予以处罚。日常生活中，部分养殖户会直接使用家庭剩饭剩菜、餐饮场所的餐厨废弃物饲养生猪，以此节约养殖成本。 2026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现即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

0: 织开展厨余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禁止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未经处理的餐厨废弃物普遍含有洗涤剂残留、变质污染物、病菌及寄生虫等有害物质，直接饲养生猪极易导致生猪患病感染，诱发畜禽疫病传播，不仅影响养殖安全，还会危害食品安全与公共卫生秩序。擅自收集商用餐厨垃圾泔水直接喂猪属于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可依法责令整改并予以处罚，造成疫情传播等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2: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后第二家获得该许可的民营企业。在试验期间，企业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为用户提供物联网连接服务。
1: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消息，该校科研团队与合作者合作，首次利用暗枪实现了真空掌落增强超导。

0: 快三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在广州江南市场，批发商告诉记者，近日榴莲价格有所回升，但对比去年同期每斤22到30元的主流批发价，价格依然大幅跳水。目前以市面上卖得最好的金枕为例，越南 A 级货品批发价跌到15元一斤，泰国 A 级则多数在16元一斤左右。
2: 今天卖了多少啊？
3: 差不多4500件吧。
4: 你说几天还哪卖的？全都是金枕。
1: 现场有不少零售批发商正在讲价选品。
2: 我拉了很多了，在刚才已经拉了几十件了。
5: 今天能卖得出去吗？都
2: 肯定能卖的，我们卖的有20块左右都有啊，赚30块了，你也赚很多啊，这个。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07万吨，同比增长近50%。此外，物流和进口来源不断增多，也进一步降低了成本。例如，中老铁路冷链班列实现万象至昆明26小时直达，榴莲货损率从20%降至5%以下。为保证货源稳定充足，商超也加大了源头直采的力度。
3: 平均下来价格都是2.5块左右，一颗榴莲的话应该100来块钱这样子。
1: 由于榴莲属于典型短保鲜果，成熟后存放窗口期极短，生鲜超市也在到货时效、恒温冷链、运输保鲜等方面做足功课，保证榴莲的销售品质和风味口感。
6: 截至8月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由沈腾主演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累计总票房突破13亿元。
0: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最后一轪比赛中，中国 U18 男篮以96-58战胜伊朗队，中国队三战全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直接晋级8强。
6: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的秒杀活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参与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带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今天我们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6: 大家都知道，睡眠产品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中草药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保证正品，价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地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为给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经熟人介绍找到老张，老张收款后承诺办不成都退回，此后工作未能办成，老张只返还部分款项，大刘诉至法院，要求老张返还剩余钱款及资金占用利息，法院会支持吗？
7: 对其返还剩余钱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民法典第153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

0: 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大刘委托老张为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试图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就业机会，损害公平竞争和公共管理秩序，违背公序良俗。双方之间的委托行为自始无效，老张因无效行为收取钱款，大刘可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向老张主张返还剩余款项。同时，大刘明知该请托行为不具有正当性仍付款，自身也存在过错，因此对其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1: 叔叔阿姨们还记得之前给大伙推荐的山东白酒吗？那反馈真的是没话说啊，好多人喝完就惦记上了，后台全是催着返场的留言，都问什么时候还能买到。我们赶紧联系厂家，费了不少劲儿，总算是争取到了一批库存，今天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儿，福利这就安排上。
2: 那这款山东高粱酒啊，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这红高粱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它是经过陈年老窖的发酵，还得这个常年的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等好多道工序才能成。那您知道吗，贵州四川那些大酒厂啊，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咱们这个高粱烧跟他们用的工艺一样，这个品质肯定不会差。
1: 配料表呢，大家也可以尽管的放心看，就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食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沙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就是这样，喝得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您让这个老头啊，这个尝一口，仔细品品，那个滋味啊，别提多地道，老香了。
2: 那这个酒呢，平时门店啊，这个单瓶是要卖45块钱的，六瓶呢就得270块。那今天专门给叔叔阿姨们争取到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只要169块，算下来单瓶才10几块钱啊，比散装酒还划算。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啊准没错，喝着安心还省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
1: 立秋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呢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天气的影响，稍微一变天，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那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受呢？
2: 爬个楼梯没几步就气喘吁吁，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没一会儿就浑身没劲儿了。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呢，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觉得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有没有这种情况？在这个季节啊，都应该吃上辅酶 Q 十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
1: 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 十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们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不仅这长期吃啊，不仅能养护护心养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 色的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更年轻了。
2: 那现在活动期啊超合适，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原价7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呢就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抓紧机会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吧。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中国与瑞士昨天共同宣布，两国已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此次升级将进一步推动双边经贸合作，为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
2: 北京时间8月20号，2026年曲棍球世界杯继续进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比赛中击败南非队，成功晋级8强。
1: 国家邮政局消息，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7月底，17个试点县新增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2244个。
2: 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昨天在山东青岛平度奥体中心游泳馆开赛，来自全国29支代表队的470余名运动员参赛。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越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0: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 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GDP。

0: 2.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0: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1: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 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2: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3: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0: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3: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1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7月初10，长春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尹松工程50载，从老一辈建设者到新一代传承人，尹松工程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生生不息，续写生态振兴新答卷。
3: 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奋力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胡玉婷主持并讲话。
2: 省政府与吉林大学进行工作交流，提升校地合作能级，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助力农民增收。
2: 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要坚持走下去。当地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持续奋斗，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查干湖的生态蝶变是从半个世纪前的尹松工程建设开始的。1976年，8万建设者徒手鏖战，凿渠引水，开启了改写查干湖生态命运的尹松工程建设。历经8年攻坚克难，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全线贯通，让干涸荒芜的查干湖重焕生机。50载岁月更迭，新时代的尹松后人扎根湖畔一线，守护一湖碧水，耕耘一方沃土。请听报道。
5: 上世纪70年代，查干湖土地盐碱化，风沙肆虐，为扭转生态危机，1976年9月。尹松工程正式开工，时任前沟县委书记傅海宽带领8万名干部群众，历经8年艰苦攻坚，硬生生开凿出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岁月流转，山河换新，承载着奋斗记忆的红旗被完好珍藏于展馆中，也鼓舞着更多后来人。陈阳是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从小听着尹松故事长大，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记忆让他对守护查干湖有了更深的理解。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陈阳：
6: 我的祖辈亲身参与了尹松工程的建设，我从小就听着他们修渠引水的故事长大，如今我在查干湖做宣传讲解工作，这不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一份传承。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更多人了解工程的来之不易。
5: 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质持续优化，渔业蓬勃发展，胖头鱼等特色水产享誉全国，一代代鱼把头传承渔猎文化，守护水域生态，成为扎根湖畔的另一代尹松守护者。林海龙是查干湖渔场第21代鱼把头，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查干闹耳东部习俗传承人。他深知一时碧水来之不易，是8万建设者用汗水换来的生态瑰宝，更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家园。查干湖渔场第21代鱼把头林海龙：
7: 查干湖千年东捕习俗能完整传承，越来越红火，根源就是尹松工程。现在湖水生态稳定，渔业资源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捕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5: 从老一辈建设者战天斗地引水兴湖的奋斗壮举，到新一代传承人接续奋斗守护生态家园，尹松工程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3: 738快评：扎根一线，与群众心连心。尹松工程最宝贵的精神内核是扎根一线， 从那时到现在，恰恰是一代又一代人在湖畔、在田间、在渠首扎根一线，接续奋斗，才有了今天的查干湖碧波浩渺，盐碱滩变成米粮川。扎根一线向来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钥匙。50年前，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

0: 众共挑一根扁担。今天的扎根一线就是敢于决策，勇于担责，走到群众中间，把每一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扎根一线与群众心连心，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这是对尹松工程最好的传承。
1: 吉祥新闻消息，8月21号，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强化超常规发力，有组织执行，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蔡东、刘凯、孙简、陈玉煌、金玉辉、顾刚、洪庆等参加会议。胡玉婷指出，各级政府要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决扛起拼经济抓发展的职责使命，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把稳定经济运行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进一步强化有为的能力和不为的定力，以拼的劲头、拼的举措争取最好结果。要强化绩效考核和结果运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以实际论英雄。胡玉婷指出，要挖潜增效，以风补欠，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要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谋深谋实六张网建设项目，统筹好存量增量项目，补齐关键短板，放大比较优势，创新投融资机制和商业模式，加快存量资金拨付使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扩大有效投资。要保持消费良好势头，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快补齐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短板，盘活低效闲置资产，挖潜农村消费。要开展好全省工业稳增长行动，把服务企业作为重点抓手，稳企业、稳产品、稳产量，挖掘新投产项目增产潜力，盘活双停企业，形成更多增量。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粮食防灾减灾、丰产丰收，有力有序集成活化农垦土地资源。要强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大力发展旅居康养，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吴玉婷强调，要着眼长远，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紧跟国家步伐，加快专项规划出台实施。要扶优育强，优质潜力企业，创新校地合作机制，提升与吉林大学合作能级，选准主攻赛道，企业化运行，项目化推进，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通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新的增长极。胡玉婷指出，要兜牢民生底线，办好民生实事，加快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抓好就业增收和公共服务提升，加快推进既有住宅加装更新电梯、供热提质增效等工作，提升群众获得感。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抓好化债除险清欠工作，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工作。胡玉婷强调，政府系统要能动履职，以务实作风，坚决打好经济攻坚战。各级政府一把手要当好施工队长，强化有效调度，抓好重点工作落实。各行业部门要强化同题共答理念，统筹好技术判断与价值判断，多出支持性、激励性政策，清理收缩性、抑制性措施，真正把政策举措落到具体企业项目上，更好引导社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
0: 吉祥新闻消息，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校地协同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到吉林大学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创新校地合作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孙简、顾刚、田辉、张希、洪庆参加有关活动。胡玉婷走进长白山实验室，实地查看实验室建设有关情况，详细了解新材料研究成果、人工智能中心建设、人工智能在汽车领域应用等情况，鼓励吉林。

0: 大学要充分发挥科研优势，紧盯新材料、人工智能、汽车材料、光电信息等重点领域，破解先有成果后转化问题，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落地转化，加快实现从出成果向做产业转变，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深化校企合作问题，部署下部工作。他指出，今年是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吉林大学作为我省创新驱动主力军、人才建设主阵地，始终扎根吉林沃土，服务振兴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做出了卓越贡献。 当前，吉林振兴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推动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更加需要吉林大学发挥支撑作用，校地双方要切实增强深化校地合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提升合作能级、创新合作模式、细化实施方案，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抢占发展新赛道，培育新智生产力，真正把我省科教人文优势 转化为发展盛世。胡玉婷强调，要旋转主攻赛道，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新材料、现代化大农业等优势领域，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久久为功，形成更多突破性成果。 要加快搭建合作载体，坚持以高效为主、企业化运行，组建专业团队，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明确产品定位、技术路线、规模愿景，梯次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企业、产业。 胡玉婷指出，要创新合作机制，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建立健全容错试错、风险共担机制，有效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要拓展多元投资渠道，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充分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支持企业快速发展壮大。
1: 更好释放产值、就业、税收等综合效益，要凝聚各方合力，完善工作体系，集成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提供全方位服务，为学校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产业化转化。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 欢迎继续收听。吉祥新闻消息，8月21号，中国一汽2026科技大会在长春举行，现场发布了升级技术赛特531发展战略，并细化明确攻坚任务。目前 L4 自动驾驶功能已经实现全国全域无图城市领航。 全固态电池以攻克电芯低压力设计等关键技术，建成25兆瓦时全固态电芯中试线，电芯量产线计划2027年投入使用。飞行汽车天辇1号已经完成首飞，会上国内首个汽车全场景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揭牌，年打印零件约1.9万件。 金葵花车型已采用3D打印内饰件 批 量生产，累计降本3059万元。下一步将聚焦 AI 驱动生成式设计、增减材复合制造、4D 智能打印3大前沿方向，持续向飞行汽车、具身智能等战略领域延伸赋能。
0: 作为吉林省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FAW品牌扎根吉林近30载，成长为布局海内外的国际化汽车零部件集团。依托我省雄厚的汽车产业根基，企业在强链补链稳链上持续发力，以国企担当护航全省汽车产业集群发展。请听报道。
2: FAW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是吉林汽车零部件产业成长的缩影。 1998年，富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组建成立，整合一汽集团多家直属专业厂与合资企业，历经股份制改革、资本市场上市，再到如今的跨越式发展，企业一步步打开国内外市场，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实现由本土配套企业向国际化零部件集团的蜕变。 截至2025年，富奥股份所属企业51家拥有海内外生产基地68个，合并口径营收突破170亿元，在牢牢守住省内整车配套市场的同时，业务版图拓展至奇瑞、蔚来、小鹏等国内新型车企。

0: 三大业务矩阵，拥有长春、大连两大研发中心，多项产品市场占有率跻身国内前十。
1: 在智能底盘业务上，已全面掌握底盘系统、悬架、转向等核心技术，发展底盘预融合技术，向系统化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现阶段已拿到线控转向、全主动悬架类的高端产品订单，同时布局了底盘预控、线控制动等前沿技术，形成完整的高阶支架底盘配套能力。
0: 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到新能源智能网联产品的研发落地，富奥品牌依托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优势，打通研发、制造、市场全链条。企业既保障省内整车企业关键零部件稳定配套，又向外开拓海内外广阔市场，以技术创新擦亮吉林本土国际品牌，为我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2: 8月20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办，期间长春市仿生赋能智创未来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突破与产业生态共建活动举行。请听报道。
3: 多位中外院士和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及投资机构代表，围绕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开展深度研讨。
4: 长春新区呢，是集聚了吉林省仿生创新中心、吉翼具身智能有限公司、一汽具身智能项目组，还有这个风和科技，省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几家整机企业。我们还打造了专业的园区，打造我们吉林省具身智能的产业生态。
5: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具身智能，利用我们的防爆技术、我们的感知技术，可以替代人去在这些关键的场景里进行作业，真正的把高危的这种风险降到最低。
3: 活动由国际仿生工程学会、长春市贸促会、长春市工信局、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联合主办。活动还发布了国际首创的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应用最新成果，涵盖仿生拉压体灵巧手、硬手 Y Hand 系列，以及全球首款超仿生神经肌肉骨骼人形机器人博远 Y Boot。此外，现场还举行了两场签约，共计22家单位参与签约。
6: 眼下吉林大地瓜果飘香，产业兴旺，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种植模式升级延伸产业链条，让特色农产品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请听报道。
7: 这几天，蛟河市白石山镇前柳村600余亩黄姑娘迎来丰收。村民采用先进的种植模式，实现早熟防冻、错峰卖高价，亩产可达4000斤以上。全村200余户参与种植，每户年均增收1.5万元。村里还通过散户零售加集体统一收购，销往辽宁、山东等地。不起眼的黄姑娘成了名副其实的致富小金果。
8: 今年呢，我们用这个3层膜覆盖懒汉膜模式，促早熟防冻，提前下来能卖个好收成。
9: 基本是每家每户都在种，我们后期呢就是还会扩大规模，把这个产业发展下去。
7: 德惠市布海镇素有香瓜之乡的美誉，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优化创新和资源整合，当地已经形成了棚模双茬轮作加多梯次嫁接加联合体标准化种植加夜间冷链集散的全流程品控模式。
10: 布海的香瓜以其香气浓郁、口感有脆有糯，而且甜度高，而深受市场欢迎。以前呢，只能产一季的香瓜，通过技术创新，棚模香瓜已经可以实现3次嫁接、连续错峰上市，和陆地的香瓜基本可以无缝衔接。
11: 政府帮你扶持的香瓜，咱们可以线上线下都有，就是形成了规模，咱们就说在销售或者是管理方面，咱自己不用去操心。
7: 产业提质升级带动效益持续攀升。2026年，布海镇棚模香瓜种植面积达1324公顷，冷暖棚总量7000栋，年产值8.26亿元，全产业链吸纳900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6000元，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特色产业。在秦安县让子镇朱子村，连片温室大棚绿意盎然，棚内葡萄迎来丰收季。村里优选茉莉香、阳光玫瑰等优质品种，通过多品种错峰种植、生态管护模式，持续释放大棚产业增收效益。
12: 六峰葡萄是夏黑和茉莉香先手，再加上是飓风，再等10天8天以后开始零售，一直到秋后。
7: 如今在吉林，一座座大棚，一颗。

0: 和瓜果不仅鼓起了农民钱袋子，更夯实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底盘。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中国一汽博物馆自7月21号开馆至今已满一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为进一步激活场馆文化活力，深度挖掘长春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与新中国电影事业摇篮的双重文化底蕴，昨天光影铸岁月车轮起华章沉浸式文旅活动正式启幕，请听报道。
3: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内，沉浸式情景演绎、红色金曲乐队驻唱、经典影视 NPC 实景互动轮番上演，偷吃大比拼、耳语传声局、经典留声机等趣味游戏同步开展，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博游览体验。
4: 一进门有很多人在演出，这是我没想到的，汽车制造怎么样的由来，有了全方面的认识，
5: 看到了老物件、老照片、老电影，仿佛给我们带到了当年建设这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那种场面，工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很受教育。
6: 这次活动呢，是我们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想通过沉浸式的演绎，把工业历史和影视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让市民游客呢在互动当中感受到汽车摇篮和电影摇篮的双重魅力。
7: 吉祥新闻消息。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到28号在长春举办。昨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公布本届金鹿奖评奖委员会阵容，评委会主席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担任，梁明、柯文丽、任达华、陈数、树焕、吴立群担任评委。评委会涵盖导演、摄影、编剧、表演、音乐多个创作赛道，将严格遵循金鹿奖评奖章程，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选出一批反映时代风貌的华语优秀作品。最终各大奖项结果将在8月28号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现场揭晓。
2: 8月21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吉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梅河口市开幕。大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梅河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我省参与最广泛、最具标志性和示范性的综合性青少年体育盛会。来自全省各地的约400名青少年参与，项目体验板块涵盖100米竞速跑、足球定点射门、篮球定点投篮等14个项目，鼓励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7: 8月21号，国内首档单人竞技喜剧综艺《单排瞬间喜剧挑战赛》全国海选在吉林长春正式启动，面向全社会招募跨领域喜剧爱好者与潜力新人。请听报道。
3: 来自全国各地的喜剧爱好者与潜力新人齐聚现场，依次完成单人竞技喜剧现场作品表演。选手们凭借极短篇幅、密集包袱和鲜明的个人风格，在有限时间内展现出各自对喜剧的理解与创造力。评委团从作品完整性、笑点密度、表演张力及舞台掌控力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定，最终择优选拔新生代喜剧选手进入下一阶段赛程。参赛选手娄欣欣，
8: 参加瞬间喜剧挑战赛，大家面对舞台的瞬间爆发力非常强。
3: 参赛选手张华，
9: 我也可以从中学到，看到别人是怎么样表演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梦想，我想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新的可能性。
3: 单排瞬间喜剧挑战赛节目由吉林卫视、天府宽窄、上海真好、喜鸭文化、优酷联合出品，光影天府特别支持，后续将在吉林卫视与优酷平台播出。
2: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22号白天到25号夜间，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西部和中南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主要集中在22号夜间到24号白天，通化中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过程降雨量为50到100毫米，部分地方可达120到140毫米。受上游汇水和本地降雨叠加影响，鸭绿江境内吉林段、丰满水库等流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气象部门提醒各地注意防范。
10: 央媒听吉林。
2: 8月19号，人民网推出吉林粮食品牌产业发展大会，

0: 在长春举行，品牌价值评价超2700亿元。报道说，经权威评定，吉林粮食品牌价值总量突破2700亿元，其中四平玉米品牌价值近400亿元，居全国玉米品类首位。8月20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其中报道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工程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8月21号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边境小镇气象新》，报道2025年9月，国331国道吉林段全线贯通，位于国331国道沿线的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3道沟镇，从此告别了偏远闭塞的交通困境，当地加大发展特色种植、养殖、旅游服务等产业，这座曾藏在深山的边境小镇焕发出兴边富民的新气象。
1: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高寒，监制陈凯峰。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2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2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2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2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介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法规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咱们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什么吗？很多听众都会说是存款，我觉得啊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但仔细想一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就会发慌，要是往后几十年都活在模糊黑暗里，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要依靠旁人，多可怕呀。特别 别建议咱们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咱们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而且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时限3天，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另外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朋友，为了让大家呢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的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既能温和地调理睡眠，而且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您自己买呀，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地解决睡眠问题，真的太划算了。好了，最后提醒大家，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住机会赶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7: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长春市的贺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自己呢2012年做了心脏的手术，出院之后呢需要吃一种叫做对华法林的抗血凝的药，一直呢都是自己买的。之前买到药店啊，一次一瓶，一瓶大概能吃一个多月的时间，也不需要处方。可是前几天再去买这个药，药店的工作人员就跟他说，说必须得有2级甲等医院的医生开具的纸质的处方才能购买。可是贺先生觉得之前没有这样的规定，现在有这样规定太麻烦了。
9: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规定和要求呢？节目之后我们记者首先拨打了医保局医疗保障热线12393的电话进行了咨询。
1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之前我们买那个华法林，就是抗血凝的药，然后不说不用处方，就是在那个药店，最近开始告诉我们是必须得需要那个处方，就医院开的处方。我想问一下，是咱们全省是这么规定的吗？
11: 请说一下身份证号。我得看他医保是哪儿的，那我得看他这是什么药啊，特病啊，还是特药啊，还是看这个信息。
8: 因为当时呢，我们也没留 贺先生的身份证号码，贺先生在直播的时候也提到了，他一直呢是自费购买的，因为这个药呢不好买，不是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所以记者又随即找到了我们附近的药店啊，进行了咨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记者和药店的服务员是怎么沟通的。
12: 咱家有那个华法林是抗血凝的药哈，没货啊，能走医保吗？
13: 走医保那个得开纸质版处方。
12: 我要是说自费的呢？
13: 自费也得开，就是我觉得能把它现在化为禁药了，电子药品都得开处方才能购买。
12: 哦，
13: 发微信发啥都是有处方，
12: 在社区医院处方行吗？
13: 他能给开出就好使，
12: 就是不一定说非得是哪个大医院，是不是？
13: 对，就只要他纸质版处方上面盖红章的就可以。那个话，我信金很安有的门诊，他就给开。
12: 那个这个是哪块规定？是咱们那医保规定的，还是说哪个？
13: 医保规定的，现在全面都是这样。
12: 啊，医保。
13: 嗯，国家政策改的，五月份的时候改。
14: 国家5月份就开始，5月15号就开始规定的，下的文件。你像诊所都知道这个，你要多买你也多买不了，是统一规定的，不是咱家自己规定。你看就像这种的纸质版的处方，顾客的姓名，然后身份证还留下呢，这个下午开的，就是7月10号顾客买的立法啥版，有很多药都是需要这个纸质版的处方的。
12: 哦，
14: 老多药都是了，不仅是那个黄法林。
12: 哦，
14: 甘草片、咳嗽化酮、伤化气瓶，这必须有纸质版处方的。
8: 之前我们也问过贺大爷，我说咱们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开处方啊，可不可以呢？贺大爷说他去的那家药店就明确必须是2级甲等医院开具的才可以。正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只要有处方权的医生开具的处方应该都会认的。所以这个事儿，贺大爷，要不您再换一家药店再问一下。
9: 因为这样呢，为什么非要开这个处方呢？因为这个药呢，它的确它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有医生长期能够监测到您的身体状况，根据您的身体需求，然后再开具这个药，这个对您个人来说是更负责任的。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有的时候的确会增加了一些负担和麻烦。那咱们就看想想办法，咱们只能就近找一家，然后呢又符合相应标准和要求的，咱们开具这样的处方，不用每次都往那个大医院去跑，要不然每次等啊，然后又时间又长，也怪折腾的。
8: 因为刚才我们听到药店的工作人员说，在净月区一个普通的门诊的医生，只要是有执业资格的这个医生开具的处方，他就是可以买华法林这个药的。所以贺大爷您再问一下，我们这边也时刻关注着长春市民马先生反映的，他所居住的凤凰雅居一楼底商美食城私自加装排烟管道的事儿，我们和街道进行了沟通。
9: 就是美食城的窗外加装了排烟管道，那么排到楼上呢，肯定会影响我们2楼以及以上的居民们大家入住生活的这种体验。为此呢，我们特意为马先生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律师的建议。
15: 关于他楼下底商，然后开设餐饮城，并且外接的管道，相较于安装这个外接烟道，这有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这个底商到底能不能做餐饮。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是禁止在居民的住宅楼或者是没有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这个商住综合楼内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扩建改建或者是新建产生油烟的餐饮项目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马先生居住的这个凤凰雅居这栋楼本身是没有配套规划的专用烟道，那么这个美食城的选址可能本身就存在违法问题。另外就是关于这个烟道的安装，法律的确是要求餐饮经营者必须安装专用的这个油烟净化的设施，并且保证它正常的运行，使这个油烟的达标排放达到一个法定的标准。但是如果这个楼道本身是没有预留这个规划烟道，后期加装的这种行为通常是不被认定为配套了专用的这个烟道设立设施的，这可能就触及到我刚才说的一些禁止性的规定。那么现在我给马先生的建议就是，如果他怀疑楼下的这个底商选址存在违法，或者是他油烟超标，他可以向当地的属地的生态环境部门去进行投诉，环境部门经过核查发现这个情况属实，就会责令他们整改。如果这个底商呢拒不整改，可能相关部门会要求他对他进行罚款，甚至会可能责令他停业整治。最后呢，也给所有的听众一个提醒，大 大家在买房甚至或者是租房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底下的这个底上的业态是否有专门的规划专用烟道，这个是直接关系到大家日后的居住品质的。
8: 刚才李红丽律师说的很清晰，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排查，比如说你是否具备这样的资质，咱们的物业是知道的，包括咱们辖区的街道或者是相关的部门，涉及到噪音扰民的主要呢是生态环境部门来负责，大家呢可以一层一层的去筛，如果要是有这些问题的，大家也可以直接找到街道或者是找到咱们相应的投诉举报电话来进行举报。
9: 嗯，是的，哎，同时李律师说的也非常的清晰，也给大家非常善意的提醒，就是咱们自己以后在买房的时候或者在租房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底商的这个相关的业态，它有是做烧烤的，有的呢可能是做其他的一些包括餐饮的，那这个有可能会产生像这样的油烟啊，包括这种噪音啊等等这种扰民的情况，所以您在买房的时候或者租房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下这个楼上的楼下底上的这个业态到底适不适合我们日后的居住，所以一定要多考虑一下，综合规划一下。
8: 是的，我们和马先生再次连线的时候，我特意反复的核实了这个凤凰雅居的情况，就是咱们临街的这几栋大概呢是四栋楼，他们的一楼都是商铺，是不是在开发商建设的时候就允许这种商住两用的，特别是临街的啊，如果是的话，那在这儿你做生意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合乎相关的条件和要求，所以我们也等咱们净月区永顺街道的工作人员在实地的调查勘察之后，能够给我们尽快的给我们答复。今天的九一六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地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九一六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6: 大家好，我是林一，
17: 我是小培。
16: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骨科康复科的资深医师，来自于永生堂中医门诊部的孙志阳医生。
17: 那这个请老师能不能通俗的讲解，说好好的这个颈椎问题，哎，为什么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呢？发病的核心又在哪儿？
18: 颈源性高血压的话，临床主要有三大那个发病的机制，其中最常见的一种的话，就是交感神经持续性兴奋，就是在颈椎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两侧，布满了就是交感神经节。然后当你的颈椎有问题的时候，比如说颈椎的间盘突出啊，劳损呐、啊，完了僵硬啊，它就会持续性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节。持续性刺激以后呢，交感神经节持续性的刺激以后的话，它就会啥呢？就是持续性释放一种就是升压的物质，然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然后心率加快，然后它的那个血压就会随之上升了。
17: 就是这个，我们是人体自我的机制，
18: 对，
17: 由于被刺激，然后它这个释放这个信号，就会让我们血压上升。
18: 没错。然后第二种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因为人的大脑供血主要是那个颈动脉供血，当那个颈椎有问题的时候，它会压迫那个椎动脉，椎动脉受压迫以后，供血量减少，大脑就会认为血不够了，就是让全身
17: 调节一下，
18: 让他的血压上去，就是它本身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调节。
17: 嗯。
18: 但是如果你的颈椎持续性有问题的话，这种调节持续性出现，就会造成血压的上升。时间长的话，就会影响到血管啊、收缩呀、各方面的话，它会出现一种高血压的症状。然后再有一种的话，就是颈椎损伤之后，它会有一种无减性炎症，比如说增生啊、炎症啊之类的，是长期的是使颈部处于疼痛状态。疼痛状态的话，会让全身一直就处在应激状态。就人体一旦疼痛应激的时候，它自然它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就异常，然后它的血压就会上升，这也是应激反应。主要就是这三种由于颈椎的情况会造成血压升高的主要原因。
19: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0: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聊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1: 哇，太好吃了！
20: 酸甜苦辣总 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时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9: 即时即品一周盘点，紫苏的膳食纤维含量呢高达7.3克每百克，钙含量是牛奶的2倍多，贝特胡萝卜素是胡萝卜的4倍。中医认为它发表散寒、理气宽中，还能解鱼泻毒。紫苏叶、梗和籽各。

0: 有所长，气虚阴虚者要慎用，做成紫苏粥、紫苏姜枣茶都是不错的选择。
1: 自热米饭大家都不陌生，但里面的米是真的吗？其实它叫再制米，是将大米碾碎之后挤压重组而成的，或者蒸煮之后再干燥，这样几分钟之后就能够熟。配料表当中的添加剂呢都是合规使用的，营养和精白米差别不大。不过自热米饭的配菜往往高油高盐，不建议大家经常吃，吃的时候最好多搭配一些新鲜的果蔬。
0: 水果皮别急着扔，西瓜皮、榴莲瓤还有荔枝壳都能变废为宝。西瓜白瓤配虾仁清炒，清甜鲜香；榴莲白瓤炖鸡，软糯如芋头；荔枝壳煮水，果香四溢，还能降火。水果的果皮和果肉往往是性味互补的，巧手利用，既能减少浪费，又能做出独特的风味。
1: 喝茶喝出肾结石，其实没这么夸张。茶叶当中的草酸确实存在，但不同茶的草酸含量差别很大，泡得越久浓度含量越高。但真正要重要的是我们每天的全天饮水量是否充足，只要尿量足够，结晶就不容易析出。建议大家喝淡茶，少久泡，以白水为主，空腹少喝浓茶。有结石史或者是代谢异常的人群则要更加注意饮茶的方式和饮用量。
0: 眼下呢正是桃子的季节，它补水补钾又通便，换季吃正合适。生桃润燥通便，熟桃养胃润肺，脾胃虚寒者更适宜熟吃。但桃子偏温，每天最多两个，吃多了呢容易口舌生疮。一道酒酿桃子鸡头米，养心血、健脾胃、固肾精，是换季养人的好选择。但是呢，糖尿病人和孕妇和幼儿不适合。
1: 八月的苦瓜黄豆排骨汤也很应景，苦瓜清暑泻火，黄豆健脾，排骨养血，三者清补相济。煲汤的时候加入一些姜片和蜜枣，既能够平衡苦瓜的寒性，又能够提升口感。湿热体质最适宜，阴虚怕冷的人要少放苦瓜，多放生姜和陈皮。
0: 最后再来聊聊超级食物，奇亚籽、牛油果、藜麦确实很有营养，但它们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是最划算的选择。菜市场里有太多的超级平替了，比如说大豆可以替代藜麦，鸡蛋比奇亚籽便宜，更易吸收好消化，还有就是菠菜、芥蓝的营养呢不输羽衣甘蓝。与其花高价买健康的幻觉，不如把菜市场的普通食物吃明白搭配好。最顶级的养生从来不是吃最贵的食物，而是吃对的、吃够的、吃舒服的。
1: 以上就是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0: 我是方圆，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不见
1: 不
0: 散。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戴荃的笔意以《山海经》中的比翼鸟为灵感，诠释生死相依的意境。低沉的电子音效融合传统弦乐与京剧戏腔，营造出迷幻而古典的氛围，歌词深情演绎相守相伴的誓言，展现侠客柔情的一面。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普法小贴士，本期关注预付卡商家跑路，消费者如何维权。日常生活中，理发、洗车、健身、培训、餐饮，很多商家都会推出储值办卡活动，用充值打折、充多送多的方式吸引消费者提前缴费。但刚充完值，门店突然停业、转让，甚至直接跑路，手里的储值卡瞬间作废，剩余余额无从追回。很多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都自认倒霉，觉得钱肯定要不回来了。预付卡商家跑路，消费者如何维权？商家标注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这种条款合法有效吗？消费者办卡时，合同单据、收银小票、店内海报上很多都会印有一经充值不予退还、储值金额过期作废、本店拥有最终解释权等字样，在法律上这些都属于无效霸王条款。根据法律规定，经营者不能通过格式条款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预付卡的本质是服务合同，商家收钱就负有持续提供约定服务的义务，一旦商家停业闭店无法履约，过错方在商家，消费者完全有权要求退还剩余余额。所谓概不退款，是商家单方面制定的不公平条款，不受法律保护，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哪怕签了字照样可以依法退款。门店关门，商家注销主体消失，该如何维权？店铺撤店，营业执照注销，老板失联，商家注销不等于债务消失。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即使办理注销登记，经营者、投资人依然需要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店可以注销，人跑不掉，债务依然存在。如果店铺是开在商场综合体内部，承租商家跑路，消费者还可以直接向商家经营方追责。商场对场内商户经营行为负有监管义务，发生大规模跑路退费纠纷时，商场需要承担先行赔付或者连带责任。商家收钱后恶意闭店跑路，仅仅是违约还是涉嫌违法诈骗？很多人分不清普通经营倒闭和恶意卷款跑路的区别。如果商家确实经营亏损，资金链断裂，正常结业清算，属于普通民事违约纠纷，主要解决

0: 解决方式就是退款赔偿损失，但如果商家存在明知经营异常即将倒闭依然大肆推销储值卡，短期集中吸纳大量充值资金，随后立刻关门失联转移资金，主观上就是以非法占有消费者钱款为目的，这种行为不再是简单的合同纠纷，已经符合诈骗的构成要件。涉案人数多、金额较大的消费者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一旦立案，商家不仅要全额退还钱款，还要承担刑事责任。遇到预付卡跑路，消费者维权途径有哪些？一、完整固定证据，保存好充值转账记录、会员卡、消费小票、办卡合同、店内宣传截图，同时留存门店、闭店照片、老板失联聊天记录，明确自己剩余未消费余额。二、平台投诉调解，拨打12315、12345消费者维权热线、政务服务热线，提交证据申请行政调解。市场监管部门可以锁定经营者信息，约谈负责人，多数小额纠纷可以在这里解决。三、集体协同维权，预付卡纠纷往往受害者众多，单独维权力量弱，大家可以自发抱团统计金额，统一维权，由监管和法院处理群体性案件。四、司法诉讼，调解无果，直接向店铺所在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哪怕商家缺席失联，法院可以缺席判决，胜诉后强制执行经营者个人财产追回余款。最后提醒大家，预付消费坚持小额充值、理性办卡，拒绝大额优惠诱惑，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风险。
1: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2: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接下来的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呢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电话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